0: 润，不再犯病遭罪。吃上几天，您就会感觉这个膝盖啊疼痛减轻，能受力了啊。这个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显得年轻，去哪儿都不费劲儿。
1: 嗯，所以说天天吃氨糖，腿脚才更硬朗啊。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很有保障的。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全年的第一次大活动力度也空前绝后，买五瓶送一瓶，买十瓶送五瓶，还送三盒氨糖贴。那买二十盒是最合适的了，直接送十盒啊，再送八盒氨糖贴，算下来呢一盒只要44块钱。嗯，内外结合给您的氨糖补得足足的，所以买咱就买那20瓶的，下单还多送多功能折叠伞一把。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0: 还真有跟我们家这个气氛相同的。
1: 嗯，
0: 光辉岁月说了，那我就不敢买花。
1: 嗯，
0: 买花肯定挨训。
1: 嗯，
0: 肯定会说那不当吃不当喝的，浪费。
1: 嗯，你没听出弦外之音吗？
0: 就是买花同时你还给大猪蹄子，这就不会挨骂了。
1: 在鲜花里边捆个大猪蹄儿，不对，不对。
0: 啊、
1: 你看，我身为一个资深过520的人士，我跟你解释一下，你买花花28、38，你变成红包发给他。
0: 不是啊，你比如说我如果我是光辉岁月，我就隆重给他一个礼品盒包装的大猪蹄子，然后再附上一束花，说这个是买猪蹄儿送的。
1: 那你何必呢，白花钱了。
0: 但是有可能媳妇又说了，送的又不是你送的。
1: 对呀、啊、那你还白花了一个买花的钱，你就按我说的来
0: 啊。
1: 像到了我这个年纪啊，不用花，你就把那个钱给我就行了。
0: 这是更实在了。
1: 对，你就转红包的时候、哎、上面去发那个鲜花的表情就行了。
0: 不是说了吗？
1: 不当
0: 什么520-1314，这都特殊数字啊！
1: 嗯、
0: 这个发了红包不能退的啊！
1: 啊、你就今天转红包，平时不是平时不是200限额嘛？
0: 啊，
1: 今天可以转520，不信你一会儿转一个转给我试试。
0: 我不能转给你，我转给你，你们家那位先生得找我拼命了。
1: 我们家先生不闲，我分他一半。韩小远说：“早上好啊，今天是520，爱辣为由。
0: 啊”
1: 光辉岁月说：“要钱，可听咋说的这话呢？这不一样吗？你给花其实不是也花钱吗？不用，你就把钱直接给我就行了，还省了跑腿了。”
0: 自己家的媳妇儿、亲媳妇儿一般都是这样，
1: 啊、
0: 就是你花那钱干啥？把钱给我。
1: 啊，对对对，我也不能说不让你买花，你总要表达心意的，对吧？你就把钱放在我这儿就行。我说的不对吗？收音机前的女听众们可以跟我一起来聊啊。好，最后我们说点好吃的啊。现在春夏交替补元气，吃点正宗好牛肉，推荐咱们的正宗平遥牛肉，因为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嘛，省心又省事儿，不用炖不用煮啊，拆开真空袋直接就能吃。它传承的是百年古法卤制的手艺，精选当地散养的黄牛肉，遵循了也是五大传统的流程啊，文火慢炖，它得十几个小时最后才能做出来这种味道，肉质很酥软啊，就连牛蹄筋都是炖得软糯 Q 弹的，牙口不好啊，怕塞牙呀，还有小孩都能放心吃。
0: 这个平遥牛肉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制作的啊，只靠盐和水来提味儿，没有添加剂。平时这个线下啊，单买一袋那就要40-50块钱。今天是买6袋原味送6袋酱香，整整12袋，每袋都是2两多，这12袋将近3斤呢。仅需要199，算下来你一袋还不到17块钱。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牛肉就能直接下单，足不出户啊，让您吃上地道的平遥老味道。
1: 我们说了很多的玩笑话，其实今天呢，即使是晚上很忙，两个人出去走一走，
0: 哎，
1: 走那么10分20分的，我觉得也是一种爱意的表达啊。遇到一个烤玉米买一个，
0: 没错
1: 啊，遇到一个雪糕买一个。
0: 这个现在啊，大家生活节奏比较快啊，尤其这个交流方式受这个微信啊什么这个电子信息传递的这个影响，有的时候可能面对面说话都不如在手机上说的多，所以这 个特殊的日子，提醒大家啊，尽量你暖心的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1: 嗯，敲敲背，捏捏腿，都是可以的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这个爱意浓浓啊。接下来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即时极品》，
0: 再见。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6: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4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16度。
9: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0: 哇，太好吃了！
9: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时极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哎呀，这个一上节目一坐到这个电脑屏幕前呢，看到微信平台上 Miss 曹就说了，说祝赵飞方圆和所有的工作的人员520快乐啊，我才知道，哎呀，今天是520啊，那明天是521啊，哈哈哈，表达爱意嘛，对吧？啊，表达爱意的这个日子啊，虽然不是什么正式的节日，但是呢，我们到了这样的所谓的节点吧。啊，应个景儿啊，咱们都可以对自己珍惜的人表达一下自己的这个爱意。那么我也520大家。来说说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吧。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跟大家聊肌肉，不是这个吃的那个肌肉，是咱们身体的肌肉啊。我们主要呢通过一个部位来进行检测，是哪儿呢？就是咱们的胳膊肘，就是胳膊的那个位置啊。那个专业术语哈，二头三头肌，大家能懂吗？就是在咱们胳膊肘上端、肩膀下端那一咕噜节，这个肌肉的含量。大家现在就开始摸一摸自己这个位置，我们不要绷紧了去摸，就是你稍微放松一点。

哪儿去摸啊？你摸到的是那个短短呢，还是软软糯糯的，像水一样流动的那个情况呢？大家可以现在就说一说，就是把你测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位置，二头三头，胳膊肘上端，肩膀下端的这一咕噜节的那个肌肉的情况，跟我们说一说，发送留言到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也可以在咱们即时极品的微信群当中呢说一说。这个身材呢被称为脂包骨，如果大家摸起来是那个软软糯的糯糯的感觉啊，它呢实际上是一种不太健康的象征啊，因为你肌肉的量不多了，对不对？减少了，流失了，这个我们就要引起重视。所以今天咱们一整期节目就来把这个事儿聊清楚，怎么能够让这个肌肉重新增长起来啊，咱们就唠这个事儿。黄金屋呢说，赵飞上午好，五二零快乐，五二零快乐呀，黄金窝。然后蜗牛也说，群里的家人们五二零快乐，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可不嘛，咱们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啊。昨天呢也看到大家都在纷纷发各种自己这个健康的吃的，对吧？哎呀，特别好，大家都一定要坚持住啊，咱们持续的健康下去啊。这个时候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嗯，人老嘛，心老眼睛，所以呢调理眼睛很重要。有一些朋友可能才五六十岁，却看啥都不清楚了，模糊了啊，手机电视呢也就是调到最大的字儿也不行啊，眼睛呢还经常的干涩流泪，日子过得特别的糟心。所以我们大家呢都可以早一点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打电话就行了，400-609-2166，400-609-2166。为了照顾更多的朋友，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那么只要大家符合年纪，符合以上情况和症状呢，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好视力，直接呢会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连买名的会更加幸运，还有收音机、按摩仪等好礼加赠。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呢，它是26年的大品牌，也荣获了3项的国家专利，10几种的草本精华可以搭配这个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效果也更好。我们贴完之后啊，你会发现眼睛清亮舒服，看电视啊、玩手机什么的都更加轻松了。那么最后呢，提醒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凡是咱们在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订购好视力啊，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还有加赠的这个豪华的收音机，嗯，还有按摩仪，200名都有这样的福利政策。电话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擎天柱说，飞哥520快乐，谢谢擎天柱，你也520快乐，你爱人也520快乐，你们小两口520快乐，521也得快乐啊。他说我今天晚上呢陪我爱人呢去看看电影，然后再去吃个肯德基，我上班前呢还吻了他一口呢，这甜蜜呀 啊前两天这个小吵小闹啊，其实也是感情的调剂。他说坐班车之后呢，我就想说当时咋想的呀，结完之后也没咋干过这事儿啊，今天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和举动啊，是非常正向的，这是情感的一种表达啊，给你点赞。他说昨天晚上的菜系呢都发到群里了，觉得这个麻婆豆腐做的怎么样啊？好多朋友不都说了吗，老香了。我也感觉麻婆豆腐就是直接怼到饭里啊，就不用，就类似于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你就直接怼饭里就完事儿了啊。老同志也说赵飞方圆早，520快乐，大家都520快乐啊。然后光辉岁月也说520快乐。嗯，这个豁然开朗说，飞啊，一会儿放一首，哎呀，这个字儿啊我有点懵住了，什么联手啊，哎呀，我真懵住这个字儿了啊，哎呀，露怯了。我查一下，或者是你告诉我这字念啥。蜗牛说，给你们看看我家孙女5周岁帮我擀的饺子皮儿和这个包子皮儿。哎呀，我把这个手机的声音给它调到最小啊，我看一眼啊，哎呀，哈哈，我看看啊，这擀的怎么样？然后呢，再来刷一刷，
吉林。

0: 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光辉岁月说520快乐乐乐乐乐乐乐茶，为后为何后边还得有一个茶字呢？收到了，光辉岁月啊，你和嫂子也是啊。然后哎呀，我看到这个小孙女擀的饺子皮了和包子皮了，擀的太好了，真的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小孩子都这么会擀，我都自愧不如，不会，我真不会擀皮儿。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包韭菜盒子，反正就是那么一点点擀出来的啊，呵呵，我不会像大家擀叉叉叉叉撇，叉叉叉叉撇出去，叉叉叉叉一个基本上是很圆乎的一个状态撇出去，我不太会啊。
1: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
0: 刚才不是让大家做一个自测吗？就是自测咱们那个放松的状态之下，你的胳膊肘上端和肩膀下端的那一咕噜节胳膊的那个肌肉情况啊，是松松软软啊，糯糯的感觉，还是就是挺有肌肉感的，比较紧实的感觉？大家测的怎么样了呀？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或者是即时极品的微信群发一发，你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肌肉状态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事儿。那我们揭开一下这个脂包骨的身材的真面目啊。在人体的基本的结构当中呢，肌肉是附着于骨骼上的，是人体活动的动力系统。如果要是脂肪包裹到了肌肉的表面或者是内脏的间隙的话呢，这个就是一种脂包骨的说法了啊。这个就是说肌肉量不足，但是呢体脂率却偏高。简单的来说，就是本该占骨面比较大空间的这个肌肉它几乎缺席了，然后让骨骼和皮下脂肪呢来了一个近距离的接触。从成分来看呢，虽然这些人群的体重可能是正常的或者是甚至不怎么重，比较轻，但是体脂率是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到25%到30%的，甚至呢是超过了30%。然后肌肉的量呢往往是不足的，大概是25%啊。那么拥有这个脂包骨身材的外表的人呢，他看似纤细，身材成分却不达标，属于是瘦胖子的状态，这个就是临床所说的肌肉减少性肥胖。

那么亚洲及其大洋洲的肥胖研究协会制定的这个指南当中指出呢，肌肉减少性肥胖是一种临床和功能性的病症，它的特征是同时存在于骨骼肌量和功能下降以及脂肪组织过度的堆积，这种双重病症对于健康有重大的风险，尤其是在中老年人的情况当中啊，咱们的朋友们更加要注意了，它和衰弱加剧啊、心血管疾病啊、骨折都是有更高的死亡的风险，是完全相关的。齐天柱说我比较松，但是呢稍微一使劲就成块了。哎呀，那很不错呀，证明你没有任何问题。而且齐天柱这年纪呢也没有任何问题，咱们的朋友们尤其是到了45岁往上啊，50岁往上、60岁往上的朋友们，就真的真的要做一个这样的自测，然后呢你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肌肉量的形态、脂肪的那个形态，如果全部都是软软当当的、糯糯的那个肉啊，比较松弛的，那我们就应该开始去在生活当中多吃一些蛋白质啊，给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肌肉呢做一个补充，甚至如果有能力有条件，我们加入一点体育锻炼啊。这个是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的身材的一个真实面目，它看似柔弱，看似不胖，可是呢它内藏风险，对吧？我们刚才提到了跟这个衰弱加剧啊、心血管疾病啊、骨折呀、其实都有着正相关的关系啊。我们一会儿呢再来跟大家具体的分享我们怎么去做一些改变和调整。这时候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物，今天呢给大家上新品了，上新品了。第一个就是好吃的可以放到大炖菜里边啊去炖的这个粉条啊，给大家带来的是葛根粉条和山药的粉条，他们两个返场了啊。这个你像我们平时吃那个红薯粉啊、土豆粉，有的时候吃腻了，你可以换一换这个葛根粉和山药粉。葛根粉我们吃起来是什么感觉呢？首先葛根粉条呢，它整个的状态是色泽透亮、根根分明的，我们吃到嘴里你会发现口感是很劲道的啊，炖排骨啦炖鸡汤啦，它一点都不粘，也不浑汤，越嚼越香。那么山药粉条呢，它用的是铁棍的山药去制作的，吃起来的那个口感是特别的爽滑细腻。而且我们昨天给大家带来那个山药粉嘛，对吧？你看今天带来这个山药粉条，这个山药啊，它就是能够做到温润的养脾胃。日常呢，咱们说今天想吃一点点重口的，咱们拿它做个酸辣粉特别合适，或者是炒点那个芹菜什么的，都特别的爽滑啊。那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是5斤的葛根粉条加上5斤的山药粉条，整整呢都是10斤的组合装，而且呢每一斤它都是一袋的独立的包装，这个方便咱们去做储存，对吧？很卫生，也不反潮，我们吃多少呢就拆多少。那么只需要99块钱，就是10斤一共是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就回复粉条这个词儿，没有儿化音啊，就是粉条，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你可以先看一看咱们这个葛根粉条或者是山药粉条长什么样，看看它的配料表，哎，看好了咱们手机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反正咱们东北人对于粉条呢，我觉得绝对是情有独钟的。炖肉啦这东北名菜猪肉炖粉条，不就是里边必须得有一个重要角色粉条出场吗？那么咱们可以把这个红薯粉和土豆粉什么的换成葛根粉和山药粉，大家试一试啊，吃起来更健康啊。5斤，一样各5斤，葛根粉条5斤，山药粉条5斤，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想试试的话，想尝尝，就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回复粉条这个词，通过链接咱们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也可以打电话啊，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5斤的粉条，独立包装，一共是99块钱。

还给大家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吃的，这不正好今天说到了这个补充肌肉含量嘛？那咱们怎么办呢？一个是要日常做一些，就是咱们在饮食上更得做到，哎，多吃一点蛋白质。科学的表达呢，就是七分吃，三分练。你就想吧，你说这个吃得多重要啊？你把吃做好了，甚至你运动量稍微少一点儿。啊，你都能得到一个比较不错的身体状态。那么于是呢，就给大家带来了平遥牛肉。哎，这个平遥牛肉呢，它用的是古法的卤制工艺，用的是黄牛肉啊，肉质呢非常的酥软入味，咸香不腻，特别的软糯，然后是那种酱香的口味啊，然后整个的咸淡也给大家调得很适中。大家呢，反正比如说早晨配点粥，哎，你如果只吃粥那不行，那是精碳水，你没有蛋白质的摄入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吃点鸡蛋也行。那么吃牛肉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啊。那么配点粥啦，配米饭啦，咱们切上一盘当个这个凉菜啦，啊，卷个饼啦，拌个菜啦，煮个面啦什么的，都超级合理。大家呢可以哎，试试这个牛肉，真的老好吃了啊！给大家带来的套组呢是六袋酱香，加上六袋原味，12袋，将近3斤的熟牛肉，平遥的产地直发。哎，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牛肉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那么12袋一共是多少钱呢？是199块钱啊。我应该是大概3天。

24块钱。我还真没看，就是它多重，大概就是24块钱。然后我回家一吃哈，里边就是那个还有点肥的，那我不想吃肥的，就让我把它咬下去了，那就等于又扔掉了一部分。那你想咱们这个牛肉呢，算下来的话，每袋是2两多，然后还不到17块钱。我估计我买的那块牛肉也就2两吧，最多2两了。那你想24块钱，同等的情况之下呢，咱们这个还不到17块钱。确实真的是划算的。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就回复牛肉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蜗牛说：“小孙女赶了20多个呀，我的天哪，真厉害！哎，我感觉那个咱们的小孙女长大之后一定是特别棒的一个女孩子啊，又懂事儿，然后呢，因为也懂听咱们的节目，哎，潜移默化的呢也了解了很多的健康知识，在生活上也是一把好手，什么都会干。”哎，真不错啊！我真希望就是到了，比如说咱们再过个10年20年呢，这个我们还在节目当中啊，大家一直都在啊，然后很多小孩呢都长大了，那个时候我们再看，然后再回顾，也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啊。齐天柱说是苏芮的牵手啊，然后忽然开朗说是这个字念嘎还是嘎呀？不行，我得查一下，我以前嘛真的记过这个字儿，但是因为太不常用了。所以真的有点叫不准了。就是好多好多年前，因为那会儿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得考普通话等级测试嘛，那真的是背字典。现在真有点不太记得了。光阴岁月说今天早上都挨骂了，不过也挺快乐的，都快乐。蜗牛说打是亲骂是爱呀。豁然开朗说我爱吃公鸡炖榛蘑，那还说啥了？你再得放点粉条，你得放粉条啊，这三者。小鸡炖蘑菇加粉条，更是非常完美的搭配了啊！就吃咱们这个梗粉条或者是山药粉条就行了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粉条”这个词，大家就收到链接了。

一会儿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肌肉流失的一些常见的特征吧，就是给大家具体的一些参考的范围，然后呢让大家再做一个自己的那个自测，行吧？我们这个时候赶快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沃克的饮水机，沃克的净水器。哎，又有饮水机又有净水器，大家如果买这个净水器呢，是送大家1380块钱的这个沃克的智能的速热机的啊，直饮机，就是把它放到台面上或者是挂到墙上，它特别的小巧精致，然后呢上面有不同的档位，大家比如说想选100度的，我们直接点100度的，它就出那个100度的水了，如果你想选45的85度的，上面都有，一点直接出水，老方便了。有了它呢，咱们家里边的那个什么烧水壶啊什么的，就是都可以不用了，对吧？如果大家常接自来水呢，一定会有明显的感觉，就是那个烧水壶没烧两天，下边就有一层那个白白的那个水垢了，对吧？那个水垢的话呢，咱们哎经常还得去做一些清理啊，所以呢很麻烦。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安了这个沃克的净水器之后呢，你那个水龙头啊直接出来的就是纯水和净水，我们洗菜喝什么的都是完全达到一个过滤的很干净的直饮的情况。还有就是给大家配的那个沃克的智能速热机呢，它就是不同的温度的热水也是达到了直饮，一点就出了，超级方便，完全把咱们整个的生活的一种好的体验感提升了不止一倍啊。那大家如果想用想试，都可以打咱们这个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给大家带来的机制呢就是你看第一个免费试15天，大家如果想试想体验，咱们就打这个400-077-1861，400-077-1861就行了。然后呢你就说我想试，

咱们这个15天呢，安装师傅都是给大家去免费试的啊，免费安装的。那到了15天的这个节点，大家如果不太想用的话呢，啊，你也不用不好意思啊，这是咱们的节目的机制，你就说我不安了。哎，咱们就打400-077-1861给它拆了就行了。但是呢，我认为这么好的东西，就是大家一定是会留下的。你用上了就会欲罢不能，给生活当中提高了超级多的这种方便感。一个是你想这个速热机一摁，不同档位的那个温度的水直接就出了。你泡茶呀，泡那个什么各种山药粉、五谷粉，对吧？啊，泡麦片什么的，直接就出水了。还有就是咱们整个提醒啊，会有一个电子的那个提醒，比如说你大概是到了1年半左右的时候，我们换这个滤芯儿，上面就会写了，哎，说这个咱们得换滤芯了。打个电话，师傅们免费就给大家上门安装，我们花一个换滤芯的钱了就行了，超级方便啊，超级便宜。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试想用，就可以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啊，芳芳给我发这个消息提醒了，说这个在《花样的生活》里边的 cut 单里边有那个歌，说是他上周上单的。啊，那行啊，那我一会儿搜一下呗。啊，我现在搜一下，我看看有没有呢。啊，找到了，那这样呗，也到了中间的广告的这个部分了，咱们听一小段这首歌行不行？然后一会儿再回来。

0: 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全省大部24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长春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16度。
2: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哎，还没有抢到好眼贴的朋友们要注意了，200多个名额是不多的，先打先得。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在咱们吉林省全省啊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这一次呢特别拿出了王牌的这个蒸汽眼贴，让咱们吉林的朋友们优先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疲劳的，那么现在呢拨打电话400-609-2166来订购好视力，就能够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更有收音机、按摩仪等好礼加赠，200份抢完为止。大家可以快点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你比如说，像是咱们眼睛模糊怕光啊，手机电视不敢多看呐、哎，严重的眼睛干涩酸胀。哎，晚上觉都睡不好，大家都可以来早一点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我们贴到眼睛上呢，你会感觉到温温热热的，特别的舒服，就像是给眼睛做了草本的熏蒸按摩。贴完呢，眼睛感觉到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什么的都更加轻松了。那么凡是有这样的情况的，还有50岁以上的朋友，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都能够多领到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呢还有豪华的收音机，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咱们贴完了眼睛再去按摩什么的啊。那么这个活动呢，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大家如果想体验的话，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3: 这终于飞回我手里。
1: 我看看啊，这个豁然开朗说对，就是这首歌啊、然后青年主说这首歌我就听明白仨字儿，啥玩意儿是咖喱树，我一点听不明白。咱俩差不多，我听到的也是它是方言的一首歌。然后梅子说赵飞早上好啊，刚才那首歌呢从来没听过呀。小刘也说这首歌好听，这首歌呢是芳芳推荐的，叫啥嘞，我看一眼啊，叫嘎连手，嘎就是上边一个奶字啊，然后下边一个小字，嘎连手是一首方言歌曲啊，这个应该是芳芳上周跟大家推荐的啊。继续来说回这个，大家如果缺少肌肉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四肢纤细但是松垮，拍拍手臂呢那个肉啊像水一样晃的，没有肌肉的线条。第二个就是内脏周围容易囤积脂肪，整体是苗条的，但是它有肚腩。第三个呢是力气小，体力差，大家容易疲劳。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基础代谢率低，甚至呢可能会有脂肪肝或者是高血脂啊。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的一个咱们整个的体质当中有一个词叫做 BMI 啊，这个就是通过大家的年龄 然后呢身高体重可以计算出一个大家基础的那个数值啊，如果大家想测的话呢，你就可以比如说就跟豆包吧啊，你就可以跟豆包说，你说我今年多大岁数了，然后呢我的身高是多少，我的体重是多少，你帮我测一下我的这个 BMI 啊，连起来就是 BMI 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值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是20，其实也可能是健身达人，也可能是脂包骨，这个呢是一个参考数值，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测一测，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还是咱们去摸去看自己的这个脂肪和肌肉的这个情况，你一捏就是完全一目了然了。提醒大家，这个肌肉真的特别重要，它是咱们整个关节的一个保护，还有就是它能够提高咱们整个身体的基础的代谢率啊。然后你有肌肉了，你才是更加健康的，不然如果是身体是大部分脂肪存在的，那其实真的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如果大家比如说平时你久坐不动，对吧，你缺乏力量的训练啊，这个呢肌肉就会容易流失。还有就是如果大家这个在饮食上不能够做到碳水脂肪蛋白质比较平衡的话呢，那么其实也很难维持这个肌肉量。另外如果大家不愿意晒太阳，那会缺钙，对不对？还有就是久坐不动其实也不行，哪怕咱们在家没啥事儿呢，你要有意识说我这个坐了一会儿了，坐了一会儿之后我得站起来走几步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日常，就是把它放到日常这种潜移默化的一些锻炼方式。哎呀，蜗牛说啥都抢着干呢，刷碗、扫地、洗袜子、拖地，哎呀这么厉害，哎呀这小姑娘真是有了她是一种福气哈，这孩子真好。

0: 好，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好吃的啊，这个好吃的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莫小呆的粉条，葛根粉条加上山药粉条各五斤，拿到手呢一共是十斤，每一斤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只要99块钱。我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粉条这个词，大家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你可以先看一看，看好了咱们手机呢也可以直接下单。它这个粉条呢，就是你像葛根粉条和那个山药粉条，它口感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葛根粉条呢，它是口感特别筋道的啊，日常呢咱们炖个排骨啦，炖个鸡啦，哎，它都特别好吃。然后像那个山药粉条呢，它是特别滑嫩的啊，你比如你做个酸辣粉啊，做个什么热汤粉啊，啊，是能够吃到那种完全非常细腻爽滑的感觉的啊。然后呢，这两个粉条它都是久煮不糊锅，嗯，这个很重要啊。
1: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真，
0: 而且就是把那个葛根和那个山药做成粉条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药食同源的食物，对吧？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温和养身，而且里边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帮咱们的胃肠去减轻负担。嗯，里边呢没有任何的食用胶、色素、明矾，只有原料和清水。老公一添加，吃起来呢是绝对放心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是一共是十斤，五斤的葛根粉条加上五斤的山药粉条，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山药这个词啊，回复粉条啊，粉条哈，就是粉条，就这俩字儿，没有儿化音，然后我们就会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另外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平遥牛肉，哎，这个平遥牛肉呢。

它非常好吃，酱香的六袋加上原味的六袋，吃起来呢是咸香不腻，肉质酥软入味。哎，我们切片然后放到面条里边，哎，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不用咱们非得到外边吃那个牛肉面，哎呀，就是在那儿就给那么小几片，切得非薄非薄的，对吧？咱们这自己在家想切多厚切多厚，想切几片切几片啊，就是反正吃的就是一个非常正宗的山西平遥的这个老味道，而且人家那个用的是黄牛肉嘛，那个原料真的好啊，给大家整体调的味道呢也是非常好吃的啊。六袋原味加六袋酱香，整整12袋，到手呢是199块钱。这个呢我是必须得下单了啊，我得下单，因为这个日常的蛋白质的摄入一定要得摄入够啊，那吃点牛肉呢绝对是最最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了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咱们就回复牛肉这个词，牛肉，然后通过链接咱们就可以直接手机下单了。

檀香院也说赵薇早上好啊，520快乐啊，还说替我问候一下方圆儿，也520快乐。行，一定把这个祝福带到啊。中间还给我发了一个语音呢，我一会儿听一听吧，我一会儿下节目听一下啊。赶快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怎么去改善这个支包骨的情况啊？那么这个支包骨呢，它不是不可逆的，只要方法得当，完全的可以从假瘦蜕变为真健康。第一个呢，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增加力量的训练，因为肌肉才是健康的底气。哎，抗阻的训练的关键呢，你比如说用一些哑铃啊、杠铃啊、自重训练啊，比如说深蹲、俯卧撑，它都能够有效的刺激肌肉的生长。然后每周呢，咱们至少有2到3次。规律的力量训练能够显著提升肌肉量和基础的代谢率啊。第三个就是不要怕变壮啊，这个肌肉块呢没有那么的好练，咱们练起来它是一个特别长年累月的缓慢的增长，但是你增长起来之后呢，你会发现你整个的身体就会变得更加的紧致，代谢会变得更好啊，整个身体都会变得更加的健康。第二个就是咱们要吃对啊，合理膳食，刚才也提到了蛋白质的摄入量啊，豆腐啦、鸡蛋啦、牛奶啦、鸡胸肉啦，还有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牛肉，都是特别好的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啊。然后精碳水呢，大家要稍微控制一点儿啊，每天不吃也不行，但是呢你得控制好量。如果说你顿顿一大碗米饭，一大份那个面条什么的，这个确实咱们可以稍微减一点量啊。啊，不然的话它的那个 GI 值偏高嘛，我们吃完那个血糖啊会嘚一下就升上去啊，它会让你的那个就是情绪也不太稳定啊，而且呢也会造成脂肪的堆积。奶茶说阿飞啊，圆儿姐啥时候回来？tomorrow 明天啊，明天就会出现在节目当中了啊。不会也说说这小鸭蛋儿太可爱了，真勤劳啊。好，第三个合理饮食的关键就是要补充健康的脂肪。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误区，说那我就不吃脂肪了啊，少摄入油脂了，这样我不就不长胖了吗？我会更加的健康。实际上真不是这样的，日常呢像坚果啦、牛油果啊、橄榄油啊，我们都得吃，它有助于激素的平衡和肌肉的修复。哎，所以每一餐咱们都得有蔬菜、鱼肉蛋，还有一拳头大的那个主食啊。然后如果今天优质脂肪没吃够，吃几个粒坚果原味的也是特别不错的选择。

最后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啊，咱们每个小时呢都起身动一动，哪怕只是走几分钟，它也能够改善咱们的整个的身体的血液循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现在天气这么好，咱们就出去骑骑车呀，哎，快快走啊，这都是非常好的啊。然后呢，就是要保证睡眠质量，因为肌肉的修复的生长是在睡眠当中进行的，睡不好练也白练啊。那么今天呢，其实通过就是我们摸一摸自己的那个胳膊，哎，去测一测自己的那个肌肉含量，嗯，这个很重要，这个事儿真的很重要啊。然后借此呢，我们去调整一些饮食方式、作息规律啊，还有日常的这个动和静的这个平衡的那个情况啊，大家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引起重视啊。

0: 好，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那么春天夏天呢，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什么的，这个呢其实非常闹心。一个是咱们不敢穿裙子啊、穿短裤，另外一个呢就是长期呢你不去治疗也会引起病变，对吧？那么像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情况呢，咱们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他们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在春天和夏天啊，都是咱们治疗整个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了。因为你夏天气温高嘛，那个血管呢它就扩张啊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会更加彻底。专家的挂号费是58块钱，现在咱们在活动期间呢，就是直接降48块钱，变成10块钱。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啊、腿麻呀、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它呢就只收96块钱啊。那么每天前五名预约报名的朋友，还有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这个援助，哎。专家预约和报名的电话大家记好，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今天呢，即时极品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民，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是由严大和方宁啊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唠健康啊，明天应该是方方就回来了啊，大家期待一下吧，我们二人再次出现在节目当中，祝大家一天好心情，拜拜。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自由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

0: 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7: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6: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9: 就打算就这个事儿，就好几十年了。
10: 昨天我老父亲让人家个摩托车给撞了，从去年12月份开始，他就拖欠我房租就不给了。
9: 他这个门吧，人家真给
10: 我，这个门每次都常带着我，多跟我几次吧，最后也没有什么结果。
11: 在我们的眼中，这不是一通又一通电话，而是一个又一个心结。
9: 所有工作人员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和群众利益至上的这种精神呢，为我们百姓也做实事。节目越办越好。
10: 我的难题，几个月的舌战，在你们的努力关心下得到圆满的解决，我非常满意，非常高兴。我给全体工作人员点一个大大的赞。
5: 在我们的心里，那不是一个又一个麻烦，而是一份又一份沉甸甸的信任。
12: 生活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上午的9:01，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东风或者是东南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方23到29度，最低气温中东部地区9到13度，其他地方16到20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8度，最低气温16度。风力方面，我省西部地区预计有2、3级的东南风转3、4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2、3级的偏东风或者是东南风。
3: 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已经为您开通了。
2: 好，我们先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依然是德惠的马老爷子啊。
3: 嗯，
2: 马大爷你好。
3: 您好，马大爷。
4: 方玲，严大，你那边好。
2: 嗯，隔几天不给我们打电话，就会想我们俩，是不是？
4: 交那个钱呢？你问问德惠社保局得多少能到位呀、啊？我都搭不少钱了，得坐趟车就30啊。
2: 嗯，那您着啥急呢？您现在是等着这600块钱，用它生活是吗？
4: 对，600块钱交那个。社保那钱
2: 是我们知道这个钱，老爷子，如果你要是能信得过你的女儿的话，你让他们帮你盯着点儿。现在才5月20号，
3: 嗯，
2: 之前咱们德惠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说，预计是在5月末左右才能到账。
3: 别着急，大爷 啊，咱们5月底先看一看。我们说，如果您5月底还没收到的话，咱们6月底咋地也能收到了。还收不到，您赶紧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再查。您放心吧啊，咱们4月份才提交的申请，现在5月底，这个是非常正常的。这个时间他不可能你今天提交，明天就打给你。
2: 你是有点着急是吗？
4: 呀，我听到了，我现在怎么了了啊？
2: 马老爷子，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不是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如果你想知道这个钱到没到账，你可以找一个你信得过的，比如说你的2个出嫁的女儿，让他们帮你盯着点儿。要不得你左一趟30，右一趟30，你出溜几趟，这600块钱没一半了，犯不上吗？
4: 对呀，你看，
3: 您别着急呀，咱着啥急？人家告诉咱们了，月底，您跑啥呀？是不是大爷？
4: 我就不跑了，您呐。
3: 啊。
4: 我就不跑，我听怎么点的，您呐。
3: 对，您消停的啊，咱们就等一等，耐心等到5月底，如果还不到咱们再看呗，别着急啊。正常来讲他不会那么快的，而且工作人员给您答复了，就是他这个月底您看一看，如果下个、这个月没到，下个月咋地也到了，就是这个意思。
2: 前提是你留的信息一定是准确的。
4: 好了。
2: 不行，我没跟你唠完呢。
3: 这回咱们唠够了啊，省得您来回跑，也省得您来回打电话啊。
2: 你的信息一定得留对了才行啊。
4: 嗯。
2: 看看你这回能停几天不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先和您说到这，老爷子。
3: 多保
2: 重
3: 啊。
2: 保
3: 重
2: 身体。如果生活的确遇到困难了，跟自己的姑娘说啊，出格了也是你姑娘。好，我们先和老爷子说到这儿。因为马大爷说的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帮着老爷子问过啊。上了岁数之后，可能现在呢家里就他自己一个人，天天钻心磨眼的，就想着这个事儿，越想越着急，一着急就焦虑，一焦虑就必须给我们打电话，
3: 尤其
2: 麻烦麻烦。
3: 尤其儿子走了以后，儿子没了啊，心里更没有主心骨了，所以老爷子有点慌啊，这个我们能理解。但是两个孩子，您的两个闺女啊，这个时间呢也多陪陪您，有啥事儿呢你跟闺女也唠一唠说一说，要是实在不知道该咋办的再给我们打电话，大爷多保重啊，别想那么多，
2: 做人得听劝呢。今天呢是5月20号，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咱们长春市呢部分这个婚姻登记处会延长工作时间，那这两天呢咱们全国各地不少啊想要领证的年轻的朋友，包括我们有一些想再次走入婚姻殿堂的我们的这些朋友们，都会想着这两天呢去领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也是爱意浓浓爱意满满的黄金屋说，二位好啊，我是一位70岁的老人，年轻的时候呢没有浪漫可言，也不知道啥是浪漫，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祝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工作人员以及二位主持人天天快乐，爱情长长久久。虽然年轻的时候没有浪漫可言，但是老来俏啊也是可以的啊，和自己喜欢的人，和自己信得过的人，和自己相爱的人，在平淡的日子当中慢慢携手走过一生，这是多浪漫的事儿啊，没有比这个更浪漫的了。我也想和大家，我们也想和大家一起啊携手走过一生，浪漫一辈子。
3: 嗯，谢谢大家的留言啊，希望我们能够一直浪漫。但是人生除了这个浪漫以外呢，还会有一些烦心事儿啊，闹心事儿啊，咱们如果要是遇到了这样的事儿呢，咱们就抓紧时间啊，赶紧和相关的这个部门呢，或者是相关的这个问题所在根源啊，赶快找到的根源所在，咱们给它解决掉。那如果说您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沟通不畅啊，反复沟通也没有个结果，需要我们帮忙的，大家一定要早点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5: 我家里暖气吧，
6: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5: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3: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2: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6: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2: 好，上午的9点09分，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长春市九台区的杨女士啊，杨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你好，杨女士。
7: 哎，严大和方明，你们好。
2: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7: 啊，我有一个问题啊，想咨询你一下。
2: 嗯。
7: 我家老头是退役军人。
2: 嗯。
7: 当时那个社保吧，没给那个军。就是当兵那个年龄，
2: 嗯，
7: 那把那年龄给算工龄，
2: 嗯，
7: 然后我看到一个什么玩意儿，也看到有，我在手机上看到一个文件，说能给补发一下，
2: 嗯，
7: 问问有没有这个事
2: 儿。您的老伴儿今年多大岁数了？
7: 今年75了。
2: 他享受的是哪种退休待遇啊？
7: 他是自费的吧，就属于。
2: 自费的是灵活就业吗？
7: 不是，那我不知道，反正那
3: 一年交多少钱啊？
2: 他现在一个月开1000多块钱，还是1-200块钱的？
7: 一千多。
2: 一千多是吗？
7: 啊。
2: 那应该就是我们说的灵活就业退休人员，都是咱们自己交的，一年几千块钱是吗？交的时候一年几千块钱？
7: 交的时候交一把交26000，完了又续保61开的机。
2: 嗯，咱们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
7: 我们那是农村啊，我们是属于南山办事处，九台南山办事处。
2: 户口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
7: 我 那蒜农夫吗？还是
2: 不能算呢？
7: 菜队，
2: 不能算
7: 菜队呀、
2: 啊。那你是不是菜农啊？
7: 是啊。
2: 不能算，得看咱们的户口的性质。
7: 那我原先不是农村，完了后来变个菜队。
2: 嗯，好，我们大致听明白了。你的老头是老伴儿当了几年兵？
7: 六年。
2: 当了六年兵。
3: 哪一年退役的？
7: 73年退役。
3: 13年是吗？
2: 73年。
3: 哪一年退役？
7: 哪年退役？73年退役。
2: 1973年退役的。
3: 嗯。
7: 啊，1918年12月份当父母。
2: 68年。68年当兵的、
7: 嗯，
2: 是这样的，因为您的老伴儿呢，现在已经领取了退休金的待遇，而且根据我们了解到的相关的国家的政策，针对咱们符合条件的 啊退役军人，如果在咱们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了登记，系统内当中有他的相关信息，那如果他不符合，比如说参战的、参合的，或者是其他这些比较重大的情形的，那正常情况下会根据他的参武的当兵的年限，每年给他相应的这些补助或者说待遇。现在你老头一年有没有额外的一笔钱？大概是700多块钱一年。
7: 没有，我们这些年那个严大，我们一分钱没得过。
2: 这个咱们自己也没申请过是吗？
7: 没申请过。
2: 原则上这个是要自己申请的。那这样阿姨，如果你们自己能问明白的话。或者是让你们的子女啊，让你们的家人到九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问一下，查一查你老伴儿在系统当中有没有登记信息。
3: 他的退伍证有没有？
7: 啊，
3: 大娘。
7: 什么？
3: 我大爷的退伍证有没有？
7: 有。
3: 啊，这些都有，档案里也有记载，是不是？
7: 我们那天去拘役了，他说得上社保局。
2: 嗯。
3: 行。
7: 我们去了，人挺多的，也没搭理我，我就回来了。
2: 咱们问的应该是两码事儿，一个是你说的你看到的那个文件，
7: 啊，
2: 关于这
7: 个
2: 年限的问题。
7: 看到了。
2: 对，你看到的这个文件呢，他说是咱们长春市的了吗？
7: 没说。
2: 对呀，他不一定是哪儿的这么一个文件，那不一定适用你老伴儿的情况。那咱们现在需要问两个事儿，一个是问 您的老伴儿有没有刚才我说的一年700多的那个待遇，是按照咱们当兵的年限给的。如果要是一年700多，那六年，那一年就发4000多呗。你要问问退役军人事务局有没有这笔待遇。第二个，你要问社保局他的年限能不能加上，
3: 就是咱们视同缴费年限，原先没给咱们算的这几年，就是咱当兵的这几年。给咱们加上，可以重新核算。就是如果您压根儿就有这个疑问，大娘，这事儿不用拖啊，抓紧时间去办呗。您去了社保局也别怕什么，他们人多呀，不搭理咱们呀，咱们就正常的提出申请。
7: 去了问了，要上社保局。
2: 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两条腿。
7: 啊。
2: 杨女士，两条腿啊，第一条腿咱们要问九台区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我老伴儿的这种情况可不可以享受相应的这些补贴，按照我当兵的年限给的一年是多少钱，因为我之前没申请，现在我知道这个了，我问问有没有。第二件事儿要问一下社保局窗口的工作人员，68年到73年当兵的这几年算不算我的视同缴费年限？如果算的话，那我应该怎么算？我现在领待遇已经领了14年了，你看看我怎么办？是需要把这14年所有的待遇全都给你返回去，你重新核算我的待遇，还是怎么着？这个需要咱们到窗口问。如果你们上了岁数怕问不明白，最好找一个年轻人跟着你们一起去。
7: 啊，没事。
2: 嗯。
3: 然后看看人家让咱们提交啥材料啊，咱就提交啥材料就行。
7: 好。
3: 谢谢
7: 了。
3: 不客气啊，大娘大爷多保重。
7: 谢谢。
2: 问不明白完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3: 嗯。
2: 但是一定得去问啊。
3: 这个事儿是可以问的。
7: 是在你们直播中现在打呀，平时能打过去吗？
2: 平时不行，平时呢我们是别的节目，你找不着我们。
7: 对呀、啊，那个啥，九点还是哪个时间是啊？
3: 周一
2: 到
3: 周五九点到十点。
2: 嗯，
3: 阿姨，周一到周五九点到十点。
7: 啊。
3: 嗯，
7: 好的好的。
2: 嗯，
3: 好，
2: 先和您说到这儿啊。
7: 谢谢了。
2: 哎，
7: 谢谢。
2: 没事儿没事儿，抓紧时间去办。 我们再来迎进白城大案的赵先生。前段时间我们也通过电话。你好，赵先生。
3: 赵先生您好。
8: 你好，方林你好。
3: 哎，您好。
2: 现在这事儿有最新的进展吗？
8: 一点动静没有啊。
2: 我们说要加您微信，咱们互相留微信了，是吗？
8: 我是老年手机。
2: 加不上微信是吧？

0: 因为我们想知道您改名，就是身份证号变更之前的那个号是什么，您的名字是什么，您的身份证号变了之后的是哪个号，我们得知道这些信息才能帮您问。
1: 我当天不都留下了吗？
0: 已经给我们了是吗？
1: 对，给那个热线编辑了。
0: 嗯，好，我们的热线编辑现在麻烦能不能把相关的信息发到我们的小群里，再尝试和大安市的社保局我们联系一下。
2: 我们争取现在啊线上就帮赵先生再追问一下，看看到底咋回事。
0: 赵先生，我看您跟我们的热线编辑说是咱们的乡劳动保障所查询系统显示两个身份证号虽然是同名，但是这两个人，所以之前咱们政府国家帮你垫付的这600块钱的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里的钱就没有办法退给咱们，是这么说的对吗？
1: 他说是他问社保大安社保局了，说社保局说的系统里显示就是俩人，没法退，说是。
0: 需要问咱们乡镇的劳动保障所，乐胜乡的劳动保障所，我们打这个电话。
2: 我们热线编辑正在拨通啊乐胜乡劳动保障所的这个电话，大家别着急，我们耐心再等一等。
0: 因为赵先生遇到这个问题呢是比较特殊的，他的出生年份啊，在原身份证当中的登记的出生年份是错误的，那他在咱们派出所的民户政系统当中呢查到了自己原始的底档，那能够证明他的出生年份和原身份证上登记的是不一样的，那按照户口本的底档他更正了自己的身份证的信息，那出生年月从1968年变成了1965年是吗？那现在呢他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退休待遇了，可是现在我们两个账户两笔钱我们该怎么办？好，我们稍等一下。你好，请问是劳动保障所吗？
3: 对。
0: 哎，请问您贵姓啊？
3: 我姓陈，叫陈静。
0: 陈师傅您好，我们有一个事儿啊想要麻烦您，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咱们永建村二组有一位村民叫赵德富，这个人您有印象吗？
3: 赵德富，这个人是不是没了呀？
0: 哎，在
2: 还在线呢啊！
0: 是的，他是啥事儿呢？之前啊，他是享受低保待遇，是国家给他交的咱们居民养老保险的保费，但是呢，他之前发现自己的身份证信息登记错误了，因为他眼睛不方便，看不到自己的身份证信息。
3: 你别说了，我知道这事
0: 儿。哎，那太好了，对上牙了。
3: 现在发的是以前他的身份证是68年的，
0: 对，现在改到65年的了。
3: 65年的，
0: 是的，因为他现在已经他现在已经享受到咱们城乡居保待遇了，就涉及到用1968年参保的那个个人账户的清退。
3: 不是说你清退这些东西吧？你听好了，他是68年那年，他两个身份证在系统里面就享受啥呢？就两个人参保，他属于。
0: 是的，他是两个身份证号，但是咱们的派出所也出具证明了，说这两个身份证号是同一个人。
3: 他68年那个身份证号码是财政给代缴的。这个钱退不到你个人，他后期变完了这个东西之后吧。你们财政就是咋的，你要使这个65年的身份证就进行重新参保。他以前那个就是落下那个从10年到18年，你那财政就默认为你采参保，就是以前那个不给你补。能听懂不？
0: 就是他用1965年身份证号重新参保的，他从10年开始享受的相应的这些低保待遇，那10年到18年这8年国家是不管的。
3: 对，
2: 就是人家退也退不回到你个人里。
3: 你什么时候变过来的？你当年他就你参保了，你这个65年的身份证啊，你当年参保他就给你待遇，他给你交，但是你以前那个他不给你管的。
0: 也就是说，即使帮咱们代交的，也不会返给咱们个人的手里。
3: 就是你68年那个身份证，你注销了，这个在系统里头说。给你注销，说重复身份证，就你提供信息，这个钱也不能给你个人，您是国家给的。
0: 我们听明白您的意思了，这是有明确的规定的，是吗？
3: 对。
0: 好，咱们的这个规定是手里能查到吗？还是我们有相关的文件？我们在哪儿能看到吗？
3: 嗯，这个我们也查不到，我是没有文件，因为我不是乡镇的，属于街道办事。
0: 嗯，
3: 你得找大安社保局。
0: 大安市社保局哈。
3: 对。
0: 哎，好，那我们差不多听明白您的意思了。
2: 嗯嗯，
0: 咱们是根据相关的规定明确，不是说你的两个身份证号不一样没有办法给你返还，而是因为你用1968年这个身份证这个出生年份代缴的这个钱，不管是不是你换了身份证啊，只要是国家给你代缴的钱就不能返还到我们个人手里，是这意思吗？
3: 对呀、
2: 啊、而且原来那个身份证关键已经也注销了，也没有办法返到你那个身份证号里，那个号已经不存在了，是吧？
3: 对，你不是，就是你同一个人，你有证明是证明的，但是国家给你替你缴，是给你替你缴费的，就是养老保险，
0: 嗯，
3: 是吧？
2: 嗯，
3: 但是啥呢？假如说这个钱想退呢，你就退到国家财政里，
0: 嗯嗯嗯，
3: 就不能退到你个人手。
0: 那我举一个例子啊。陈先生，就是比如说国家给代缴的居民养老保险，60周岁的时候去世了，但是他有家人，因为这代缴的钱他也会进入到咱们参保人个人账户里，那家人或者说他的这个继承人可以继承吗？还是也是返回到国家财政的账户里？
3: 代缴这部分返回财政，你个人交费那部分返回个人。
0: 明白了，就是咱们有明确的规定的，代缴的不管是领待遇的还是没领待遇的，只要涉及到返还的只能返还到国家财政，不能返还到个人手里。
2: 谁交的返还给谁，是不是？
3: 对对 对, 对。
2: 嗯，如果是他个人交那个部分就得返还给他个人。
3: 有没有文件呢？我这嘎达我是没有，但是我们把这事情就咨询到社保局，他也有办事人员嘛，我的上级，他跟他们沟通，他们就跟我这么解释的。
2: 好，我们听明白了。
0: 好的，赵先生。
4: 哎，
0: 咱们的工作人员陈师傅说得很清楚，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会和大安市社保局我们再求证，
2: 我们再核实一下。
0: 所以您也需要把心放平稳。如果这个钱是国家代缴的，按照规定啊，谁交的退给谁，那很有可能没有办法把这600块钱退给您。
2: 嗯，那甭管咋说，咱提前3年领待遇了，是不是？
0: 嗯，
1: 不是600呀，那是。要是退的话，那不11年到18年每年100，19年是200，再加那个国家
3: 多少钱？
1: 交100不补30，是不是多少？
0: 嗯，
1: 那1000多呢。
2: 嗯，
0: 赵先生，这个钱都是咱们国家给代缴的，对吗？您说的这几年。
1: 当时你说国家代缴不属于进个人账户了吗？都。
0: 是进个人账户。如果我们要是正常的退休享受相关的待遇了，那这就是我们个人账户里的钱。如果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由代缴的这些钱正常办理退休的话，那他需要清退清算的，那谁交的给谁，这是根据刚才咱们永乐盛乡的咱们的民政助理陈先生啊跟我们说的，劳动保障所的陈先生跟我们说的啊，我们给您解释一下，当然具体的我们还得问一下大安市社保局，
2: 具体我们再核实一下。
0: 哎，陈先生，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谢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啊。
2: 嗯，说得很明白。
3: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嗯嗯
0: 啊，赵先生，我不知道您现在能不能转过这个弯来，具体的我们还得再求证一下，但是最起码现在我们心里有一个数，并不是因为你换身份证号了，也不是因为你原来1968年的那个身份证注销了不给你返个人账户里的钱，而是因为这个钱不是咱们自己交的。
1: 那还是不返也没招，我感觉老百姓也没招。
2: 不是那个，就是实际上跟你身份证是有关系的，就是但是问题是啥呢？你现在不提前领待遇了吗？你要是按你原来的那个身份证的话，你还得3年以后，对不对？至少晚领了3年，你现在能早点领也是个好事儿，你也不要纠结那些了。啊，我建议你，你就现在咱们安安稳稳每个月领待遇就行了。那个不是咱交的钱，没返到咱个人腰包里，你也不用纠结了，国家交的返还给国家了，因为你原来的身份证也都注销了，返也返不到你自己原来的那个账号上了。
0: 这样，我们的热心编辑呢再联系一下大安市社保局，我们就直接在线上把你这个心结给解开，行不行？
2: 对，我们看一看到底啊是不是就是像刚才工作人员说的这样，就应该返给国家啊，不给个人了。这个我帮您问问。
0: 是哪年开始享受低保的？2011年到18年是吗？
1: 我就11年开始交的。
0: 国家给你交的还是你自己交的？
1: 都是国家交，我那阵就是五保户。
0: 你是享受五保待遇是吗？
1: 对。
0: 啊，2011年到2018年，刚才你还说中间还有哪年？
1: 11年到18。

0: 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这八年是800块钱。
1: 对，完了。
0: 2019年
1: 是
0: 200，1000块钱，对吧？涉及到这1000块钱。现在你享受每个月多少钱的城乡居保待遇？
1: 我现在是从我要是正理的话，我12月份就开，完了这不补钱，12月份给我开，1月份开的，
0: 嗯，
1: 一个月是180多点，
0: 嗯，180多，再加上每个月的五保待遇是多少钱？
1: 五保好像900多块钱。
0: 咱们是在家散养还是集中供养的？
1: 在家
0: 啊，自己在家哈。那您自己眼睛不方便吃饭什么的怎么办？做饭啥的？
1: 头几年我个人做了，最近这2、3年我跟我姐是东七院上他们吃
0: 啊。那
2: 还好有一个亲人啊，能时不时的照顾一下。
0: 嗯，一个月现在在咱们农村1000来块钱反正也还行，幸亏国家给咱们支撑着，是吧？要不得挺难。
1: 有高血压和感染好几样病，反正常年吃药，反正也得一部分。
0: 那可不吗？
2: 嗯，
0: 咱们的还好，五保人员的医保待遇，包括住院的这些报销比例，你都掌握是吧？
1: 是，住院好像是不花啥钱。
0: 对，几乎不花啥钱，报销的比例大概是在90%到95%左右。
1: 我好像这2018年住过一把院，同样花20多块钱。
0: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1: 62。
0: 啊，62。
2: 那还你挺年轻的。
0: 62，2011年你就享受五保待遇了？
1: 嗯呐，我19岁呀，这就失明了。
0: 嗯，也没有什么劳动能力是吗？
1: 哎呀，有啥劳动能力啊？那个刚分就分跟人家第二年，那年秋天就往眼睛就瞅不着了。
0: 嗯，明白。这样，我们的热线编辑呢正在持续的和大连市社保局联系，但是电话呢始终没有接听，没有人接啊，没有人接通我们这个电话。
2: 嗯，
0: 那我们就先和您唠到这儿。
2: 我们线上先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哎，
2: 我们问到最新消息，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说。你最近留意听我们节目好吗？
1: 好的。
2: 嗯。好，
1: 好，谢谢，
2: 多保重啊！
0: 您说到这儿啊，因为一方面着急，不想让赵先生在线上等的时间太长；另外一方面又到点儿，我们可能要好物推荐了。我们还在。你好，请问是大连市社保局吗？
3: 哦，对，您哪位？
0: 哎，您好，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我们有一个政策呀，想要跟您沟通了解一下。就是由国家为我们的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代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保费，如果因为个人原因啊想要清退，这个钱会返还给参保者本人吗？被捐助者本人吗？就是被参保对象本人吗？我不知道
2: 会进入他个人账户吗？
0: 会不会返到他手里，还是返到国家财政系统当中？
2: 嗯，
0: 好。
4: 喂，你好，您这是哪里？
0: 哎，您好，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我们想问您的问题是，由咱们国家为低保人员或者是特困供养人员代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保费，之前是每年100块钱，现在呢每年是200块钱。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够正常退休，涉及到个人账户清退的，这个国家代缴的保费是退给参保者本人、被救助者本人的手里，还是返还到国家财政系统当中？
4: 您得看一下他当时的话不满足退休条件的是什么原因呢？
0: 嗯，是因为身份证的信息、出生年月发生了变更，原来是1968年的出生年份，但是经过查询户政的抵档，自己的真实的出生年份是1965年，且能查到抵档。现在他把身份证进行了变更，从1968年变更为1965年出生，且他办理了城乡居保的退休手续，现在享受城乡居保待遇，就涉及到2011年到2018年这800块钱和2019年200块钱由国家为他代缴的城乡居保的保费的清退，一共是1000块钱。
4: 他是六八年的话60多岁不应该是2028年和2025年退休吗？那2018年正常来说他不应该也得是缴费吗？就不涉及到退费了。
2: 说白了这样的，他的身份证变更了，就是因为他的身份的出生年月日信息是不对的，他更正了，更正了之后呢，他就不是原来的那个身份证号了。

0: 原来那个身份证号就消了，而国家给他交的代缴的是原来的那个身份证。
1: 原来身份证号，这么说，他原来的身份证号呢是两个重复都缴费了吗？还是说只有一个缴费了？
2: 只有一个是缴费的，1968年出生的那个是国家给他代缴的。
1: 但是他说那个1965年那个他俩证明是同一个人，但是如果1965年他意思他就这个身份就不符合代缴了吗？
2: 不是这个意思，可能我们有信息差啊。
1: 1968年的生日和1965年他俩是一个人，如果能证明是一个人的话，那他咱们再来说，如果能拿出公安系统能证明是同一人，咱可以把68年的身份证的信息改成65年。这样的话，这人在六五年的话，那60周岁，25年他还是依旧能享受咱那个城乡居民退休的条件的，还可以退休的。
2: 现在的问题是，他1965年真实出生年月的这个身份证已经办完了，且他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享受城乡居保待遇了。那就涉及到他用1968年的那个出生年份参保的由国家代缴的2011年到18年的保费。
1: 这不这么说吗？1965年的时候那个生日，他不也是参保了？涉及到参保了两份吗？一个是65年的身份参保的，一个是68年身份参保的。65年身份参保的已经办理退休了，
2: 对。
1: 但是68年身份的参保的没有办理退休，
2: 对。
1: 但是现在能证明他65年是一个的，那这种情况下，那不属于重复参保吗？那就国家代缴的不应该给他了。
2: 对，我们想知道的就是国家代缴的是否要还给。退回他的个人账户，退到他的手里，还是返还到国家财政系统？
1: 应该返回国家财政系统了呀。
2: 为什么呢？依据的是什么？
1: 这么说，您现在是说您65年那个是不是也享受了这个？
2: 对，因为他1965年的真实的出生年份的身份证办完之后，他重新参保了，且自己补缴了1000多块钱。
1: 那为什么要重新参保啊？因为他65年来说，他就如果这么说，你
2: 现在
1: 来说。
2: 这样，工作人员为了节省您的时间，我们纠结他为什么重新参保，为什么没把这两个账户合并，因为没有意义了。他现在已经享受退休待遇了。
1: 这么说，你这是两种情况。因为如果他要说是65年和68年，他有真实身份了吗？直接把68年的改成65年，他正常享受的话就可以了呀。你这样的话，如果要是65年重新参保，就属于重复享待了，重复参保了。
2: 所以涉及到他1968年的个人账户的清退，中间为什么没有把68年的这个参保人的信息更正到1965年的？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现在他已经享受相关的待遇了，就涉及到1968年个人账户的清退。现在我们想知道的就是，根据咱们国家的相关规定，由国家为参保人代缴的这部分保费会不会？清退到个人手里，还是返还到国家财政系统当中？
1: 身份证是一直是没有自己缴费，还是说是只是一部分代缴？
2: 因为68年2011年他就开始享受特困供养人员待遇了，那他如果从2011年开始参保，就由国家代缴的。2011年到2018年这8年都是国家代缴的，每年100块钱。2019年是国家代缴的200块钱，一共1000块钱。国家代缴的一共是9年，一共1000块钱。
1: 因为他这样，如果他说直接改了，那直接全部付了。现在来说，他65年来说是，
0: 咱们不纠结过去了，他已经这样了，就是他65年的这个都享受待遇了。
1: 他要重复参保，那咱们的国家代缴的话就不应该给他了。如果要是没有参保，那国家正常应该给他。
0: 好，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啊，是另外一个人了啊，就不是这个人了。如果说其他的人员，在享受待遇之前死亡的，像他的国家代缴的这个部分进入到个人账户的这个部分，他的继承人可以继承吗？还是返还给国家？
1: 这个是可以给他继承人的。
0: 啊，这个是可以继承的。
1: 看他死亡时间跟他那个代缴时间有没有多代缴，以及这么说，咱们都在返不返还他个人账户，还是返回到咱们国家代缴？首先再看一下他是什么情况，他重不重复？就是这么说，他又享受代缴，又自己交钱，那你说这种他为什么会享受代缴呢？您说是吧？所以说这种重复的，那咱不能再给他个人了，就得返回咱财政了。
0: 明白。
1: 如果说他死亡时间之后还出现代缴了，那这种也不应该返给他个人账户了，也得返给财政了。是
0: 不合规不合法的都要返还。
1: 对，如果他要死亡之前咱存在代缴了，那您死亡了咱正常给人家继承人是没有毛病的，但是咱得看没有重复以及没有多代缴。
0: 现在

0: 在我们刚
1: 2015年那个情况，它属于重复。你又享受代缴，完还想还自己交钱，那这种的话是不应该享受代缴了。
0: 但是他65年的，如果自己不交的话，他年限不够啊，他需要补年限。
1: 好的，他可以65年的话，他可以就一次性可以往前补。咱们现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如果你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不够15年，
0: 是啊，他自己补了，补够15年，他才领享受了城乡居保待遇的。
1: 但是你可以把68年的直接改成65年了呀。
2: 对，就是他当初是可以把68年那个身份证上的合并到他新的这个里边的。
1: 对对 对，他只要提供公安那个证明材料，证明是同一人，咱可以把68年改成65年。
0: 手里头也是真有的，真有这个证明。
1: 对呀、啊，所以说嘛，他这应该是改成68年，这样的话才能对他是最好的呀。
2: 那他现在可以把所有领取的待遇的钱退回去重新核算吗？
1: 你现在可以让他拿，他现在已经在咱大连这边是开保退休工资了嘛？
0: 是的。
1: 他可以拿相关的材料来查一下，看他具体是当时是怎么办的，是真的是他就是说最后发现了是重新办理，还是说他一直到尾就是享受两个？因为咱们真遇见过，从头到尾就交了2份。
0: 嗯。
1: 啊。
0: 需要到咱们大安市的社保局的窗口吗？他是咱们乐胜乡的。
1: 拿咱大安社保局窗口就可以，咱可以拿着他65年和68年的相关信息，以及咱们公安部门出具的陈瑞明同一个人的信息，两个的信息的身份证号码拿过来，再看一眼，确定一下他是证明同一人之后多缴的，还是说证明同一人之前他就存在2份。
2: 嗯，好，
1: 这是一个问题，如果这是问题不同的解决方式也不同的，你说他又缴到2份还享受代缴，那就不合理了呀。
2: 嗯，所以最关键的就是是不是重复享受了，是不是这个地方是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好，我们的热线编辑马上联系一下赵先生啊，然后跟赵先生说一下这个事儿，他去的话去哪个窗口？
1: 不行的话可以把他电话号码给我们，我们可以。
2: 太好了，
0: 太好了，太感谢您了。谢谢，耽误您这么长时间，因为我们听到您身边挺忙的。这样，我们把赵先生的电话提供给您，他是眼睛不方便，是一位盲人朋友，
2: 而且很年轻的时候眼睛就看不到了，挺不容易的。
1: 我们可以联系，完之后我们也可以联系一下乐胜乡的那工作人员。
0: 好的，
1: 可以，我们乐胜乡那边也是可以联系的。
2: 好的，哎呀，太好了。
0: 还是希望咱们和赵先生直接先联系一下，我们刚才。哎，好的，我们刚才和乐胜乡乡镇劳动保障所的工作人员陈先生也联系了，但是工作人员可能对于这些掌握的还不是那么到位，这些政策啊。好，那我们把赵先生电话提供给我们大安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我们就不占用您过多的时间了。
2: 您先别撂电话啊，我们热线编辑把您接出去，因为他个人的手机号啊，我们不在节目当中说。好。太谢谢工作人员了啊！这个事儿，要不然的话，我们也一直揪着。哎呀，但是我们的时间有限呐。
0: 咱们蛟河的蛟河的廖阿姨，我们先把您的电话切出去，一会儿我们再给您回打电话啊。
2: 9:40了。
0: 哎，我们先进入到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2: 稍后继续回来。
0: 好。真想用嘴说一个音乐，噔了噔了噔。今天我们和大家不团购吃的，不团购喝的，咱们找一点家用好物吧。到天热的时候啊，大家是不是盖被又犯愁了？如果之前我们和大家一起团购的顶柔蚕丝被您没抢到的话，那今天呢，您可以琢磨琢磨买一个夏被啊。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雅怡的有机蚕丝夏被，这个夏被呢薄晕儿的啊，您盖在身上呢，它不像化纤被轻飘飘的，但是呢，它也不像老棉被那么厚，它不透气。规格呢是2米乘2.3米的标准规格的双人款的蚕丝夏被啊，现在呢吊牌价1999元，如果我们在节目播出期间下单的话，只需339元，同时呢还会送您一个再加30块钱的话啊，升级一个精致礼盒包装，这是升级包装哈。那如果要是自用的话，我觉得完全不用升级了，要是送朋友的话，咱们就升级一下，339元，咱们到手2米乘2.3米的蚕丝的夏被双人款的啊，如果您

0: 儿才十足，所以这一床舒服的蚕丝夏被可以说是我们夏日居家的刚需好物。咱们要是想买的话，想一起团购的话，赶紧入手啊！4009990139，4009990139。
1: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沃克净水器啊。净水器市场呢，水比较深，坑比较多。您是不是在小区里也听到过啊，扯个条幅的给您讲净水器的这些事儿的？您听着心里都直折个。其实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吓人，咱们家里的自来水啊，你给它烧开了喝，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如果要是您对生活比较讲究品质的，平常经常买这个矿泉水或者桶装水的，我觉得叔叔阿姨咱莫不如啊，咱们换一下，咱们直接试一下沃克净水器，它真的可以免费试用的。现在呢，沃克净水器免费试用15天，您可以先体验啊，再决定咱们安不安装。如果安装的话，我们强烈推荐2588元的这款沃克净水器。如果您想试用，打电话4000771861。
0: 你还真别说，这2000多块的东西，人家真值5000多。为啥呢？现在人家买一个净水器还送你一个速热机，就是你直接拧开来5档水温是直接可以调的，就是你想要哪个温度，人家出来的就是哪个温度。大家想一想，平时我们要是用这个桶装水，天天自己定还得扛，老人小孩根本就搬不动。那这个沃克呢，不光能够过滤掉水里的杂质、水垢、重金属，而且还搭配速热机，5档水温一键就出，非常的方便。你像老人咱们泡个枸杞茶呀，孩子冲个奶粉啊，一点都不用等，还不费劲儿，多好啊！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骨关节补钙的事儿啊。如果要是想给自己的骨关节补补钙，那氨糖和钙千万不能少了，都得同时补的。为什么呢？因为上了岁数会发现，哎呀，这骨头疼它是真疼哈，严重的呢还会出现疼痛肿胀，一动呢咔咔响，上下楼都困难，出门都费劲。南京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呢有全年第一次的活动，大家呢现在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多功能散，电话是4000016-1817，40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4000016-1817，因为这个氨糖啊是需要大家长期吃的。为什么呢？因为长期吃它才能够看到相应的好处啊。你看，补软骨、补硬骨，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那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效果不错的。
0: 嗯，而且现在有活动啊，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全年第一次大活动，力度空前绝后，买5瓶送1瓶，买10瓶送5瓶，还送3盒的氨糖贴。咱们要是买20瓶啊，送的更多，送咱们10瓶，然后还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1瓶只要44块钱，内外结合把咱们的氨糖补得足足的。现在要是下单的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您记好了，4000016-1817，4000016-1817。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电话您记好了，4000016-1817。
1: 50岁以上的朋友，咱们可以有机会享受到眼健康专项补贴。现在好视力呢拿出200个名额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解决眼睛干涩疲劳啊，一看手机看电视，动不动的就发干发涩容易累的，或者是一吹风就淌眼抹泪的，现在50岁以上的朋友打电话4000609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领到78元的蒸汽眼贴，先体验后决定啊，不花一分冤枉钱。
0: 好视力，人家可是26年的大品牌，而且已经帮助上百万中老年朋友解决了眼睛困扰问题，像眼睛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的，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现在感觉好多了。一片眼贴为啥这么好用呢？因为它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眼贴，贴上之后就像在给眼睛做这个蒸汽按摩一样，可舒服可得劲了。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的话，打电话400-609-2166，50岁专项补贴来到吉林，一共200个名额啊，前200名打进电话订购好视力的家人，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豪华版收音机一部、智能按摩仪一台，这三样好礼您都可以拿走了。400-609-2166，400-609-2166。到夏天了，是不是感觉自己的胸闷、心慌、气短都上来了？上了岁数，这三样呢，更是一起出现。那怎么办呢？咱们要给心脏呢加加油啊，保护好您的心脏，需要补充辅酶 Q10 了。
0: 嗯，现在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 是因为含量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10，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可以大家对比一下啊。就是大多数的这个辅酶 Q10的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左右，现在呢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儿，直接给咱们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是的，现在呢，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在我们节目直播结束之前打电话订购的啊，想体验的，只要49块钱，您可以吃一个月，一天呢只要1.6块钱。大家如果要是想体验，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49块钱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儿，能够把这个补足我们心脏所需的辅酶 Q10 啊！时间过得太快了，49元福利价值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大家有需要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静脉曲张的事儿啊，如果要是已经确诊为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现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呢带来了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轻症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0.5小时左右，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0: 嗯，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说啊，现在呢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现在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参加吧。
1: 是的，现在咱们打电话0431-8886-1933，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大家如果要是手速快的话，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成功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0431-8886-1933。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上午的9:50，让大家久等了，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啊。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到916阳光热线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如果您想和我们团购这个夏被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就发送一个字儿啊， 被，棉被的被，就一个被就可以了。如果想试用沃克净水器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净水器三个字就行。好，马上迎进大家的热线，这是吉林蛟河的廖女士啊。廖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廖女士。
4: 我姓刘，我是蛟河的。
1: 啊，
0: 您好刘
1: 女士，
0: 抱歉啊，我们是看错了。

0: 想为我公公婆婆咨询，那就想申请低保的事儿。
1: 咱们申请了吗？提出申请了吗？
0: 没有，我那个你上礼拜四是礼拜五，有个老人说申请挺困难的，完了我听了挺受启发的，完了我就给你打这个电话了。这两个老人嘛，那个之前很早以前有低保了，后又给拿下来了，完说是脱贫了。其实他现在可以去调查的，那个三口人就轮班住院，靠大伙救济。生活，两个老人都七十八九岁了。
1: 这是您的公公和婆婆是吗？
0: 啊，对，是。
1: 你丈夫一共兄弟姊妹几个？
0: 那个姊妹三个，我的丈夫那个20年前去世了。完了就是有个大伯哥吧，那个今年是五十六，完了那个我是常年有病，就轮班住院，三口人轮班，他三口人生活轮班住院。
1: 就是您的公公婆婆加上您大伯哥这三口人轮流住院。
0: 啊，对对对。
1: 您大伯哥成家了吗？
0: 没有。
1: 你大伯哥现在享受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吗？就是无法。
2: 他才50多岁，可能没到年龄。
0: 没有吧？之前的时候后人先头就是两个老人有低保，后人拿下来。我大伯哥他可能是叫那个什么特困边缘户。完了，在那个交河那个什么责任人啊，就这样事儿的小医院住院，那时候不花钱，完就轮班住。完了，现在政策没有了，不得花钱了。
2: 那问一下，两位老人家低保拿下去是什么原因？
0: 那边就说脱贫了。他家是有点地儿，可能是省大的地儿，人家包出去的。
2: 可能核算了一下收入。
0: 啊，对，完他家那老年钱，就是你轮班住院，就没说现在那些小医院都不花钱，有的都黄了，都不给，政策没有了。上市医院住院你得多少得花点，你就办火钱一天。
1: 时间的关系，刘女士，我们打断一下您啊。刚才您提到自己还有个大伯哥，三个孩子，那还有一个是吗？
0: 那个说姑娘个大腿那个精神病，那个后遗症，那个也不能干，现在啥都不能干也。
1: 您的小姑子成家了吗？
0: 成家了。那有个姑娘在当屯呢，现在就靠她这姑娘适当的帮点。
1: 按照您的这个说法呢，日子的确过得很紧吧？我知道咱们交河地也不多，是吧？
0: 都三地，挺近乡，他那都三地。
1: 如果要是生活实在遇到困难了，特别是像您公公婆婆家这样的情况，还是可以先提出申请的。至于能不能通过，那就看实地调查的结果。冒昧的问一下刘女士，您刚才提到自己的丈夫已经去世20多年了，那您现在又往前走一步了吗？
0: 没有，我自个儿过，我那丈夫白血病去世20年了，我就属于孤儿寡母。
2: 但您和婆婆家还一直生活上有往来，是不是？也经常关照他们。
0: 挺感动我的，我也是。
2: 您也真是有情有义啊，给您点个赞。您现在还拉扯孩子呢，是不是？
0: 孩子现在目前成家了，在外面打工，在外地。完，我领低保。
1: 好，像这样的情况，刘女士，咱们可以到这个村上去申请，就是我们在这儿说没有用，还是得看咱们家里的实际的经济情况。
0: 以前申请过，人家都给通过。
2: 如果咱们比方说有就诊的，包括住院的这些病例什么的，这个都是可以作为辅助的。
0: 医院的话都有名了，都不留了，车接车送的。
1: 明白，那咱们抓紧时间再申请一下。再申请一下。如果要是再没通过的话，还没通过，您给我们打一个电话，我们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行吧？
2: 我们帮您问问原因。
0: 那我就先麻烦您给问问那个啥，之前都申请。
1: 咱们这次得再申请，重新再申请。
0: 村里不给通过，完了。
1: 您把村里的电话提供给我们也行啊。
2: 我们帮您也问问。
1: 告诉我们的热线编辑。好，我们进入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2: 稍后继续回来。
1: 好，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夏天可以盖的蚕丝下被啊，这是2米乘2米3的标准规格的双人被，下被呢薄个晕的，现在吊牌价1999元，如果在我们节目当中咱们打电话订购的只要339元，想送人的咱们再花30块钱啊，就是369块钱，可以升级为精致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盖还是送给朋友，都是心意十足，倍儿有面子。整床被子的净重呢是4斤左右。 头，而且有多色款式。大家如果要是想看一看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一个字儿被就可以了。
2: 嗯，这款有机真的夏凉被啊，真蚕丝的夏凉被，它的这个吊牌价1999元，我们给朋友抢到了100条啊，是咱们频率的专属福利，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块钱就能够入手100%真蚕丝的夏被，我都没敢信，怎么能339呢？我还以为得399呢，太合适了。今天啊，咱们加30块钱给大家升级成礼盒款的精美的礼盒包装，不管是送家人送爱人，有心意又有面子。你想想，520、521这两天肯定啊办这个结婚的或者说登记的人比较多，那咱们现在赶紧就订购这样的蚕丝被送给他们，幸福一辈子，甜蜜一辈子，多好啊，是吧？给新人最好的最美好的祝福。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上午的9:58，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结束了，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互动情况啊。今天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好多家人都在传递爱意，谢谢大家。好多朋友都说520啦啊，要有爱一辈子，抱抱你俩，谢谢，谢谢大伙儿。
2: 哎呀，真是我们的家人朋友啊，这个随时随刻的关注我们，像这样的美好的节日必然也少不了我们，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的祝福，我们都收到了。
1: 优雅阿姨说又在收拾猫毛了，抓紧点赞，今年是不是热下呀，想给猫咪安个空调。阿姨您对自己好点行吗？
2: 哎呀，猫猫掉毛真的是一个挺烦人的事，看给它吃点那个叫什么来着，那这个叫什么什么草啊，可能能好一点啊，看试一试吧。
1: 猫草啊，
2: 叫个啥草，我以前给猫买过，但我有点忘了，记不住那个。
1: 可以有助于猫猫从这个把毛球给它吐出来啊。好事就成，他问说我看国家医保局网上把干燥综合征列入到慢病目录当中，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病，您是想问自己的居民医保可不可以申请这个病种的慢病，那得看咱们吉林省或者是咱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医保目录当中把没把干燥综合征纳入到目录范围当中。
2: 嗯，是的呀，今天有好多人给我们点赞的，2.4万了，
1: 谢
2: 谢大家啊。
1: 哎，
2: 最后再说说出去玩的事儿，我们老年人的夕阳红火车专列现在火热报名当中，去新疆的，去九寨沟的，大家想去赶紧打电话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是的，想体验沃克净水器的免费试用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2: 好了，说着唠着，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6563009，400656-3009。好。

0: 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我们在今天又相聚了。我记得我年轻那会儿啊，没事啊，有的时候呢喜欢看那个古诗词，那时候看一些诗词不理解，只知道念。你像有首诗是这么说的：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就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两句，就感觉这首诗说的是什么呢？功名利禄，人是一年一个变化。你像我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那会儿呢能留在城里啊，最怕别人看不起，工作那是勤勤恳恳，每一天大部分时间呢就是工作学习啊，发表论文，争取评先进，讲话评劳模，升级呗，对吧？对于家庭啊没想太多。后来呢年纪大了啊，再后来讲话了，退休了，孩子呢也不在身边，我就突然感到人生的脆弱。你说当我躺在床上，我看见那个玻璃柜里的那些奖状啊、奖杯啊、证书啊，就这些荣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些东西啊没什么，讲话了身外之物啊，看着墙上的那些照片，看着以前一家三口的照片，我就感到人这一辈子能陪伴自己的也就只有老伴儿。有人说啥叫老伴儿啊，就这词儿我50岁的时候我都没领悟到，那个时候就合计老伴儿就是老时候有个伴儿嘛。等我过了60岁的时候，尤其我和老伴儿逐渐老去的时候，我才是真正理解老伴这含义。说什么是老伴啊，就是想念的时候只想看上一眼啊，就感觉已经很暖了，牵挂的时候呢只想问候一声，这心里就很踏实，孤单的时候只想唠上两句，心里就非常的眷恋。世上最贵的不是金钱，而是一起陪伴的时间。人生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感情啊。生活最难的不是相守，而是什么呢？彼此的相知。人生最痛苦的不是没有钱，而是伴随多年的老伴儿离你而去，而如果再相见，也许是来生，也许再也见不到了。你像咱们有一个听众，哪儿的呢？天津的一个老兄弟，就唠嗑的时候说起他家事了。他说我们两口子就一个儿子，也在医院工作，而且呢儿媳妇也是医院的，儿媳妇家是唐山的。他说这些年孩子呢日子过得挺顺心，我们两家走的也挺近，我们亲家两口子比我和老伴年龄都小，孩子他丈母娘今年才58，老丈人比老丈母娘能大几岁，去年才退休。人都说人过60是个坎儿，一般呢都得过个60大寿，目的呢就是为了挡灾。这话呀听一半扔一半，你要信吧要说还有点迷信，怎么人过60就有道坎儿呢？有啥依据啊？这一时半会儿呢你还拿不出来。你要说不信吧，有些事他讲话了就发生在你身边。过去老话什么60过大寿啊，66啊，73、84啊，他说老师啊，我说句心里话，我挺信的。为啥我信？因为是老祖宗说的 这老祖宗定下来的规。

规矩。他说：“你们中医也讲这个是不？”我说：“要是讲究啊，过去扎针灸啊，都得讲究时辰。中医管这个叫啥呢？叫子午流注。现在不讲了，但古人留下来的东西啊，它不是随便定的，这里是非常有讲究的，尤其是数字。你比如说《西游记》。”那唐僧取经980难，梁山好汉他就是108将，《红楼梦》他就108回，所以就这些个数字啊是个结，你还真别不信。他说：“老师，我信。”就我说我这亲家恶性病走的，其实这病啊都好几年了，去年还没啥事儿。合计今年也没事儿，没想到这身子骨就一天不如一天。到医院一检查，已经转移到淋巴了。这孩子都学医的，都明白咋回事啊，所以赶紧的联系医院靶向治疗。没想到这病越来越重，去年刚退休，讲话呢，退休金还没开几个月呢，这人就走了。他说儿子给我打电话。第一句话这么跟我说的，说爸，我老丈人走了，他说一辈子净吃苦了，没咋享受着，这临走还说呢，这么大岁数了，哪也没去过，临走的时候说想吃那个雪棉豆沙了，我跑遍周围饭店，现在根本就没有这道菜，我试着给他做，等做好了端到他跟前，他也是摆摆手。他跟我说，这一辈子没啥爱好，除了上班，剩下的呢，就是跟我岳母争吵斗嘴了。前两年的时候呢，想一起去趟乐山大佛看看，想去九寨沟看看，光是想了，遗憾了，啊，想这想那儿，只有梦中了。他说，我儿子边说，边跟我哭啊。我说把你岳母接过来吧，也快60岁的人了啊，你们两口子呢好好孝敬孝敬你岳母，我和你妈这一块呢你用不着惦记，不用担心，你也不用过多的合计。你像很多人都说什么亲爹亲妈我都没养，我养你岳父岳母啊，那说这话那都是屁话，你只有拿人家爹妈当自己的亲爹亲妈，人家才能拿你爹妈当亲爹亲妈呀。我和你妈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老两口啊这还算有个伴儿，你岳母不行啊，就一个人了。我儿就说，爸呀，你也注意身体别累着，没事呢你跟我妈也到外边走一走。他说我放下电话眼泪下来了，不知道是哭我的亲家呀，还是为自己老了感到伤感。完事儿他就跟我说，说老师啊，你知道我今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不？他说我遇到了你这样的知己，就每一天听你说话舒服，那就找到知音了。我们老两口现在深百舒心颗粒一起用呢，老伴儿心脏不好，我高血压有点脑梗，这半年了我们老两口吃得非常好。你说的对，就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讲话提前吃上就当买保障了。更主要一点是啥呀，这东西我吃了，讲话了也没给别人吃，对不对？我受用了，吃我自己肚里来了。他讲话不能对自己舍不得，那就完了。我说我想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呢问这方丈说，大师，你能谈谈人类的奇怪之处吗？方丈说，人们总是急于成长，却又哀叹失去的童年，他们以健康换取金钱，但过不了多久却要用金钱恢复健康，他们对未来焦虑不已，却又忽视现在的幸福，所以

们既不活在当下，又不活在未来，他们活着的时候从未感到真正的幸福，而临死前又仿佛从未活过，这就是人的一生。这个时候方丈就问这个人说，如果你要烧壶开水，生活到一半的时候你发现柴火不够了，你该怎么办？这时候这人说，那赶紧去找柴火呀。方丈拿戒尺打了他一下，不对。这时候那人又说，那赶紧去买。这时候方丈又拿戒尺打了他一下，继续说道，你为什么不把壶里的水倒掉一些呢？哎呦，这个人恍然大悟，其实有的时候合计合计，人世间之事总不能万般如意，唯有舍方才有得呀。听者默默地点了点头。这个时候方丈继续地说道，来，攥紧你的拳头，告诉我什么感觉。什么感觉？有些累。好，你试着再用力一些，来告诉我什么感觉。更累了，而且感觉有些上不来气儿。那你就松开。这个时候这人长舒了一口气。这个时候方丈说道，当你感觉累的时候，说明你攥的就越紧，而当你放手的时候，你也就轻松了。这就像婚姻，真正的婚姻呐，不是生活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了架还能继续生活一辈子。大伙儿你想想，我刚才说的这话有道理没？是这个理儿不？真正的婚姻呐，不是说生活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了架还能够继续在一起生活一辈子。所以咱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都要珍惜眼前人，彼此多关心一下对方。就像那首歌唱的那样，只要生活有一点爱，这生活该多精彩。所以咱们大伙啊都切活切珍惜。你像前天有个老兄弟，那他跟我咨询说，老师啊，这个事儿我就得咨询。他一说骨头坏死我就笑了，怎么的呢？我说你是本人呢还是给别人咨询呢？他说是我。我说一直好喝酒，他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嗯，我说这骨头坏死一般常见的就这么几种人。第一种是外伤，摔的别着了，是不是啊？骨头上面那个骨茎骨折了，这都属于什么呢？外伤性的，后期恢复的时候就形成了骨头坏死，这是第一种。一般呢这种占骨头坏死一半都多，这是第一种。我说你摔过没？他没有啊。我说那咱们继续往下排查。这第二种呢叫药源性的啊，就是吃药造成的，尤其是那个激素药，说在某一个阶段是吧，为了治疗其他的一些什么病，你比如说治疗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病，完了吃了很多的激素药，结果给这骨头吃坏了。你有过没？没有。我说那第三种，喝大酒，一般女同志这种几乎没有。这还有最后一种，就是天生性的。什么叫天生性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这桌子似的，现在桌子都是钉子活，过去讲究铆活，就木头这边整个窟窿眼，那边往里一插，这是铆活，老结实了。我说你那胯胯轴子就是，那铆眼太大了，先天性的，所以晃悠，腿坐着疼，走路还感觉腿短。我说你这情况大夫咋跟你说的？大夫也没说啥呀，就说我骨头坏死，完事就让我做手术。我大夫只说让你做手术，他没跟你说别的。我说我跟你说说，你像那个骨头手术，这个全名叫股骨

头置换手术，分半置换手术和整个置换手术，整不好就骨盆都得给你换了。这个手术啊，是骨科手术当中最复杂最难的。想要做这个手术，你得过四关。这第一关就是金钱关，你得准备钱。这个手术就是现在下来得多少钱呢？你得按个8万10万准备。过去你换个进口的骨头，美国的，讲话了，35万一个。你像国产的呢，那是塑料的，啊，陶瓷的，这个便宜，一般就是5万就够了。所以说，你是不是得准备钱呢？哎，这是第一。第二关呢，你得过手术关，就60岁以上的人，啊，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最怕的就是酸子脱落。我跟你说这些，你放心吧。一般的大夫他不会跟你讲，他也不懂。这上岁数人做手术啊，非常害怕这个酸酯脱落的，到时候心脏一下就堵那儿了，最后没下来那手术台，太多了。这是第二关。这第三关呢，就是术后关。这手术之后你得防止感染啊，一个脚气都有可能要命。你最后你过这康复关，这个换骨头最好的那也是人造的，讲话了它也是外来的。就像我常说的，你说自己那姑娘好啊还是儿媳妇好啊，要我老头说呀，那肯定是啥呀，自己的姑娘好啊。为啥呀？你管咋的，他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对不对？所以这东西就给你做那个骨头手术给你换的那个，他是不是也是外来的？就他再怎么好都不如你自己那个。这个手术完成了你还得怎么的呢？骨水泥浇灌，这里边事老了，就特别复杂，就像盖房子似的，这地基呀、啊、钢筋水泥呀、啊、最后是不是得浇灌呢？这手术也是。但这骨水泥呀、啊、就像水泥似的得定型，但是这骨水泥再好也不达标，不是说中国不好，就德国美国都不行，因为现在全世界的标准是1986年美国那个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定的标准。所以很多时候我说实话，能不手术咱就尽量别手术。但手术现在讲话了，技术也很成熟。那有人讲话了，你说不手术怎么办？怎么办呢？这病得化瘀。为啥我告诉你得化瘀啊？你看这个病诊断书上是怎么写的？叫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啊，无血性坏死。为啥坏死？缺血。为啥缺血？贫血吗？讲话了一查，红细胞、血红蛋白、白细胞。啊，血小板都不低呀、啊，都正常啊，那就不贫血呀，对吧？那说身体里不贫血，那为啥缺血呀？为啥呀？血过不来，知道了吧？血过不来，那位置有淤堵，就像冠心病、心梗似的，心血管有淤堵，血供应不上去，所以心肌缺血，哎，心肌梗死。那怎么造成淤堵的呢？刚才我说了，可能是扭着了、掰着了，也可能是曾经用激素用多了。就有的人就是说，我平时我治疗什么什么病啊，我以前我吃了什么不少的药，哎呦管用啊，就我吃药的时候我这身上就轻松，我这胳膊腿有劲儿。但时间长了你看没，哎，新的问题来了，就骨头坏死了。啊，也另外包括喝酒的都有可能造成你那个位置淤堵，逐渐的就供血过不去了，那骨头坏死了，就是这么造成的。所以你想保守治疗，你就得先化瘀，你得先用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啊，或者说我自己熬点那个参柏舒心汤都行啊。但是你记住，必须得先化瘀，就。

0: 即使决定手术了，你也得先化瘀，啊，因为上岁数了，最怕就是手术当中有那栓子脱落，那就危险了。而且这手术当中还会造成出血，产生淤血，所以化淤堵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参柏舒心颗粒也好，舒心汤也好，你必须得用上一个。你像龙骨这药，这是化石药。最早呢也是大型的哺乳动物骨骼，经过数一年的演变形成了化石，所以龙骨这药对于骨病来讲效果非常好。另外有条件的，每天呢你再配上点骨碎补、补骨脂、杜仲，再就是牛膝煮水喝，一样5克就行。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昨天咱们有个小徒弟还给我发微信，这孩子其实啊也不是我徒弟，但就管我一口一个师傅，一口一个师傅的叫，你说咋整？嘴甜，我说你管我叫师傅也行，但是你得好好对患者，啊，好好对给你打电话来这些个爷爷奶奶呀、叔叔阿姨们。那么我说你能做到吗？这孩子说能，啊能。我说你要发誓，这孩子说我发誓，啊，我说好好好，以后啊大爷传你手艺。这孩子就跟我说，说最近心脏犯病的特别多。我记得这事儿我跟大伙说过，整个的大环境就这样，所以今年高血压患者不好办。你就看脾气就特别暴躁，尤其最近有点啥事是沾火就着啊，没人惹乎他，他自己也来脾气。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今年这眼睛犯病的特别多，眼睛赤模糊特别多啊，今年尿频尿急的特别多，肾有炎症的人特别多。为啥呀？今年是炎症的高发期，两个火呀，尤其心脏病，今年心脏病犯病的老多了。你就看北京的阜外医院，可以说全世界最大的心脏病医院，你去看看那走廊里全是人。就现在啊，那天我们医院开会还说呢，就全是心梗、心绞痛、心衰的。所以今年心脏病人不好过呀。那天上午碰到一患者，这个病人的姓氏很少见，他姓什么呢？姓宫，就是那个宫殿的宫啊。我见到的还真不多，57岁啊。我说我先给你把把脉吧，一般我看病啊都是先把脉。这个把脉呀讲究也是很多的，没几个分钟你根本把不明白的。有人讲话呢就把手往上一摸，完了之后就知道了，那你胡扯。 啊，你顶多也就。

经验的老中医通过摸脉、望诊，一般呢就能定个八九不离十了。除这之外，我还有一项绝活，就是看眼睛血丝脉络，这叫啥呀？观眼识病。就我说的这病人，哇，这是个女同志，她的这个脸色呢就不好，啊，就是姓龚的这个女同志，怎么的呢？发黑，啊，灰滔滔的，但两个脸蛋的位置吧，还有点黑里透红，就像那小年轻的打的那个胭脂水粉似的。当我摸她的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病人，她这个脉跳得特别急，就像什么似的呢？就跟那个波涛汹涌的浪似的，啊，完事儿，这阵过去之后又特别的弱，摸起来就像那个人家说那个程咬金似的，啊，就三板斧来的吧，挺凶猛，啊，但是就三下，三下过后就完事儿了，讲话了，三下过后就瘪茄子了，这病人的脉就是这样，中医管这个叫啥呢？叫红脉。这就说明病人心脏肯定有问题。那我刚才说这病人脸蛋子黑里透红，红的那个位置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个反射区。我为什么是啊？问人病人家住哪儿呢？有人说你老头你是不是想跟人套套近乎啊？其实我问问题就是想听听他说话的声音。你是说话声音高亢啊？讲话了大嗓门的呀，还是说话啊咩咩的那个小绵羊啊，甚至有的讲话了跟那个蚊子声似的，有气无力呀、啊。你通过这个，对吧？他跟你交流，不就反映出来了吗？对不对？你说你说话大点声，多大声啊？啊，你说话小点声，他也不知道，对吧？你就问他。你一问呢，他一跟你说话，这就是他平时说话的声音，知道吧？所以一听听出来了，啊，说话声音不大，那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啊。经验就告诉我，这病人心脏肯定有问题。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心脏不好，挺典型啊。这病人一脸的吃惊看着我，啊，你老说太对了，啊，我找你看。这挂号费我花的太值了，他说我12年做了个心脏的射频消融术，啊，我说我知道这手术，啊，这个主要是对那个心脏有严重的心动过速的，房颤早搏挺严重的病人用的，就我说这个心脏射频消融术，可能有的老伙伴是头一回听说这词儿，射频消融。是西医治疗急性心动过速，这个过度的房颤早搏的一种应急手段。这属于手术，不到万不得已，一般我不建议做。为啥呢？这玩意儿挺痛苦，完事还危险，整不好它容易死人的。就是说，它属于手术，你必须得住院治疗，你知道吧？他不是说我皮肤上长个粉瘤，我在门诊上我消消毒，我就能给他抠下去，不是。这手术怎么做呢？就是这个患者躺在这个 X 光床上，医生呢会将各种监测装置，你像血压呀、心电呐、包括血氧啊，包括那边就是什么输血呀、输液呀，都得准备好，就该准备的都得给你准备好了。啊，该连你身体的都得给你连上。这个时候呢，在病人的这个腹股沟啊，也就是我们说那个大腿里子，或者说我们这个手臂呀、啊，或肩膀头、脖子这位置呢，进行什么呢？皮肤消毒，也就咱说背皮。然后这麻醉师呢，给消毒的这些位置进行一个局部麻醉啊。然后等麻药开始起效之后，就在这些位置。给你插入一根导管，这些位置找到的都是我们说那个动脉血管。找到这个血管之后呢，就顺着这个血管就一直往里插，就顺着你这个动脉血管啊，给你往里插。完事儿这时候呢，接上一根电源，那这个电流呢一点点的给，那么这个电流才能传到你心脏，并发出微弱的那种电刺激来刺激你心脏。
最终通过电流。

0: 来治疗你这个心动过速、房颤早搏，整个过程患者一般都处于清醒状态。要不怎么说这个心脏手术挺遭罪呢？就是你这人他是清醒的，这玩意儿它吓人呐，对吧？这电流一阵一阵的。每一下这病人，说实话都有一种要死的感觉。就做过这手术的，你下回你就给他多少钱，他都不带做的。这个手术为啥我说危险呢？对于我们大夫来讲，他的考验很高啊，因为电流他给你调，所以边给你调，完了之后还得边跟你说话。那这个手术后遗症有没有？有，就太多了。就你在做这个过程当中，这你皮下面的这个动脉血管一旦操作不当，讲话了，这个血管啊，它就容易给你怎么的，给你穿漏了。那它往里边下的探头嘛，对不对？它容易给你穿漏了，容易造成局部的出血、水肿、感染、气胸或者是血栓，啊，甚至有的呢直接穿漏了，大出血就毁了，因为它毕竟是动脉血管嘛，对不对？而这个给电流不当，还会造成什么呢？我们心脏这个主动脉瓣反流，啊，心肌穿孔、心肌梗死等等这些问题，就我们医院呢就发生过类似的问题，所以我对这个手术，啊，我多少了解些。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这个病人说，我说你这个心脏问题呀，还是挺大的，啊，我说我看看你舌苔，伸舌头。啊，我拿电棒一看，这病人舌苔就跟那地图似的，有的位置都没有舌苔了，一块一块的。我说你把舌头翘上去，啊，把舌头卷起来，我看看下边。这病人舌头下面那两根大青筋，急了拐弯的，又粗啊，颜色又深的。我这一看，我就明白了。我说你这个心脏病很严重啊，但你看病，你看人家舌苔，这胃，这消化。整个胃肠功能还都是不好的，这时候病人自己就说：“他说我这口腔总爱溃疡。”我说：“那你就是胃火大呀？”“是啊，我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嘴里边味儿特别大。”我说：“你现在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胃。心脏你是心血不足，胃是胃火的问题。”哎呦，老大夫你太厉害了啊，都让你给说对了。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和我这个胃呀，就特别特别难受，啊，我就感觉这俩病很重。我胃是去年12月份时候做的胃镜，啊，他说里边有多个息肉，啊，他说还不能手术，因为还太小了。他那边呢就让我一年定期去检查一下。我说你这回呀，你找我主要是为了看哪方面的病啊？这回。大老远来的，我不瞒您说，啊，我这回心脏问题挺困扰我，有时候跳的我太难受了。完事最近我心口窝不舒服，啊，我合计找您老，给我想想办法调剂调剂。我说那行，顺便呢我再帮助你把胃也一起调一调。他说那太好了，说你这胃里长个息肉这不是好事，这东西呀、啊、说变就变。但咱能吃下去，尽量啊，咱吃点中药给他吃下去。这人呐，能不动刀就别动刀。这同志就说：“哎呦，你老咋说恁对呢？我现在呀，我就这么想的，我就宁可死，我也不想遭那罪了。上回做那个心脏手术，我可知道了。啊，你看这病人呐，自己就往外说了，他说我心脏往年没这么难受。”今年不知道怎么的了，就格外的难受。我说一晃你这心脏手术也10多年了，所以心脏那个位置又形成了新的淤堵，就像这道似的，啊，原来堵给通开了，时间长这又堵上了，又不通了，所以需要重新的化瘀，需要重新通开。所以我建议这段时间呢，喝点参柏舒心颗粒，啊，对你心脏它是有帮助的。我说另外呢，你还得养养胃。我告诉你个方法吧，柴胡20克，黄芩15克，半夏15克，党参15克。这方子又叫万金油，啥意思？就是谁用都好使，喝上几副。 我说你那个胃消化的问题呀、啊、就能见效。那么刚才我说的这病人这胃还有息肉，所以我又给他加了点木香，木香是行气的。这时候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排便怎么样啊？他说我排便还行，就是有的时候爱打嗝，这一打完嗝就舒服了，要不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串着疼。我说你平时是不是爱生气啊？他说爱生气啊，就有点事儿吧，也不知道怎么的啊，就发火就生气，自己还控制不住。生完气之后呢又特别后悔。我说你这人肝火还挺大，所以为啥柴胡我给你用到20克呢？这个柴胡不仅能够解毒还能排毒，另外今年对心脏病人特别不好，特别要当心。同样的，就这话呀，我也对咱们所有的听我讲课的这些个兄弟姊妹，包括一些年轻人去说，今年对心脏啊特别不好啊，所以咱大家伙特别要当心，尤其是有一些慢性心脏病的，咱们特别要当心要小心，明白吧？完有啥事呢随时咱们电话联系啊，我这人呢就不会说啥啊，咱大伙有需要，你需要我你就给我打电话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马上就进行咨询问诊，咱一会儿见。
1: 好，感谢老师。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很抱歉的，你说您在百忙当中给您添这个麻烦。
0: 哎呦，客气了，这是应该的啊。家是哪儿的？
3: 家是天津。
0: 我听你说话的岁数应该比我大，多大岁数了？
3: 今年88岁。
0: 高寿了哈。啊，有啥事你跟我说吧，老人家。
3: 我主要就是想这个解决我这腰疼，因为腰疼很重，我已经卧床有1年了，去年的8月已经到医院住院了，这个拍了这个核磁吧，就是我的腰的检查，就是这么几个方面：腰椎骨质增生、腰椎多发椎体虚末式结节、多发椎体纵板炎。胸的第10节是11，还有胸的12节，还有腰肌水平黄韧带增厚、硬膜囊后缘受压、前纵韧带弥漫性肥厚骨化，这基本是从腰的这个检查。
0: 啊，你这不光是腰啊，这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胸椎。
3: 是，还有胸椎。
0: 受过外伤呗，整个这腰上。
3: 基本大外伤没受过，就我去年8月份在一坐椅子的时候，我的椅子是一个木质的，我呢站着一坐呢，可能那木椅子 距离我身体有一段距离，可能动就在那蹲一下，但也没什么，过去就完了。我这腰的这个疼啊，已经有我从40来岁腰就疼。由于我那里面的，你想想，就是这工作的状况啊等等的吧，就说那个阶段的疼就是说酸疼、痛疼。重的时候也是支不起来腰，后来自己再休息休息啊，哎，他就缓解了，睡一觉啊。那明天也就可以继续工作，就是这么状态，就这么
0: 啊，就是那个时候也疼，但是呢，咱说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主要还是以休息呀、
3: 是
0: 偶尔吃点药啊，就那么挺过来了啊。
3: 我经常有这现象，您比如说早晨一起床啊，起床得洗洗脸呢，准备上班，就这个情况，就是站那儿就站不住了，这腰啊酸疼，但是挺老半天。然后自己再一揉揉一揉，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过来了。去年8月份的时候，突然间就动不了了。怎么动也动不了，也不能翻身，一切都动不了。结果就通过这个急救车120就把他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在那治疗，对吧？住了院了。这做
0: 现在来看，整个腰椎这块还是挺复杂的。
3: 挺复杂
0: 的。你现在这两条腿上感觉麻不木不？
3: 腿倒是不麻不木，
0: 凉不？
3: 对我下肢一切就比较凉。
0: 有没有浮肿？
3: 因为我基本上没有浮肿。
0: 主要症状还是说，是疼的原因让咱没有办法去运动，并不是说我这个下肢它完全不听使唤，它可能听使唤，但是疼，我不敢动它，对吧？
3: 对对，是这样。
0: 因为你这个腰椎这一块了，人家它有些复杂。你像咱们说，如果单纯的一个腰托啊，还不至于说出现这么严重的症状。你现在是好多好多的这个腰椎的病变都综合在一起了，
3: 是这样。
0: 就是每一种病啊，都会对我们这个血管神经啊，包括我们腰椎的功能产生一些影响。这些呢又加在一起，所以说呢，这个症状就被放大了。啊，所以他这个疼痛就严重了。那你现在主要是怎么的？想缓解缓解疼痛啊？
3: 我就说让我缓解缓解疼痛呢，让我略微能动一动。
0: 像你这种情况，你这么的吧，你要是想缓解的话呢，啊，让孩子呢到药铺去买什么呢？买那个布洛芬缓释胶囊，完了再配上甲钴胺这两样药。一般你像咱们说有这种病痛的啊，你除了对症治疗之外。啊，咱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但是你要想先缓解疼痛，那咱们就得吃这种药，就是非甾体抗炎药。你这种是什么呢？是属于无菌性炎症，就是局部啊，我们腰椎啊，包括胸椎啊，它局部出现的一些红啊、肿啊、疼痛啊，无菌性的啊，所以你要到医院检查，你那个硒反应蛋白肯定是高的，所以它是无菌性的，你就得吃这类药。完了，一方面呢还得营养神经。什么时候吃呢？我告诉你，在饭后吃。你要是疼得厉害，你就先吃上几天，不疼了你就可以停不吃。完了之后呢，你别光用这一种方法，你适当的还得用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你比方说咱们用中药的话呢，可以缝一个药口袋，你像这里边搁上什么呢？搁上这个独活、桑寄生、防风啊、川牛膝、桂枝，搁上菟丝子。干什么的呢？就是这些它缝成一个药口袋，缝成个药包，缝成个药包之后呢，每天呢你给它加热，加热完了之后给它放在我们这个腰上。如果说你嫌麻烦，还有简单的方式，就是让孩子到网上去搜一搜，网上现在有那种什么呢，就是属于那种盐包。大家都知道这个盐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一个理疗的效果，能够吸热。他现在那个盐包里边有盐，还有一些中药，他就像那个电热毯似的，他把盐和这中药混在一起了，哎，弄了一个像毯子似的，能加热啊，能够通电加热，完了是使用起来非常方便，30-40块钱，20-30块钱在网上能买到，你可以让孩子到网上就给你看一看，啊，还不贵，用一用，完了之后每天呢，把他那个放在咱的腰底下，完了给他。通电，但是别太热了，讲话了别烫着，隔上一层那个秋衣秋裤，因为你现在这情况主要是给它局部加热，让它血液循环开，就是平时一定要注意腰变凉着， 啊，多用两次。完了这边呢，你用点咱说的那个什么呢？我刚才说的甲钴胺和这个布洛芬。为啥我不给你开中药呢？

0: 因为你要中药的话，你像咱说有好多活血化瘀的，就是中药啊，里边多少它可能对胃肠有一定的刺激。
1: 哦。
0: 啊，所以你倒不如说用西药，它能快速的缓解你疼痛，你只要没那么疼了，你这心情就能好一些。有的时候啊，心情越不好，这个疼痛就越重。慢慢来，别着急。啊，你别着急运动，能明白吧？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不见得说肯定就是这个局部的腰病啊，因为时间长了，你腰椎这块它肯定多少存在着一些骨质疏松的问题，适当的可以再补补钙片
1: 哦，
0: 吃点钙片，但是这个就慢慢来，你别一下子说我一起啊着急把所有的这个方法都用上，它未必能有那么好的效果，说一步一步来，还是说先缓解疼痛。这病呢，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慢慢的，等不那么疼了，不那么难受了啊，完了之后呢，咱们再一点一点的帮助你强壮我们的腰椎，包括说我用点这个参柏舒筋颗粒啊，化化瘀啊，壮壮骨啊，啊，那都后话了。所以还是按照你的这种心愿，先缓解疼痛，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老人家，慢慢来，别着急，别上火，能动弹了，慢慢就好了。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你好，
3: 你好，你好，老师，
0: 家是哪里的？
3: 我是云南的，我是
0: 云南的，
3: 问了谁问了一些的
0: 啊？多大岁数了？
3: 79了。
0: 那慢慢说，什么病呢？
3: 我是早期是糖尿病，浑身的并发症，我这个糖尿病是差不多20年了。
0: 有的时间可不短了。
3: 糖尿病、高血压是差不多20年了。
0: 啊，还有高血压，
3: 是的。
0: 哎呀，这俩病在一起啊，对身体伤害挺大的。你现在并发症都有哪些呀？
3: 我现在是关节肌痛，这个腰椎、颈椎，还有眼睛，其他受罪了的眼睛。
0: 啊，是腰椎关节疼是吧？
3: 对对对，腰椎。
0: 这个呢，怎么说呢？你不能说它完全是糖尿病或高血压的并发症。但是呢，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肯定会出现我们这关节的一些供血不足啊，包括我们说出现这个营养不均衡，骨质疏松啊，出现我们这个关节的缺血缺氧，而引起我们关节退行性病变加重，这个倒是有。
3: 眼睛是看不清啊，我这个眼睛是不对，直接左边的眼小区是这个眼睛是直接失明的。
0: 嗯，眼睛看东西清亮吗？
3: 这个一两米的看不清，没有做就只是小心注意，反正反正脸都是看不清呀。
0: 对呗，这不就是视物模糊吗？但是这种视物模糊啊，它有很多原因。你像咱说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这都可以引起我们视力下降，包括青光眼啊，包括我们说视网膜病变呐、黄斑变性啊，都会引起我们视力下降。那你这个看不清，你平时感觉这个眼前有没有这个什么小黑点啊、棉花团啊，或者像一层雾气似的，有这情况没？
3: 有。
0: 有，那你这个眼病也是白内障，并且有玻璃体浑浊啊。
3: 是的，样式的也
0: 有。看东西变形没？
3: 变了。
0: 啊，那你那黄斑区有问题了？
3: 视网膜样式分离。
0: 视网膜也病变了啊？
3: 对对对。
0: 那你这眼病挺复杂呀，啊，就是糖尿病时间长了，啊，你看我一再跟大伙说，糖尿病血糖过高的话呢，它会引起我们这些小血管啊，先出现这种淤堵、痉挛，啊，供血不足，长时间的供血不足就出现严重的并发症了。但咱们平时那个参柏舒筋颗粒你吃点没？
3: 我吃了4盒了。
0: 吃4盒了啊。
3: 我这个血糖现在从吃了到了是5.7、5.0，最多是5.78点。
0: 5点多呀？
3: 对，以前是

0: 没吃是，在六点多七点多。
1: 啊，因为深柏树银颗粒呀、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化瘀啊，它能够修复我们的脾胃，修复我们胰腺，所以它有辅助的帮助我们改善血糖的作用啊。因为正常来讲，糖尿病从中医来说嘛，它就是我们的脾胃功能降低了，它的运化水湿能力啊出问题了啊，所以你用上之后，它血糖是有所改变的。哎，那你身上现在有点劲儿了吧？
0: 是的。
1: 血糖也稳当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你得慢慢恢复啊。
0: 还有这个动脉血管一些，现在是小的多了。
1: 是吧？你看看就是啊，所以深柏树银颗粒啊，你用它不白用啊，它给你化瘀呢。你全身并发症的产生，其实都是由于你这血糖过高有淤堵所导致的，就是身体的心血管啊、脑血管啊、全身的血管有淤了、堵住了，血脉不通了。你包括刚才说那个腰椎的问题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供血不足了，供血不足了之后，就像这人他长时间的吃不上饭吃不饱饭，你说他身体体格的能好吗？所以咱们给他化化瘀，化化瘀慢慢就好了。那你现在这个腰疼的问题是不是也比原来轻快点了？
0: 哎，这个腰疼这两天一波疼了。
1: 哎，你看看就是嘛，得慢慢来呀，一步一步的，别着急。
0: 这个脖子痛，
1: 平时这脖子疼是怎么疼啊？是低头的时候咔咔响啊，还是扭头的时候疼啊？
0: 我这个脖子是一热就这个冷空气
1: 啊，还有点这个风湿啊。
0: 是的，一热就这个冷空气，好像这个风湿了一些，所以这个是冷空气就疼。
1: 我跟你说呀，这上了岁数啊，啊，这人一上岁数之后啊，免疫力就低了了，大姐。就是咱们身体明显能感觉出来，哎呦，大不如从前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免疫力低了，平时得多注意。那么活血化化瘀啊，帮助你把淤堵给疏散疏散。你就记住，这种疼痛的产生，它都跟瘀有关系。中医讲叫什么呢？叫不通则痛，啊，不通了，过不去了，它就疼。你就像咱走路似的，啊，走路走了死胡同去了，难受不？难受，对不对？走死胡同去了，难受啊。要么撞墙啊，要么就反过去重走，那肯定难受。那我们这个血液也是这样的，它在血管里边它不走了，不通了，所以它就开始出问题。哎，那么怎么去告诉你啊，说我这个你走路不通了，什么方法呀？哎，它就是以疼痛的这种方式，局部的这种胀啊疼啊，告诉你这个啊行不通啊。那怎么办呢？咱们呢就是通过活血化瘀的方式，那活血化瘀啊，舒筋通络呀，来缓解疼痛。那咱们用这个深柏树银颗粒是可以的。所以你身上的这些一些老毛病，包括糖尿病，你看血糖现在不稳定下来了吗？腰椎疼痛也减轻了，这就挺好啊。但是呢，局部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关节有退行病变，偶尔肩膀头啊、脖子呀、啊、出现问题，是不是？没事，咱慢慢治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吧，你啊到药铺去选点中药，独活、防风、羌活，完了加上这个牛膝和桂枝啊，再加上鸡血藤，一样呢选15颗，干啥呢？不是喝的，你回来之后啊，把这些药材呀给它装在一个啊小口袋里边，这个口袋我建议你给它缝细的啊，就是说像咱胳膊这样缝成细的，能够打弯的，自己弄那个铺衬皮啊，或者不用的那个床单啊、被罩啊，哎，给它缝一个像胳膊这么粗的，完了之后每天放在咱家那个蒸锅上给它蒸热它，蒸热之后呢，等它凉了，就是不烫的话了啊，用手一摸还热乎啊，完了给它挂在脖子上，每天没事的就让它在脖子上挂着，这一个药包呢能够重复用哇，能用一个星期左右，甚至用的时间更久。如果少的话呢，你可以给它增加点药量，你说我变成30颗行不行？可以，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活血通络啊、祛风散寒的效果啊。你像这里边防风、羌活、独活，哎，这都是帮助我们祛风啊、缓解疼痛的。桂枝疏通经络的，牛膝是强筋壮骨的，鸡血藤就这藤类的，它是按照咱们的经络走向疏通经络的效果。你回去你用一用，完了咱们这个深柏树银颗粒你吃着，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帮助你把这淤堵给你散开了，你是颈椎啊、是腰椎啊、包括糖尿病啊、包括

0: 眼睛啊这些问题慢慢都能得到缓解，别着急，知道吧？千万记住，别着急，这病啊都是老病慢病了，咱就得慢慢治。
1: 好好好。
0: 哎，好嘞，那你就先用着，有问题咱再联系，好吧？
1: 啊，谢谢老师。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好嘞，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告别身心旧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7: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8: 人最怕百病急，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中药人人行，这求好药得知己。
7: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 自会有所等。不信，那我也不劝。
6: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
10: 节目一开始，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元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全年仅这一次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方式就是拨打
9: 400-6560-283，400-6560-283。
10: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了。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每天呢，我准时的守在这个广播电台的录音房，你们呢准时守在咱们的收音机前，咱们每一天呢说健康讲健康，让大家呀最后收获健康。那孟非呢是个小老师啊，小大夫，跟咱们身边呢这60-70岁、70-80岁的老专家老教授咱们比不了。人家在这个医学战线呢奋斗了一辈子，他们的工作时间呢比较长，阅历啊也比较丰富。那我呢跟他们比还是有差距，我是中医科班出身，然后啊调到这个藏区工作，又自己跟着藏医的老师学的藏医理论，这么多年以来呢是中医藏医两个医学啊使用的同时啊也总结了很多的经验。那再有呢，咱们中国呀有一句古话，我认为啊说得非常好，他这么讲的，他说这个人呢叫活到老哎学到老，这什么时候啊都有学不完的东西，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啊。那上学的时候呢也学过一句话，他是这样讲的啊，叫山不厌寸土故成其雄伟，海不济于溪流则成其广阔。也就是说呀，每天呢你能够多学一点东西，对咱们的阅历见识都是有帮助的。那尤其呢是在医学战线这一块啊，咱们更应该保持这种心态。怎么去说呢，就说大家发现了没有，最近这么多年呢这个病啊种类是越来越多，以前都根本没听说过的这些词儿就来了。那你就不说别的，就说这个瘤，以前哪有那么多呀，是不是，以前一听说什么瘤啊癌呀的，那都害怕的不得了，结果没想到现在啊这变种这么多。以前一说着凉了感冒了啊伤风了，拿个这个伤风感冒胶囊嘛几毛钱，是不是，再不然啊拿个葱须姜片煮个水吧，哎喝一喝捂个汗就好了。你看那那个年代呢它确实也是这么过来的，有没有用啊，它有用。我记得那小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说这个身上莫名其妙的那个不得劲儿，哎呀难受，然后吧、啊、这个家里吧、啊、都不领着去医院。我小的时候我就喝过，我不知道啊收音机前的长辈们你们有没有搞过这个东西啊。那时候我记得我小，也就是7岁啊左右，反正我这个事儿我是特别特别的记得。怎么搞的呢，我跟你们学一学啊，是拿一个家里的那个小勺，那时候还是那个铝的那种勺啊，然后啊点根蜡烛，把这蜡烛点着了，勺里面啊加的那个白酒，然后啊里面加点那个这个小苏打，现在啊叫小苏打，我们老家里面管这东西叫面起子，发面用的啊，这个小苏打倒到里面，然后拿这个蜡烛啊在这个勺底下烧，烧得咕嘟咕嘟冒了，然后拿过来吹一吹，吹凉了给喝下去。哎你别说，
11: 喝完了吗？

到最后的这个肚子里面呢，真不难受了，不憋不恶心了。这玩意儿你说是不是？这老一辈啊，有老一辈的招，对吧？那土办法它不一定不管用啊。所以在民间呢，就传出来那么一句话，叫这个偏方治大病。那我印象最深最深的一次啊，这个事儿我印象我是超级深。这个我奶奶呢，跟我爷爷这两个人呢有意思。你看大家都知道，这孟非老师呢，老家是黑龙江农村的，啊，我们那地方吧，他说农村不农村，说城镇不城镇，我们那是个镇，那这个镇边上啊，它就属于农村了。这个我们家呢是属于菜社的，啊，这个有一些老乡知道菜社是啥，生产队是这样。然后啊，这个北方的家庭啊，很多女同志啊，她都抽烟，这个事儿是不是听说过那个什么东北几大怪呀、啊？是不是什么窗户纸糊在外呀、啊？大姑娘叼烟袋呀、啊？是不是这个事儿啊？就听说过。所以东北的女同志啊，以前呢抽烟的比较多。这抽烟多了，大家知道啊，这个吐痰呢，哎，咳嗽啊，气管炎呢，这个事儿比较多。反正我记事起啊，我奶奶就抽烟。我奶奶抽烟呢，就卷那个旱烟啊，自己家里有院子，重一点。我爷爷呢是偶尔我见着抽一根啊，我爷爷喝酒，这个每天呢喝一顿，一顿就一两，多了一口都不喝。你看这多好的人啊！我奶奶抽烟，就我奶奶的声音呢就有点沙哑。然后呢，这个后来就听说了，说有个偏方，这偏方啊比较厉害。我是不知道咋回事啊。后来呢，这个见了。拿啊一瓶啤酒，这个普通的那种啤酒，拿一瓶啤酒，倒掉三分之一，然后呢，这个偏方啊，我现在不知道那里面是啥呀，反正我有印象，印象什么呢？就是各种药片，有白药片，还有那个时候那药片有那种带糖衣的，有黄的，有红的，有绿的，有蓝的，这个带糖衣的药片，还有大白药片。为什么这一瓶啤酒倒掉三分之一啊？因为那药片呢就得装上一瓶的三分之一，好了，基本上就装满了，拿那个原来那个盖一盖，然后呢泡着，不用动，泡着，泡完了之后说过几天摇摇匀了，哎呀白不呲咧，说喝这个治气管炎。反正是我见了泡完了，至于到最后喝没喝我不知道。然后呢，那时候我也小，奶奶那个时候那个声音呢还是有沙哑，我不知道那东西管不管用啊。反正现在作为大夫的角度我来说胆儿真大呀，那些东西都不知道咋回事，各种药往里放。那一般的那个时候的药片还没有这个中药的药片呢，那个时候啊中药啊都是药丸，那个时候中药还没有现代化，也没有什么中药的药片。哎，不能说没有，那时候有中药的药片最多就是甘草片，剩下很少了啊。你说那些药往里一放都敢喝，这也不知道哪个神人研究出来的。所以有些偏方啊它真管用，那有些偏方啊就得玩命了。那今天我说到这是啥意思啊？就跟大家讲，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的是感黄草。这个感黄草啊，实际上我们身边的人用的并不是特别的多，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可选择性比较强，也是源于我们现代的这个商品的现代化以及信息的发达，很多人呢能够见到东西特别的多。你看，就说以祛湿为例，孟非老师给你们讲了多少祛湿的东西，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不就这个红豆薏米汤吗？然后还有什么健脾祛湿的、利水祛湿的啊，等等等等，那祛湿的方法多了。你要是现在你到药店里面去，你说给我拿个祛湿的，无论是什么茶呀、药啊、中药饮片呐、片儿啊、膏啊，好多。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现在我们选择性比较多了啊，不像以前选择性少啊。你把你买个什么东西，就那么两个固定的牌子。你买个自行车，那个时候就是飞鸽的、永久的、凤凰的，就这么三个，剩下的一些都不怎么出来，甚至都没有。你看现在你要买个自行车，你没个几十种品牌可能吗？太多了，选择性太强了。以前买电视机就那么几个品牌，现在你看看，不给你弄出来个二三十个品牌，那都不算完。那你说这个祛湿也是如此。以祛湿的角度来讲啊，
祛湿是能够解决大问题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就本着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患者呀，咱不说非富即贵啊，这个咱不去说，医生的角度啊都是病人，我们不管你身份高低，家庭条件有钱没钱，是不是？医者仁心呢，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说的，在我们眼里只有一种人，我们不分你是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我们眼里你只是病人，你这个病了找到我了，那我尽我所能来帮助您解决病痛，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更是每个医生的责任担当。那在中心里面呢，这么多人，那你说千方百怪的各种病啊都有，可是呢我们按照流程不变，那第一个解毒，第二个祛湿，第三个呀软化血管去瘀，这三板斧我们是必须来的。每一个到我们中心来的病人，每一个到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这三样是一定得做的。你看前几天呢给大家就说了，说我们以前呢有个东西叫海棠茶，又叫湖北恩施巴东海棠，这是我们最早啊给我们患者解毒用的。为什么要解毒呢？给这里啊给大家解释，本身呢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啊快速的发展，这个工业毒素、化学毒素、重金属毒素、装修污染以及这个食品添加剂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毒，再加上我们本身身体当中的这些毒，什么血毒啊、尿毒啊、细胞残留的毒啊、神经毒素啊、金属毒素啊等等等等，这么多毒素在身体当中不排出，那你听好了，时间久了呀就把我们这个人呢变成了小毒人了，是不是？那你说血毒是不是就是血脂高了，糖毒就是不是糖尿病啊，对不对？细胞里面的毒素多了，细胞代谢不好了，这人也容易出病了。免疫系统的毒素多了，那也不行啊，免疫功能下降了，外面来的传染性疾病啊，这不就进入身体了吗？所以当时在我们中心里啊用了大概有20多年了，也是我们当时在国外交换学习的时候见到人家有那种解毒制剂，就给患者用完了，效果特别的好，这也是我们学来的。结果当时我们想买人家那种技术，人家还不给我，最后啊也是机缘巧合，我们呢在一个学术医学交流大会的活动现场，我们认识了一个教授，姓汪啊，三届大学的，跟他学习了之后啊才发现这么一个中国的国宝，也就是说是湖北恩施巴东的海棠。那这种东西呢相传是神农氏传下来的，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茶而解之，就这东西就是海棠叶，又叫临秦茶，是这么个茶，对吧？那这个东西啊就在我们中心用了这么多年，到了去年呢就有了点变故，有了点什么变故呢？就这个东西的产量啊它每年就那么多，我们都是提前定，结果现在这个量啊就开始变少了。那在中心里面量少了不行啊，我们中心的用量是持续增加的，就是每年都会有新患者在里面住，然后呢出去了之后呢这些患者回到家里面他们也在用，这样的情况下就在我们中心里拿，那你说这个量是不是逢年都在涨啊？但是它的量又不够了，那这一项我们中心也不是没有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这个感黄草。这感黄草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东西两大作用。什么叫两大作用呢？刚刚不讲了吗？身上的一些毒性啊，什么药毒、化学毒、残留毒、化学生物毒，各种毒素在身体当中各种堆积，你堆积到心脏里当中，那心脏不就麻烦吗？堆到肝脏当中，肝脏的功能就下降；堆到肾里面，你肾功能就不全了。所以说，这个解毒的工作呀，任重道远，咱们不能当那个小毒人。那这个海棠它是解毒的，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那现在呢，我们也大量的给我们中心里面这些刚刚来的这些人也用感黄草。我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儿啊，感黄草在这个解毒上面，哎，它也能够取得一个不俗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感黄草用下来了之后啊，它得到了两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解毒，你无论说常年用药的肝肾功能坏了的，它这个里面一定是毒素受损，那毒素这个损伤啊就会出现什么坏性的肝损伤啊肾脏功能的下降，肾功能不全呢，这都是损伤啊，毒素损伤，是不是？那这种毒素损伤让人治病，那再有呢，这些毒素沉积到细胞里让细胞功能下降，人呢全身都容易出现疾病，那这个解毒啊刻不容缓。我们现在呢把感黄草的量加大

为什么说用到这个感黄草，加上菊花、山楂、决明子啊、枸杞、陈皮啊？这感黄草这个药，再说一遍，感黄草的这个药，它上来了之后，第一大功能就是解毒，清热解毒。那你看看啊，能解毒的东西多了，什么银翘啊能解毒啊，金银花能解毒，双黄连能解毒，是不是？解毒的东西多了，可是呢，一兼二的作用，那就少之又少了。哎，那感黄草它就如此，它也有很强的解毒功能，然后呢，它又有很强的解决湿和水的这个事儿，是不是一个药就解决了两大类啊？所以现在啊，在我们中心里慢慢的，就怎么了嘛？就把这感黄草的用量啊，就给它加上来了，哎，让越来越多的人用这感黄草。现在我们就分流了，就怎么分流呢？就是出了院的这些老同志，跟我们还保持着时常的联系的老同志，他们在家里面解毒的时候，我们就让他们用海棠茶。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住院的患者，我们绝大多数给他们用到的就是这个感黄草来解毒，来调理身体。那再有呢，第二个就是用感黄草啊，把这个湿来彻底的解决一下。我不说了吗啊，这个人呢，身体当中有三种湿，有寒湿，有湿热，有痰湿。那你细算一下，寒湿过重的人怕冷，寒湿过重的人呢，身上沉，身上累，手脚冰凉，你什么时候摸他抱他呀，那都冰凉冰凉的，冷啊，穿的衣服也多，受不了风，受不了寒。那你说这样的人遭罪吧，是不是？明明说都天气变暖了，咱们中国南北啊，这个气温差距比较大，天气一变暖，你看年轻人都穿半袖了，结果呢，你看看这个老同志啊，里面一个秋衣，外面一个毛衣，外面一个外套，脑袋上还戴个帽子，你看看这什么差别啊？也就是说你们两个的这个体质啊差得太大。首先第一个，你是阳气不足，第二个，你就是身体当中的湿寒过重。那这湿寒过重啊，它好凝结呀，你再去问这些湿寒凝结过重的人，他绝大多数的人他都会并生着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一般来讲，很多人关节这个地方最怕凉，你看夏天他都带个护膝，比如说这老寒腰，比如说这个着凉了，你不要忘了，着凉了是一方面，来个热的就解决了。为什么？医学里不说了吗？叫千寒一清，就是容易的易，就是你受了多少种寒气都容易拔出来，你烤烤火呀，烤烤电呐，拿个生姜贴一贴，拿个艾条熏一熏呐，这寒气很容易就散了。可是为什么说你这个感觉寒呢？十年二十年了还没解决呀，烤了多少次电呢，熏了多少次艾条啊，还没解决呀。我告诉大家，因为你里面有湿，湿和寒结合到一起了，这就叫寒湿。你寒湿你靠泡泡脚就给它解决掉，那是不现实的事。怎么办？必须把这个湿化掉。大家听清楚了，湿气要化掉，不是说把它清出来，清不出来，一定要化湿气。不管你是湿热痰湿啊，还是这个湿寒，对不对？你这个湿气你一定要化，你化湿气用什么东西呢？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们就感受得到了，化湿气最好用的，在我们中心里论证最好用的啊，我们就认为拿这个感黄草配上这五个小药，合成一么方，用着又简单，一个茶杯就解决了，煮都不用煮，你就拿开水这么一泡就能解决。那你说这湿寒是不是就慢慢就解决了？那这次我教教大家，你剩那个泡好了感黄草，加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子、陈皮的渣，别扔，是不是？你要是愿意的情况下，你剩这个渣啊，攥到手里面，然后呢，把它那个温一点啊，别冰凉的，本身你就凉嘛，拿这个对着你这个膝盖呀、脚腕呢、手腕呢，你慢慢搓一搓，趁着那个潮湿的劲儿，你搓一搓，你看看，内喝它就等于内服，外擦就等于外用，你看看这两个一起来。然后那个感黄草那个药包啊，你也不要扔。为什么不要扔呢？你今天喝一包，好了，别扔啊，留着，明天再喝一包，留着，你包别扔。这包啊，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我说那个擦擦关节，再有啊，你把这个包拿热水浸一下，然后啊，你躺在那儿干什么呢？咱们现在是不是很多人眼睛不好啊？眼睛不好

好了之后有眼皮有眼药有眼药膏，这回啊咱们喝这个感黄草加这个药方，它就能解决眼睛这个事儿吗？是不是？感黄草里面五种药加到一起，里面呢把菊花枸杞多加点，它对这个视力模糊啊、眼压高啊、青光眼呐、啊、啊这个白内障啊啊，包括这个迎风流泪啊、眼干眼涩、眼疲劳啊都有效。那这是喝进去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它能外用啊？你把这两个感黄草的药包，左眼睛放一个，右眼睛放一个，带点湿气的那种啊，你躺在那儿，然后你把两个药包啊放到眼睛上，哎，你看看，你连眼贴钱都省了，你用不着买眼贴了，你就拿感黄草这个药包贴到眼睛上，你记住了啊，这个时候它能解决眼睛的这个事儿，你看看是不是还不浪费，对不对？这个一举多得呀，你眼睛弄完了之后啊，你脚上容易出问题的啊。这个脚上有细菌的，有感染的，对吧？感黄草这个东西消炎镇痛杀菌，那你泡脚的时候，你要是就是经常习惯用热水泡脚的，你是不是把那个喝过了感黄草的药包你可以扔到洗脚盆里啊？你放那个三包五包的七包八包的都行，我说是喝过的啊，新的往里放就浪费了，虽然不贵吧也浪费嘛，对吧？你呀、啊、就拿这个你泡泡，你泡泡你就会发现不一样，消炎，你有脚气的，你当然抹正常的消炎膏，是不是脚气膏？但是你加上感黄草了，它来得更快，是不是？咱们讲到了寒湿，哎，咱们讲到了眼睛，咱们讲到了泡脚，那再有湿热的，哎，这种湿热的，燥热火湿沉又累，经常无名火起，见谁都不顺眼，跟谁都想吵一架，好好说话就不会。有人说你这老头这老太太这脾气怎么这么倔？那不是，我告诉大家，这是一种病态的表现，情绪不受控制。我不说了吗？你像用到感黄草啊，烦躁失眠的、情绪不稳定的、爱上火爱发火的这类的人，你用感黄草，为什么呢？因为这类的绝大多数啊，它就属于湿热了。那这湿热，你用到感黄草的时候怎么办？大家听好了，这个时候你就参照啊高血压的这个方子，加上这个。烦躁失眠的这个用什么东西呢？就是菊花、决明子、山楂。哎，情绪不稳定的、经常烦躁的、牙龈出血的，然后啊，逮谁见谁跟谁发火的，见谁都感觉欠你钱的。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不怪你，我理解你。为什么呢？因为本身呢、啊，年纪大了，你说啥事儿没经过，啥事儿没见过，生死离别呀、啊、时事变迁呢、啊，你都经历过。你说。那点这放你年轻的时候都能一笑而过，为什么老了不行了呢？不就是这个身体当中气机不顺了吗？不就是身体当中湿火过旺了吗？对不对？你看湿火，这不就是湿热吗？这种湿热火容易降啊，一个牛黄解毒片，一个穿心莲，马上火就降下来了。但是呢，火降下来了不重要吧，湿没出来啊，是不是？那你要想办法把这个湿火痰湿咱们往后放，寒湿解决了，湿热是不是得解决呀？好了，咱们拿这个来解决。怎么解决呢？大家听好了，你就啊把这个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你就放嘛，你就来这个，就这么去喝就行了，是不是？然后啊里面多加点嘛，刚我不说了嘛，是不是？哎，这个参照血压高的这个决明子、山楂，然后啊里面加上菊花，你这种喝起来，这个决明子、山楂和菊花放的多一点，哎，它就能解决这个事儿。你看看是不是一个感黄草，现在咱们慢慢聊起来功能越来越多呀，对吧？我告诉你啊，这个不要小瞧感黄草，感黄草是好药，不要小瞧任何一个方子，只要说咱们这个症状对了，咱们啊慢慢的这个效果都能起来。因为身体当中的特殊体质不一样，用到感黄草啊，有的人来得快，有的人呢慢一点，但是无论是快还是慢，这个万里长征终有走完那一天，你只要用上它，对吧？你哪怕慢点，那你用上的时间长点，这个作用也出来了。另外呢，本身感黄草啊这个东西啊，它实际上效果并不慢，那尤其是老人家，你再配上这几个小药一起来用的时候啊，效果来的还真的挺快的啊。当然不可能说你喝上几天一下子把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它需要时间的，你要给你用上几天，你慢慢的感受这个效果。那这一次呢，是感谢厂家啊。

0: 那你钱多烧的我不管你。虽然说放不坏啊，这个东西它有这个外壳，壳里面还有个塑料袋，那都是密封的。虽然放不坏，你用不上嘛，对不对呀？你放着干啥呀？对吧？你自己又喝不完那么多。我说我就想多喝点，多喝点我不拦着你，没问题，可以，可不可以多喝？可以多喝，就是一天一包。你说我喝2年行不行？行，你喝没关系，这个东西又没坏处，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这个人呢，就一个想法，我呢把这个东西给你们搞到了，希望你们通过用到感黄草，把身体变好了，比什么都强。大家说是不是啊？
1: 特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蔺杆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杆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2盒杆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本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0: 这刚刚啊，咱们说到了感黄草能够解决这个寒湿和湿热的这个事儿。那咱们最重要的呀，这个湿啊，在身体当中的威胁比较大。它分为三大类啊，第一个叫痰湿，第二个叫寒湿，第三个叫湿热。那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看看你身上有没有，有这种情况的，你就应该把感黄草用上了，也赶上咱们感黄草这一次的好时候。听好了啊，就是你身上感觉沉重的不得了，累、乏、横，然后啊冷、凉，穿的多，哎，这个时候啊，你就感觉手脚都冰凉的，身上啊不得劲儿，这种情况说不清道不明的，总感觉像什么东西压着的、水肿的这类的，咱们绝大多数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寒湿，那这个寒湿你就把感黄草这么用上，哎，就把这个5个小方都加到一起，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就这么去用。这样的情况下呀，1-2个月效果明显，时间长点呢，就把这个寒湿啊慢慢就去掉。我不讲嘛，叫千寒一清，一湿难除，这个湿啊很难往出走的，那你就要做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时间长一点啊，这个没问题。那再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湿热，那只要带这个湿热的，那就不用说了，它热的时候啊，它就有火呀，啊，热的时候它就燥啊，那怎么办呢？咱们就找原因了啊。这个湿热就是里面又有湿又有热两种东西凑在一起的。那我们呢，哪些症状表现呢？大家听着啊，你只是说眼睛干，啊，眼睛涩，眼睛疼，这个呢，咱们分不清是这个湿寒还是湿热，但是呢，如果你眼睛啊上火、眼屎过多、红血丝过多，眼睛里面呢灼热，这个时候再加上你的眼压增高，那就不用说了，这个时候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湿热在作怪。那这个湿热在作怪，咱们解决呀，就是这个感黄草加上这5种药材，其中里面呢菊花和枸杞你多放点，哎，解决这个事儿，这不就是解决湿热吗？是不是？那大便这块呢也是如此，在大便上啊也能够反映出来你到底是寒湿还是湿热，也就是说你这个大便呢稀、干、黏，这个时候咱们就说你这个是寒湿过多，体湿，身体当中含有寒，尤其是女性经常在出现小腹坠痛、肚脐以下冰凉，这个时候就不用说了，寒湿为主啊。那咱们感黄草加这5个小药，你就一起用。才能解决。那再有啊，这个大便拉不出来，或者能拉出来啊，但是呢特别特别的黏，而且呀有一种灼热感，还不一定成型，粘马桶粘的厉害，而且那个味道啊，它分两样，这个寒湿和湿热的人呐，这个拉的大便都臭，可是他俩的臭味不一样，湿热的人拉出来一个大便，那个味道呛，就好像这个厕所呀。尿检过多了，好长时间了没刷，那种味儿，是这种味儿。有一点怎么来比方呢？我给大家说一下。

说可能农村的老同志啊，听这个能懂，城市里的老人家估计不一定。但是你上山下乡过的，到农村插过队的，你能知道，就是如果这寒枝也变稀，拉不出来的那些啊，这些那就是大便的味儿，臭乎乎的。那如果是湿热的这些人，这个大便拉出来有一种什么味道啊？大家知不知道农村上这个农家肥呀？这个农村上农家肥呀，它不是说把这个农家肥从厕所呀、从这个下水道弄出来呀，就往地里面养，不是？怎么办呢？他在这个田间地头啊，挖一个大池子，然后把这个农家肥啊倒到里面去。这农村管这个东西叫什么？叫沤肥，沤就是沤起来的，让它发酵。然后啊，那个味儿你就别提了。哎呀，我的天哪！我记着学校附近经常有这东西。你们学校附近有菜地啊？那菜地都沤这个农家肥呀、啊。啊，尤其那夏天呢，一刮风的时候，那个臭味啊，呼呼的就来了。哎呀，那小时候对这个印象可深了。然后啊，他沤完了这个肥呢，他那个黏糊糊的嘛，哎呀，说的可别赶上吃饭的时候说这事儿。然后啊，上面往上扬这个土，哎，沤一段时间扬一层土，沤一段时间扬这个土，到最后啊，这一池子的农家肥水分慢慢的变少了，都跟这个土啊结合到一起了，然后还要翻，翻完了拌，拌完了最后就变成了这种浓浓的黏黏的那种土的样子，但是一闻就能闻出来，这是肥，这是粪肥。这回明白了吧？就是说你湿热过多导致的大便出了问题的那种，啊，或者是消化不好的那种，你闻着就是这种农家肥、沤肥的那个味儿，那怎么办呢？那你就以清凉为主啊，是不是？就是菊花决明子啊就行了啊，这个就专门解决你这种湿热才出现的。也就是说，湿热的这块儿啊，一般都伴有火，小便刺痛的，大便灼热的，失眠烦躁的。嘴生起泡的，身上发痒的，半夜醒了睡不着的，啊，然后呢，再包括你这个牙龈出血的，牙龈上火的，牙龈肿痛的，耳朵嗡嗡响的，情绪不稳定的，眼睛发红发胀的，身上啊暴躁的，哎呀，情绪不稳定的，这些呀都属于湿热。那你看，感黄草能解决这个啊？这感黄草，你说你该用还是不该用？你就该用上它，便宜，价格实惠啊，是不是？而且呢，好拿呀，那小包包的，是不是？你放到平时，你出门，你拿个包，你干个啥，你就放里装着都行。旅游你都能带着，你平时喝个水，我见很多老人家一出门啊，拿那么个水杯。但是更多的老人家，我发现他们愿意拿一个那个罐头瓶，这罐头瓶啊，玻璃的，然后呢，再弄个那个毛线呢，给它勾一个套。放手里面一提溜，哎呀，我看这玩意儿挺好啊，我都比较喜欢。咱不是说什么保温杯买不起，这年轻人不那句话吗？不是保温杯买不起，是用这个罐头瓶啊更有性价比。你看，我感觉这话说的特别的对。所以现在啊，我不怕你们笑话，我都不用保温杯，我也用那么一个菠萝罐头的瓶，挺长的。但是我这个没你们那好，为啥？我看那个公园里面的老人家呀，他出门拿那个杯呀。人家拿一个那个毛线勾的那个套，我那个不是，我那个就是一个菠萝罐头那个玻璃瓶，带个盖，我拿那个喝啊。我现在我都这习惯，我不用保温杯，为啥？我拿着这个玻璃杯子啊，尤其那罐头瓶，我就习惯了。可能不只是我，你们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医院里面，尤其是在这个医疗单位里面，很多单位里面这些大夫啊，都用这种玻璃杯，都用这种罐头瓶。那年轻的小护士那水杯子好看啊，各种好看的可漂亮。但是只要说你看吧，上了四五十岁的这些大夫用的都是这种罐头瓶，为啥呢？随手可拿呀，医院里啥多呀？医院里看望病人多呀，看望病人啥多？罐头多，罐头多，罐头瓶就多。所以这水杯呀有的是，你知道吧？不用花钱买，咱不是买不起，而是那东西方便，泡个什么东西还看得见。哎，你看这就解决湿，痰湿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你要先明白什么叫痰，什么意思呢？咱们中国老百姓有句话呀，你们也应该说过，是这么讲的啊，叫"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听过吧？是不是？我告诉你，这话说的是一点都没错，特别对。啊，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你呀，经常吃萝卜白菜，那是最好的东西了。你看白菜里面水分又大，维生素、纤维素多好啊，萝卜更是。冬吃萝卜夏吃姜。

0: 不劳医生开药方，这是蔬菜当中最好的两个东西。我就认为啊，所有的蔬菜，你要说以蔬菜之王，大家有的说什么西兰花蔬菜之王，维 C 含量高，西红柿蔬菜之王，让我来说，蔬菜之王就是萝卜白菜，没有比他们两个再好的了。那如果非要加第三个，这东西不叫菜，但是呢也能吃什么东西？豆腐，嗯，什么萝卜、白菜、豆腐，我认为这三样是最好最好的饮食的好搭档，最好了。你什么东西都有，哎呀，维生素啊，蛋白质啊，啥都齐了，纤维素啊，又解毒又顺气又补钙，你说啥不好啊？萝卜、白菜、豆腐就是最佳健康，肉啊，反正是不能不吃，少吃。啊，这个少吃肉啊有好处的，为啥呢？你说现在这个肉，哎呀，我不说你们心里都明白的很。怎么讲呢？那肉都几个月长出来的，你们自己不知道吗？你们到那个养鸡场去看看，那养鸡场那个鸡呀、啊，跟咱们农村养那个土鸡呀、啊，什么概念呢？农村养那个土鸡，开春了开始养，过年了开始吃，养几个月，是不是？你基本上养7个月到8个月那一只鸡，还不感觉特别大呢。你到那个肉联厂，你去看看，那鸡膘肥体壮的，那腿蹬蹬的，对吧？你到养鸡场再去看看，养鸡场那什么概念？一个月鸡就出笼了，那鸡都长肉不长毛，很多那个鸡啊，身上那个毛从小到大都没长全，啊，就进人嘴了。你告诉我，它为啥长那么快？对吧？饲料嘛。那为什么鸡不生病？药嘛。那为什么长得好，膘肥体壮？激素嘛。说多了是不是就该？泄密了，你们都懂的。那肉能少吃一口就少吃一口，为啥那个猪2、3个月就出栏了，3、4个月就长那么大了？咱自己农村长那个猪，一年了还没长那么大，吃的啥东西？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肉啊，少吃点，但是又不能不吃啊。老百姓啊，要吃点肉。不是说咱们条件好与不好，肉是人身体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但是呢，你记住了，所有的痰湿都跟不良饮食、跟脾呀有直接的关系。脾胃运化不好了，身上油脂过多了，贪吃了。有人说孟非老师不是啊，我也没吃那么多呀，我又瘦瘦的，我怎么也有贪吃呢？这东西跟年纪有关，年纪大了，代谢不好了，哎，水湿内停了，脾胃功能下降了，痰湿也就慢慢来了。你吃的少，跟你没吃是俩概念，你明白吗？就说你吃的再少，但是到你这存住了不消化了，这个痰产生了，大家明白这个痰到最后是什么吗？你看，昨天给大家提了个词儿，叫"清心或痰"。再说一遍，叫"清心或痰"。中国古人呢，管这个人昏迷了之后叫"痰迷心窍"。那现在人说了，这个人昏迷跟大脑有关，对吧？那古人说"痰迷心窍"要干什么？要"清心或痰"。"清"就是把心脏迷糊了，给它清一清；"或"就是豁然开朗；"痰"实际上就是把心里这个痰给它清掉了，人就清凉了。现在认知都是脑袋，是不是？但是中医说的这句话没错呀，叫心脑同志啊。我们现在人都在说我心里想的，是不是？外国人不这么说，外国人说我想的，中国人说我心里想的。中国人永远认为心主神明，对不对呢？对呀，这真是心里想事啊，这就是中医体系和中医理论呐。那痰迷心窍，清心或痰，这就是对抗策略。那怎么办呢？你治病是方式，咱们不得病才叫厉害。怎么不得病？把痰湿从根儿上解决的。在痰湿这一块上，如果有了的轻的，咱们清一清，对吧？如果重的啊，咱们拿药物参与；如果比较重了的，咱们把这事控制住，不让它发展，这才是咱们解决清心啊、通窍过痰呢，对吧？那这个事儿解决了，实际上是不是就等于预防心梗、预防脑梗啊？那痰迷心窍不就是梗了吗？你管它梗心还是梗脑，都是梗啊。那你这一梗了，对咱们的影响大不大？心梗要命啊。那脑梗了呢？轻则走道画圈歪嘴，重了直接拐杖轮椅，再严重了卧床不起了。感光草还是那句话，它不治心梗，它也不治脑梗，不治中风，也不治偏瘫，什么肿瘤啊这些它也不治，但是感光草就是能够解决这些小毛病。你看这些小毛病里面哪个它都不舒服，咱们这个感光草是好药，它就专门解决你这种不舒服的病。我再给大家说一说，您看看啊，什么感觉对症呢？是不是？感光草能解决你眼干、眼涩、眼疲劳啊，眼睛发红、眼屎过多、眼压过高、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咱没说把这些都治好，但是呢，对这些都有对症，都能减轻，对吧？第二个，咱们经常屁放的多的，有人说老孟非老师，你老说放屁这个事儿呢， 我跟大家说，正常人放屁是对的，但是有些人你没发现吗？跟那个屁包一样，呜呜呜呜，老放屁，晚上睡觉老什么原因？肝不好才放屁呀、啊，懂了吧？肝脏好了就没事了，肝脏要是不好了才是。要是肝脏好的人，肚子是咕噜响，他不放，很少的，明白吗？所以啊，屁多不是好事啊，拉不出、拉不来、拉不净，粘马桶粘的，你看这都属于湿，咱都能解决。失眠健忘、烦躁的啊，见谁发火的、嘴上起泡的、身上痒痒长疙瘩的，这都属于湿，感光草都能解决。身上沉、身上累、睡不醒、半夜睡醒了睡不着、醒了之后眼睛瞪发麻的，是不是？看谁都发火的，哎呀，这都是。手肿、脚肿、眼皮肿，莫名其妙的各种肿，这都是属于湿啊。三高的，对吧？感光草都能解决，什么血压异常、血脂偏高啊、高血糖、代谢不好的。比如说孟非老师，你前几天还说呢，说这感光草不治三高，对，不治，我都说了异常，对吧？那咱们加上药方了吧？不是，咱们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往里一加，你看看它对不对？它能不能解决三高？它就能够开始辅助治疗了。而且你如果是轻微的高血压的，你喝这个方它都能给你降下来，对吧？那你要重了的话，你该吃药吃药。咱们感光草能力是比较强，作用是比较广，但是呢针对的是小病，大病用好别的药去吧。啊，感光草这个东西啊是适应广，范围面大，针对的都是小情况，所以呢它的广谱性比较大，适用人群比较广。我就这么说吧，除了小孩子和这个哺乳期、孕期妇女以外，剩下的都能用感光草。你喝去吧，当茶来喝了。这东西放到杯子里，啥也不占地方，花不了多少钱。最重要的，它作用大呀，它方面广啊，它能治病啊。你看我教你们的，就是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加上感光草，六个药合到一起就是个方。我也说了，我说血压高的，你里面放决明子、山楂多点；血脂高的，你放菊花、决明子、枸杞多放点。哎，血糖高的，你这五种都放啊，但是呢血糖高的陈皮山楂多放点，这个视力模糊的、眼睛不好的菊花枸杞多放点，大便不好的啊陈皮枸杞多放点，浮肿的菊花陈皮多放点，经常烦躁的、失眠的，哎，菊花多放点，关节不好的枸杞多放点。你看这是不是五种药啊、加上感光草啊，这作用不就全了吗？对吧？那你就这么用。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必须我打断你一下，孟非老师，我有事请教你。我说你说呗，你看你就告诉我了。你说孟非老师，我这人比较特殊，我这个啥也不高啊，就这个三高，是不是？我这个啥也不多，就病多。我呀，刚刚听完你讲，你说的这些症状我全有，那可咋办呢？那我这个血压高了，决明子山楂；血脂高了，菊花决明子枸杞；血糖高了，陈皮山楂，我咋办啊？我三个都高啊，我大便也不好，我视力也模糊，这还不简单啊？这还不简单吗？就一个简单的办法呀、啊！我说了嘛，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一样放里一捏啊。你如果说你这些症状越多的，你就把这些东西调整量不就行了吗？感光草你就放一包，这五种小东西你多放点啊。这个东西多放点少放点又能怎么样呢？你如果多放点，针对性的不就强了吗？是不是？有些人如果分不清哪种都多放，哪种都能多放，哪种都吃不坏你，明白吗？这个五种里面除了那个决明子不用放特别多以外，剩下菊花、山楂、枸杞、陈皮你直接拿嘴嘎巴嚼都行，是不是？放到杯子里面加上感光草一起泡，作用更强。也就是说这五种里面决明子的量不用变，剩下那些菊花、山楂、枸杞、陈皮都可以多放，你这不就全了吗？是不是？你这一全了，针对性的问题这不就多了吗？所以说呀，永远的一句话，在我们中心里面遇到的这些患者呀，我们都一视同仁，但是呢我们绝对是尽我们最大的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那这解决问题了，我们就得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用好药、用好方法、用好的治疗方式，给他们做好的治疗规划的方案。那感光草就放在了前面，它是一个东西两大作用，第一个它能够解毒，第二个它能够祛湿。那你看这次给大家搞到的这个感光草啊不容易，也一是这个企业好啊，人家对咱们的节目认可，第三呢我也想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点小毛病，你看这好事不就出来了吗？在我们中心里99一盒的感光草，这一次啊你打电话你就直接跟工作人员说，你说我想用， 那就根据你的情况，你用多少？你是用3盒、用6盒、用12盒啊、24盒的，这个你自己来，我不劝你了。我发现我也劝不住你们，那劝不住你们不劝了，因为这个东西价格实惠，一盒的钱拿2盒，99块钱到你手里2盒，你就是用上一年12盒，才594，啊不是594吧？好像算错了，没关系啊，无论是多少钱了，反正是一个事儿，这个价钱不贵，你说是不是？这个一年12个月才不到600块钱，这回做不了了啊！孟非老师数学不好，这一年下来才不到600块钱，这还不够划算吗？咱低保家庭都用得起，所以啊，目的只有一个，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永远呢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对吧？孟非老师教给你们了，治病啊先打基础，三大基础啊，第一个解毒，第二个祛湿，第三个软化血管区域。那咱们这一次啊，赶黄草的这个事儿即将进入尾声了，不可能天天来。今天都已经是说到赶黄草的价格第4天了，不能一直说了啊。那也不可能咱们的节目把赶黄草讲不停啊，怎么办呢？为了照顾有一些人呢，可能漏听了，那咱们呢，明天再说最后一天，明天呢再讲最后一天赶黄草的这个事儿。也就是说，到明天咱们的节目结束，赶黄草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后面呢，你再买的情况下，那就99块钱一盒，当然差没差多少啊，根据你的经济情况吧，你自己来。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不劝你，为啥呢？病是自己的，花那个钱呢，得是你的钱啊。所以说花多了花少了呀，我没法给你建议。但是呢，本着一个事儿，身体健康比什么都强，对吧？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好不好？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啊，原价99块钱一盒的赶黄草，这一次呢。拿一盒到您手里是2盒，根据你的情况，你是用6盒、用12盒、用24盒，是你一个人用，还是跟你老伴儿一起用？你呀，跟我们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工作人员呢，负责给你详细登记，到最后啊，给你邮寄到家。衷心的希望啊，通过赶黄草这么一个苗族的神仙草，帮助我们很多的听众能够抓住健康，拥有健康。我认为啊，我就在做一个好事儿。我也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的老同志都能够身体越来越好。做我忠实的听众，咱们呢一起一路同行，奔向健康的100岁。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相约广播，不见不散。导播帮忙，帮我接过来一个我听众的电话，我聊几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老同志。
2: 哎呀，我给你打了好几天电话，一直打不进去，今天给你打通了，我这心里面。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
0: 哎！我也很高兴。这不好意思啊，打电话的人太多了，这我们这几十部电话都接不过来。
2: 哎呀，我理解孟老师。
0: 哎，
2: 我有点事儿想麻烦你。
0: 啊，您说，您说。
2: 哎呀，我跟你说说我儿子的事儿。他这是1月份查出来的那个直肠癌。
0: 啊。
2: 现在手术做了，化疗都做了9次了。因为他现在天天吃药，这肝肾都吃的不好了。哎呀，我儿子这个人，他就像你说的那个，天天吃肉，而且吃那种烧烤，又不爱吃蔬菜。
0: 您
2: 说这烧烤哪有好肉呢？
0: 这本身烧烤就有致癌物啊！你说，哎呀，这没管住嘴啊。
2: 没办法嘛，说他又不听。这烧烤，你说这在那火烧烤。谁都说有致癌物，但是他不轻嘛。
0: 这就说的
2: 谁
0: 说？不过手术做的成功吗？
2: 手术很成功，
0: 啊、
2: 但是手术
0: 啊，
2: 手术完了第二个月，这就吃各种各样的药，天天吃。我听你讲那个赶黄草，听说是那个能解毒，我就想给他定上2年的。你说这么吃药，那药都有毒吗？
0: 对你是个好母亲，你想的周全。我跟你讲啊，只要说一直吃着这些药，包括这个放化疗，对这个身体整体的损伤很大。再加上药要加上的话，肝肾功能一定会下降，这是准准的。你这样啊，你听我说，他这个情况呢可以吃，然后他这情况啊特殊一点，我告诉你怎么吃。这赶黄草呢是 袋装的，一小袋一小袋的放到。

0: 杯子里加上开水。我给你们讲了一个小药方嘛，我估计你也记了。你这个不要放别的了，你这个里面只放赶黄草和枸杞，枸杞多点，赶黄草一包，枸杞多点，一天就这么一包，然后喝上它。另外再加一个东西，有一个成药，这个是叫金水宝啊。这个赶黄草是解毒、保护肝脏、去湿啊、排毒。这个金水宝胶囊啊不贵，一盒应该是50多块钱左右，你给它吃上。这个是保护什么呢？保护肾，就哪怕是肾功能衰竭的，用这个都有一定的效果。你把这两个都给它吃上，赶黄草一天喝一包，加上枸杞量大点，这个金水宝啊你每天给它吃上一次。这个说明书上是写的一天吃三次，一次吃三粒儿，你给它吃多少，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五粒儿，就一天吃一次就行。这两个加上一起，我告诉你，肝和肾以后就保住了，再往后什么药毒啊损伤啊就减轻了，最起码他这个身体慢慢恢复，包括免疫功能的恢复都会变好，明白了吧？咱们这叫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嘛。这个我给你定上2年的，你给他好好用，让他坚持住。然后再一个事儿，一定给他嘱咐一点，就以后有些东西能不吃就不吃了。我相信他现在也能记得住了，但是你再给他嘱咐嘱咐，咱希望他以后不发作啊，保持住，咱就是胜利。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按我说的吃好不好？
1: 好好，这个我老伴儿他也是天天喝大酒，现在已经是那个酒精肝了。我就想着哈，让他也一起喝着，好好解解毒。
0: 他也可以喝呀，保肝护肝解毒啊，祛湿啊。那你就给他也定上一年的吧，你就是儿子2年，老伴儿1年，给他定上，一共定上3年的，行不行？
1: 3年。
0: 啊，3年一共是36盒嘛。
1: 对对对，好好好，哎呦，
0: 你留下地址，工作人员争取今天就给你们发货，你们早点收到早点用，好吧？
1: 如果这个到了啊，让他们两个都喝上，我这就不用天天操心的。我现在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弄得我都是浑身没劲儿。哎呀，我真的伺候他爷俩，我都是天天硬撑着的。哎呀，真的谢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也祝他们两个都健康，好不好？好嘞，
1: 好，
0: 哎，好，再见。
1: 好，孟非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你好，
3: 今天和你通上电话太高兴了。
0: 哎呀，我也高兴
3: 了。是是是，听你讲课就感觉时间特别快，一会儿就一个小时。
0: 那就证明你喜欢听。
3: 对，孟非老师我要一年的赶黄草
0: 啊。可以，我给你定上一年。你告诉我，你是你喝呀还是给谁喝呀？
3: 我自己喝
0: 啊。那个我给你们讲那个小方你们记住了？
3: 咱俩总是头晕，脑袋呀胀乎乎的，这后脑勺子太阳穴那边发紧发胀，一晚上最多也就是睡4个小时的觉。
0: 哦，就失眠了，又属于时间有点短了。还行，你看
3: 我的眼睛感觉看东西也摸我，你看东西啊还容易累，你稍微我要走道走快了一点吧，我上个楼什么的，哎，这腿就不够用的了，就喘。
0: 啊。
3: 那出汗还多呢，就感觉心慌的厉害。就是太胖了吧，今天我这人有点胖。孟非老师，以后我就跟着你啊，听你的，也用咱们中心的好东西。
0: 好的，没问题。而且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啊，赶黄草还确实对症。你看你说的几个，有点肉多是不是？这不就是脂肪代谢不好吗？这肝脏的功能在下降，然后你睡不好，这不也是跟肝脏有关吗？睡不着，睡不着容易醒，这都是肝脏藏血功能下降。你再有一个，你说你这个有点眼睛不好，那不是肝开窍于目，是吧？这肝开窍于目，解决肝就行了呀。然后你说还有心脏这个事儿。实际上这都是跟血有关，肝脏它藏血行血呀，你把这个肝脏解决好了就能够好很多，明白这个意思吧？你这样我跟你说，那个小方你也记了，你就按照那个赶黄草加上那5味药的小方你就正常这么喝。另外我再给你嘱咐一个事儿啊，老同志你听一下啊，你呢加点东西，加点什么东西呢？就是你把这个里面呢这个决明子啊略微的多加一点儿，就是你单独只多加一点决明子，这样的情况下呢，决明子这块啊，它行气啊，理顺， 然后呢有一定轻微的降压作用。你这样的话，你这个只要身体一肥胖了，它这个血液循环都不好，这样的话这决明子那五种也都放，决明子略微多加一点，对你这个情况啊能够起到更好一点的作用。然后呢你在外面药店你再买一盒药，叫这个天王补心丹，又叫天王补心丸，你买上一盒，那个不贵啊，10-20块钱，你就按照说明书吃，加上这一个就行了，就感王草加上这几个小药方，然后呢把里面决明子多放点，再买一盒这个天王补心丹，你就照这个吃，你不用多啊，一个多月你会感觉睡觉变好了，这是第一个现象。然后3个多月你这个眼睛啊身上这个没劲这些事儿啊就能减轻，然后6-7个月效果就开始越来越好了。这感王草是小药，解决小问题的，你就照我说的这个用，我给你定上1年，好不好？
3: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孟非老师，我就以后就按照你说的这种方法调理身体了。
0: 对，你就按照我说，咱这不叫调理，这个是药，咱这是治病，明白吗？好嘞，那我给你定上1年，祝您健康。好，再见，不客气。
3: 再见啊，孟非老师。
2: 好的，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感黄草。想要正宗高品质感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4: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6: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如何抓住重点，学深悟透，全会战略部署；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2026年临江市博物馆日主题宣传活动。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如何抓住重点，学深悟透，全会战略部署。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总书记对敏锐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扎扎实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赢得战略主动，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等问题进一步作出阐述。我们要深入领会把握，抓好贯彻落实。在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方面，要深刻认识党中央关于我国发展面临形势的总体判断，既把各种因素考虑周全，又善于把握其中一些关键因素的新变化。战略定力就是认准方向不动摇，战术运筹就是审时度势，精准施策，更好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在风高浪急中始终掌握战略主动。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要深刻认识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过程中，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要深刻认识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让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要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

0: 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真正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方面，要深刻把握改善民生这个重点，抓好社会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当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我们所收获的不仅是增长的数字，更是人们的笑脸、社会的进步、稳稳的幸福。必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近日，在第48个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2026年临江市博物馆日宣传活动在陈云旧居纪念馆举行。活动当天上午，工作人员在陈云旧居前设立了宣传点，向市民们发放保护文物相关宣传单。随后，在旧居纪念馆内，小小红色讲解员精神饱满，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生动讲述了陈云同志在临江工作期间的革命故事。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参与者们有序参观了陈云旧居博物馆。馆内陈列的珍贵照片、史料及陈云同志生前使用过的工作生活用品，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今后，临江市将继续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创新活动形式，让更多人通过这座桥梁读懂历史、感悟精神、凝聚力量，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近日，由临江市商务局联合市文旅局策划的哈雷长春纵队逐峰最美临江魅力绽放机车商文旅融合促消费活动在临江市举行，50余辆重型机车及众多骑行爱好者齐聚编程，以速度与激情点燃了临江的山水画卷。活动伊始，50余辆哈雷摩托机车在 G331国道临江党石停车场整齐列队，引擎轰鸣，气势如虹，车队沿 G331国道骑行，骑手们身着专业骑行装备，穿行于临江秀美的山水之间，成为国道上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1: G331临江段这段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硬件设施特别好，周边服务也特别到位，特别是临江的人对我们的一个热情。
0: 活动现场设置了临江优质农特产品集中展示展销区，集中展出了人参、杂粮煎饼、蜂蜜、榛子及相关深加工制品等极具地域特色的临江好物，特别安排车队骑手深入展区参观品尝。骑手们对临江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丰富优质的农副产品表现出浓厚兴趣，纷纷驻足选购。
1: 刚才我看到了松子啊、蘑菇啊等等一些其他的一些临产品，想把这些产品有的想带回家，有的想送给南方的一些朋友。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篝火晚会在百望龙悦酒店广场激情上演，在众人的瞩目下，热烈的点火仪式拉开帷幕，火光冲天，映红了夜空，也点燃了现场每一位市民和骑士的热情。伴随着欢快的节奏，大家围绕篝火载歌载舞，互动联欢。这场融合了机车文化、民俗风情与现代消费理念的盛宴，不仅展示了临江开放包容的城市形象，更通过商文旅深度融合，为临江市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临江市将继续依托 G331 国道等资源优势，策划更多特色品牌活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助力临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联合光华中学第二中学举行校园开放日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从办学底蕴、育人理念、办学成果三大维度，详细解读学校专业布局、师资力量、实训建设、升学就业等核心优势。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师生及家长走进实训楼，现场观摩中餐实训室、 多功能体育实训室、电焊实训室、会计实训室、育婴室、无人机实训室、直播教室等多个特色实训场地，近距离感受不同职业技能的独特魅力。学校还特邀吉林远通矿业相关负责人开展专题宣讲，直观呈现专业对接产业、技能对接岗位的精准育人模式。本次活动搭建起人才培育与产业需求的高效对接桥梁，让职业教育有看头、有噱头、有奔头的理念深入人心。初夏时节，临江市珍珠门村松岭的李子花竞相绽放，洁白花海与青山绿水相映，勾勒出生态田园美景，是这里多年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走出生态富民之路的生动见证，镌刻着这个小山村从落后闭塞到生机勃发的蝶变轨迹。二十多年来，松岭转变发展观念，锚定绿色发展方向，深耕生态保护，持续改善人居环境，细心守护每一寸山水林田，让村庄的生态底色愈发鲜亮。如今山更翠，水更清，景更美，优质的生态环境成为吸引游客的核心优势。每年五月中旬，李花如期盛放，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同时清晨光影下的地膜曲线更成为独具特色的景观，让这片山村每年花期都能迎来几千名访客。
2: 松岭这个雪村呢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尤其到了五月中旬都愿意上这儿来玩，照相呢很出片，大家都喜欢上这儿。
0: 依托这份生态馈赠，松岭村精准发力，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与特色民宿产业，村里统一规划，规范引导，鼓励村民盘活闲置房屋，打造集赏花观光、休闲度假、民俗体验于一体的旅游新业态。干净的民宿、地道的农家味、惬意的田园生活，让游客流连忘返，也让生态优势真正转化为经济优势。
3: 原先我们这地方没有发展旅游业的时候啊，村里是比较落后，自从这个旅游业发展以后呢，全国各地大批游客陆续到咱雪村来，给咱们家庭旅馆增加了不少收入。
0: 曾经寂静的小山村如今游人如织，活力满满，村民们的日子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愈发红火。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松岭村用二十多年的坚守生动诠释了两山理论的深刻内涵。
4: 咱们村二十年前呢是一个非常落后非常原始的一个村落，村民呢只能是靠种地为生，通过这些年的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咱们那个绿水青山的不断的美化提升，引来了很多游客，村民通过接待游客增加了很多收入，像村民也非常高兴。
0: 漫山李花迎客来，生态富民展新颜，洁白的李花不仅引来了八方游客，更铺就了松岭的富民之路，见证着小山村的蝶变与新生，在生态富民的道路上绽放出更耀眼的光彩。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5: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6: 十号，也是大家熟悉的520。那么在网络上啊，因为520是我爱你的谐音，也是情侣们互相表白、互赠礼物的日子。玫瑰、巧克力、烛光晚餐，这些元素都充斥着我们的朋友圈和街头巷尾。但是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想跟大家聊点不一样的。我想跟各位说说，在520这个大声说爱的日子里，我们该如何把爱带回家里，如何把爱融入到我们的家庭教育当中，传递给最亲近却也容易却也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人，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伴侣和我们的家人。 爱不仅仅是情侣之间的风花雪月，它更是家庭里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的温暖与支持。对一个孩子来说啊，家庭就是他学习爱的第一所学校。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五二零这一天，我们如何用行动和语言向家人进行花样的爱的表白，让爱在亲子之间，在家庭成员之间流动起来。第一个话题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爱的困扰，为什么我们大家是羞于表达的。其实我想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最近一次认真的对自己的孩子说我爱你是什么时候？你最近一次对自己操劳的爱人表达感谢又是什么时候？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哎呀妈呀，都老夫老妻了还整这事儿干啥，是不是？然后有的家长会说，孩子那么小，懂啥爱还是不爱的呀，天天都在一块儿，心里有就行了呗，何必放嘴上。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中国家庭的常态。我们讲究含蓄，讲究意会，觉得行动能代表一切。于是呢，咱们就拼命的工作，给孩子买最贵的玩具，报最贵的辅导班。我们以为把钱花在了他身上，就是给他最好的爱。我们照顾一家老小的饮食起居，任劳任怨，我们以为这个就是爱。但是亲爱的朋友们呐，爱其实就像一件礼物，如果你老是把它藏在抽屉里、柜子里，你不把它拿出来，然后你不把它包装好，递到对方的面前，那对方又怎么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呢？是不是啊？我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个发生在小学里的真实故事啊，老师呢让孩子们画一画自个儿的家，大部分孩子画了房子、花草、家人，但是有一个小男孩，他的画上就只有很多杂乱无章的线条，然后这个颜色也是深一团浅一团的。老师就问他呀，说你画的这个是什么呀？小男孩低着头小声跟老师说，这是我们家吵架的声音，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是这样的。这个故事我在第一次听完的时候觉得好震撼啊。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孩子的安全感最初就是来自于家庭温暖的、稳定的情感的连接。当父母羞于表达爱，而甚至用指责和沉默来代替家庭当中的正常沟通的时候，孩子感受到的可不是爱你在心口难开，而是困惑、恐惧和不安。所以表达，尤其是在家庭当中的正向表达，它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状态，而是家庭教育当中至关重要的养分。它教会孩子如何识别情绪，如何建立关系，如何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那么怎么成为有温度的人？怎么把爱说出来？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说这爱的五种语言。有一本书，它的名字就叫《爱的五种语言》，你不妨拿来去读一读。我们说这爱的五种语言，你想一想，在你的日常家庭生活当中有没有说过？你有没有在家说对了它？我们怎么表达我爱你啊？我爱你可不仅仅只在于我爱你这三个字，尤其是在亲子沟通和对这一家当中最重要的那个女性母亲的关爱上，我们需要更有效、更具体、更真实的表达。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理论，就是爱的五种语言。那么每个人都有自己最擅长接收和表达的爱语，就像我们说中文说英文都是一样的，如果爱语不同，那你的付出对方可能根本没有接收到。这五种语言是什么？哎，我觉得第一种就是肯定的言辞，这个就是啥呀，中国人常说的嘴甜，是不是？不要吝啬你的赞美和鼓励， 对孩子说，你今天作业完成得很认真，妈妈为你感到骄傲。对爱人说，老婆，今天的红烧肉做得太香了，你辛苦了。这些看似简单的语言，其实是建立自信和亲密感的基石啊。今天早晨其实我没有给孩子做特别精致的早餐，然后昨天买了很甜的百香果，孩子说，妈妈，你能帮我切开两个百香果吗？吃完了以后呢，擦擦嘴儿，他说，妈妈，谢谢你给我买了这么甜的百香果，我好开心，好幸福。就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在你家有没有出现过这种肯定的语言，不光要指着孩子说给我们，我们也要说给孩子听，对不对？所以我马上就告诉我儿子，我说，儿子，你的这句话让妈妈觉得好幸福，让妈妈觉得能为你打开一个百香果都是一份甜蜜的幸福。这样的对话，我希望它不要仅仅出现在书里和短视频和朋友圈里，更要出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第二种爱的语言叫做什么呀？叫做精心的时刻。这个指的就是全心全意的陪伴，它不是爸爸坐在旁边看着手机，妈妈在厨房忙活，那个呀，充其量只能叫待在一起，不叫精心时刻。精心的时刻呢，是我们放下手中的一切，关掉电视，关掉手机，专注地和孩子聊聊天，或者一起去读一本绘本，一起去搭个积木。关键在于什么呀？专注。这一时刻你只属于你的孩子和你的家庭。第三种爱的语言叫接受礼物。在家庭当中啊，礼物不一定多贵重，孩子画的一张画，路上捡的一朵小花送给孩子，出差时带回来的一块小石头，这些都是礼物。礼物的价值不在于价格，而在于它传递的信息，是我在想着你。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爸爸不妨带着孩子一起为妈妈选一份礼物，或者是亲手制作一张贺卡。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极好的爱的教育。那么爱的第四种语言叫做服务的行动。在家庭里，这个通常表现为什么呀？叫搭把手。妈妈都累了一天了，爸爸主动去洗碗拖地，当孩子作业遇到困难，父母耐心的讲解，这些行动胜过千言万语。尤其是在关爱母亲这个永恒的主题上，爸爸多做一点家务就是对孩子最好的示范。爱是分担，是责任。昨天晚上我和我儿子一起去接女儿放学的时候啊，我呢一手拎着女儿的饭盒，然后一手呢拎着给他们两个买的今天要带的零食，然后我就两只手都在拿着这个东西往前走。我儿子一开始是挎着我的胳膊的，后来走了几步，他突然反应过来，他说，妈妈，你拎着两个包好重，姐姐的饭盒给我拎吧。哎呀，我那一瞬间真觉得好幸福。然后姐姐的饭盒，以往都是她的饭盒从她的小手上转到我的手上，然后我就特别开心，我说，哎呀，这个饭盒神奇的留下了你的小手。她说，是啊。然后我说，那你拎着饭盒重不重？我儿子说，没关系呀，这样你可以停，你可以腾出一只手牵着我的手。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在这里不是凡尔赛去向大家炫耀什么，我是觉得这样的幸福其实在每个家庭都可以上演，也都应该去上演。那么爱的第五种语言叫做身体的接触。一次拥抱，一次击掌，甚至是乖摸摸头拍拍肩，对一个孩子来说，父母温暖的怀抱是他安全感的重要来源。科学研究表明呢，经常被拥抱和抚摸的孩子情绪会更加稳定，也更有勇气去探索世界。我想我说到这儿，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啊，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你不妨想一想，你最擅长用的是这五种爱的语言当中的哪一种啊？那你的家人最渴望的又是哪一种呢？也许你每天在拼命地做家务啊，拿着这个服务的行动，但是您的孩子其实只想让你放下拖把陪他玩十分钟，这叫啥？精心时刻。找到正确的频道，爱才能够被清晰地接受，不是吗？ 那么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说，在五二零这天啊，我们如何去表达爱，我们要说说如何行动起来，给大家一份五二零家庭爱的清单。我觉得说了这么多，家长朋友肯定也要问，说到底要怎么做？别急，咱们就来看看这份五二零家庭爱的清单，简单易行，从今天晚饭之后就可以开始啦。第一件事儿就是拥抱打卡，让你的身体记住爱。今天晚上啊，无论多忙，请你给孩子一个超过10秒钟的拥抱，也请夫妻之间互相拥抱一下。科学研究表明，拥抱能够促进催产素的分泌，这是一种让人感到平静和幸福的激素。啊，我们的行动口号就是每天拥抱3分钟，家庭幸福不用愁。第二件事儿啊，就是家庭。

吐槽大会把它变成点赞大会。我们很多家庭啊，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要么沉默，要么这个饭桌上就变成了父母批评孩子的批斗会。今天咱们就换一个玩法啊，全家轮流说一件今天要感谢家人的事儿。孩子可以说，谢谢妈妈做了我最爱吃的鸡腿，妈妈可以说，谢谢爸爸今天主动倒了垃圾，而爸爸可以说，谢谢宝贝今天没有因为作业哭鼻子。用感谢来代替指责，你就会发现家里的气氛瞬间就变得不一样了。那第三件事儿，520这一天给妈妈们放个假啊。如果520这一天你说我就只能做一件事儿，那我就建议你让咱们家里的生活总导演妈妈们歇一天吧，彻底歇两小时啊。爸爸和孩子一起来策划一下，可以给妈妈泡杯茶或者冲杯咖啡，让她在房间里安心的追个剧，也可以父子俩合作给妈妈做一顿简单的晚餐，哪怕就是煮个面条呢。还可以是给妈妈写一封信，写写你眼中的妈妈的辛苦和美丽。记住哦，关爱母亲不是这一天给她买多贵的包，而是让她感受到被看见、被理解和被呵护，让她感受到她是被爱的。那么第四件事儿，我们行动起来。爱的清单上的第四件事儿，说的是和孩子聊聊爱是什么。你千万别以为孩子小不懂事儿啊，在孩子睡觉之前，你可以跟他进行一次小小的卧谈会，问问他，宝贝儿，你觉得什么是爱呀？孩子的回答可能会让你惊喜。那有的孩子说，爱就是妈妈亲我的时候，有的可能会说，爱就是爸爸把我举得高高的。然后呢，你也可以这个告诉孩子你的答案。爱就是无论发生什么，爸爸妈妈都会陪在你身边，这就是一堂最温暖的生命教育课，是吧？那么有人说呀，我们今天如何被爱，决定了明天我们如何去爱别人。家庭教育嘛，说到底呀，它不是技巧，不是知识，而是一种传承。家呢，也不是讲理的地方，但家是讲爱的地方。我们表达爱的方式，我们对待家人的态度，就像一颗种子悄悄地种在了孩子的心里。那么等这颗种子生根发芽，长成了参天大树，我们的孩子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时候，他才会懂得如何去尊重同事，如何去体贴伴侣，如何去善待他的孩子。这就是表达爱的意义，它不仅关乎当下的家庭和谐，也更关乎孩子一生的幸福底色。520啊，这个数字和这个日子都挺美好的，它不仅仅应该是一个日历上的符号，更不应该只是商业促销的噱头。让我们借这个机会重新审视我们的家庭沟通，打破爱你在心口难开的魔咒。从今天开始，试着多对你的家人说一句谢谢，多给你的爱人一个拥抱，多给你的孩子一次专注的陪伴。让我们把对母亲的爱从朋友圈的晒图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让我们把对孩子的爱从物质的满足升华为心灵的滋养。亲爱的朋友们，爱是一门终身学习的功课，而家就是最好的课堂。所以在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里，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爱的使者，让家成为真正的爱巢。今天天天家长会节目的最后，我想送给正在收听的父母和孩子一首简短的小诗。爱不是一个日子，而是每一个日子。爱不是一份礼物，而是一份心意。当我把手放在你的掌心，当我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懂你，爱就住在了我们的家里。让我们和孩子一起在爱中成长吧，让我们一起从今天开始学会表达爱，学会感受爱。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

0: 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诉邦律师王春达：
1: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4度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2度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最新消息，一项针对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专项补贴已经在吉林紧急落地，主要就是来帮大家解决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等老毛病的。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拨打吉林专属热线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说到好视力呢，人家可是26年大品牌，而且已经帮助上100万中老年朋友解决了眼睛困扰，像是眼睛模糊、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几分钟的，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啊看上半小时都没有问题。一片眼贴为啥这么好用？因为它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眼贴，贴眼皮上就像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在家看手机电视。

0: 市，出门遛弯、逛公园都更轻松。好视力50岁专项补贴今天呢特别来到咱们吉林，为此啊，好视力特别给咱们吉林的听众申请了200个幸运名额，只要您敢在前200名拨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有多重的豪华礼包，抢完呢可就没有了。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欢迎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最近啊，有一部治愈温柔的影片悄悄走进了很多人的心里，不知道叔叔阿姨们平时有没有去看电影的一个习惯呢？这部影片啊，没有流量明星加持，也没有跌宕刺激的剧情，没有华丽盛大的场景，却凭着最真实的人间百态，最纯粹的岁月深情，打动了亿万观众。它就是《给阿嬷的情书》。今天呢是5月20号哈，年轻人呢说今天是520的这个日子，那么我们就借着这一纸跨越山海横跨半生的家书，和大家呢慢慢聊一聊电影里的阿嬷，聊一聊老一辈人的爱情、坚守与善良，聊一聊呢藏在旧时光里独属于我们父辈祖辈的动人风骨。很多年轻的朋友看完这部电影啊，都说后劲儿很大，看完之后呢，久久无法平复心情。而对于历经风雨走过半生的老年朋友们来说，看完影片或许会更有共鸣，因为故事里的每一份等待、每一份隐忍、每一份不求回报的善意，都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身见过、亲身体会、亲身经历过的人间常态。影片90%的情节都有真实的原型，依托潮汕人下南洋的真实历史，以珍贵的侨批文化为载体，讲述了一段跨越山海、绵延半世纪的守望与救赎。这一纸家书、半部人生，也道尽了旧时代老人的一生浮沉与赤诚的初心。在故事的一开端啊，始于一封封泛黄褶皱的侨批，很多老年朋友应该都记得侨批，在物质匮乏、交通闭塞、通讯不便的旧年代，侨批呢是漂泊在外的游子与家乡亲人唯一的连接，它不只是一封普通的家书，更是银心合一的牵挂，是远方的安稳，是家里的希望，也是乱世里最珍贵的念想。一封薄薄的信纸啊，承载着思念、牵挂、生计与期盼，漂洋过海、跨越山海，温暖了无数隔海相望的家庭。这部影片当中的主人公呢，是一位平凡普通的潮汕阿嬷叶淑柔。年轻时的她和所有旧时代的温柔女子一样，踏实、善良、隐忍、坚韧。1948年，时局动荡，生活艰难，为了撑起家庭养活妻儿，她的丈夫郑木生告别了故土亲人，独自呢远赴泰国谋生，成为了千千万万下南洋的过番人中的一员。那时候的离别啊，从来不是短暂的分开，而是前途未卜的远行。前路是茫茫大海，未知的风雨，归途呢遥遥无期，一次挥手或许就是经年不见，甚至是此生别离。在丈夫离开之后，年轻的淑柔阿嬷从此呢把所有的风雨扛在自己的肩上，家里的老人需要照料，三个年幼的孩子需要抚育，田间劳作、家中琐事、养家糊口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她一个人的身上。在那个物 致啊比较贫瘠，乱世飘摇的年代，一个留守家乡的女子，没有丈夫依靠，没有便捷的生活条件，仅凭一双勤劳的手，一颗坚韧的心，默默撑起了整个家。最难熬的岁月里呢，支撑阿嬷走下去的唯一念想就是远方丈夫的书信和汇款。从丈夫远赴南洋开始，一封封自己熟悉的家书，一笔笔准时到来的汇款，跨越茫茫南海，准时送到家乡。信里没有华丽的情话，只有朴素的叮嘱，叮嘱妻子保重身体，叮嘱孩子好好长大，诉说自己在外的思念与不易。就是这样一封封简单的家书，成了叔柔阿嬷半生的光。她守着老屋，守着孩子，守着书信，守着承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等待。春去秋来，青丝渐白，岁月在她的脸上刻下皱纹，风霜磨平了她的年少模样，却从未磨灭她心中的期盼。她始终坚信，丈夫在外打拼，终有一天会归来，一家人终将团圆。这份等待啊，一晃就是数十年，从青春少妇到白发阿嬷，从意气风发等到步履蹒跚。看到这儿，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会心生感慨，因为这一代人的爱情和婚姻啊，从来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鲜花浪漫的仪式，有的只是一生一世的承诺，是不离不弃的陪伴，是风雨同舟的坚守。以前的日子很慢，车马很远，书信很长，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认定一个人便是一辈子，守住一个家便是一生归宿。年轻时的我们也经历过聚少离多的日子，也熬过独自养家的艰难，也守过遥遥无期的等待。我们不懂甜言蜜语，不懂浪漫仪式，却懂得责任二字，懂得相守不易，懂得知恩图报，懂得痴心不改。影片呢最催泪最震撼人心的伏笔啊，藏在数十年后的时光背后。我们以为这数十年的书信与牵挂是丈夫跨越山海的深情守护，直到多年后，阿嬷的孙子小伟为了偿还债务，远赴泰国寻找传说中事业有成的爷爷，才意外揭开了这个尘封半生的温柔秘密，让所有人瞬间破防。原来啊，叔柔阿嬷的丈夫郑木生早在1960年就已经因病离世，在离开家乡短短十几年后，他就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再也没有机会踏上归乡的路途。也就是说，支撑叔柔阿嬷熬过半生风雨，坚守半生等待的那些家书，那些汇款，全部都不是出自她的丈夫之手。丈夫离世后的18年里，从未间断的书信，准时抵达的生活费，全部来自一位素昧平生、从未谋面的陌生女子谢南芝。得知真相的那一刻，我们终于读懂了整部影片的温柔与厚重。这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跨国寻亲，不是一段普通的乱世情缘，而是一场跨越半生、不求回报、无声无息的人间大爱。当年啊，年轻的谢南芝和郑木生相识于泰国，两人身处异乡，同是漂泊之人，相互扶持，彼此照应。木生临终前最牵挂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他深知妻子一生温柔善良，心性纯粹，一辈子都在等着自己。如果让他知道自己离世的真相，知道半生等待终成空，知道所有期盼都是泡影，这位独自撑家的女子一定会瞬间崩溃，失去活下去的所有希望和勇气。在弥留之际，他唯一的嘱托就是希望有人能替自己继续守护远方的妻儿，不要让真相击碎妻子半生的念想。没有人强迫，没有人嘱托，没有血缘羁绊，更没有利益所求，仅仅是为了一份故人情谊，为了守护一个远方素未谋面的家庭。善良的谢南芝做出了一个最笨拙、最温柔也最伟大的决定，他选择隐瞒所有真相，

模仿陌生的自己，以一个丈夫的身份给千里之外的陌生阿嬷写了18年的信，汇了18年的款，默默守护了这个陌生的家庭整整18年。在这18年当中啊，他隐姓埋名，独自承受着异乡漂泊的孤独，承受着生活的风雨压力，默默扛起了守护两个家庭的重担。他从未告诉任何人自己的付出，从未奢求任何回报，从未想过让远方的叔柔阿嬷知晓真相。他只是默默书写，默默汇款，默默守望，用自己的半生善意守住了一个老人半生的期盼，守住了一个家庭的完整与安稳。这世间最动人的，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而是默默无闻的成全。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恨，而是素昧平生却愿意为你倾尽温柔、倾尽时光的善意。影片里有两个让人久久难忘的老年身影，一个是半生守候纯粹温柔的叔柔阿嬷，一个是半生成全大义善良的南枝阿姨。两位旧时代的普通女性，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温柔底色，什么是人间大义，什么是岁月初心。这就是我们身边最可爱的长辈们，一辈子省吃俭用，任劳任怨，把一生的温柔和付出都给了家庭和儿女，一辈子不求富贵荣华，只求家人平安顺遂，岁岁安康。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们的父辈母辈，大多都是这样，一生平凡，一生善良，一生坚守，用最朴素的方式爱着家人，爱着生活，爱着这个世界。而另一位老人谢南枝，他的一生呢，更是诠释了何为平凡人的大义与温柔。他本可以在故人离世后选择置身事外，独善其身，无人知晓他的付出，无人苛责他的离开，他完全可以放下一切，过好自己的人生。可善良啊，从来不是选择，而是本能。看完这部影片，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他的名字叫给阿嬷的情书。这里面的情书呢，从来不是儿女情长的甜蜜告白，不是年少轻狂的浪漫爱意，这封跨越半生的情书是岁月写给平凡老人的赞歌，是善意写给人间的温柔。在快节奏的当下，我们习惯了快餐式的情感，习惯了得失权衡的相处，习惯了利己为先的选择。我们很难想象有人会用18年的时光默默守护一个陌生人，有人会用一辈子的等待坚守呢一份初心与承诺，有人会耗尽半生温柔成全别人的圆满。可是啊，老一辈人的情感呢，就是这样厚重、纯粹、绵长。他们的爱不说出口，藏在岁岁年年的陪伴里；他们的善不张扬，藏在默默无闻的成全里；他们的坚守呢，不轰轰烈烈，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听到这个影片的一些介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或许啊，你们也和影片中的阿嬷一样，一辈子呢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累，经历过很多离别与风雨。年轻时为了生计奔波，为了儿女操劳，为了家庭坚守，一辈子默默付出，从不计较。人到晚年，褪去了年少的浮躁，历经了岁月的打磨，我们终于懂得，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从来不是名利、财富、荣华富贵，而是一颗善良纯粹的心，一份不离不弃的情，一份坚守一生的初心。在这部影片里啊，还有一个特别戳心的老年细节，让无数的观众动容。晚年的叔柔阿嬷早已白发苍苍，垂垂老矣，岁月带走了他的青春容颜，却从未改变他的初心。他一辈子珍藏着那些泛黄的乔皮家书，把每一封书信小心翼翼收好，妥善珍藏。那些薄薄的信纸，字迹慢慢褪色，纸张慢慢泛黄，却承载着他半生的期盼、半生的思念
诞生的温柔。对于老一辈人来说呢，旧物件从来不是简单的物件，而是时光的见证，是岁月的记忆，是心底最珍贵的念想。我们会珍藏老照片、旧书信、老物件，不是念旧固执，而是因为这些东西藏着我们逝去的时光、爱过的人、熬过的苦、守过的盼。收音机前的你啊，如果说呢也藏有一些老物件，那么这个老物件背后有哪些故事，也希望你啊愿意跟我们讲述的话，我们也愿意倾听。大家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来联系，1394410096，1394410096。其实呢，影片的结局没有传统圆满的团圆，却有着温柔的治愈。当真相被层层的揭开，当半生的谎言被戳破，没有怨恨，没有遗憾，没有不甘，只剩下满心的感动、满心的敬畏和满心的温暖。舒罗阿摩知道真相之后，没有崩溃痛哭，没有怨怼不甘，历经半生风雨的他早已读懂了岁月的不易、人心的温暖、生活的真相。他用一生的善良接纳了这一份跨越山海、跨越半生的陌生善意，读懂了乱世岁月里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情谊与温柔。这就是老一辈人的格局与温柔，历经沧桑依然是心怀善意，看过风雨依然热爱生活，吃过苦难哈、依然呢待人温柔。所以呢，在今天啊这样一段午后的时光当中，我们呢给大家介绍《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品读的不仅是一段尘封的往事，一段动人的故事，更是老一辈人的人生风骨、岁月初心。每一位历经岁月沉淀的老人都是时光的守护者，都是人间温柔的见证者。你们一辈子勤俭善良，默默坚守，负重前行，用一生的付出撑起了小家，温暖了岁月，温柔了时光。你们呢或许平凡普通，从未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又日复一日的善良、坚守与包容，书写了最动人的人生篇章。在此呢，也想送给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一段话：岁月匆匆，年华易老，余生漫长，不必匆忙。这一生的风雨啊，你们已经熬过；这一生的责任，你们已经扛起。晚年时光呢，愿我们都能像影片当中的老人一样，心怀善良，向阳而生，看淡得失，安度流年，守着烟火日常，安然自在，温暖从容，不负岁月，不负自己。时光不语，静待花开，岁月温柔，善待善人。愿所有历经沧桑的老人们都能被岁月温柔以待，愿所有半生坚守的善良都能收获岁岁的安康。今天呢，我们的这期节目啊就到这里了。那么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6: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7: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6: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8: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一一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

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昨天啊，我吃完晚饭，哎，刷了一会儿抖音，刚一打开，我就看到一个视频里边，一群老哥哥老姐姐在玩单杠，做这个引体向上。哎呦，我一看，有的人呐，还能倒挂在单杠上边，用脚就勾着，大头朝下呀。哎呦，我的天哪！你要说这年轻人玩儿，我倒不惊讶，那我惊讶的是，就视频里边是一群年龄在70岁左右的老头老太太呀，但是单看着身子骨，可不像70岁呀，和年轻人差不多，这筋骨都特别好啊，把我看的嘴张这么大啊，这是老头老太太干的事儿吗？真让人羡慕啊。哎，这我家楼下吧，也有很多老年人，那你别说玩单杠了，你让他每天在小区里边溜溜弯儿，抬抬腿儿，哎呀，我一看那都哎呦哎呦直咧嘴呀，走两步就说哎呀腰疼腿抽筋儿了。那我问问老哥哥老姐姐，你们现在胳膊腿灵不灵活呀？出不出去走走啊？抻抻胳膊抬抬腿呀？ 啊现在呀，大多上岁数的人都感慨说啥呢，人老啦，骨头酥啦，这一碰啊直掉渣啦，一点劲儿都没有，啥活干不了啦，还倒挂单杠呢啊，走两步腿都疼。那你看看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发现没发现啊，就是人一老啊，他个子也矮了，老了老了他抽巴了。比方说年轻的时候你1.8米大个，老了老了缩缩到1.7米了，说这老了咋还缩水了呢？大家知道咋回事吗？其实很简单，这种现象老年人都会有，这就是骨关节的退行性病变。那我们人体在行走坐卧全靠骨骼支撑，这个筋肉的协调，对吧？你是站着是躺着是趴下，你这骨头得支撑着，哎，有筋盼着，有肉包着，有皮裹着，就像房屋那个梁坨，像我们盖楼房的钢筋和水泥。你看那个筋骨好的，他在那单杠上还压腿呢，俩手在双杠上握住，还往上牵引身体呢。那说明什么？那筋骨结实，气血不亏，长期得到充足的气血的滋养，他胳膊腿灵活。但是你岁数一年比年大呀，我们叫肝养筋，肾养骨头，心养血管，脾养肉。那你岁数大了，就像那大树，年头多了，这树老了啊，你看那树枝子也干巴了，树杈子也干巴了，说明啥？肝肾精血亏虚，不养筋骨。那有一句话

啥？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你看年轻的时候，开春你就穿一条裤子，把毛裤就脱下去了。岁数大的，可能现在你还穿大线裤呢，你还穿线衣，还得穿个夹克，怕风怕凉。为啥？筋骨失养，肝肾不足，气血亏，风寒湿入侵，有风有寒有湿钻进来了，钻过皮到骨头缝往里钻。所以风湿是啥？风寒湿三种邪气合而为痹，钻进骨头缝，让你胳膊腿梆硬，就像那小儿麻痹症啊。这个风湿骨痹，这个痹就是小儿麻痹症，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走道是瘸啊，拄拐，是不是人挺好看的，但是小儿麻痹症。那么得风湿的人呢，时间长了就肌肉萎缩，胳膊腿变形，胳膊伸不开，哎呀疼啊，巨筋呐、啊，腿跛了盖发硬，蹲下站不起来呀，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我要和大家说啥呢，人老骨头酥不是自然现象，是病。那人家有80岁的没有骨质疏松，你50岁就骨质疏松，为啥？中医讲肾主骨头，肝主筋，肝肾亏虚是这个病的根本。肾气虚了，你那个骨髓，就骨头里的骨髓化生不足，骨头里头是空躺的，所以这个骨质就变得疏松。肝血不足，你看眼睛干涩抽筋，那么风寒邪就进来了，进来了这个时候风窜着疼，寒性收引，越冷越疼，而且梆硬，这个湿邪黏腻，它就导致气血堵在肩膀头子、胯骨轴子、跛了盖、脚脖子、胳膊肘子，凡是回弯的地方都发皱，这就是有湿，所以就疼啊，就僵硬啊，哎，就长骨刺啊，半月板损伤啊，腰椎管狭窄呀，这病就来了。为啥说1.7米的个最后抽抽成1.6米了呢？因为本质就是脊柱，我们后背大梁骨这骨头节，它发生退行性改变，这个椎体它压缩了，它压薄了压缩了，所以人就矮了。还有的人呢，他那关节啊红肿疼痛变形，肿得跟大馒头似的呀，那腿都弯了，往那一站，两条腿中间一个大窟窿，能钻过去一条狗，这叫啥？恶性循环。风寒湿能导致腿疼梆硬，你说血管堵不堵？堵啊，那血管也梆硬了，那血都淤堵了。所以风湿类风湿的人，那胳膊腿啥样？发青发紫，那这个时候形成淤堵，有的是冰凉的疼痛，有的是火势撩的疼痛，哎，那个骨枯髓减呐，你那骨头枯竭了，里边骨髓少了，就导致腰酸、骨质疏松、O 型腿、X 型腿就变形了。都说骨病是不死的癌症，那我们说这骨病说到底难治在哪儿呢？现在很多人治疗骨病啊，就以疼痛为主，疼吃普热息痛、布洛芬。

吃激素，地塞米松，暂时不疼了，副作用很大。一个损伤肠胃，吃完胃疼吧；一个损伤肝肾，吃完股骨头坏死吧。还有的呢，现在说打封闭针，是，哎，缓解症状了，也不疼了，但是你打的是激素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呀。你打完没过俩月又疼上了，说那换股骨头吧，换膝盖吧，啊，你想，你换再好的没有血养着，记住啊啊，啥都不如自己的，再好的刀口药不如不拉口，啥都是自己的好啊。你没有血养着，时间长了它不发皱吗？它周围神经坏死，肌肉萎缩，不还是疼吗？还是摆脱不了这个不死的癌症啊。不是癌症不死人，活遭罪，有瘫痪的呀，下不了地的呀，疼的直哭的呀。那怎么才能对症？我刚才讲了，无论是哪种骨病，不管是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股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这颈椎退行性病变、腰椎退行性改变、风湿类风湿、骨质疏松，它都是风寒湿这外邪钻进去了啊。这风重就是游走性疼痛，窜着疼啊。为啥叫风寒湿痹？你看咱们等有机会，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拿到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你看它治啥？用于风湿痹痛。这个痹就是小儿麻痹症那个痹，就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打弯绑硬不好使。那么这个我们风湿呢也叫痹症，窜着疼的叫行痹，冰凉梆硬疼的叫痛痹，酸疼还浮肿的叫浊痹，火是燎疼的叫风湿热痹，又疼又变形的叫肝肾亏损。那你看针对这些风寒湿邪你咋整啊？啊，这两天我给大家讲了啊，骨骼风痛胶囊它是国药准字号，这当中含有这几味药：鸡血藤、穿山龙、干姜。哎，我在临床上我要遇到风湿骨病，我开汤药我必开这三味药，然后再加上养肝肾的什么杜仲啊、牛膝呀、这些。哎，你看他慢慢的他就好起来了。说为啥加鸡血藤呢？鸡血藤归肝经，它既能行血又能补血，还能够疏筋活络，就是它养筋的。你加上鸡血藤你这不抽筋了，哎，他胳膊绑硬的哎好使了，脖子盖绑硬蹲不下去的哎能撑开了，他治啥？风湿痹痛，手脚麻木，肢体瘫痪，他治这个。所以说你看有风湿的人我开药就开鸡血藤，骨骼风痛胶囊里边就有鸡血藤。还有一个药叫穿山龙，穿山龙啊有两个外号，一个叫金刚骨，就是说让骨头像金像钢，鸡骨头可硬啊，哎，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它能干啥？去风湿的，养筋，还止疼，关键它治一个病，大骨头节特别好使。所以说它对风湿类风湿引起的变形

型那可好使了。你像之前我就遇到一个患者，就咱们吉林白山的70岁啊，他就是骨骼风痛胶囊的受益者。他是吃呢，是我从北京给邮来的，他是老风湿啊，3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落的病根，那时候干活累呀，他在哪儿干活呢？在水库当力工，那大冬天冻天冻地的搬水泥呢，那时候条件不好啊，穿不上棉袄棉裤，那脚丫子都冻了。你想那寒湿之气一点一点就钻进他的骨头缝了，刚开始就腰疼啊，腿疼，风湿，老了老了啥病都找上了，浑身疼，老头都瘫痪呐，没别的病，那手哎呀像大蒲扇的，那骨头节肿的，那骨头节啊，哎呀你看着都心疼啊，又肿又胀，一到阴天下雨他这手绑硬，拿筷子都不好使，这岁数大了更遭罪呀，那脖子盖肿的呀，穿棉裤都穿不进去了，裤子瘦了，他肿的呀，他疼啊，脚肿的不能穿鞋，就塌了一双大号的拖鞋，哎呀那浑身疼的呀，那手都变形了，绑硬绑硬的，他就搁热水泡，泡一会儿软乎软乎他能好点。那你看谁风湿是泡好的？不能啊，他那脖子盖疼到啥程度，下不了地，在床上直打滚儿啊，哎呀可把他疼坏了，吃止疼药，打方臂针啊，什么招都使了不好使。那最后疼到啥程度，那脖子盖都青了，那手都青了，而且这个风寒湿邪呢继续往里钻。后来大哥去年6月份找我的时候，他得了风湿性心脏病，嘴唇都紫了，你再不治他，这老头命没了。说风湿不死人，他遭罪，他疼吧，但心脏病不行啊。是他儿子找到我的，他儿子呢，哎，有一个同学，还跟我的徒弟认识，就这么拐弯抹角的关系找到我了。当时啊，我一看这个情况，舌苔发白，哎，胳膊腿冰凉，动脉硬化，高压140，低压刚60，那手肿胀疼痛，腿已经浮肿了，而且肾当中出现了结石，因为他这个寒邪伤的是肾呐，寒邪钻进骨头缝的时候，先让骨头疼绑硬，然后让你浑身疼，直伤脾肾，老大哥肾上有肾结石，尿都尿不出来了，而且呢他这个有多发性的肝囊肿，这就是他肝脏也受损了，多年吃药啊，吃的呀，哎，胳膊腿都疼，心脏病，哎，到我这儿我说这怎么办呢，哎，这不去年我们院里冬病夏治吗，就推出了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就是以火治水，它是特效药，它不用说你买半年的一年的回去吃，先不用。我当时问骨科的王主任，王主任说你亲属啊，我说跟我关系不错，而且是我老家吉林那边的，他说李主任你就给他弄3盒就行。我说这个药到底咋样啊，啊咱们自己人吃，你实话实说啊，他说你就整3盒好使，他说吃上就能不疼，僵硬吃上10天8天的就能柔软。我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他这个药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他属于特效药，国药准字号的。我拿到手我一看成分，第一味药鸡血藤，第二味药穿山龙，

单位要干姜。哎，我一看这三味药，我说行，这个药能好使。为啥？我平时开汤药治风湿的时候，头三味都这药，鸡血桐、穿山龙、干姜，因为它既能补血又能行血，它养筋，而且它穿透力强。那个穿山龙小名叫金刚骨，鸡骨头，它专治大骨头节，这个骨头变形、退行性改变。那我说这药能好使，给我整了三盒。我跟大家说，当时我们医院的价格啊，那专药专治的，告诉大家将近500块钱。这三盒药就是1500啊，我给这老哥哥邮来了。他吃上一盒就有效了，这一盒呢吃15天，一天3次，一次吃4粒，一盒。哎，10多天他给我来电话了，我说怎么样啊大哥，他说我这早晨起来这个手不梆硬了，哎，系裤腰带呀、拉拉锁啊、系扣子都行了，拿筷子都行了。我说你再吃，吃到半个月以后，他那跛了盖浮肿下去了，上厕所不得蹲下吗？哎，蹲下再站起来，行了。哎呦，我说这药真好使。后来他又吃了2盒，一共吃了3盒，吃了1个半月，哎，非常不错。哎，再就是到现在他都没犯病啊。这不这两天听我讲课吗？我这不有心还要再给大家争取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吗？啊，他就来电话了。他说李主任呐，这个药我吃过。我说吉林呐，没有几个患者吃过，就是去年包括今年开春有这么几个患者骨病太重了，我给弄的都是3盒，那都是花大价钱买的，吃完反应非常不错。所以也正因为这个事儿，也就让我有了底气。我大伙都吃着好，那你说今年冬病夏治，今年是九紫离火的年头啊，火大，它属于天火，它呢去肾水之寒，去风湿痹痛这个寒，那劲儿是最大的。所以今年按年头来讲，它是10年9不遇的这么一个年头，对啥好？对风湿好。那你吃上好药，就像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专药专治这么一个特效药啊，因为它限量啊，而且呢稀缺，这个要能吃上，那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能够少遭罪呀。所以这个事儿啊，慧心正在着手办，我会尽快的给你们准确消息。要办成呢，咱们在6月初让大家都吃上，再晚2月立秋了，8月份立秋了，一凉飕再吃效果就不好了。冬病夏治最好就是抓住阳历的6、7月份，啊，你晚了不行，因为它效果好。其实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它是专门治骨病的，在功效上它写的明白。你看他写的啥，等你们拿到你看他写的啥，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专门针对风湿痹痛、老骨头病、老寒病。那你就说刚才那老大哥年轻时候在水库干活，冬天夏天都在那冰冷的地方待着，那寒邪都钻到骨头缝里去了，那多少年的病了，就在他那跛了盖啊、脚脖子呀、胯过轴子，那风寒邪都盘踞了，钻进去了，最后侵犯心血管，导致风湿性心脏病，所以他有风邪，窜着疼，冒风的疼，那积血疼不行血的吗？那穿山龙不收风的吗？穿山龙啊，收风剔骨，刮骨疗伤，金刚骨，那效果最好。所以他吃完半个月，他手就不梆硬了。

你看得风湿的人的手啥色儿？紫了，好青的。为啥说搓搓？哎呀，你搓搓手就热乎了。为啥？气血过来了。你看鸡血藤，既能行血，又能补血，还能调经。调经调啥？调经脉的。浑身七经八脉，它能调理。它归肝经，它就养筋的。哎，这个穿山龙呢，它能干啥呢？它就专门钻到骨头缝里，把多年的老寒根给它挖出来。它就好在这儿。那个湿邪呀，是沉。你看拨了盖总这么大，像大馒头似的，走道俩腿贯牵，舌苔发白，哎，浮肿，这手都肿了，这就是有湿邪。这个湿，你看看穿山龙干啥的？祛风除湿，它把风收掉了，把湿收出来了，它叫收风剔骨抓湿。就这个穿山龙叫金刚骨，收风把风收出来了，剔骨把骨头的寒去掉了，抓湿把湿排出来了。一般吃这个骨骼风痛胶囊，一盒半个月，浮肿就消。哎，梆硬就消退了，那个筋就能撑开了，就一盒。那、哎、那你看为啥我没给他多弄呢？就弄三盒，当时他花了1500多块钱，哎，效果很好，他吃完那真舒服，到现在没犯病啊。所以说我们治风湿骨病，第一条祛风除湿，就是把你那冒风的酸沉的这个用穿山龙金刚骨包括鸡血藤给它搜出来啊，散寒把湿抓出来。第二个就是活血，凡是有风湿类风湿的贫血的多，不过血了它才冰凉麻木疼痛，对吧？鸡血藤补血的呀，贫血它好使，补血行血，行血不流瘀，补血不流滞，它不堵。所以你吃完骨骼风痛胶囊，你手脚热乎，对心脏还好，那你就笨想它补血活血光到胳膊腿啊，光到骨头啊，不到心脑血管啊。所以我告诉大家，有风湿类风湿的啊，颈椎病腰间盘的一切骨关节病的，你要是有幸能吃到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不仅你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会好，你心肌缺血会改善，因为它补血活血到全身呢，它调理全身经脉呀。心脏供上血，心不慌；脑袋供上血，脑袋清灵，就这么简单啊。另外散寒止痛，寒是啥呀？冰凉吗？遇寒则凝，不通就疼，冬天出去冻手都麻爪了，越冻冻得冰凉梆硬的疼，是不是？哎呀，冻手啊，疼啊，那把寒去掉呢，散寒止痛，金刚骨就是穿山龙，它就能舒筋通络止痛，活血止痛。而且鸡血藤，哎，也能够调经止痛，它不光调经止痛，它还治抽筋儿。干姜呢，温肾寒、温脾寒、温心寒，腰往下冰凉的干姜就好使。哎，脾阳肚子拧劲儿疼、冰凉的干姜好使。心阳不振、胸口憋闷、后背冰凉，干姜好使。所以说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它是从根上来解决风湿骨病的。风湿骨病的根儿在肝肾，殃及到我们的心和脾。你就看吧，对号吧，有风湿骨病的筋和骨头不好，肝和肾都不好，然后就是心脏和大小便，是不是都不好？所以它是从根上治。今年是九子离火之年，离卦主火，它主事是火旺，就天地之间这个火旺，我叫天火。这个流年火的加持，你讲。

0: 老爷都帮你。十年久不愈的这么一个年头，再加上这三味药啊，鸡血藤、穿山龙，小名也叫金刚骨，它能够收风辟骨抓湿，叫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那治起来效果是真好。我呢正在想办法啊，我说呀，哪怕说不让咱们啊多吃，正常这个病吃6个月到1年好了，多少年不犯，但是恐怕不能。我说哪怕让我们吃一盒呢，吃半个月呢，让老哥哥老姐姐别疼啊，抓住冬病夏治这个机会呀、啊、你错过去就不赶趟了。所以说关于这个事儿吧，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再给慧心几天时间，我呢再去找找关系，尽最大最大努力来给大家争取，没多咱们少也行啊，我现在都不能贪多了啊，像过去说6个月8个月1年我不敢说呀，哪怕整了一盒呢，让咱们每个人吃一盒，半个月就不疼了啊，抓住冬病夏治这机会那也行啊。所以大家呢要等等慧心的消息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巴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经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喂，你好，慧心老师。
0: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慧心老师。 我是白山的，叫秋萍啊，又见面了。
0: 啊，多大年纪？
5: 65了。
0: 啊，家在白山住。
5: 哎。
0: 你好，有什么事儿 你慢慢说啊。
5: 啊，我这两天听你讲那个国药准备那个五月封城胶囊。
0: 嗯。
5: 我听说小姐是那个金水药跨过那个什么那个几个就算了，就今年是咋回事？哎呀，就是格外的厉害。
0: 那大夏天都犯病，这到冬天就更要遭罪呀。
5: 嗯、今年去年还行，今年不知道是原来吃那个固本钱是都好了，
0: 嗯，
5: 今年怎么又犯了？这淤水大了是怎么回事？
0: 嗯，你详细说说，颈椎病多少年了？
5: 哎呀，3-4年了，这。
0: 现在是具体哪儿难受？胳膊、肩膀、头子、手有没有麻的现象？
5: 也有，颈椎疼痛，胯骨那个股骨头以前有也不那么好。
0: 咱们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的说，啊，
5: 嗯，
0: 也是上到头，下到心。到不了你胯骨，
5: 啊，
0: 所以这个颈椎病呢，如果有颈椎增生，骨质增生了，那么髓海不足，会引起脑瓜银子不清灵。
5: 对对对。
0: 后脑勺子木个张的。后背沉。
5: 嗯。
0: 连带着心脏是前后心闷。
5: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颈椎病导致的心脑的一个综合症。
5: 对对对。
0: 那么它的根儿在哪儿呢？它的根儿是病在肾，累积心。
5: 哦哦哦。
0: 在肾，你会后背沉，耳朵响，腰疼尿频，累积心会造成心肌缺血。心慌、胸闷、气短、乏力。
5: 对对对对。
0: 这回明白否？
5: 明
0: 白了，明
5: 白了吧？明白怎么回事？
0: 哎，明白咋回事了？那么他的治疗思路呢？是活血通络。
5: 哦。
0: 哎，头皮麻、肩膀头子酸，导致心肌缺血、冠心病，活血通脉就行了。
5: 哦哦哦！
0: 哎，治疗就是定向，哪儿有病治哪儿。
5: 哦哦哦！
0: 吃就吃专药专治的就行了。
5: 哎哎，
0: 你就别吃那种说呀，就这个一个药啥病都治。
5: 哦。
0: 啥病都治呢？他就容易呢，针对你这个病就是见点效，哎，过后还会有反应。
5: 哦哦哦！
0: 哎，这是你的颈椎，那么腰椎。会连接胯骨到脚趾头。
5: 哦。
0: 你检查说有腰椎管狭窄吗？
5: 对呀，我那个药啊，药那个也增生。
0: 说有没有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啥的？
5: 有啊。
0: 如果有这个病，他就会腰是酸的，后坐子没劲儿，胯骨疼。你是左边胯骨疼还是右边胯骨疼？
5: 两边都疼，右边疼的厉害。
0: 如果右边胯骨疼，他会拽着你右边这条大腿，
5: 嗯，
0: 酸叽溜的麻酥酥的到右边这个脚掌子，嗯，乃至于大拇脚趾头小拇脚趾头都会麻木，这就是压迫椎管狭窄的病。
5: 对对对。
0: 哎，你就会觉着巨筋抽筋儿。
5: 嗯。
0: 这个病在肝，累及肾。
5: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会有啥现象？抽筋儿啊，眼睛干涩呀，两肋胀痛啊，口苦啊。
5: 嗯。
0: 脑瓜门子、太阳穴、眼眶子这地上不得劲儿。
5: 对对对，
0: 哎，所以老伙伴们注意啊，颈椎病是肾

0: 和心。
1: 哦。
0: 腰椎病是肾和肝。
1: 哦。
0: 所以说呢，就要散寒止痛，活血通络。活血活的是肝血，散寒散的是肾寒。你这样的人容易阴囊潮湿，睾丸出汗。
1: 对对对，
0: 就裤裆出汗。
1: 嗯，
0: 你看人活没少干，累没少挨，你气也没少生。
1: 嗯，气没少。
0: 他就得这病。
1: 嗯。
0: 啊。
1: 嗯。
0: 哎，所以这样一来呢，你就容易出现肾寒了，各个骨头节、拨拉盖啊、肩膀头子啊、脚脖子、手脖子啊，就都木个张的、酸溜溜的。
1: 嗯。
0: 啊，这是咱们先把病说明白，先辨病，再论症，再说咋治，最后开药。刚才你说的这个国药准字号的骨骼风痛胶囊啊，它是我们医院去年推出的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特效药。
1: 嗯。
0: 哎，它有效率高，不说百分百，也98%。
1: 嗯，
0: 不治别的，就治风湿骨头病。
1: 嗯嗯。
0: 哎，说你拿它，说我治胃病，那你别吃了，那不对症吗？
1: 嗯。
0: 所以说你目前说这个病呢，你吃它6个月到9个月就行。
1: 嗯，好。
0: 嗯，这个事儿呢，我正在给你们张罗办啊。
1: 嗯嗯嗯。
0: 我教你个底，如果我弄来了，你就吃，吃了趁着今年。这个阳气足，大家都知道九紫离火，这是天火。
1: 嗯，
0: 我们的治疗方案呢，以火治水，以火去寒，这是10年久不遇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哦，
0: 哎，所以说今年呢，要是能有机会用上好药啊，专药专治的把某个病治好，是一个好机会，尤其风湿骨病，包括还有心脏病啊。
1: 嗯，
0: 你这个情况，你等我信儿吧。
1: 嗯嗯。
0: 这么多年了，那些小药你也不用溜着吃了，吃了干吃也没啥效。
1: 嗯。
0: 是不？
1: 嗯。
0: 哎，这期间呢，你要注意几个事儿，是啥呢？心肌缺血和睡觉老做梦。
1: 嗯嗯，对，老做梦。
0: 你好这样，再一个呢，容易出现啥呢？两肋胀痛。吃东西就像不消化堵到这儿似的。
1: 嗯，对对对。
0: 因为你肝郁气滞。
1: 哦。
0: 肝郁气滞呢，再加上肾虚，尤其你这个肾水不足、肾精亏，这个夏天你掉不起来，你总想着吃也吃不下去，心情也不好，啥也不想干，浑身还沉。
1: 可不是吗？
0: 啊，所以现在大姐呢，给你开个小中成药，你到药房去买叫越橘丸。
1: 对，
0: 越橘丸5味药治600瘀，气血痰火实湿，各种瘀。你吃完上边打嗝，下边排气。然后等骨骼风痛胶囊来了，你照9个月左右，小一年吃就行啊。能好，这点病都能好啊。
1: 哎，
0: 好了，没别的事儿啊。
1: 没有没有。
0: 那咱就到这儿，一定要按时按点听节目，靠牌儿。这7年了，你看我们3天打鱼2天晒网，你们也要靠牌儿，要招调啊。
1: 哎呀，你胡说，老师你特别专业。
0: 也不用夸我，咱们事儿上看，把病看好，把病说明白啊。
1: 谢谢胡说老师啊。
0: 好了，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谢谢，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主持人好，顾新主任你好。
0: 你好。
3: 我是张秀清，今年76岁，是吉林市人。
0: 嗯，秀清大姐，76啊。
3: 哎，
0: 欢迎老姐姐，有啥事儿您说吧。
3: 我有骨病啊，这腰疼腿疼啊，我说骨讲的骨骼风痛胶囊，我心说我也吃点行不行，我以前也吃过药， 吃过别的老师，这也不好使。我说这回挪挪窝，挪那背心主任，看看这骨骼丰盛胶囊，这国药准字号的，都这药啊。
0: 别的先别说，我就问你。公说公好，婆说婆好，你这老挪窝挪这些年你也没挪明白呀。
3: 走错路了呗、
0: 所以说就着这个话题吧，我说一下啊。因为吧、这些年无论是广播呀电视啊等等啊，什么视频呐、抖音呐，五花八门都说的怪好的、那你说都为了治病，你们就跟那小鸡儿拉了蛋似的，这儿整十块，那儿整五毛，到处炒药。你是试验品呢、啊小白鼠啊，不能这样。你看老头老太太都说，说这人呐得守铺，有事儿没事儿常在行。你说我给你们讲座今年七年了，我走过吗？我啥时候说上哪儿半年不回来了？不给你们讲课撂挑子了？过
3: 了、
0: 过二年我换个名换个药我又来了，我干过那事儿吗？
3: 没有。
0: 哎，所以说吧，咱们呢要靠牌儿啊，药啊啊很多，但是呢你得把病说明白呀。不是我说这个病，如果这个大夫别管李大夫张大夫啊张王李赵的，赵钱孙李的，你别管谁，他都说不明白，看都看不明白，就让你吃，你吃完不好，你不白瞎吗？
3: 白瞎钱了。
0: 哦，所以吧，我不多说，我也不深说，咱们就一句话，靠牌儿。你们跟我走，我欢迎，但是你得靠牌儿，并且我告诉你们，我每个月。那每一步走的都是大家救助，这一个环节那都是不能拖的，都是有目的的。你看前两天我为啥给你们送叶黄素眼贴，那个是开眼窍养眼睛，同时开五脏的窍。咱们眼睛是五轮，我讲了，就是在昨天前天节目讲的，五脏六腑，大眼甲子是心，上下眼皮是脾、白眼仁是肺，黑眼仁是肝，瞳孔是肾。咱们把这五脏的窍打开，接下来我就要给你们专药专治，把一些特定的病、特殊的病，能利用今年这个九紫离火这个天火阳气烛给它治好，
3: 治好。
0: 所以说你看，你假如说头两天你没听节目，那你叶黄素眼贴你没捞着，你没开窍，在头半个月你没听节目啊，咱们辅酶 Q 十你没拿着，你今年没养心，今年你要不养心不吃辅酶 Q 十，你到冬天能好吗？那接下来我们窍打开了，我就要给你们治骨头，因为治骨病六月份不治八月份再治就不赶趟了。
3: 对，
0: 而且治骨病的药很多，那太多了，
3: 太多了，
0: 你去吧得有成百上千种，太多了。
3: 对，
0: 老王婆子卖瓜都说自个儿的甜，咱们就得让他专药专治。我开的药在这儿我说两句，我不敢说十个十个都治好，也得有八九个让他不遭罪了。
3: 对
0: 啊，所以别的我不多说、大姐你这样、
3: 嗯、
0: 你吧就靠牌好好的。刚才听你说这个腰腿疼啥的吧，这个病我准备接下来好好给你们治治，治好它、别遭罪、你那个腰疼是咋个疼法？
3: 我腰疼嘛是累的，就是我现在是在闺女家，我是个农村人，那个那找那个农村人背背扛扛的，那腰那不是腿和腰正使劲的时候，那个腰是就是扎裤腰带那个地方都有两节都脱节了，就是你要是不干活吧还差一点，你要一干活你就是一哈腰它就疼，你要不哈腰吧就是 我就是个个品着，你要是坐着别坐着，也别那个哈腰，你就站着走走点啥还行，尤其那个就是上楼买点啥一滴啥，这就是疼啊，就是缓缓。
0: 就是说你坐时间长了疼。
3: 啊，坐着也不行，就是我
0: 干多了还疼。要是平躺着仰壳躺着是不是就不疼了？
3: 躺那嘎达仰不脚躺那嘎达翻身啥这都行，就主要就怕哈腰，怕那个坐着就是。
0: 那我告诉你病在哪儿呢？你的病在腰椎第二节和第四节。
3: 啊。
0: 正腰眼子那嘎达，就是扎裤腰带后腰眼子窝了圈子。
3: 啊，就扎裤腰带那嘎达。嗯。
0: 哦，那你这个最。二三四是最容易突出膨出椎管狭窄的，你胯骨疼不疼？
3: 胯骨疼，胯骨不疼，就是啥呢？你听我主任老师，你听我大姨说，你就是拎点那个沉东西来，或者是哈腰来拖地来，你这个疼的邪乎，就是你要躺那啥的，翻个身啥这都没问题。
0: 嗯。我告诉你吧，这个病在肝和脾。咱们这个腰那骨头节，大梁骨一节一节的，不是筋盼着吗？不的它罗的，它不就散花了吗？
3: 对。
0: 所以说，肝盼着骨头，缠绕着肉。你这个说干点活就疼，腰肌劳损。腰周围的肌肉，老百姓说腰眼子、窝了圈子，这黄瓜肉也酸疼。
3: 嗯。
0: 哎，这是咋回事？这是在脾和肝，你会有啥病呢？肝血虚，眼睛干涩，手脚好抽筋儿。
3: 我这手脚吧，李主任吧，就是你要呆着，他还不抽筋儿；就是你愿意干活干累挺了，哎，他就抽筋儿，他就是这么回事。
0: 哎，为什么抽筋儿？因为血虚啊。所以说这个血虚来自脾胃呀、你有多年的胃病和肠道不好啊，你肝脾不调啊，你肠子特别不好，消化叽里咕噜的没规律，大便不正常。
3: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病在肝血虚，那咱们就活血通脉，通了你这个麻呀，哎抽筋儿啊，木个张的就好了。那么散寒呢，散的是脾的寒湿。你有两条腿灌铅酸沉就成的累了，这脑袋那一天就像戴个帽子似的，大头沉。
3: 对，
0: 对这个脾肾阳虚寒湿内困，治咋治？十二个字儿，祛风除湿，是不是治风湿关节炎？窜着疼酸疼浮肿。活血通络就是养肝血养筋。治风湿、类风湿引起的巨筋僵硬、麻爪，像鸡爪子似的，佝偻腿、脚丫子翻背抽筋。散寒止痛、治的是肾寒和脾寒，骨头疼，出现积液、甚至说浮肿了，所以就这十二个字儿、你等着，我正在给你们争取国药准字、专药专治的。骨骼风痛胶囊，这个我说句实话，要争取来，咱们凡是有风湿骨关节病的老伙伴，你们会不遭罪了。趁着今年九紫离火啊，天火去寒，哎，这是多少年遇不着一回的这个机会啊。因为在医院的价格呢很贵，我正在争取，一个是呢价格给咱们实惠点儿，一个能不能让咱们多吃点儿，你说咱们要啥呀、你好使你再多给点儿，我少花点儿，老百姓不就要这个吗？
3: 对
0: 啊，
3: 对，
0: 哎，你就等信儿吧大姐，我这边呢、安排好之后会尽快的给大家准确消息，你们就是到点儿听节目，别错过去，别东跑西颠的，别溜号啊！
3: 不溜号的，跟那个谢谢主任，祝主任身体永远健康。
0: 好，老姐姐，咱们都健康，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

0: 组别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我们在今天又相聚了。我记得我年轻那会儿，没事啊，有的时候呢，喜欢看那个古诗词。那时候看一些诗词不理解。只知道念，你像有首诗是这么说的：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就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两句，就感觉这首诗说的是什么呢？功名利禄，人是一年一个变化。你像我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那会儿呢，能留在城里啊，最怕别人看不起，工作那是勤勤恳恳，每一天大部分时间呢就是工作学习，啊，发表论文，争取评先进，讲话评劳模，升级呗，对吧？对于家庭啊没想太多。后来呢年纪大了啊，再后来讲话了退休了，孩子呢也不在身边，我就突然感到人生的脆弱。你说当我躺在床上，我看见那个玻璃柜里的那些奖状啊、奖杯啊、证书啊，就这些荣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些东西啊没什么，讲话嘞身外之物啊。看着墙上的那些照片，看着以前一家三口的照片，我就感到人这一辈子能陪伴自己的也就只有老伴儿。有人说啥叫老伴儿啊？就这词儿，我50岁的时候我都没领悟到。那个时候就合计，老伴儿就是老时候有个伴儿嘛。等我过了60岁的时候，尤其我和老伴儿逐渐老去的时候，我才是真正理解老伴儿这含义。说什么是老伴儿啊？ 就是想念的时候，只想看上一眼，啊，就感觉已经很暖了；牵挂的时候呢，只想问候一声，这心里就很踏实；孤单的时候，只想唠上两句，心里就非常的眷恋。世上最贵的不是金钱，而是一起陪伴的时间。人生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感情。啊，生活最难的不是相守，而是什么呢？彼此的相知。人生最痛苦的不是没有钱，而是伴随多年的老伴儿离你而去。而如果再相见，也许是来生，也许再也见不到了。你像咱们有一个听众，哪儿的呢？天津的一个老兄弟，就唠嗑的时候说起他家事了。他说我们两口子啊，就一个儿子，也在医院工作，而且呢儿媳妇也是医院的，儿媳妇家是唐山的。他说这些年孩子那日子过得挺顺心，我们两家走的也挺近。我们亲家两口子比我和老伴年龄都小，孩子他丈母娘今年才58，老丈人比老丈母娘能大几岁，去年才退休。人都说人过60是个坎儿，一般呢都得过个60大寿，目的呢就是为了挡灾。这话呀听一半扔一半，你要信吧，要说还有点迷信。怎么人过60就有道坎儿呢？有啥依据呀？这一时半会儿呢你还拿不出来。你要说不信吧，有些事他讲话了就发生在你身边。过去老话什么60过大寿啊，66啊，7384啊，他说老师啊，我说句心里话，我挺信的。为啥我信？因为是老祖宗说的啊，这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他说你们中医也讲这个是不？我说要是讲究啊，过去扎针灸啊都得讲究时辰，中医管这个叫啥呢？叫子午流注。现在不讲了，但古人留下来的东西啊，它不是随便定的，这里是非常有讲究的，尤其是数字。你比如说《西游记》，那唐僧取经981难，梁山好汉他就是108将，《红楼梦》他就108回，所以就这些个数字啊是个结。你还真别不信，他说老师我信，就我说我这亲家恶性病走的，其实这病啊都好几年了，去年还没啥事儿，合计今年也没事儿，没想到这身子骨就一天不如一天，到医院一检查已经转移到淋巴了。这孩子都学医的都明白咋回事啊，所以赶紧的联系医院靶向治疗，没想到这病越来越重。去年刚退休，讲话了退休金还没开几个月呢，这人就走了。他说儿子给我打电话，第一句话这么跟我说的，说爸，我老丈人走了。他说一辈子净吃苦了，没咋享受着，这临走还说呢，这么大岁数了哪也没去过，临走的时候说想吃那个雪棉豆沙了。我跑遍周围饭店，现在根本就没有这道菜，我试着给他做，等做好了端到他跟前，他也是摆摆手。他跟我说这一辈子没啥爱好，除了上班，剩下呢就是跟我岳母争吵斗嘴了。前两年的时候呢想一起去趟乐山大佛看看，想去九寨沟看看，光是想了遗憾了啊，想这儿想那儿，只有梦中了。他说我儿子边说边跟我哭啊。我说把你岳母接过来吧， 也快60岁的人了，啊，你们两口子呢，好好孝敬孝敬你岳母。我和你妈这一块呢，你用不着惦记，不用担心，你也不用过多的合计。你像很多人都说，什么亲爹亲妈我都没养，我养你岳父岳母啊，那说这话那都是屁话。你只有拿人家爹妈当自己的亲爹亲妈，人家才能拿你爹妈当亲爹亲妈呀。我和你妈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老两口啊，这还算有个伴儿。你岳母不行啊，就一个人了。我儿就说，爸呀，你也注意身体，别累着，没事呢你跟我妈也到外边走一走。他说，我放下电话眼泪下来了，不知道是哭我的亲家呀，还是为自己老了感到伤感。完事儿他就跟我说，说老师啊，你知道我今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不？他说，我遇到了你这样的知己，就每一天听你说话舒服，那就找到知音了。我们老两口现在深百舒心颗粒一起用呢，老伴儿心脏不好，我高血压有点脑梗，这半年了我们老两口吃的非常好。你说的对，就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讲话提前吃上就当买保障了。更主要一点是啥呀，这东西我吃了，讲话了也没给别人吃，对不对？我受用了，吃我自己肚里来了。他讲话不能对自己舍不得，那就完了。我说，我想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呢问这方丈说，大师，你能谈谈人类的奇怪之处吗？方丈说，人们总是急于成长，却又哀叹失去的童年，他们以健康换取金钱，但过不了多久却又用金钱恢复健康，他们对未来焦虑不已，却又忽视现在的幸福。所以他们既不活在当下，又不活在未来，他们活着的时候从未感到真正的幸福，而临死前又仿佛从未活过。这就是人的一生。这个时候方丈就问这个人说，如果你要烧壶开水，生活到一半的时候你发现柴火不够了，你该怎么办？这时候这人说，那赶紧去找柴火呀。方丈拿戒尺打了他一下，不对。这时候那人又说，那赶紧去买。这时候方丈又拿戒尺打了他一下，继续说道，你为什么不把壶里的水倒掉一些呢？哎呦，这个人恍然大悟，其实有的时候合计合计，人世间之事总不能万般如意，唯有舍方才有得呀。听者默默地点了点头。这个时候方丈继续地说道，来，攥紧你的拳头，告诉我什么感觉。什么感觉？有些累。好，你试着再用力一些，来，告诉我什么感觉。更累了，而且感觉有些上不来气儿。那你就松开。这个时候这人长舒了一口气。这个时候方丈说道，当你感觉累的时候，说明你攥的就越紧，而当你放手的时候你也就轻松了。这就像婚姻，真正的婚姻呐，不是生活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了架还能继续生活一辈子。大伙儿你想想，我刚才说的这话有道理没？是这个理儿不？真正的婚姻呐，不是说生活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了架还能够继续在一起生活一辈子。所以咱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都要珍惜眼前人，彼此多关心一下对方。就像那首歌唱的那样，只要生活有一点爱，这生活该多精彩。 所以咱们大伙儿啊都切活切珍惜。你像前天有个老兄弟，那他跟我咨询说，老师啊，这个事儿我就得咨询你。我说什么情况啊？股骨头坏死。他一说股骨头坏死，我就笑了。怎么的呢？我说你是本人呢还是给别人咨询呢？他说是我。我说一直好喝酒，他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嗯，我说这骨头坏死一般常见的就这么几种人。第一种是外伤，摔的别着了，是不是啊？骨头上面那个骨茎骨折了，这都属于什么呢？外伤性的，后期恢复的时候就形成了骨头坏死，这是第一种。一般呢这种占股骨头坏死一半都多，这是第一种。我说你摔过没？没有啊。我说那咱们继续往下排查。这第二种呢叫药源性的啊，就是吃药造成的，尤其是那个激素药。说在某一个阶段是吧，为了治疗其他的一些什么病，你比如说治疗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病，完了吃了很多的激素药，结果给这骨头吃坏了。你有过没？没有。我说那第三种，喝大酒。一般女同志这种几乎没有。这还有最后一种，就是天生性的。什么叫天生性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这桌子似的，现在桌子都是钉子活，过去讲究铆活，就木头这边整个窟窿眼儿，那边往里一插，这是铆活，老结实了。我说你那胯胯轴子就是，那铆眼太大了，先天性的，所以晃悠，腿坐着疼，走路还感觉腿短。我说你这情况，大夫咋跟你说的？大夫也没说啥呀，就说我骨头坏死，完事就让我做手术。我大夫只说让你做手术，他没跟你说别的。我说我跟你说说，你像那个股骨头手术，这个全名叫股骨头置换手术，分半置换手术和整个置换手术，整不好就骨盆都得给你换了。这个手术啊是骨科手术当中最复杂最难的，想要做这个手术你得过四关。这第一关就是金钱关，你得准备钱。这个手术就是现在下来得多少钱呢？你得按个8万-10万准备。过去你换个进口的骨头，美国的讲话了35万一个，你像国产的呢，那是塑料的啊，陶瓷的，这个便宜，一般就是5万就够了。所以说你是不是得准备钱呢？哎，这是第一。第二关呢，你得过手术关，就60岁以上的人啊，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最怕的就是酸子脱落。我跟你说这些你放心吧，一般的大夫他不会跟你讲，他也不懂。这上岁数人做手术啊，非常害怕这个酸子脱落的，到时候心脏一下就堵那儿了，最后没下来那手术台，太多了。这是第二关。这第三关呢就是术后关，这手术之后你得防止感染啊，一个脚气都有可能要命。你最后你过这康复关，这个换骨头最好的那也是人造的，讲话了它也是外来的。就像我常说的，你说自己那姑娘好啊还是儿媳妇好啊？要我老头说呀，那肯定是啥呀，自己的姑娘好啊。为啥呀？你管咋的，他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对不对？所以这东西就给你做那个骨头手术给你换的那个，他是不是也是外来的？就他再怎么好都不如你自己那个。这个手术完成了你还得怎么的呢？骨水泥浇灌，这里边事儿老了，就特别复杂，就像盖房子似的，这地基呀、 钢筋水泥呀、啊，最后是不是？

0: 得浇灌呢，这手术也是，但这骨水泥呀、啊，就像水泥似的，得定型。但是这骨水泥再好也不达标，不是说中国不好，就德国、美国都不行，因为现在全世界的标准是1986年美国那个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定的标准。所以很多时候我说实话，能不手术咱就尽量别手术。但手术现在讲话了，技术也很成熟。那有人讲话了，你说不手术怎么办？怎么办呢？这病得化瘀。为啥我告诉你得化瘀啊？你看这个病诊断书上是怎么写的，叫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啊，无血性坏死。为啥坏死？缺血。为啥缺血？贫血吗？然后他一查，红细胞、血红蛋白、白细胞啊，血小板都不低呀、啊、都正常啊，那就不贫血呀，对吧？那说身体里不贫血，那为啥缺血呀？为啥呀？血过不来，知道了吧？血过不来，那位置有淤堵，就像冠心病心梗似的，心血管有淤堵，血供应不上去，所以心肌缺血，哎，心肌梗死，最后怎么的？心脏猝死。股骨头那位置也是一样，那怎么造成淤堵的呢？刚才我说了，可能是扭着了、掰着了，也可能是曾经用激素用多了。就有的人就是说，我平时我治疗什么什么病啊，我以前我吃了什么不少的药，哎呦管用啊，就我吃药的时候我这身上就轻松，我这胳膊腿有劲儿，但时间长了你看没，哎，新的问题来了，就骨头坏死了。啊，也另外包括喝酒的都有可能造成你那个位置淤堵，逐渐的就供血过不去了，那骨头坏死了，就是这么造成的。所以你想保守治疗，你就得先化瘀，你得先用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啊，或者说我自己熬点那个参柏舒心汤都行啊。但是你记住，必须得先化瘀，就即使决定手术了，你也得先化瘀啊，因为上岁数了，最怕就是手术当中有那酸酯脱落，那就危险了。而且这手术当中还会造成出血，产生淤血，所以化瘀堵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参柏舒心颗粒也好，舒心汤也好，你必须得用上一个。你像龙骨这药，这是化石药，最早呢也是大型的哺乳动物骨骼，经过数一年的演变形成了化石，所以龙骨这药对于骨病来讲效果非常好。另外有条件的，每天呢你再配上点骨碎补、补骨脂、杜仲，哎，再就是牛膝煮水喝，一样五颗就行。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 4006563009，4006563009。
0: 昨天咱们有个小徒弟还给我发微信，这孩子其实啊也不是我徒弟，但就管我一口一个师傅，一口一个师傅的叫，你说咋整？嘴甜。我说你管我叫师傅也行，但是你得好好对患者啊，好好对给你打电话的这些个爷爷奶奶呀、叔叔阿姨们。那么我说你能做到吗？这孩子说能。那能。我说你要发誓。这孩子说我发誓啊。我说好好好，以后啊大爷传你手艺。这孩子就跟我说，说最近心脏犯病的特别多。我记得这事儿我跟大伙说过，整个的大环境就这样，所以今年高血压患者不好办。你就看脾气就特别暴躁，尤其最近有点啥事是沾火就着啊，没人惹乎他，他自己也来脾气。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今年这眼睛犯病的特别多，眼睛赤模糊特别多啊，今年尿频尿急的特别多，肾有炎症的人特别多。为啥呀？今年是炎症的高发期，两个火呀，尤其心脏病，今年心脏病犯病的老多了。你就看北京的阜外医院，可以说全世界最大的心脏病医院，你去看看那走廊里全是人。就现在啊，那天我们医院开会还说呢，就全是心梗、心绞痛、心衰的。所以今年心脏病人不好过呀。那天上午碰到一患者，这个病人的姓氏很少见，他姓什么呢？姓宫，就是那个宫殿的宫啊。我见到的还真不多，57岁啊。我说我先给你把把脉吧。一般我看病啊都是先把脉，这个把脉呀讲究也是很多的，没几个分钟你根本把不明白的。有人讲话呢就把手往上一摸，完了之后就知道了，那你胡扯啊，你顶多也就知道人家有没有脉象，对不？哎，你连他一分钟跳多少下你都拿不准啊。有人说我看谁谁打脉那就几秒钟，那就扯淡。我不告诉过大伙吗？好的中医大夫把脉呀就像弹钢琴一样，你三根手指头你得来回的按压，中医行话这叫啥？找脉。脉找完了之后你再看病人的脸，这叫望诊啊。人体一般有啥毛病在脸上都能给你反映出来，有经验的老中医通过摸脉望诊，一般呢就能定个八九不离十了。除这之外我还有一项绝活，就是看眼睛血丝脉络，这叫啥呀？观眼识病。就我说的这病人啊，这是个女同志，她的这个脸色呢就不好啊，就是姓龚的这个女同志，怎么的呢？发黑啊，灰滔滔的，但两个脸蛋的位置吧还有点黑里透红，就像那小年轻的打的那个胭脂水粉似的。当我摸她的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病人她这个脉跳得特别急，就像什么似的呢？就跟那个波涛汹涌的浪似的啊。完事这阵过去之后又特别的弱，摸起来就像那个人家说那个程咬金似的啊，就三板斧来的吧，挺凶猛啊，但是就三下，三下过后就完事了。讲话了三下过后就瘪茄子了。这病人的脉就是这样，中医管这个叫啥呢？叫红脉。这就说明病人心脏肯定有问题。那我刚才说这病人脸蛋子黑里透红，红的那个位置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个反射区。我为什么是啊问人病人家住哪儿呢？有人说你老头你是不是想跟人套套近乎啊？其实我问问题就是想听听他说话的声音，你是说话声音高亢啊，讲话了大嗓门的呀，还是说话啊咩咩的那个小绵羊啊，甚至有的讲话了跟那个蚊子声似的有气无力啊。你通过这个对吧，他跟你

你老说太对了，我找你看，这挂号费我花的太值了。他说我12年做了个心脏的射频消融术，我说我知道这手术，这个主要是对那个心脏有严重的心动过速的，房颤早搏挺严重的病人用的。就我说这个心脏射频消融术，可能有的老伙伴是头一回听说这词儿。射频消融是西医治疗急性心动过速，这个过度的房颤早搏的一种应急手段，这属于手术，不到万不得已，一般我不建议做。为啥呢？这玩意儿挺痛苦，完事还危险，整不好它容易死人的。就是说，它属于手术，你必须得住院治疗，你知道吧？它不是说我皮肤上长个粉瘤，我在门诊上我消消毒，我就能给它抠下去，不是。这手术怎么做呢？就是这个患者躺在这个 X 光床上，医生呢会将各种监测装置，你像血压呀、心电呐、包括血氧包括那边就是什么输血呀、输液呀，都得准备好，就该准备的都得给你准备好了，该连你身体的都得给你连上。这个时候呢，在病人的这个腹股沟也就是我们说那个大腿里子。或者说我们这个手臂呀，或肩膀头、脖子这位置呢，进行什么呢？皮肤消毒，也就咱说背皮。然后这麻醉师呢，给消毒的这些位置进行一个局部麻醉，然后等麻药开始起效之后，就在这些位置给你插入一根导管。这些位置找到的都是我们说那个动脉血管。找到这个血管之后呢，就顺着这个血管就一直往里插，就顺着你这个动脉血管给你往里插。完事这时候呢，接上一根电源，这个电流呢一点点的给，那么这个电流它能传到你心脏，并发出微弱的那种电刺激来刺激你心脏，最终通过电流来治疗你这个心动过速、房颤早搏。整个过程，患者一般都处于清醒状态，要不怎么说这个心脏手术挺遭罪呢？就是你这人他是清醒的，这玩意儿它吓人呐，对吧？这电流一阵一阵的，每一下这病人说实话都有一种要死的感觉。就做过这手术的，你下回你就给他多少钱，他都不带做的。这个手术为啥我说危险呢？对于我们大夫来讲，它的考验很高啊，因为电流它给你调，所以边给你调，完了之后还得边跟你说话。但这个手术后遗症有没有？有，就太多了。就你在做这个过程当中，这你皮下面的这个动脉血管一旦操作不当，讲话了，这个血管它就容易给你怎么的，给你穿漏了。那它往里边下的探头吗？对不对？它容易给你穿漏了，容易造成局部的出血、水肿、感染、气胸或者是血栓，甚至有的呢直接穿漏了，大出血就毁了，因为它毕竟是动脉血管嘛，对不对？而这个给电流不当，还会造成什么呢？我们心脏这个主动脉瓣反流，心肌穿孔、心肌梗死等等这些问题，就我们医院呢就发生过类似的问题，所以我对这个手术。我多少了解些，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这个病人说，我说你这个心脏问题还是挺大的，我说我看看你舌苔，伸舌头，我拿电棒一看，这病人舌苔就跟那地图似的，有的位置都没有舌苔了，一块一块的，我说你把舌头翘上去，把舌头卷起来，我看看下边，这病人舌头下面那两根大青筋，急得拐弯的。又粗颜色又深的，我这一看我就明白了。我说你这个心脏病很严重啊，但你看病，你看人家舌苔、这胃、这消化，整个胃肠功能还都是不好的。这时候病人自己就说，他说我这口腔总爱溃疡。我说那你就是胃火大呀。是啊，我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嘴里边味儿特别大。
我说你现在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胃。

0: 心脏你是心血不足，胃是胃火的问题。哎呦，老大夫你太厉害了啊，都让你给说对了。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和我这个胃呀、啊、就特别特别难受啊，我就感觉这俩病很重。我胃是去年12月份时候做的胃镜啊，他说里边有多个息肉啊，他说还不能手术，因为还太小了。他那边呢就让我一年定期去检查一下。我说你这回呀、啊、你找我主要是为了看哪方面的病啊？这回大老远来的，我不瞒您说啊，我这回心脏问题挺困扰我，有时候跳的我太难受了，完事最近我心口窝不舒服啊，我合计找您老给我想想办法调剂调剂。我说那行，顺便呢我再帮助你把胃也一起调一调。他那太好了，说你这胃里长个息肉这不是好事，这东西啊说变就变，但咱能吃下去尽量啊，咱吃点中药给他吃下去。这人呢能不动刀就别动刀。这同志就说，哎呦你老咋说嫩对呢，我现在呀我就这么想的，我就宁可死我也不想遭那罪了。上回做那个心脏手术我可知道了啊，你看这病人呐自己就往外说了，他说我心脏往年没这么难受，今年不知道怎么的了就格外的难受。我说一晃你这心脏手术也10多年了，所以心脏那个位置又形成了新的淤堵，就像这道似的啊，原来堵给通开了，时间长这又堵上了又不通了，所以需要重新的化瘀，需要重新通开。所以我建议这段时间呢喝点参柏舒心颗粒啊，对你心脏它是有帮助的。我说另外呢你还得养养胃，我告诉你个方法吧，柴胡20克，黄芩15克，半夏15克，党参15克。这方子又叫万金油，啥意思啊，就是谁用都好使，喝上几副，我说你那个胃消化的问题啊就能见效。那么刚才我说的这病人这胃还有息肉，所以我又给他加了点木香。木香是行气的，这时候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排便怎么样啊，他说我排便还行，就是有的时候爱打嗝，这一打完嗝就舒服了，要不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串着疼。我说你平时是不是爱生气啊，他说爱生气啊，就有点事儿吧也不知道怎么的啊，就发火就生气，自己还控制不住，生完气之后呢又特别后悔。我说你这人肝火还挺大，所以为啥柴胡我给你用到20克呢，这个柴胡不仅能够解毒还能排毒，另外今年对心脏病人特别不好，特别要当心。同样的就这话呀我也对咱们所有的听我讲课的这些个兄弟姊妹包括一些年轻人去说，今年对心脏啊特别不好啊，所以咱大家伙特别要当心，尤其是有一些慢性心脏病的，咱们特别要当心要小心，明白吧。完有啥事呢随时咱们电话联系啊，我这人呢就不会说啥啊，咱大伙有需要你需要我你就给我打电话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马上就进行咨询问诊，咱一会儿见。
1: 好，感谢老师。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 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很抱歉的，你说您在百忙当中给您添点麻烦。
0: 哎呦，客气了，这是应该的啊。家是哪儿的？
3: 家是天津。
0: 我听你说话的岁数应该比我大，多大岁数了？
3: 今年88岁。
0: 高寿了哈。有啥事你跟我说吧，老人家。
3: 我主要就是想这个解决解决我这个腰疼，因为我腰疼很重，我已经卧床有1年了，去年的8月已经到医院住院了，这个拍了这个核磁吧，就是做了腰的检查，就是这么几个方面：腰椎骨质增生、腰椎多发椎体虚末式结节、多发椎体纵板炎、胸的第10节是11，还有胸的12节，还有腰肌水平黄韧带增厚、硬膜囊后缘受压、前总韧带弥漫性肥厚骨化，这基本是从腰的这个检查。
0: 啊，你这不光是腰啊，这还有一个什么呢？就咱说那个胸椎。
3: 是，还有胸椎。
0: 受过外伤没？整个这腰上。
3: 基本大外伤没受过，就我去年8月份在一坐椅子的时候，我的椅子是一个木质的，我呢站着一坐呢，可能那木椅子距离我身体有一段距离，可能动就在那蹲一下，但也没什么，过去就完了。我这腰的这个疼啊，已经有我从40来岁腰就疼。由于我那个年代，你想想，就是说工作的状况啊等等的吧，就说那个阶段的疼就是什么酸疼、疼痛。
0: 嗯嗯。
3: 重的时候也是支不起来腰，后来自己再休息啊，哎，他就缓解了，睡一觉啊，那明天也就可以继续工作，就是这么状态，就这么。
0: 啊，就是那个时候也疼，但是呢，咱说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主要还是以休息呀、
3: 是
0: 偶尔吃点药啊，就那么挺过来了啊。
3: 我经常有这现象，您比如说早晨一起床啊。其中这洗洗脸呢，准备上班，就这个情况，就是站那儿就站不住了，这腰啊酸疼，但是挺老半天，然后自己再一揉揉一揉，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过来了。去年8月份的时候，突然间就动不了了，怎么动也动不了，也不能翻身，一切都动不了。结果就通过这个急救车幺幺零六就把他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在那治疗，对吧？住了院了。这
0: 现在来看，整个腰椎这块还是挺复杂的，
3: 挺复杂
0: 的。你现在这2条腿上感觉麻不木不？
3: 腿倒是不麻不木，
0: 凉不？
3: 对，我下肢一切就比较凉。
0: 有没有浮肿？
3: 基本上没有浮肿。
0: 主要症状还是说。是疼的原因让咱没有办法去运动，并不是说我这个下肢它完全不听使唤，它可能听使唤，但是疼我不敢动它，对吧？
3: 对对，是这样。
0: 所以你这个腰椎这一块了，人家它有些复杂啊、你像咱们如果单纯的一个腰托啊，还不至于说出现这么严重的症状。你现在是好多好多的这个腰椎的病变都综合在一起了。
3: 是这样，
0: 就是每一种病啊都会对我们这个血管神经啊，包括我们腰椎的功能产生一些影响，这些呢又加在一起，所以说呢这个症状就被放大了。
3: 是
0: 啊，所以它这个疼痛就严重了。那你现在主要是怎么的想缓解缓解疼痛啊？
3: 我就说让我缓解缓解疼痛呢，让我认为能动一动。
0: 像你这种情况，你这么的吧，你要是想缓解的话呢，啊，让孩子呢到药铺去买什么呢？买那个 布洛芬缓释胶囊，完了再配上甲钴胺这两样药。一般你像咱们说有这种病痛的啊，你除了对症治疗之外啊，咱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但是你要想先缓解疼痛，那咱们就得吃这种药，就是非甾体抗炎药。你这种是什么呢？是属于无菌性炎症，就是局部啊，我们腰椎啊，包括胸椎啊，它局部出现的一些红啊、肿啊、疼痛啊，无菌性的啊，所以你要到医院检查，你那个硒反应蛋白肯定是高的，所以它是无菌性的，你就得吃这类药。完了，一方面呢还得营养神经，什么时候吃呢？我告诉你，在饭后吃。你要疼得厉害，你就先吃上几天，不疼了你就可以停不吃。完了之后呢，你别光用这一种方法，你适当的还得用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你比方说咱们用中药的话呢，可以缝一个药口袋，你像这里边搁上什么呢？搁上这个独活、桑寄生、防风啊、川牛膝、桂枝，搁上菟丝子，干什么的呢？就是这些它缝成一个药口袋，缝成个药包，缝成个药包之后呢，每天呢你给它加热，加热完了之后给它放在我们这个腰上。如果说你嫌麻烦，还有简单的方式，就是让孩子到网上去搜一搜，网上现在有那种什么呢，就是属于那种盐包。大家都知道这个盐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一个理疗的效果，能够吸热。它现在那个盐包里边有盐，还有一些中药，它就像那个电热毯似的，它把盐和这中药混在一起了，哎，弄了一个像毯子似的，能加热啊，能够通电加热，完了是使用起来非常方便，30-40块钱，20-30块钱在网上能买到，你可以让孩子到网上就给你看一看啊，还不贵，用一用，完了之后每天呢把它那个放在咱的腰底下，完了给它通电，但是别太热了，讲话了别烫着，隔上一层那个秋衣秋裤，因为你现在这情况主要是给它局部加热，让它血液循环开，就是平时一定要注意腰变凉着啊，多用两次。完了这边呢你用点咱说的那个什么呢，我刚才说的甲钴胺和这个布洛芬。为啥我不给你开中药呢？因为你要中药的话，你像咱说有好多活血化瘀的就是中药啊，里边多少它可能对胃肠有一定的刺激
3: 哦
0: 啊，所以你倒不如说用西药，它能快速的缓解你疼痛，你只要没那么疼了，你这心情就能好一些。有的时候啊，心情越不好这个疼痛就越重，慢慢来，别着急啊，你别着急运动，能明白吧？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不见得说肯定就是这个局部的腰病啊，因为时间长了，你腰椎这块它肯定多少存在着一些骨质疏松的问题，适当的可以再补补钙片
3: 哦，
0: 吃点钙片，但是这个就慢慢来，你别一下子说我一起啊着急把所有的这个方法都用上，它未必能有那么好的效果，说一步一步来，还是说先缓解疼痛。这病呢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慢慢的等不那么疼了，不那么难受了啊，完了之后呢，咱们再一点一点的帮助你强壮我们的腰椎，包括说我用点这个森柏舒筋颗粒啊，化化瘀啊，壮壮骨啊，啊，那都后话了。所以还是按照你的这种心愿，先缓解疼痛，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老人家，慢慢来，别着急，别上火，能动换了，慢慢就好了。好嘞，好，再见。
1: 好，先聊到这儿。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你好。
4: 你好，你好，老师。
0: 家是哪里的？
4: 我是云南的。
0: 云南的。
4: 云南是不能去的。
0: 啊，多大岁数了？
4: 79了。
0: 那慢慢说，什么病呢？
4: 不是，咱就是糖尿病。
0: 啊。
4: 浑身的并发症。我这个糖尿病是差不多20年了。
0: 有的时间可不短了。
4: 糖尿病、高血压是差不多20年了。
0: 啊，还有高血压。
4: 是的，
0: 哎呀，这俩病在一起啊，对身体伤害挺大的。你现在并发症都有哪些呀？
4: 我现在是关节肌痛、这个腰椎、背椎、

0: 嗯，对，其他受罪了，是因为谁？啊，是腰椎关节疼是吧？对对对，腰椎。这个呢，怎么说呢？你不能说它完全是糖尿病或高血压的并发症，但是呢，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肯定会出现我们这关节的一些供血不足，啊，包括我们说出现这个营养不均衡、骨质疏松啊。 出现我们这个关节的缺血缺氧，引起我们关节的缺血缺氧，引起我们这个关节的出血缺氧，引起我们这个关节的缺血缺氧，眼睛我们关节退行病变加重，这个倒是有。
1: 眼睛是看不成啊，我这个眼睛是不做直接手术，这个眼睛是就失明的。
0: 你眼睛看东西清亮吗？
1: 对，一两米的看不成，没有做这直接手术，这个眼睛看不成呀。
0: 对呗，这不就是视物模糊吗？ 但是这种视物模糊啊，它有很多原因。你像咱说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这都可以引起我们视力下降，包括青光眼啊，包括我们的视网膜病变呐、黄斑变性啊，都会引起我们视力下降。那你这个看不清，你平时感觉这个眼前有没有这个什么小黑点啊、棉花团啊，或者像一层雾气似的，有这情况没？
1: 有。
0: 那你这个眼病也是白内障。
1: 并且有玻璃体浑浊啊，是的，尿素的也有。
0: 看东西变形了没？
1: 对。
0: 那你这黄斑区有问题了？视网膜有，尿素分离了。视网膜也病变了啊？
1: 对对对。
0: 那你这眼病挺复杂呀，啊，就是糖尿病时间长了，啊，你看我一再跟大伙说，糖尿病血糖过高的话呢，它会引起我们这些小血管啊。
1: 先出现这种淤堵痉挛，
0: 啊，供血不足，长时间的供血不足就出现严重的并发症了。那咱们平时那个森柏舒心颗粒你吃点没？
1: 我吃了4盒。吃4盒了啊？我这个血糖现在控制到了老师这个要求，现在在控制的糖就是5.7、5.0，再都是5.7、8.9。
0: 5.多呀，对，以前是没吃是在6.7点多啊，因为森柏舒心颗粒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化瘀啊，它能够修复我们这脾胃，修复我们胰腺，所以它有辅助的帮助我们改善血糖的作用啊。因为正常来讲，糖尿病从中医来说嘛，它就是我们这脾胃功能降低了，它的运化水湿能力啊出问题了啊，所以你用上之后，它血糖是有所改变的。
1: 哎，那你身上现在有点劲儿了吧？是的，
0: 血糖也稳当了，身上也有劲儿了，那得慢慢恢复啊。
1: 还有这个动脉曲张，一些现在是小的多了。
0: 是吧？你看看就是啊，所以森柏舒心颗粒啊，你用它不白用啊，它给你化瘀呢。你全身并发症的产生，其实都是由于你这血糖过高有淤堵所导致的。 就是身体的心血管啊、脑血管啊，全身的血管有淤了、堵住了，血脉不通了。你包括刚才说那个腰椎的问题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供血不足了，供血不足了之后，就像这人，他长时间的吃不上饭、吃不饱饭，你说他身体体格的能好吗？所以咱们给他化化瘀，化化瘀，慢慢就好了。那你现在这个腰疼的问题，是不是也比原来轻快点了？
1: 哎，你看看就是嘛，得慢慢来呀，一步一步的，别着急。我这个脖子疼。
0: 平时这脖子疼是怎么疼啊？是低头的时候咔咔响啊，还是扭头的时候疼啊？
1: 我这个脖子是因为这个冷空气。
0: 啊，还有点这个风湿啊。
1: 是的，因为这个冷空气，还有像这个风湿了一些。
0: 这都是因为这个冷空气就疼。我跟你说呀，这上了岁数啊，啊，这人一上岁数之后啊，免疫力就低了了，大姐。就是咱们身体明显能感觉出来，哎呦，大不如从前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免疫力低了。平时得多注意，那么活血化化瘀，啊，帮助你把淤堵给疏散疏散。你就记住，这种疼痛的产生。 它都跟瘀有关系，中医讲究什么？叫不通则痛，不通了，过不去了，它就疼。你就像咱走路似的，走路走走走，走到死胡同去了，难受不？难受，对不对？走死胡同去了，难受啊，要么撞墙，啊，要么就反过去重走，那肯定难受。那我们这个血液也是这样的。 他在血管里边他不走了不通了，所以他就开始出问题。那么怎么去告诉你啊，说我这个你走路不通了，什么方法呀？哎，他就是以疼痛的这种方式，局部的这种胀啊疼啊，告诉你这个啊行不通啊。那怎么办呢？咱们呢就是通过活血化瘀的方式，那活血化瘀啊，舒筋通络呀，来缓解疼痛。那咱们用这个深柏舒筋颗粒是可以的。所以你身上的这些一些老毛病，包括糖尿病，你看血糖现在不稳定下来了吗？腰椎疼痛也减轻了，这就挺好啊。但是呢，局部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关节有退行病变，偶尔肩膀头啊、脖子呀、啊、出现问题，是不是？没事，咱慢慢治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吧，你啊到药铺去选点中药，独活、防风、羌活，完了加上这个牛膝和桂枝啊，再加上鸡血藤，一样呢选15颗，干啥呢？不是喝的。你回来之后啊，把这些药材呀、啊、给它装在一个小口袋里边，这个口袋我建议你给它缝细的啊，就是说像咱胳膊这样缝成细的，能够打弯的，自己弄那个铺衬皮啊，或者不用的那个床单啊、被罩啊，哎，给它缝一个像胳膊这么粗的。完了之后每天放在咱家那个蒸锅上给它蒸热它，蒸热之后呢等它凉了，就是不烫的话了啊，用手一摸还热乎啊，完了给它挂在脖子上，每天没事的就让它在脖子上挂着，这一个药包呢能够重复用啊，能用一个星期左右，甚至用的时间更久。如果少的话呢，你可以给它增加点药量，你说我变成30颗行不行？可以，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活血通络啊、祛风散寒的效果啊。你像这里边防风、羌活、独活，哎，这都是帮助我们祛风啊，缓解疼痛的，桂枝疏通经络的，牛膝是强筋壮骨的，鸡血藤就是藤类的，它是按照咱们的经络走向疏通经络的效果。你回去你用一用，完了咱们这个深柏舒筋颗粒你吃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帮助你把这淤堵给你散开了，你是颈椎啊、是腰椎啊、包括糖尿病啊、包括眼睛啊这些问题慢慢都能得到缓解。别着急，知道吧？千万记住，别着急，这病啊都是老病慢病了，咱就得慢慢治。
1: 好好好，
0: 哎，好嘞，那你就先用着，有问题咱再联系，好吧？
1: 谢谢了，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好嘞，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帮心黑水用心明，古学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功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御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昨天啊，我吃完晚饭，哎，刷了一会儿抖音，刚一打开，我就看到一个视频里边，一群老哥哥老姐姐在玩单杠，做这个引体向上。哎呦，我一看，有的人呐，还能倒挂在单杠上边，用脚就勾着，大头朝下呀。哎呦，我的天哪！你要说这年轻人玩儿，我倒不惊讶，那我惊讶的是，就视频里边是一群年龄在70岁左右的老头老太太呀。 但是单看这身子骨可不像70岁呀，和年轻人差不多，这筋骨都特别好啊，把我看得嘴张这么大啊，这是老头老太太干的事儿吗？真让人羡慕啊。哎，这我家楼下吧也有很多老年人，那你别说玩单杠了，你让他每天在小区里边溜溜弯儿，抬抬腿儿，哎呀我一看那都哎呦哎呦直咧嘴呀，走两步就说哎呀腰疼腿抽筋儿了。那我问问老哥哥老姐姐，你们现在胳膊腿灵不灵活呀？出不出去走走啊，抻抻胳膊抬抬腿呀、啊？啊，现在呀大多上岁数的人都感慨说啥呢，人老啦骨头酥啦，这一碰啊直掉渣啦，一点劲儿都没有，啥活干不了啦，还倒挂单杠呢啊，走两步腿都疼。那你看看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发现没发现啊，就是人一老啊他个子也矮了，老了老了他抽巴了。比方说年轻的时候你1.8米大个，老了老了缩缩到1.7米了，说这老了咋还缩水了呢？大家知道咋回事吗？其实很简单，这种现象老年人都会有，这就是骨关节的退行性病变。那我们人体在行走坐卧全靠骨骼支撑，这个筋肉的协调，对吧？你是站着是躺着是趴下，你这骨头得支撑着，哎，有筋盼着，有肉包着，有皮裹着，就像房屋那个梁坨，像我们盖楼房的钢筋和水泥。你看那个筋骨好的他在那单杠上还压腿呢，俩手在双杠上握住还往上牵引身体呢，那说明什么？那筋骨结实，气血不亏，长期得到充足的气血的滋养，他胳膊腿灵活。但是你岁数一年比年大呀，我们叫肝养筋肾养骨头，心养血管脾养肉。那你岁数大了就像那大树，年头多了这树老了啊，你看那树枝子也干巴了，树杈子也干巴了，说明啥？肝肾精血亏虚，不养筋骨。那有一句话叫啥？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你看年轻的时候开春你就穿一条裤子，把毛裤就脱下去了，岁数大的可能现在你还穿大线裤呢，你还穿线衣，还得穿个夹克，怕风怕凉。为啥？筋骨失养，肝肾不足，气血亏，风寒湿入侵，有风有寒有湿钻进来了，钻过皮到骨头缝往里钻。所以风湿是啥？风寒湿三种邪气合而为痹，钻进骨头缝，让你胳膊腿梆硬，就像那小儿麻痹症啊。这个风湿骨痹，这个痹就是小儿麻痹症，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走道是瘸啊，拄拐 是不是？人挺好看的，但是小儿麻痹症。那么得风湿的人呢，时间长了就肌肉萎缩，胳膊腿变形，胳膊伸不开，哎呀疼啊，巨筋呐、啊，腿脖子盖发硬，蹲下站不起来呀，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我要和大家说啥呢，人老骨头酥不是自然现象，是病。那人家有80岁的没有骨质疏松，你50岁就骨质疏松，为啥？中医讲肾主骨头，肝主筋，肝肾亏虚是这个病的根本，肾气虚了，你那个骨髓，就骨头里的骨髓化生不足，骨头里头是空膛的，所以这个骨质就变得疏松。肝血不足，你看眼睛干涩抽筋儿，失去濡养，胳膊腿僵硬啊，那么风寒邪就进来了，进来了这个时候风窜着疼，寒性收引，越冷越疼，而且梆硬，这个湿邪黏腻，它就导致气血堵在肩膀头子、胯骨轴子、脖子盖、脚脖子、胳膊肘子，凡是回弯的地方都发皱，这就是有湿，所以就疼啊，就僵硬啊，哎，就长骨刺啊，半月板损伤啊，腰椎管狭窄呀，这病就来了。为啥说1.7米的个最后抽抽成1.6米了呢？因为本质就是脊柱，我们后背大梁骨这骨头节，它发生退行性改变，这个椎体它压缩了，它压薄了，压缩了，所以人就矮了。还有的人呢，他那关节啊红肿疼痛变形，肿的跟大馒头似的呀，那腿都弯了，往那一站，两条腿中间一个大窟窿，能钻过去一条狗，这叫啥？恶性循环。风寒湿能导致腿疼膀硬，你说血管堵不堵？堵啊，那血管也膀硬了，那血都淤堵了，所以风湿类风湿的人那胳膊腿啥样？发青发紫，那这个时候形成淤堵，有的是冰凉的疼痛，有的是火势撩的疼痛，哎，那个骨枯髓减呐，你那骨头枯竭了，里边骨髓少了，就导致腰酸、骨质疏松、O 型腿、X 型腿就变形了。都说骨病是不死的癌症，那我们说这骨病说到底难治在哪儿呢？现在很多人治疗骨病啊，就以疼痛为主，疼吃普热息痛、布洛芬，吃激素、地塞米素，一个损伤肠胃，吃完胃疼吧，一个损伤肝肾，吃完股骨头坏死吧，还有的呢，现在说打封闭针，是，哎，缓解症状了，也不疼了，但是你打的是激素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呀，你打完没过2月又疼上了，说那换股骨头吧，换膝盖吧，啊，你想，你换再好的没有血养着，记住啊啊，啥都不如自己的，再好的刀口药不如不拉口，啥都是自己的好啊，你没有血养着，时间长了它不发皱吗？它周围神经坏死，肌肉萎缩，不还是疼吗？还是摆脱不了这个不死的癌症啊，不是癌症不死人。

我遭罪，有瘫痪的，下不了地的，疼的直哭的呀。那怎么才能对症？我刚才讲了，无论是哪种骨病，不管是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股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这颈椎退行性病变、腰椎退行性改变、风湿类风湿、骨质疏松，它都是风寒湿这外邪钻进去了啊。这风重就是游走性疼痛，窜着疼啊。为啥叫风寒湿痹？你看咱们等有机会，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拿到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你看它治啥？用于风湿痹痛，这个痹就是小儿麻痹症那个痹，就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打弯梆硬不好使。那么这个我们风湿呢也叫痹症，窜着疼的叫行痹，冰凉梆硬疼的叫痛痹，酸疼还浮肿的叫浊痹，火是燎疼的叫风湿热痹，又疼又变形的叫肝肾亏损。那你看针对这些风寒湿邪你咋整啊？啊，这两天我给大家讲了啊，骨骼风痛胶囊它是国药准字号，这当中含有这几味药，鸡血藤、穿山龙、干姜。哎，我在临床上，我要遇到风湿骨病，我开汤药，我避开这三味药，然后再加上养肝肾的，什么杜仲啊、牛膝呀、这些，你看他慢慢的他就好起来了。说为啥加鸡血藤呢？鸡血藤归肝经，它既能行血又能补血，还能够疏筋活络，就是它养筋的。你加上鸡血藤，你这不抽筋了？他胳膊梆硬的，好使了；拨了盖梆硬蹲不下去的，能撑开了。它治啥？风湿痹痛、手脚麻木、肢体瘫痪，它治这个。所以说，你看有风湿的人，我开药就开鸡血藤，骨骼风痛胶囊里边就有鸡血藤，还有一个药叫穿山龙。穿山龙啊，有两个外号，一个叫金刚骨，就说让骨头像金像钢一样，还有个叫鸡骨头，鸡骨头可硬啊。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它能干啥？去风湿的，养筋，还止疼，关键它治一个病，大骨头节儿，特别好使。所以说它对风湿类风湿引起的变形那可好使了。你像之前我就遇到一个患者，就咱们吉林白山的70岁啊，他就是骨骼风痛胶囊的受益者，他是吃呢是我从北京给邮来的，他是老风湿啊，3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落的病根儿，那时候干活累呀，他在哪儿干活呢？在水库当力工，那大冬天冻天冻地的搬水泥呢，那时候条件不好啊，穿不上棉袄棉裤，那脚丫子都冻了。你想那寒湿之气一点一点就钻进他的骨头缝了，刚开始就腰疼啊、腿疼、风湿，老了老了啥病都找上了，浑身疼，老头都瘫痪呐，没别的病，那手
哎呀，像大蒲扇的，那骨头节肿的，那骨头节啊，哎呀，你看着都心疼啊，又肿又胀。一到阴天下雨，他这手梆硬，拿筷子都不好使。这岁数大了更遭罪呀、啊，那脖子盖肿的呀，穿棉裤都穿不进去了，裤子瘦了，他肿的呀，他疼啊，脚肿的不能穿鞋。就塌了一双大号的拖鞋，哎呀，那浑身疼的呀，那手都变形了，梆硬梆硬的，他就搁热水泡，泡一会儿软乎软乎，他能好点儿。那你看谁风湿是泡好的？不能啊，他那跛了盖疼到啥程度？下不了地，在床上直打滚儿啊。哎呀，可把他疼坏了，吃止疼药，打方臂针，啊，什么招都使了，不好使。那最后疼到啥程度？那跛了盖都青了，那手都青了，而且这个风寒湿邪呢，继续往里钻。后来大哥去年六月份找我的时候，他得了风湿性心脏病，嘴唇都紫了。你再不治他，这老头命没了。说风湿不死人，他遭罪，他疼吧，但心脏病不行啊。是他儿子找到我的，他儿子呢，哎，有一个同学，还跟我的徒弟认识，就这么拐弯抹角的关系找到我了。当时啊，我一看这个情况，舌苔发白，哎，胳膊腿冰凉。动脉硬化，高压140，低压刚60，那手肿胀疼痛，腿已经浮肿了，而且肾当中出现了结石，因为他这个寒邪伤的是肾呐、啊，寒邪钻进骨头缝的时候，先让骨头疼梆硬，然后让你浑身疼，直伤脾肾，老大哥肾上有肾结石，尿都尿不出来了，而且呢。他这个有多发性的肝囊肿，这就是他肝脏也受损了，多年吃药啊，吃的呀，哎，胳膊腿都疼，心脏病。那到我这儿，我说这怎么办呢？哎，这不去年我们院里冬病夏治吗？就推出了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就是以火治水，它是特效药。他不用说你买半年的一年的回去吃，先不用。我当时问骨科的王主任，王主任说你亲属啊，我说跟我关系不错，而且是我老家吉林那边的。他说李主任，你就给他弄三盒就行。我说这个药到底咋样啊？啊，咱们自己人吃，你实话实说啊。他说你就整三盒，好使。他是吃上就能不疼，僵硬吃上10天8天的就能柔软。我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他这个药没想到效果这么好，它属于特效药，国药准字号的。我拿到手我一看成分，第一味药鸡血藤，第二味药穿山龙，第三味药干姜。哎，我一看这三味药，我说行，这个药能好使。为啥？我平时开汤药治风湿的时候，头三味都这药，鸡血藤、穿山龙、干姜，因为它既能补血又能行血，它养筋，而且它穿透力强。那个穿山龙小名叫金刚骨，鸡骨头，它专治大骨头节，这个骨头变形、退行性改变。那我说这药能好使，给我整了三盒。我跟大家说，当时我们医院的价格啊，那专药专治的，告诉大家将近500块钱。这三盒药就是1500啊，我给这老哥哥邮来了。他吃上一盒就有效了，这一盒呢，吃15天。一天3次，一次吃4粒，一盒，
哎，十多天他给我来电话了，我说怎么样啊，大哥？他说我这早晨起来这个手不帮。

生硬了，哎，系裤腰带呀，拉拉锁啊，系扣子都行了，拿筷子都行了。我说你再吃，吃到半个月以后，他那跛了盖浮肿下去了，上厕所不得蹲一下吗？哎，蹲一下再站起来，行了。哎呦，我说这药真好使。后来他又吃了2盒，一共吃了3盒，吃了1个半月，哎，非常不错。哎，再就是到现在他都没犯病啊。这不这两天听我讲课吗？我这不有心还要再给大家争取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吗？啊，他就来电话了，他说李主任呐，这个药我吃过。我说吉林呐，没有几个患者吃过，就是去年包括今年开春儿，有这么几个患者骨病太重了，我给弄的都是3盒，那都是花大价钱买的，吃完反应非常不错。所以也正因为这个事儿，也就让我有了底气。我大伙都吃得好，那你说今年冬病夏治，今年是九紫离火的年头啊，火大。它属于天火，它呢去肾水之寒，去风湿痹痛这个寒，那劲儿是最大的。所以今年按年头来讲，它是10年9不遇的这么一个年头，对啥好？对风湿好。那你吃上好药，就像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专药专治这么一个特效药啊。因为它限量啊，而且呢稀缺，这个要能吃上，那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能够少遭罪呀、啊。所以这个事儿啊，慧心正在着手办，我会尽快的给你们准确消息。要办成呢，咱们在6月初让大家都吃上，再晚2月立秋了。8月份立秋了，一凉飕再吃效果就不好了。冬病夏治最好就是抓住阳历的6、7月份啊，你晚了不行，因为它效果好。其实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它是专门治骨病的，在功效上它写的明白，你看它写的啥，等你们拿到你看它写的啥，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专门针对风湿痹痛、老骨头病、老寒病。那你就说刚才那老大哥，年轻时候在水库干活，冬天夏天都在那冰冷的地方待着，那寒邪都钻到骨头缝里去了，那多少年的病了，就在他那跛了盖啊、脚脖子呀、胯骨轴子，那风寒邪都盘踞了，钻进去了，最后侵犯心血管，导致风湿性心脏病，所以它有风邪窜着疼，冒风的疼，那积血疼不行血的吗？那穿山龙不收风的吗？穿山龙啊，收风辟谷，刮骨疗伤，金刚骨，那效果最好。所以他吃完半个月，他手就不梆硬了，哎，能回弯的。另外呢，你再看那个寒邪，寒邪就是冷啊，咱们东北人不知道吗？大冬天冻得嘎巴嘎巴冷，在外边擤大鼻涕都能冻成柱来啊，那冰凉冰凉的，零下20-30度。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想，你骨头梆硬梆硬的冻成这样，你打不了弯啊。寒性收引凝滞特点就是梆硬疼，越冷越疼。为啥冷？老百姓说不过血了，你看得风湿的人的手啥色儿？紫了好青的。为啥说搓搓？哎呀，你搓搓手就热乎了。为啥？气血过来了。你看积血疼，既能行血又能补血，还能调经。调经调啥？调经脉的，浑身7经8脉它能调理，它归肝经，它就养筋的。哎，这个穿山龙呢，它能干啥呢？它就专门钻到骨头缝里把

风把风搜出来了，剔骨把骨头的寒去掉了，抓湿把湿排出来了。一般吃这个骨骼风痛胶囊，一盒半个月，浮肿就消，哎，梆硬就消退了，那个筋就能撑开了，就一盒，哎，那你看为啥我没给他多弄呢？就弄三盒，当时他花了1500多块钱，哎，效果很好，他吃完那真舒服，到现在没犯病，啊，所以说我们治风湿骨病，第一条祛风除湿，就是把你那冒风的、酸沉的这个用穿山龙、金刚骨，包括鸡血藤给它搜出来，啊，散寒，把湿抓出来。第二个就是活血，凡是有风湿、类风湿的，贫血的多，不过血了，它才冰凉、麻木、疼痛，对吧？鸡血藤，鸡血藤补血的呀，贫血它好使，补血行血，行血不留瘀，补血不留滞，它不堵，所以你吃完骨骼风痛胶囊，你手脚热乎，对心脏还好，那你就笨想，它补血活血光到胳膊腿啊，光到骨头啊，不到心脑血管啊。所以我告诉大家，有风湿类风湿的啊，颈椎病、腰间盘的，一切骨关节病的，你要是有幸能吃到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不仅你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会好，你心肌缺血会改善，因为它补血活血到全身呢，它调理全身经脉呀，心脏供上血心不慌，脑袋供上血脑袋清凉，就这么简单啊。另外散寒止痛，寒是啥呀？冰凉吗？遇寒则凝，不通就疼，冬天出去冻手都麻爪了，越冻冻的冰凉梆硬的疼，是不是？哎呀，冻手啊，疼啊，那把寒去掉呢，散寒止痛，金刚骨就是穿山龙，它就能舒筋通络止痛，活血止痛，而且鸡血藤，哎，也能够调经止痛。它不光调经止痛，它还治抽筋儿。干姜呢，温肾寒、温脾寒、温心寒，腰往下冰凉的干姜就好使。哎，脾阳肚子拧劲儿疼、冰凉的干姜好使。心阳不振、胸口憋闷、后背冰凉，干姜好使。所以说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它是从根上来解决风湿骨病的。风湿骨病的根儿在肝肾，殃及到我们的心和脾。你就看吧，对号吧，有风湿骨病的筋和骨头都不好，肝和肾都不好，然后就是心脏和大小便，是不是都不好？所以它是从根儿上治。今年是九紫离火之年，离卦主火，它主事是火旺，就天地之间这个火旺，我叫天火，这个流年火的加持，你讲天老爷都帮你，十年久不遇的这么一个年头，再加上这三味药啊，鸡血藤、穿山龙，小名也叫金刚骨，它能够收风剔骨抓湿，叫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那治起来效果是真好。我呢正在想办法啊，我说呀，哪怕说不让咱们啊多吃，正常这个病吃6个月到1年好了，多少年不犯，但是恐怕不能。我说哪怕让我们吃一盒呢，吃半个月呢，让老哥哥老姐姐别疼啊，抓住冬病夏治这个机会呀、啊，你错过去就不赶趟了。所以说关于这个事儿吧，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再给慧心几天时间，我呢再去找找关系，尽最大最大努力来给大家争取，没多咱们少也行啊，我现在都不能贪多了啊，像过去说6个月8个月1年我不敢说呀，哪怕整了一盒呢，让咱们每个人吃一盒，

0: 半个月就不疼了，啊，抓住冬病夏治这机会，那也行啊。所以大家呢，要等等慧心的消息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预言，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兴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哎，你好，慧心老师。
0: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慧心老师。
0: 嗯。
5: 我是白山的，叫秋萍啊，又见面了。
0: 啊，多大年纪？
5: 65了。
0: 啊，家在白山住。
5: 哎。
0: 你好，有什么事儿 你慢慢说啊。
5: 啊，我这两天听你讲那个国药准备那个。五月风霜交芒，我最近想想那个金匮药化，我跟那个什么那个几个人又犯了，就今年是咋回事？哎呀，这是格外的厉害。
0: 那大夏天都犯病，这到冬天就更要遭罪呀。
5: 嗯、今年去年还行，今年不过是原来吃那个固本钱是都好了。
0: 嗯，
5: 今天怎么又犯了？这雨水大了，是怎么回事？
0: 嗯，你详细说说，颈椎病多少年了？
5: 哎呀，这三四年了，这，
0: 现在是具体哪儿难受？胳膊、肩膀、头子、手有没有麻的现象？
5: 我有，颈椎风酸，胯骨那个股头。 以前有也不那么好。
0: 咱们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的说，啊，
5: 嗯，
0: 因为啊，
5: 嗯、
0: 颈椎病，它殃及的是上到头，下到心，到不了你胯骨。
5: 对对对。
0: 啊，所以这个颈椎病呢，如果有颈椎增生，骨质增生了，那么髓海不足，会引起脑瓜银子不清灵。
5: 对对对。
0: 后脑勺子木个张的。
5: 对对对。
0: 后背沉。
5: 嗯。
0: 连带着心脏是前后心闷。
5: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颈椎病导致的心脑的一个综合症。
5: 对对对。
0: 那么它的根儿在哪儿呢？它的根儿是病在肾，累积心。
5: 哦哦哦。
0: 在肾，你会后背沉，耳朵响，腰疼尿频，累积心会造成心肌缺血，心慌胸闷气短乏力。
5: 对对对对。
0: 这回明白否？
5: 明
0: 白了，
5: 明白了吧？明白怎么回事？
0: 哎，明白咋回事了。那么他的治疗思路呢，是活血通络。
5: 哦。
0: 哎，头皮麻，肩膀头子酸，导致心肌缺血、冠心病，活血通脉就行了。
5: 哦哦哦。
0: 哎，治疗就是定向，哪有病治哪儿。
5: 哦哦哦。
0: 吃就吃专药专治的就行了。
5: 哎哎。
0: 你就别吃那种说呀，就这个一个药啥病都治。
5: 哦。
0: 啥病都治呢？他就容易呢，针对你这个病就是见点效，哎，过后还会有反应。
5: 哦哦。
0: 哎，这是你的颈椎。那么腰椎会连接胯骨到脚趾头。
5: 哦哦。
0: 你检查说有腰椎管狭窄吗？
5: 对呀，我那个药啊，药那个也增生。
0: 说有没有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啥的？
5: 有啊。
0: 如果有这个病，他就会腰是酸的，后坐子没劲儿，胯骨疼。
5: 对，胯骨疼。
0: 你是左边胯骨疼，还是右边胯骨疼？
5: 两边都疼，右边疼的厉害。
0: 如果右边胯骨疼，他会拽着你右边这条大腿。
5: 嗯，
0: 酸叽溜的麻酥酥的到右边这个脚掌子、嗯、乃至于大拇脚趾头小拇脚趾头都会麻木，这就是压迫椎管狭窄的病。
5: 对对对。
0: 哎，你就会觉着巨筋抽筋儿。
5: 嗯，
0: 这个病病在肝，累及肾。
5: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会有啥现象？抽筋儿啊，眼睛干涩呀、啊，两肋胀痛啊，口苦啊，
5: 嗯，
0: 脑瓜门子、太阳穴、眼眶子这地上不得劲儿。
5: 对对对。
0: 哎，所以老伙伴们注意啊，颈椎病是肾和心。
5: 哦。
0: 腰椎病是肾和肝。
5: 哦。
0: 所以说呢，就要散寒止痛，活血通络。活血活的是肝血，散寒散的是肾寒。你这样的人容易阴囊潮湿，睾丸出汗。
5: 嗯嗯嗯。
0: 就裤裆出汗。
5: 嗯。
0: 你看人活没少干，累没少挨，你气也没少生。
5: 嗯，气没少生。
0: 他就得这病。
5: 嗯。
0: 啊。
5: 嗯。
0: 哎，所以这样一来呢，你就容易出现肾寒了，各个骨头节、拨拉盖啊、肩膀头子啊、脚脖子、手脖子啊，就都木个张的，酸溜溜的。
5: 嗯。
0: 啊，这是咱们先把病说明白，先辨病，再论症，再说咋治，最后开药。
5: 嗯。
0: 刚才你说的这个国药准字号的骨骼风痛胶囊啊，它是我们医院去年推出的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特效药。
5: 嗯。
0: 哎，它有效率高。 不说百分。

0: 也98%，
1: 嗯，
0: 不治别的，就治风湿骨头病。
1: 嗯嗯嗯。
0: 哎，说你拿它，说我治胃病，那你别吃了，那不对症吗？
1: 嗯。
0: 所以说你目前说这个病呢，你吃它6个月到9个月就行。
1: 嗯，好。
0: 嗯，这个事儿呢，我正在给你们张罗办啊。
1: 嗯嗯嗯。
0: 我教你个底，如果我弄来了，你就吃，吃了趁着今年这个阳气足，大家都知道九子离火，这是天火。
1: 嗯。
0: 我们的治疗方案呢，以火治水，以火去寒。这是10年久不遇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哦。
0: 哎，所以说今年呐，要是能有机会用上好药啊，专药专治的把某个病治好，是一个好机会。尤其风湿骨病，包括还有心脏病，啊，你这个情况，你等我信儿吧。
1: 嗯嗯。
0: 这么多年了，那些小药你也不用溜着吃了，吃了干吃也没啥效。
1: 嗯。
0: 是不？
1: 嗯，
0: 哎，这期间呢，你要注意几个事儿，是啥呢？心肌缺血和睡觉老做梦。
1: 嗯嗯，对，老做梦。
0: 你好，这样，再一个呢，容易出现啥呢？两肋胀痛，吃东西就像不消化，堵到这儿似的。
1: 嗯，对对对。
0: 因为你肝郁气滞。
1: 哦，
0: 肝郁气滞呢，再加上肾虚，尤其你这个肾水不足、肾精亏，这个夏天你吊不起来，你总想着吃也吃不下去，心情也不好，啥也不想干，浑身还沉。
1: 可不是的。
0: 啊，所以现在大姐呢，给你开个小中成药，你到药房去买，叫越橘丸。
1: 对。
0: 越橘丸5味药治6般瘀。气血痰火实湿，各种瘀，你吃完上边打嗝，下边排气。然后等骨骼风痛胶囊来了，你照9个月左右，小一年吃就行啊。能好，这点病都能好啊。
1: 哎，
0: 好了，没别的事儿啊。
1: 没有没有。
0: 那咱就到这儿，一定要按时按点听节目，靠牌儿。这7年了，你看我妹3天打鱼2天晒网，你们也要靠牌，要招钓啊！
1: 哎呀，你胡说，老师你是个小玉姐，
0: 也不用夸我，咱们事儿上看，把病看好，把病说明白啊！
1: 谢谢胡说老师啊！
0: 好了，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主持人好，卫星主任你好。
0: 你好，
3: 我是张秀清，今年76岁，是吉林市人。
0: 嗯，秀清大姐，76啊？
3: 哎。
0: 哎，欢迎老姐姐，有啥事您说吧。
3: 我有骨病啊，这腰疼腿疼啊，我说骨讲了骨骼风痛胶囊，我心说我也吃点行不行，我以前也吃过药，吃过别的老师这也不好使，我说这回挪挪窝，挪呢卫星主任看看这骨骼风痛胶囊是国药准字号的。
0: 别的先别说，我就问你，公说公好，婆说婆好，你这老挪窝，挪这些年你也没挪明白呀。
3: 走错路了呗。
0: 所以说就着这个话题吧，我说一下啊，因为吧这些年无论是广播呀、电视啊等等啊，什么视频呐、抖音呐，五花八门。都说的怪好的，那你说都为了治病，你们就跟那小鸡儿拉了蛋似的，这儿整10块，那儿整5毛，到处炒药，你是试验品呢？啊，小白鼠啊，不能这样。你看老头老太太都说这人呐得守铺，有事儿没事儿常在行。你说我给你们讲座今年7年了，我走过吗？ 我啥时候说上哪儿半年不回来了，不给你们讲课撂挑子了？过
3: 呀，
0: 过二年我换个名换个药我又来了，我干过那事儿吗？
3: 没有。
0: 哎，所以说吧，咱们呢要靠牌儿啊，药啊啊很多，但是呢你得把病说明白呀。不是我说这个病，如果这个大夫，别管李大夫、张大夫啊，啊张王李赵的、赵钱孙李的，你别管谁，他都说不明白，看都看不明白，就让你吃，你吃完不好，你不白瞎吗？
3: 白瞎钱了。
0: 哦，所以吧，我不多说，我也不深说，咱们就一句话，靠牌儿。你们跟我走，我欢迎。但是你得靠牌，并且我告诉你们，我每个月那每一步走的都是大家注注，这一个环节那都是不能拖的，都是有目的的。你看前两天我为啥给你们送叶黄素眼贴，那个是开眼窍养眼睛，同时开五脏的窍。咱们眼睛是五轮，我讲了，就是在昨天前天节目讲的，五脏六腑，大眼甲子是心，上下眼皮是脾，白眼仁是肺，黑眼仁是肝，瞳孔是肾。咱们把这五脏的窍打开，接下来我就要给你们专药专治，把一些特定的病、特殊的病，能利用今年这个九紫离火这个天火阳气烛给他治好，
3: 治好。
0: 所以说你看，你假如说头两天你没听节目，那你叶黄素眼贴你没捞着，你没开窍，在头半个月你没听节目啊，咱们辅酶 Q 十你没拿着，你今年没养心，今年你要不养心不吃辅酶 Q 十，你到冬天能好吗？那接下来我们窍打开了，我就要给你们治骨头，因为治骨病六月份不治八月份再治就不赶趟了。
3: 对，
0: 而且治骨病的药很多，那太多了，
3: 太多
0: 了，你去吧得有成百上千种，太多了。
3: 对，
0: 老王婆子卖瓜都说自个儿的甜，咱们就得让他专药专治。我开的药在这儿我说两句，我不敢说十个十个都治好，也得有八九个让他不遭罪了。
3: 对
0: 啊，所以别的我不多说、
3: 嗯、
0: 大姐你这样、你吧就靠牌好好的。刚才听你说这个腰腿疼啥的吧，这个病我准备接下来好好给你们治治，治好它、别遭罪、啊、你那个腰疼是咋个疼法？
3: 我腰疼嘛是累一点，就是我现在是给闺女讲，我是个农村人，那个那找那个农村人背背扛扛的那腰，那不是腿和腰正使劲的时候，那个腰是就是扎裤腰带那个地方都有两个节都脱节的，就是你要是不干活吧还差一点，你要一干活你就是一哈腰它就疼，你要不哈腰吧，就是我就是个个撇着，你要是坐着别坐着也别那个哈腰，你就站着走走点啊还行，尤其那个就是上楼买点啥一滴啥，这就是疼啊，就是缓缓、
0: 就是说你坐时间长了疼
3: 啊，坐着也不行，就是
0: 干活干多了还疼，要是平躺着仰壳躺着是不是就不疼了？
3: 躺那嘎达仰不脚躺那嘎达翻身啥这都行，就主要就怕哈腰、怕那个坐着、就是
0: 那我告诉你病在哪儿呢，你的病在腰椎第二节和第四节
3: 啊，
0: 正腰眼子那嘎达，就是扎裤腰带后腰眼子窝了圈
3: 啊，就扎裤腰带那嘎达。
0: 哦，那你这个最二三四是最容易突出膨出椎管狭窄的，你胯骨疼不疼？
3: 胯骨疼，胯骨不疼，就是啥呢？你听我主任老师，你听我大姨说，你就是 喂点那个沉东西了，或者是哈腰了、拖地了。

0: 这个疼的邪乎，就是你要躺在那的翻个身啥这都没问题。
1: 嗯，我告诉你吧，这个病在肝和脾，咱们这个腰那骨头节大两骨一节一节的，不是筋盼着吗？不的它折的它不就散花了吗？
0: 对，
1: 所以说肝盼着骨头缠绕着肉，你这个说干点活就疼，腰肌劳损，腰周围的肌肉，老百姓说腰眼子窝了犬子，这黄瓜肉也酸疼。
0: 嗯，
1: 哎，这是咋回事？这是在脾和肝。你会有啥病呢？肝血虚，眼睛干涩，手脚好抽筋儿。
0: 我这手脚吧，没主任吧，就是你要呆着他还不抽筋儿，就是你愿意干活干累着来，哎，他就抽筋儿，他就是这么回事。
1: 哎，为什么抽筋儿？因为血虚啊。所以说这个血虚来自脾胃呀、你有多年的胃病和肠道不好啊，你肝脾不调啊，你肠子特别不好，消化叽里咕噜的没规律，大便不正常。所以这个呢病在肝血虚，那咱们就活血通脉，通了你这个麻呀，哎，抽筋儿啊，木个张的就好了。那么散寒呢，散的是脾的寒湿。你有两条腿灌铅酸沉就成的累了，这脑袋呢一天就像戴个帽子似的，大头沉。
0: 对，
1: 这个脾肾阳虚寒湿内困，治咋治？12个字儿，祛风除湿，是不是治风湿关节炎？窜着疼酸疼浮肿。活血通络就是养肝血养筋，治风湿类风湿引起的巨筋僵硬麻爪，像鸡爪子似的勾勒腿脚丫子翻背抽筋。散寒止痛治的是肾寒和脾寒，骨头疼出现积液甚至说浮肿了，所以就这12个字儿。你等着，我正在给你们争取国药准字专药专治的骨骼风痛胶囊。这个我说句实话，要争取来，咱们凡是有风湿骨关节病的老伙伴，你们会不遭罪了。趁着今年九子离火啊，偏火去寒，哎，这是多少年遇不着一回的这个机会啊。因为在医院的价格呢很贵，我正在争取，一个是呢价格给咱们实惠点儿，一个能不能让咱们多吃点儿。你说咱们要啥呀？你好使你再多给点儿，我少花点儿，老百姓不就要这个吗？你就等信儿吧，大姐，我这边呢安排好之后会尽快的给大家准确消息，你们就是到点儿听节目，别错过去，别东跑西颠的，别溜号啊！
0: 不溜号的，跟那个谢谢主任，祝主任身体永远健康。
1: 好，老姐姐，咱们都健康，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

0: 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深医。不痛中言人人心，只求好药得知己。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节目一开始，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元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前年仅这一次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方式就是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了。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每天呢，我准时的守在这个广播电台的录音房，你们呢准时守在咱们的收音机前，咱们每一天呢说健康讲健康，让大家呀最后收获健康。那孟非呢是个小老师啊，小大夫，跟咱们身边呢这60-70岁70-80岁的老专家老教授咱们比不了。人家在这个医学战线呢奋斗了一辈子，他们的工作时间呢比较长，阅历啊也比较丰富。那我呢跟他们比还是有差距，我是中医科班出身，然后啊调到这个藏区工作，又自己跟着藏医的老师学的藏医理论，这么多年以来呢是中医藏医两个医学啊使用的同时啊也总结了很多的经验。那再有呢，咱们中国呀有一句古话，我认为啊说得非常好，他这么讲的，他说这个人呢叫活到老哎学到老，这什么时候啊都有学不完的东西，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啊。那上学的时候呢也学过一句话，他是这样讲的啊，叫山不厌寸土，故成其雄伟，海不济于溪流，则成其广阔。也就是说呀，每天呢你能够多学一点东西，对咱们的阅历见识都是有帮助的。那尤其呢是在医学战线这一块啊，咱们更应该保持这种心态。怎么去说呢，就说大家发现了没有，最近这么多年呢 这个病啊种类是越来越多，以前都根本没听说过的这些词儿就来了。那你就不说别的，就说这个瘤，以前哪有那么多呀、啊、是不是？以前一听说什么瘤啊癌呀、啊、的，那都害怕的不得了，结果没想到现在啊这变种这么多。以前一说着凉了感冒了啊，伤风了，拿个这个伤风感冒胶囊嘛，几毛钱，是不是？再不然啊，拿个葱须姜片煮个水吧，哎，喝一喝捂个汗就好了。你看那那个年代呢，它确实也是这么过来的。有没有用啊？它有用。我记得那小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说这个身上莫名其妙的那个不得劲儿，哎呀难受，然后啊这个家里啊都不领着钱的长辈们，你们有没有搞过这个东西啊？那时候我记得我小，也就是七岁啊左右，反正我这个事儿我是特别特别的记得。怎么搞的呢？我跟你们学一学哈。是拿一个家里的那个小勺，那时候还是那个铝的那种勺啊，然后啊点根蜡烛，把这蜡烛点着了，勺里面啊加的那个白酒，然后啊里面加点那个这个小苏打，现在啊叫小苏打，我们老家里面管这东西叫面起子，发面用的啊，这个小苏打倒到里面，然后拿这个蜡烛啊在这个勺底下烧，烧的咕嘟咕嘟冒了，然后拿过来吹一吹，吹凉了给喝下去。哎，你别说，这喝完了啊，那到最后它这个肚子里面呢，它真不难受了，不憋不恶心了。这玩意儿你说是不是？这老一辈啊有老一辈的招，对吧？那土办法它不一定不管用啊，所以在民间呢就传出来那么句话，叫这个偏方治大病。那我印象最深最深的一次啊，这个事儿我印象我是超级深。这个我奶奶呢跟我爷爷这两个人呢有意思。你看大家都知道啊，这孟非老师呢老家是黑龙江农村的啊，我们的地方吧，他说农村不农村，说城镇不城镇，我们那是个镇，那这个镇边上啊它就属于农村了。这个我们家呢是属于菜社的啊，这个有一些老家知道菜社是啥，生产队是这样的。然后啊这个北方的家庭啊，很多女同志啊她都抽烟，这个事儿是不是听说过那个什么东北几大怪啊，是不是什么窗户纸糊在外啊，大姑娘叼烟袋啊，是不是这个事儿啊就听说过。所以东北的女同志啊以前呢抽烟的比较多，这抽烟多了大家知道啊，这个吐痰呢，哎，咳嗽啊，气管炎呢，这个事儿比较多。反正我记事起啊，我奶奶就抽烟，我奶奶抽烟呢就卷那个旱烟啊，自己家里有院子种一点。我爷爷呢是偶尔我见着抽一根啊，我爷爷喝酒，这个每天呢喝一顿，一顿就一两，多了一口都不喝。你看这多好的人啊。我奶奶抽烟，这我奶奶的声音呢就有点沙哑，然后呢这个后来就听说了，说有个偏方，这偏方啊比较厉害。我是不知道咋回事啊，后来呢这个见了，拿一瓶啤酒啊，这个普通的那种啤酒，拿一瓶啤酒倒掉三分之一，然后呢这个偏方啊，我现在不知道那里面是啥呀，反正我有印象，印象什么呢，就是各种药片，有白药片，还有那个时候那药片有那种带糖衣的，有黄的，有红的，有绿的，有蓝的，啊，这个带糖衣的药片，还有大白药片。为什么这一瓶啤酒倒掉三分之一啊？因为那药片呢就得装上一瓶的三分之一，好了，基本上就装满了，拿那个原来那个盖一盖，然后呢泡了，不用冻，泡着，泡完了之后说过几天摇摇匀了，哎呀白不呲咧，说喝这个治气管炎，反正是我见了泡完了，至于到最后喝没喝我不知道。然后呢那时候我也小，奶奶那个时候那个声音呢还是有沙哑，我不知道那东西管不管用啊。反正现在作为大夫的角度我来说胆儿真大呀，那些东西都不知道咋回事，各种药往里放，那一般的那个时候的药片还没有这个中药的药片呢，那个时候啊中药啊都是药丸，那个时候中药还没有现

代化也没有什么重要的药片，哎，不能说没有，那时候有重要的药片，最多就是肝等片，剩下很少了啊。你说那些药往里一放都敢喝，这也不知道哪个神人研究出来的。所以有些偏方啊它真管用，那有些偏方啊就得玩命了。那今天我说到这是啥意思啊，就跟大家讲，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的是感黄草。这个感黄草啊实际上我们身边的人用的并不是特别的多，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可选择性比较强，也是源于我们现代的这个商品的现代化以及信息的发展，很多人呢能够见到东西特别的多。你看就是说以祛湿为例，孟非老师给你们讲了多少祛湿的东西，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不就这个红豆薏米汤吗？然后还有什么健脾祛湿的、利水祛湿的啊等等等等，那祛湿的方法多了。你要是现在你到药店里面去，你说给我拿个祛湿的，无论是什么茶呀、药啊、中药饮片的片儿啊、膏啊，好多。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现在我们选择性比较多了啊，不像以前选择性少了。你把你买个什么东西，就那么两个固定的牌子。你买个自行车，那个时候就是飞鸽的、永久的、凤凰的，就这么三个，剩下的一些都不怎么出来，甚至都没有。你看现在你要买个自行车，你没个几十种品牌可能吗？太多了，选择性太强了。以前买电视机就那么几个品牌，现在你看看，不给你弄出来个二三十个品牌，那都不算完。那你说这个祛湿也是如此，以祛湿的角度来讲啊，祛湿是能够解决大问题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就本着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患者呀、咱不说非富即贵啊，这个咱不去说，医生的角度啊都是病人，我们不管你身份高低、家庭条件有钱没钱，是不是？医者仁心呢，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说的。在我们眼里只有一种人，我们不分你是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我们眼里你只是病人。你这个病了找到我了，那我尽我所能来帮助你解决病痛，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更是每个医生的责任担当。那在中心里面呢，这么多人，那你说千方百怪的各种病它都有，可是呢我们按照流程不变，那第一个解毒，第二个祛湿，第三个呀软化血管祛瘀，这三板斧我们是必须来的。每一个到我们中心来的病人，每一个到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这三样是一定得做的。你看前几天呢给大家就说了，说我们以前呢有个东西叫海棠茶，又叫湖北恩施八东海棠，这是我们最早啊给我们患者解毒用的。为什么要解毒呢？你这里啊给大家解释，本身呢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啊快速的发展，这个工业毒素、化学毒素、重金属毒素、装修污染以及这个食品添加剂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毒，再加上我们本身身体当中的这些毒，什么血毒啊、尿毒啊、细胞残留的毒啊、神经毒素啊、金属毒素啊等等等等，这么多毒素在身体当中不排出，那你听好了，时间久了呀就把我们这个人呢变成了小毒人了，是不是？那你说血毒是不是就是血脂高了，糖毒就是不是糖尿病啊，对不对？细胞里面的毒素多了，细胞代谢不好了，这人也容易出病了。免疫系统的毒素多了，那也不行啊，免疫功能下降了，外面来的传染性疾病啊，这不就进入身体了吗？所以当时在我们中心里啊用了大概有20多年了，也是我们当时在国外交换学习的时候见到人家有那种解毒制剂，就给患者用完了，效果特别的好，这也是我们学来的。结果当时我们想买人家那种技术，人家还不给我，最后啊也是机缘巧合，我们呢在一个学术医学交流大会的活动下，我们认识了一个教授，姓汪啊，三届大学的，跟他学习了之后啊才发现这么一个中国的国宝，也就说是湖北恩施八东的海棠。那这种东西呢相传是神农氏传下来的，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茶而解之，就这东西就是海棠，又叫临秦茶，是这么个茶，对吧？那这个东西啊就在我们中心用了这么多年，到了去年呢就有了点变故，有了点什么变故呢？就这个东西的产量啊它每年就那么多，我们都是提前定，结果现在这个量啊就开始变少了。那在中心里面量少了不行啊，我们中心的用量是

持续增加的，就是每年都会有新患者在里面住，然后呢出去了之后呢，这些患者回到家里面，他们也在用，这样的情况下就在我们中心里拿，那你说这个量是不是逢年都在涨啊？但是它的量又不够了，那这一下我们中心也不是没有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就是一个赶黄草。这赶黄草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东西两大作用。什么叫两大作用呢？刚刚不讲了吗？身上的一些毒性啊，什么药毒、化学毒、残留毒、化学生物毒，各种毒素在身体当中各种堆积。你堆积到心脏里当中，那心脏不就麻烦吗？堆到肝脏当中，肝脏的功能就下降了；堆到肾里面，你肾功能就不全了。所以说，这个解毒的工作呀，任重道远。咱们不能当这个小毒人。那这个百糖它是解毒的，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那现在呢，我们也大量的给我们中心里面这些刚刚来的这些人也用赶黄草。我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儿啊，赶黄草在这个解毒上面，它也能够取得一个不俗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赶黄草用下来了之后啊，它得到了两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解毒。你无论说常年用药的，肝肾功能坏了的，它这个里面一定是毒素受损。那毒素这个损伤啊，就会出现什么化学性的肝损伤啊，肾脏功能的下降，肾功能不全呢，这都是损伤啊，毒素损伤是不是？那这种毒素损伤让人治病。那再有呢，这些毒素沉积到细胞里，让细胞功能下降，人呢全身都容易出现疾病。那这个解毒啊，刻不容缓。我们现在呢，把赶黄草的量加大了。为什么说用到这个赶黄草，加上菊花、山楂、决明子啊、枸杞、陈皮啊？这赶黄草这个药，再说一遍，赶黄草的这个药，它上来了之后，第一大功能就是解毒，清热解毒。那你看看啊，能解毒的东西多了，什么银翘啊能解毒啊，金银花能解毒，双黄连能解毒，是不是？解毒的东西多了，可是呢，一兼二的作用那就少之又少了。那赶黄草它就如此，它也有很强的解毒功能，然后呢，它又有很强的解决湿和水的这个事儿，是不是一个药就解决了两大类啊？所以现在在我们中心里，慢慢的。又怎么了嘛？就把这赶黄草的用量啊，就给它加上来了，让越来越多的人用这赶黄草。现在我们就分流了，就怎么分流呢？就是出了院的这些老同志，跟我们还保持着时常的联系的老同志，他们在家里面解毒的时候，我们就让他们用海棠茶。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住院的患者，我们绝大多数给他们用到的就是这个赶黄草，来解毒，来调理身体。那再有呢，第二个，就是用赶黄草啊，把这个湿来彻底的解决一下。我不说了吗？啊，这个人呢，身体当中有三种湿，有寒湿、有湿热、有痰湿。那你细算一下，寒湿过重的人怕冷，寒湿过重的人呢，身上沉、身上累、手脚冰凉。你什么时候摸他、抱他呀？那都冰凉冰凉的，冷啊，穿的衣服也多，受不了风，受不了寒。那你说这样的人遭罪吧？是不是？明明说都天气变暖了，咱们中国南北啊，这个气温差距比较大。天气一变暖，你看年轻人都穿半袖了，结果呢？你看看这个老同志啊，里面一个秋衣，外面一个毛衣，外面一个外套，脑袋上还戴个帽子。你看看这什么差别啊？也就是说，你们两个的这个体质啊，差得太大。首先第一个，你是阳气不足；第二个，你就是身体当中的湿寒过重。那这湿寒过重啊，它好凝结呀。你再去问这些湿寒凝结过重的人，他绝大多数的人，他都会并生着第二个问题，就什么？一般来讲，很多人关节这个地方最怕凉。你看夏天他都带个护膝，比如说这老寒腰，比如说这个着凉了，你不要忘了，着凉了是一方面，来个热的就解决了。为什么？医学里不说了吗？叫千寒易清。就是容易的易，就是你受了多少种寒气都容易拔出来。你烤烤火呀，烤烤电呐，拿个生姜贴一贴，拿个艾条熏一熏呐，这寒气很容易就散了。可是为什么说你这个感觉寒呢？10年20年了还没解决呀？烤了多少次电呢？熏了多少次艾条了还没解决呀？我告诉大家，因为你里面有湿，湿和寒结合到一起。

这就叫寒食。你寒食你靠泡泡脚就给它解决掉，那是不现实的事。怎么办？必须把这个湿化掉。大家听清楚了，湿气要化掉，不是说把它清出来，清不出来，一定要化湿气。不管你是湿热痰湿啊，还是这个湿寒，对不对？你这个湿气你一定要化。你化湿气用什么东西呢？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们就感受得到了，化湿气最好用的，在我们中西理论中最好用的啊，我们就认为拿这个港黄草配上这五个小药，合成这么方，用着就简单，一个茶杯就解决了，煮都不用煮，你就拿开水这么一泡就能解决。那你说这湿寒是不是就慢慢就解决了？你这次我教教大家，你剩那个泡好了港黄草，加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子、陈皮的渣，别扔，是不是？你要是愿意的情况下，你剩这个渣啊，攥到手里面，然后呢，把它那个温一点啊，别冰凉的，本身你就凉嘛。拿这个对着你这个膝盖呀、脚腕呢、手腕呢，你慢慢搓一搓，趁着那个潮湿的劲儿，你搓一搓，你看看，内喝它就等于内服，外擦就等于外用。你看看这两个一起来，然后那个港黄草那个药包啊，你也不要扔。为什么不要扔呢？你今天喝一包，好了。别扔啊，留着，明年再喝一包，留着。那包别扔，这包啊，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我说那个擦擦关节。再有啊，你把这个包拿热水浸一下，然后啊，你躺在那儿干什么呢？咱们现在是不是很多人眼睛不好啊？眼睛不好了之后，有眼贴，有眼药，有眼药膏。这回啊，咱们喝这个港黄草加这个药方，它就能解决眼睛这个事儿吗？是不是？港黄草里面五种药加到一起。里面呢，把菊花、枸杞多加点，它对这个视力模糊啊、眼压高啊、青光眼呐、这个白内障啊，包括这个迎风流泪啊、眼干、眼涩、眼疲劳啊，都有效。那就是喝进去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它能外用啊？你把这两个港黄草的药包，左眼睛放一个，右眼睛放一个，带点湿气的那种啊，你躺在那儿，然后你把两个药包啊放到眼睛上，哎，你看看，你连眼贴钱都省了。你用不着买眼贴了，你就拿港黄草这个药膏贴到眼睛上。你记住了啊，这个时候它能解决眼睛的这个事儿。你看看是不是还不浪费，对不对？这个一举多得呀。你眼睛弄完了之后啊，你脚上容易出问题的啊，这个脚上有细菌的，有感染的，对吧？港黄草这个东西消炎镇痛杀菌。那你泡脚的时候，你要是就是经常习惯用热水泡脚的，你是不是把那个喝过了港黄草的药包，你可以扔到洗脚盆里啊？你放那个三包五包的、七包八包的都行。我说是喝过的啊，新的往里放就浪费了。虽然不贵吧，也浪费嘛，对吧？你呀、就拿这个你泡泡，你泡泡你就会发现不一样。消炎，你有脚气的，你当然抹正常的消炎膏，是不是脚气膏？但是你加上港黄草了，它来得更快，是不是？咱们讲到了寒湿。哎，咱们讲到了眼睛，咱们讲到了泡脚，那再有湿热的，哎，这种湿热的，燥热火湿沉又累，经常无名火起，见谁都不顺眼，跟谁都想吵一架，好好说话就不会。有人说你这老头这老太太这脾气怎么这么倔？那不是，我告诉大家，这是一种病态的表现，情绪不受控制。我不说了吗？你像用到感黄草啊，烦躁失眠的。情绪不稳定的、爱上火、爱发火的这类的人，你用港黄草，为什么呢？因为这类的绝大多数啊，它就属于湿热了。那这湿热，你用到港黄草的时候怎么办？大家听好了，这个时候你就参照啊高血压的这个方子，加上这个烦躁失眠的这个，用什么东西呢？就是菊花、决明子、山楂。哎，情绪不稳定的、经常烦躁的、牙龈出血的，然后啊。逮谁见谁跟谁发火的，见谁都感觉欠你钱的。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不怪你，我理解你。为什么呢？因为本身呢年纪大了，你说啥事没经过，啥事没见过，生死离别呀、时事变迁呢，你都经历过。你说那点事放你年轻的时候都能一笑而过，为什么老了不行了呢？不就是这个身体当中气机不顺了吗？不就是身体当中湿火过旺了吗？对不对？你看湿火，这不就是湿热吗？这种湿热火容易降啊，一个牛黄解毒片，一个穿心莲吧。

0: 马上火就降下来了，但是呢，火降下来了不重要吧？湿没出来呀、啊，是不是？那你要想办法把这个湿火、寒湿，咱们往后放，寒湿解决了，湿热是不是得解决呀、啊？好了，咱们拿这个来解决，怎么解决呢？大家听好了，你就啊，把这个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你就放嘛，你就来这个，就这么去喝就行了，是不是？然后啊，里面多加点嘛，刚我不说了嘛，是不是？哎，这个参照血压高的这个决明子、山楂，然后啊，里面加上菊花，你这种喝起来，这个决明子、山楂和菊花放的多一点，哎，它就能解决这个事儿。你看看是不是一个感黄草？现在咱们慢慢聊起来，功能越来越多呀，对吧？我告诉你啊，这个不要小瞧感黄草，感黄草是好药，不要小瞧任何一个方子，只要说咱们这个症状对了。咱们啊，慢慢的这个效果都能起来，因为身体当中的特殊体质不一样，用到感黄草啊，有的人来得快，有的人呢慢一点，但是无论是快还是慢，这个万里长征终有走完那一天，你只要用上它，对吧？你哪怕慢点，那你用上的时间长点，这个作用也出来了。另外呢，本身感黄草啊，这个东西啊，它实际上效果并不慢。那尤其是老人家，你再配上这几个小药一起来用的时候啊，效果来的还真的挺快的啊。当然不可能说你喝上几天一下子把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它需要时间的，你要给它时间，它一定给你效果。所以说啊，别着急，用上几天你慢慢的感受这个效果。那这一次呢，是感谢厂家啊，99块钱一盒的感黄草，而且呢是优选精选定制的，咱们呢99一盒，你拿到了手里就1:2了，就是一盒的钱到您手里变2盒啊，你买上3盒多少钱呢？297，到您手里就是6盒了，是不是？你买上6盒多少钱呢？594，结果呢到您手里就变成12盒了，多划算呢！还是那句话，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多存。为什么不要多存？它这东西的保质期就36个月，你存那么多干啥呀？对吧？你就听我的，哎，你就用上6盒、12盒，这正好一个周期。有人说我存上2年的吧，那你钱多烧的我不管你。虽然说放不坏啊，这个东西它有这个外盒，盒里面还有个塑料袋，它都是密封的。虽然放不坏，你用不上嘛，对不对呀？你放着干啥呀？对吧？你自己又喝不完那么多。有人说我就想多喝点，多喝点我不拦着你，没问题，可以，可不可以多喝？可以多喝。就是一天一包，你说我喝2年行不行？行，你喝没关系，这个东西又没坏处，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这个人呢就一个想法，我呢把这东西给你们搞到了，希望你们通过用到感黄草把身体变好了，比什么都强，大家说是不是啊？
1: 特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2盒感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感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0: 刚刚啊，咱们说到了感黄草能够解决这个寒湿和湿热的这个事儿。那咱们最重要的呀，这个湿啊，在身体当中的威胁比较大，它分为3大类啊。第一个叫痰湿，第二个叫寒湿，第三个叫湿热。那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看看你身上有没有这种情况的，你就应该把感黄草用上了，也赶上咱们感黄草这一次的好时候。听好了啊，就是你身上感觉沉重的不得了，累、麻、疼，然后啊冷、凉、穿的多，哎，这个时候啊你就感觉手脚都冰凉的，身上啊不得劲儿，这种情况说不清道不明的，总感觉像什么东西压着的、水肿的这类的，咱们绝大多数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寒湿。那这个寒湿，你就把感黄草这么用上，哎，就把这个5个小方都加到一起。

又有热，两种东西凑在一起的。那我们呢，哪些症状表现呢？大家听着啊，你只是说眼睛干啊，眼睛涩，眼睛疼，这个呢咱们分不清是这个湿寒还是湿热。但是呢，如果你眼睛啊上火，眼屎过多，红血丝过多，眼睛里面呢灼热，这个时候再加上你的眼压更高，那就不用说了，这个时候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湿热在作怪。那这个湿热在作怪咱们解决呀，就是这个感黄草加上这五种药材，其中里面呢菊花和枸杞你多放点，哎，解决这个事儿，这不就是解决湿热吗？是不是？那大便这块呢也是如此，在大便上啊也能够反映出来你到底是寒湿还是湿热，也就是说你这个大便呢稀干黏，这个时候咱们就说你这个是寒湿过多，体湿，身体当中还有寒，尤其是女性经常在出现小腹坠痛，肚脐以下冰凉，这个时候就不用说了，寒湿为主啊。那咱们感黄草加这五个小药你就一起用才能解决。那再有啊，这个大便拉不出来，或者能拉出来啊，但是呢特别特别的黏，而且呀、啊、有一种灼热感，还不一定成型，黏马桶黏的厉害，而且那个味道啊它分两样，这个寒湿和湿热的人呢、啊、这个拉的大便都臭，可是他俩的臭味不一样，湿热的人拉出来一个大便那个味道呛，就好像这个厕所呀尿检过多了，好长时间了没刷，那种味是这种味儿。有一点怎么来比方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可能农村的老同志啊听这个能懂，城市里的老人家估计不一定，但是你上山下乡过的，到农村插过队的，你能知道，就是如果是寒湿也变稀拉不出来的那些啊，这些那就是大便的味儿，臭乎乎的。那如果是湿热的这些人，这个大便拉出来有一种什么味道啊，大家知不知道农村上这个农家肥呀、啊、这个农村上农家肥呀、啊、它不是说把这个农家肥从厕所呀从这个下水道弄出来呀、啊、就往地里面养，不是，怎么办呢，他在这个田间地头啊挖一个大池子，然后把这个农家肥啊倒到里面去，这农村管这个东西叫什么，叫沤肥，沤就是沤起来的，让它发酵，然后啊那个味儿你就别提了，哎呀我的天哪、啊、我记得学校附近你经常有这东西，你们学校附近有菜地啊，那菜地都沤这个农家肥啊，啊尤其那夏天呢一刮风的时候，那个臭味啊呼呼的就来了，哎呀那小时候对这个印象可深了。然后啊他沤完了这个肥呢，他那个黏糊糊的嘛，哎呀说的可别赶上吃饭的时候说这事儿，然后啊上面往上扬这个土，哎沤一段时间扬一层土，沤一段时间扬这个土，到最后啊这一池子的农家肥水分慢慢的变少了，都跟这个土啊结合到一起了，然后还要翻翻完了拌拌完了，最后就变成了这种浓浓的黏黏的那种土的样子，但是一闻就能闻出来这是肥，这是粪肥，这回明白了吧，就是说你湿热过多导致的大便出了问题的那种啊，或者是消化不好的那种，你闻着就是这种农家肥沤肥的那个味儿，那怎么办呢，那你就以清凉为主啊，是不是，就是菊花决明子啊就行了啊，这个就专门解决你这种湿热才出现的，也就是说湿热的这块啊一般都伴有火，小便刺痛的，大便灼热的，失眠烦躁的，嘴生起泡的，身上发痒的，半夜醒了睡不着的啊，然后呢再包括你这个牙龈出血的，牙龈上火的，牙龈肿痛的，耳朵嗡嗡响的，情绪不稳定的，眼睛发红发胀的，身上啊暴躁的，哎呀情绪不稳定的，这些呀、啊、都属于湿热，那你看感黄草能解决这个啊，这感黄草你说你该用还是不该用，你就该用上它，便宜价格实惠啊，是不是，而且呢好拿呀，那小包包的，是不是，你放到平时你出门你拿个包你干个啥你就放里装着都行，旅游你都能带着，你平时喝个水，我见很多老人家一出门啊拿那么个水杯，但是更多的老人家我发现他们愿意拿一个那个罐头瓶，这罐头瓶啊玻璃的，然后呢啊再弄个那个毛线呢给它勾一个套，放手里面一滴溜，哎呀我看这玩意儿挺好啊，我都比较喜欢，咱不是说什么保温杯买不起。

0: 这年轻人不那句话吗？不是保温杯买不起，是用这个罐头瓶啊更有性价比。你看，我感觉这话说的特别的对。所以现在啊，我不怕你们笑话，我都不用保温杯，我也用那么一个菠萝罐头的瓶，挺长的。但是我这个没你们那好，为啥？我看那个公园里面的老人家呀，他出门拿那个杯呀，人家拿一个那个毛线勾的那个套，我那个不是，我那个就是一个菠萝罐头那个玻璃瓶。加点盖，我拿那个喝啊！我现在我都这习惯，我不用保温杯，为啥？我拿着这个玻璃杯子啊，尤其那罐头瓶，我就习惯了。可能不只是我，你们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医院里面，尤其是在这个医疗单位里面，很多单位里面这些大夫啊，都用这种玻璃杯，都用这种罐头瓶。那年轻的小护士那水杯子好看啊，各种好看的可漂亮。但是只要说你看吧，上了四五十岁的这些大夫。用的都是这种罐头瓶，为啥呢？随手可拿呀。医院里啥多呀？医院里看望病人多呀，看望病人啥多？罐头多，罐头多，罐头瓶就多。所以这水杯呀，有的是，你知道吧？不用花钱买，咱不是买不起，而是那东西方便，泡个什么东西还看得见。哎，你看这个解决湿，痰湿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你要先明白什么叫痰，什么意思呢？咱们中国老百姓有句话呀，你们也应该说过，是这么讲的啊。叫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听过吧？是不是？我告诉你，这话说的是一点都没错，特别对。那、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你呀、经常吃萝卜白菜，那是最好的东西了。你看白菜里面水分又大，维生素、纤维素多好啊！萝卜更是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这是蔬菜当中最好的两个东西。我就认为啊，所有的蔬菜。你要说以蔬菜之王，大家有的说什么西兰花蔬菜之王，VC 含量高，西红柿蔬菜之王。让我来说，蔬菜之王就是萝卜白菜，没有比他们两个再好的了。那如果非要加第三个，这东西不叫菜，但是呢也能吃什么东西？豆腐，什么萝卜、白菜、豆腐，我认为这三样是最好最好的饮食的好搭档，最好了。你什么东西都有，哎呀，维生素啊，蛋白质啊，啥都齐了，纤维素啊。又解毒又顺气又补钙，你说啥不好啊？萝卜、白菜、豆腐就是最佳健康。肉啊，反正是不能不吃，少吃啊。这个少吃肉啊有好处的，为啥呢？你说现在这个肉，哎呀，我不说你们心里都明白的很。怎么讲呢？那肉都几个月长出来的，你们自己不知道吗？你们到那个养鸡场去看看，那养鸡场那个鸡呀，跟咱们农村养那个土鸡呀，什么概念呢？农村养那个土鸡，开春了开始养，过年了开始吃，养几个月，是不是？你基本上养7个月到8个月那一只鸡，还不感觉特别大呢。你到那个肉联厂，你去看看，那鸡膘肥体壮了，那腿蹬蹬的鼓，对吧？你到养鸡场再去看看，养鸡场那什么概念？一个月鸡就出笼了，那鸡都长肉不长毛，很多那个鸡呀、身上那个毛从小到大都没长全，就进人嘴了。你告诉我，它为啥长那么快？对吧？饲料嘛，那为什么鸡不生病？药嘛，那为什么长得好，膘肥体壮？激素嘛，说多了是不是就该泄密了？你们都懂的。那肉能少吃一口就少吃一口，为啥那个猪两三个月就出栏了，三四个月就长那么大了？咱自己农村长那个猪1年了还没长那么大，吃的啥东西？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肉啊，少吃点，但是又不能不吃啊。老百姓啊，要吃点肉。不是说咱们条件好与不好，肉是人身体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但是呢，你记住了，所有的痰湿都跟不良饮食、跟脾呀、有直接的关系。脾胃运化不好了，身上油脂过多了，痰湿了。有人说孟非老师不是啊，我也没吃那么多呀，我又瘦瘦的，我怎么也有痰湿呢？这东西跟年纪有关，年纪大了，代谢不好了，哎，水湿内停了，脾胃功能下降了，痰湿也就慢慢来了。你吃的少。跟你没吃是俩概念，明白吗？就说你吃的再少，但是到你这存住了不消化了，这个痰产生了，大家明白这个痰到最后是什么吗？你看昨天给大家提了个词儿，叫清心或痰，再说一遍，叫清心或痰。中国古人呢，管这个人昏迷了之后叫痰迷心窍。那现在人说了，这个人昏迷跟大脑有关，对吧？那古人说痰迷心窍要干什么？要清心或痰，清就是把心脏迷糊了，给它清一清；或 就是豁然开朗，痰实际上就是把心里这个痰给它清掉了，人就清凉了。现在认识都是脑袋，是不是？但是中医说的这句话没错呀，叫心脑同志啊。我们现在人都在说我心里想的，是不是？外国人不这么说，外国人说我想的，中国人说我心里想的，中国人永远认为心主神明，对不对呢？对呀，这真是心里想事啊，这就是中医体系和中医理论呐。那痰迷心窍，清心或痰，这就是对抗策略。那怎么办呢？你治病是方式，咱们不得病才叫厉害。怎么不得病？把痰湿从根儿上解决的。在痰湿这一块上，如果有了的，轻的咱们清一清，对吧？如果重的啊，咱们拿药物参与；如果比较重了的，咱们把这事控制住，不让它发展。这才是咱们解决清心啊、通窍或痰呢，对吧？那这个事儿解决了，实际上是不是就等于预防心梗、预防脑梗啊？那痰迷心窍不就是梗了吗？你管它梗心还是梗脑，都是梗啊。那你这一梗了，对咱们的影响大不大？心梗要命啊。那脑梗了呢？轻则有道画圈、歪嘴，重了直接拐杖、轮椅，再严重了卧床不起了。感光草还是那句话，它不治心梗，它也不治脑梗，不治中风，也不治偏瘫，什么肿瘤啊这些它也不治，但是感黄草就是能够解决这些小毛病。你看这些小毛病里面哪个它都不舒服，咱们这个感黄草是好药，它就专门解决你这种不舒服的病。我再给大家说一说，您看看啊，什么感觉对症的，是不是？感黄草能解决你眼干、眼涩、眼疲劳啊，眼睛发红、眼屎过多、眼压过高、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咱没说把这些都治好，但是呢，对这些都有对症，都能减轻。对吧？第二个，咱们经常屁放的多的，有人说老孟非老师，你老说放屁这个事儿呢，我跟大家说，正常人放屁是对的，但是有些人你没发现吗？跟那个屁包一样，呜呜呜呜老放屁，晚上睡觉老什么原因？肝不好才放屁呀、啊，懂了吧？肝脏好了就没事了，肝脏要是不好了才是。要是肝脏好的人，肚子是咕噜响的不放，很少的，明白吗？所以啊，屁多不是好事啊，拉不出、拉不来、拉不净、粘马桶粘的，你看这都属于湿，咱都能解决。失眠、健忘、烦躁的啊，见谁发火的、嘴上起泡的、身上痒痒、长疙瘩的，这都属于湿，感光草都能解决。身上沉、身上累、睡不醒、半夜睡醒了睡不着、醒了之后眼睛瞪麻麻的，是不是？看谁都发火的，哎呀，这都是手肿、脚肿、眼皮肿、莫名其妙的各种肿，这都是属于湿啊。三高的，对吧？感光草都能解决，什么血压异常、血脂偏高啊、高血糖、代谢不好的。我们说孟非老师，你前几天还说呢，说这感光草不治三高，对，不治，我都说了异常，对吧？那咱们加上药方了吗？不是，咱们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往里一加，你看看它对不对？它能不能解决三高？它就能够开始辅助治疗了。而且你如果是轻微的高血压的，你喝这个方，它都能给你降下来，对吧？那你要重了的话，你该吃药吃药。咱们感光草能力是比较强，作用是比较广，但是呢，针对的是小病，大病用好别的药去吧。啊，感光草这个东西啊，是适应广，范围面大，针对的都是小情况，所以呢，它的广谱性比较大，适用人群比较广。我就这么说吧，除了小孩子和这个哺乳期、孕期妇女以外，剩下的都能用感光草。你喝去吧，当茶来喝了，这东西放到杯子里，啥也不占地方。花不了多少钱，最重要的它作用大呀，它方面广啊，它能治病啊。你看我教你们的，就是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加上感黄草六个药合到一起就是个方。我也说了，我说血压高的，你里面放决明子、山楂多点；血脂高的，你放菊花、决明子、枸杞多放点。哎，血糖高的，你这五种都放啊，但是呢，血糖高的陈皮、山楂多放点。这个视力模糊的、眼睛不好的，菊花、枸杞多放点；大便不好的，啊，陈皮、枸杞多放点；浮肿的，菊花、陈皮多放点；经常烦躁的、失眠的，哎，菊花多放点；关节不好的，枸杞多放点。你看，这是不是五种药啊？加上感黄草啊，这作用不就全了吗？对吧？那你就这么用。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必须我打断你一下，孟非老师，我有事请教你。我说你说呗。你看，你就告诉我了。你说孟非老师，我这人比较特殊，我这个啥也不高啊，就这个三高，是不是？我这个啥也不多，就病多。我刚刚听完你讲，你说的这些症状我全有，那可咋办呢？那我这个血压高了，决明子、山楂；血脂高了，菊花、决明子、枸杞；血糖高了，陈皮、山楂； 我咋办啊？我三个都高啊，我大便也不好，我视力也模糊，这还不简单吗？啊，这还不简单吗？就一个简单的办法呀！我说了吗？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一样放里一捏啊。你如果说你这些症状越多的，你就把这些东西调整量不就行了吗？感黄草你就放一包，这五种小东西你多放点啊。这个东西多放点少放点又能怎么样呢？你如果多放点，针对性的不就强了吗？是不是？有些人如果分不清哪种都多放，哪种都能多放，哪种都吃不坏你，明白吗？这个五种里面除了那个决明子不用放特别多以外，剩下菊花山楂、枸杞、陈皮你直接拿嘴嘎巴嚼都行，是不是？放到杯子里面加上感黄草一起泡，作用更强。也就是说这五种里面决明子的量不用变，剩下那些菊花山楂、枸杞、陈皮都可以多放，你这不就全了吗？是不是？你这一全了，针对性的问题这不就多了吗？所以说呀，永远那句话，在我们中心里面遇到的这些患者呀，我们都一视同仁，但是呢我们绝对是尽我们最大的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那这解决问题了，我们就得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用好药，用好方法，用好的治疗方式，给他们做好的治疗规划的方案。那感黄草就放在了前面，它是一个东西两大作用，第一个它能够解毒，第二个它能够祛湿。那你看这次给大家搞到的这个感黄草啊，不容易，也一是这个企业好啊，人家对咱们的节目认可，第三呢我也想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点小毛病，你看这好事不就出来了吗？在我们中心里99一盒的感黄草，这一次啊你打电话你就直接跟工作人员说，你说我想用，那就根据你的情况你用多少，你是用3盒、用6盒、用12盒啊、24盒的，这个你自己来，我不劝你了。我发现我也劝不住你们，那劝不住你们不劝了，因为这个东西价格实惠，一盒的钱拿2盒，99块钱到你手里2盒，你就是用上1年12盒，才594啊，不是594吧？好像算错了，没关系啊，无论是多少钱了，反正是一个字儿，这个价钱不贵，你说是不是？这个1年12个月才不到600块钱，这回错不了了啊！孟非老师数学不好，这一年下来才不到600块钱，这还不够划算吗？咱低保家庭都用得起，所以啊，目的只有一个，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永远呢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对吧？孟非老师教给你们了，治病啊先打基础，三大基础啊，第一个解毒，第二个祛湿，第三个软化血管祛瘀。那咱们这一次啊，感黄草的这个事儿即将进入尾声了，不可能天天来，今天都已经是说到感黄草的价格第4天了，不能一直说了啊，那也不可能咱们的节目把感黄草讲不停啊，怎么办呢？为了照顾有一些人呢可能漏听了，那咱们呢明天再说最后一天，明天呢再讲最后一天感黄草的这个事儿，也就是说到明天咱们的节目结束，感黄草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后面呢你再买的情况下，那就99块钱一盒，当然差没差多少啊，根据你的经济情况吧，你自己来。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不劝你，那啥呢？病是自己的，花那个钱呢，得是你的钱啊。所以说花多了花少了呀，我没法给你建议。但是呢，本着一个事儿，身体健康比什么都强，对吧？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好不好？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啊，原价99块钱一盒的感黄草，这一次呢。拿一盒到您手里是2盒，根据你的情况，你是用6盒、用12盒、用24盒，是你一个人用还是跟你老伴儿一起用，你呀跟我们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工作人员呢负责给你详细登记，到最后啊给你邮寄到家。衷心的希望啊，通过感黄草这么一个苗族的神仙草，帮助我们很多的听众能够抓住健康，拥有健康。我认为啊，我就在做一个好事，我也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的老同志都能够身体越来越好，做我忠实的听众，咱们呢一起一路同行，奔向健康的100岁。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相约广播，不见不散。导播帮忙帮我接过来一个我听众的电话，我聊几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老同志。
2: 哎呀，我给你打了好几天。

0: 电话，一直打不进去。今天给你打通了，我这心里面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
1: 哎，我也很高兴。这不好意思啊，打电话的人太多了，这我们这几十部电话都接不过来。
0: 哎呀，
1: 啊，
0: 我理解孟老师。
1: 哎，
0: 我有点事儿想麻烦你。
1: 啊，您说，您说。
0: 哎呀，我跟你说说我儿子的事儿，他这是1月份查出来的那个直肠癌。
1: 啊。
0: 现在手术做了，化疗都做了9次了，因为他现在天天吃药，这肝肾都吃的不好了。哎呀，我儿子这个人，他就像你说的那个，天天吃肉，而且吃那种烧烤，又不爱吃蔬菜。您说这烧烤哪有好肉嘛？
1: 他本身烧烤就有致癌物啊！你说，哎呀，这没管住嘴啊！
0: 没办法嘛，说他又不听。这烧烤，你说这那火烧烤，谁都说有致癌物，但是他不听嘛。
1: 这就说的谁说？不过手术做的成功吗？
0: 手术很成功，
1: 啊、
0: 但是手术完
1: 啊，
0: 手术完了第二个月，这就吃各种各样的药，天天吃。我听你讲那个改黄草，听说是那个能解毒，我就想给他定上2年的。你说这么吃药，那药都有毒吗？
1: 对，你是个好母亲，你想的周全。我跟你讲啊，只要说一直吃着这些药，包括这个放化疗，对这个身体整体的损伤很大，再加上药要加上的话，肝肾功能一定会下降，这是准准的。你这样啊，你听我说，他这个情况呢可以吃，然后他这情况啊特殊一点，我告诉你怎么吃。这赶黄草呢是袋装的，一小袋一小袋的，放到杯子里加上开水。我给你们讲了一个小药方嘛，我估计你也记了。你这个不要放别的了，你这个里面只放赶黄草和枸杞，枸杞多点，赶黄草一包，枸杞多点，一天就用一包，然后喝上它。另外再加一个东西，有一个成药，这个是叫金水宝啊。这个赶黄草是解毒保护肝脏去湿啊排毒，这个金水宝胶囊啊不贵，一盒应该是50多块钱左右，你给它吃上，这个是保护什么呢？保护肾，就哪怕是肾功能衰竭的，用这个都有一定的效果。你把这两个都给它吃上，赶黄草一天喝一包，加上枸杞量大点，这个金水宝啊你每天给它吃上1次，这个说明书上是写的1天吃3次，1次吃3粒，你给他吃多少？1天吃1次，1次吃5粒，就一天吃一次就行。这两个加上一起，我告诉你，肝和肾以后就保住了。再往后什么药毒啊、损伤啊就减轻了，最起码他这个身体慢慢恢复，包括免疫功能的恢复都会变好，明白了吧？咱们这叫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嘛。这个我给你定上2年的，你给他好好用，让他坚持住。然后再一个事儿，一定给他嘱咐一点。就以后有些东西能不吃就不吃了，我相信他现在也能记得住了，但是你再给他嘱咐嘱咐，咱希望他以后不发作啊，保持住咱就是胜利。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按我说的吃好不好？
0: 好好。这个、我老伴他也是天天喝大酒，现在已经是那个酒精肝了，我就想着哈、让他也一起喝着，好好解解毒。
1: 他也可以喝呀，保肝护肝解毒啊，去湿啊。那你就给他也定上1年的吧，你就是儿子2年，老伴1年，给他定上，一共定上3年的，行不行？
0: 3年
1: 啊，3年一共是36盒嘛。
0: 对对对，好
1: 行吧。
0: 哎呦，
1: 你留下地址，工作人员争取今天就给你们发货，你们早点收到早点用，好吧？
0: 如果这个到了，让他们两个都喝上，我这就不用天天操心了。我现在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弄得我都是浑身没劲儿。哎呀，我真的伺候他爷俩，我都是天天硬撑着的。哎呀，真的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也祝他们两个都健康，好不好？好嘞，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啊，孟非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孟非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3: 今天和你通了电话，太高兴了。
1: 哎呀，我也高兴了。
3: 是，听你讲课、就感觉时间特别快，一会儿就1个小时。
1: 那就证明你喜欢听。
3: 对，孟非老师，我要1年的赶黄草。
1: 啊，可以，我给你定上1年。你告诉我，你是你喝呀，还是给谁喝呀？
3: 我自己喝。
1: 啊，那个我给你们讲那个小方，你们记住了吗？

0: 啊，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啊，
1: 就是我经常呀总是头晕，脑袋呀胀乎乎的，这后脑勺子太阳穴那边发紧，发胀，一晚上最多也就是睡四个小时的觉。
0: 哦，就十年了，就属于这时间有点短了，
1: 嗯、
0: 还行，你看。
1: 我的眼睛感觉看东西也模糊，你看东西啊，还容易累。你稍微我要走道走快了一点吧，能上个楼什么的，哎，这腿就不够用了，就喘。
0: 啊。
1: 那出汗还多呢，就感觉心慌的厉害。就是太胖了吧？今天我这人有点胖。那位老师，以后我就跟着你啊，听你的。也用用咱们中心的好东西。
0: 好的，没问题。而且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啊，感冒早还确实对症。你看你说的几个，有点肉多，是不是？这不就是脂肪代谢不好吗？这肝脏的功能在下降。然后你睡不好，这不也是跟肝脏有关吗？睡不着，睡不着容易醒，这都是肝脏藏血功能下降。你再有一个，你说你这个有点眼睛不好，那不是肝开窍于目，是吧？这肝开窍于目，解决肝就行了呀。然后你说还有心脏这个事儿，实际上这都是跟血有关。肝脏它藏血行血呀，你把这个肝脏解决好了，就能够好很多，明白这个意思吧？你这样，我跟你说，那个小方你也记了，你就按照那个感黄草加上那个五味药的小方，你就正常这么喝。另外，我再给你嘱咐一个事儿啊，老同志，你听一下啊，你呢，加点东西，加点什么东西呢？就是你把这个里面呢，这个决明子啊，略微的多加一点儿。
1: 啊，
0: 就是你单独只多加一点决明子，这样的情况下呢，决明子这块啊，它行气啊，理顺，然后呢，有一定轻微的降压作用。你这样的话，你这个只要身体一肥胖啊，它这个血液循环都不好。这样的话，这决明子那五种也都放，决明子略微多加一点，对你这个情况啊，能够起到更好一点的作用。然后呢，你在外面药店你再买一盒药，叫这个天王补心丹，又叫天王补心丸。你买上一盒，那个不贵啊，10-20块钱，你就按照说明书吃，加上这一个就行了。就感黄草加上这几个小药方，然后呢，把里面决明子多放点，再买一盒这个天方补心丹，你就照这个吃，你不用多啊。一个多月，你会感觉睡觉变好了，这是第一个现象。然后3个多月，你这个眼睛啊、身上这个没劲这些事儿啊，就能减轻。然后6-7个月，效果就开始越来越好了。这感黄草是小药，解决小问题的，你就照我说的这个用。我给你定上一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那位老师，我就以后就按照你说的这种方法调理身体了。
0: 对，你就按照我说，咱这不叫调理，这个是药，咱这是治病，明白吗？好嘞，那我给你定上一年，祝您健康。好，再见，不客气。
1: 再见啊，那位老师。
0: 哎，
2: 好的。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感黄草。想要正宗高品质感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智能一点卷，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要关注天气变化，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预计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零上12到。

0: 16度，最高气温白城29度，其他地区23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
1: 如果说爱你，我肯定是最嚣张的。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2: 花样语录，
0: 老弟说，世界上的比赛分为两种，一种是比谁厉害，另一种是比谁更离谱。

0: 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施林。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我每次一听这首歌，我的
1: 就
0: 会身体就是会不自觉的抖动，
1: 就嘚瑟
0: 啊，就嘚瑟，
1: 多好啊，
0: 听起来又很高兴，
1: 非常复古的这个 disco。
0: 就是听上去呢，你也不太知道他到底在
1: 唱
0: 些什么，
1: 但你就知道
0: 就是快乐
1: 啊，就是有种什么什么，就是我这么形容可能不大准确，但是这个感觉是对的。就是你听这个听这种歌，即便他在里头偷偷骂了你一句，
0: 哎，你都听不出来，
1: 你一样很高兴。
0: 就像最近那个唐艺昕参加浪姐，
1: 哎，
0: 你怎么把他都不在乎？
1: 哎，我在那个什么，我在那个就是抖音上关注了一个就是小男孩，
0: 嗯，
1: 然后他是就每天都是弹吉他，然后唱一首很好听的歌，
0: 啊、
1: 嗯，然后他的声音特别像费玉清老师，
0: 是吗？
1: 对，
0: 小男孩像费玉清老师、啊，
1: 不是，我指的小男孩就比我年轻的，就是
0: 啊，
1: 就二十多岁呗、
0: 啊，
1: 然后他就唱的特别好听，特别美，表情也特别美，
0: 嗯，
1: 但他每一句就是唱完以后都会有弹幕说，他是不是骂我了？虽然是不是骂我一句？
0: 他听不懂唱的是什么？
1: 就很好玩，反正就很好玩啊！啊，今天这个要跟大家说啥呢？说这个离谱的比赛，
0: 奇奇怪怪的比赛。
1: 哦，真是太厉害！但是我觉得我小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比赛。
0: 你小时候
1: 小时候有
0: 什么奇怪的比赛？
1: 就是我过去跟那个听众朋友们也讲过，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就上晚自习之前会给吃饭的时间嘛。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大部分的我们是寄宿学校。
0: 嗯。
1: 然后我们会出去，要不在食堂吃，那个晚饭时间是可以出去吃的。
0: 嗯。
1: 然后我那个时候也刚刚流行珍珠奶茶。
0: 比谁吸珍珠吸得快吗？
1: 就不是，是比谁吸完珍珠吐到天棚上粘得多。然后就是也给大家形容过，就是一旦就是你这时候可能粘上就挺高兴，然后一会儿开始上晚自习了，
0: 噼里啪啦往下掉，
1: 因为它粘了，你知道吗？它就往下掉。我们比过那个。够离，哎，这够离谱吗？
0: 哎，有没有非常离谱？
1: 非常离谱吧？
0: 有没有那种就是你们吐上去之后，恰好上课了，完老师一进来说同学们开始上课，在上课的过程之中完噼里啪啦往下掉？
1: 没有，晚自习就还好，就如果
0: 哦
1: 会分说这个今天看晚自习的是哪个老师来决定这个比赛是不是进行，
0: 就挑点软柿子。
1: 如果是政治老师，
0: 嗯
1: 啊，那基本上就可以断定这个游戏

0: 可以拿，可以玩到下半期。
1: 啊，是吗？啊，我们的政治老师是非常严厉的。
0: 我们政治老师比我们那时候大不了多少。
1: 我们那个时候挑着在上课的时候偷偷吃点小零食，是挑历史课和数学课。
0: 哦，我们还比过那个，我们还比过就上课的时候石头剪刀布。
1: 上课的时候石头剪刀布。
0: 哎、就是书的话就含那个芥末花生。
1: 上课的时候。
0: 对，然后就是提前说好，就这轮几个，就比划一下，就比划个三，就这轮含三个。
1: 嗯。
0: 然后咔，谁输了谁含三个。啊、
1: 那有什么后果呢？
0: 就没啥后果。
1: 没有后果，老师不管吗？
0: 老师，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看见，反正。啊。我有一回哈，就是我忘了是咱们录
1: 被抓个正着，
0: 不是，我忘了咱们有回是录个什么视频，然后就去教室里了，
1: 嗯，
0: 然后去教室里头，我站在了，终于有机会站在了老师的讲台上，我发现了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呢？就是底下的，就是看得清清楚楚，
0: 啥都看得见呐。哎，这是我小的时候经历过一些这个好朋友啊或者同学之间这种非常奇葩的比赛啊。朋友，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比啥？比这个玩意儿，你说比他干啥呢？但是也比。
1: 嗯，对，就比。
0: 对，就这种。
1: 快乐。
0: 就是快乐啊，你别说，就这种越离谱的这个比赛越好玩。啊，我长大还经历过一个，我有年出差，然后去贵州，然后云集了就是省内的50家电台媒体的同仁，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我就和温州的一个小伙伴，我俩坐在一起，然后我们玩个什么比赛呢？玩个
1: 什么呢？
0: 石头剪刀布。
1: 石头剪刀布。
0: 谁输了谁吃鱼腥草，从在我俩面前开始转，因为那是转盘嘛，
1: 哦、
0: 一直转到回来就算游戏结束。
1: 啊、哦。
0: 吃鱼腥草。
1: 哎，但我觉得如果你要说奇奇怪怪的比赛，应该是你们直接比赛吃鱼腥草，
0: 看谁吃，
1: 就是没有石头剪刀布这个环节。
0: 你也挺狠。
1: 你这个石头剪刀布比赛吃这个那个
0: 鱼腥草
1: 吃折耳根、
0: 嗯，
1: 它是惩罚，它不是比赛，它不是内容。
0: 啊，明白了，你说就比这个，
1: 对，
0: 谁吃多
1: 比什么
0: 啊、
1: 嗯？
0: 对，你的理论上就是我们比，就是这个游戏比的还是石头剪刀布。
1: 你那个往石天花板上粘珍珠，那个
0: 是
1: 奇怪。
0: 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高中的时候没玩过这个，有点可惜了。
1: 啊、对，我那个时候就是只是我们在比赛，就是看谁，因为吸到最后吧，就是底下剩一堆珍珠，就只能是比看谁吸得快。
0: 啊，哎，那挺有技巧。
1: 啊，对呀、啊。
0: 非常有技巧。
1: 你要对准它，又不能完全对准，然后留一丝缝隙、
0: 啊。而且最难的什么呢？最难的是就是它卡住的时候，你要用力，然后用力用不好，突然就直接没过嘴，
1: 嗓
0: 子眼。
1: 有危险。
0: 哎，咱前两天喝啥那个就是饮料来着？
1: 我不记得了，是我一直在吸吗？
0: 不是，是我吸了一个，然后结果我就吐，够难受够呛。所以今天啊，就说这些离谱的比赛，为什么有这个启发呢？是因为最近啊，全国各地啊都在上演着不同看似非常离谱的比赛，你想都想不到。
1: 就是看似非常离谱，但是其实你仔细一想呢，又很合乎逻辑。就是它的源头其实是好像去年冬天的时候
0: 啊，
1: 就是在北京有一场黑色羽绒服选美大赛、
0: 啊，
1: 你刷到过吗？
0: 我想起来那段时间特别火，而且确实是，就是大家好像羽绒服还是黑的偏多。
1: 就是说一到冬天，北京的地铁里
0: 全黑，
1: 看吧，全是黑色羽绒服，
0: 没错，
1: 就是大家上班的人全穿黑色羽绒服。
0: 哎，但是它有原因的，就是它相对其他颜色，
1: 耐脏啊、
0: 对，
1: 实用，
0: 没错，
1: 暖和，
0: 而且搭黑色就是不会多出彩，
1: 对，
0: 但不会粗，
1: 对，肯定不会出错，
0: 是吧？那你为什么要买个蓝羽绒服？
1: 嗯，因为我不在北京。
0: 所以说哈，就是当时就有这么个说法，就是在这个，就是它堪称是什么呢？就是冬季里北京市的市服。
1: 嗯，对对对对，
0: 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位博主哈，他就突发奇想，说干啥呢？说要办一个这个黑羽绒服选美大赛，让看似啊有点沉闷的黑羽绒服重新焕发它的生机，重新让它大家关注，说这个黑羽绒服之间还有什么不同？
1: 是的，就是没有想到这个帖子一发出去呢，大家非就是一呼百应吧、
0: 嗯，
1: 可以说是这个比赛就这么真的办起来了。
0: 没错。
1: 我看了当时比赛那个视频，大家真的是每一个人都信心满满，带着自己的羽绒服上去展示，说我这个羽绒服有九个兜啊，这个兜能装水，这个兜可以装一个 iPad， 那个兜可以装一个什么，可以装一本书。
0: 我有个问题，就是这帮上来比赛的人，就是有介绍说自己的黑羽绒服好看的吗？
1: 哎，也有。也有，但不多。
0: 不多，基本上都是在展示它的抗造。
1: 啊，对。
0: 展示，
1: 就是比如说我这有九个兜。
0: 啊。
1: 啊，我这个是什么亮面的？是什么这个磨砂面的？怎么怎么样的？
0: 然后我这个黑羽绒服穿九年了。
1: 嗯，那对对对。
0: 还是这样的。
1: 很实用。
0: 啊。
1: 然后最后结果的冠军你知道是谁吗？
0: 什么？
1: 就是冠军呢，一句话都没有说，因为各个选手上去都穿着自己的羽绒服上去展示嘛，说我这个羽绒服有多么多么好，多么多么好，多么打动人。
0: 嗯，
1: 冠军一句话都没有说，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因为它是一只灵体犬。
0: 灵体犬。
1: 它是一只小狗。
0: 灵体犬大概是啥样的呢？就是腿贼长。
1: 腿长长的。
0: 啊，嘴也贼长。
1: 嗯，对。瘦瘦的，
0: 他就特别符合现在就是网上对于很多瘦弱男生的那个词的
1: 我知道了，
0: 细狗吗？
1: 但其实他穿上羽绒服确实挺帅的，
0: 是吧？
1: 嗯，然后大家一下就选出来了，
0: 有人感觉
1: 说他是那个形象大使，
0: 就说这个黑羽绒服吧，穿人身上就不从美的方向说。
1: 穿狗身上，小狗一穿真好看呀。
0: 没错，但是我可以这么说，今年冬天如果换羽绒服的话，朋友们，我依然会选择黑色。
1: 啊，你好像冬天的大部分都是黑色的。
0: 对呀，有一件灰的棉服，但它不能穿了。
1: 不能穿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那些
0: 买坏的
1: 东西。
0: 对，买坏了的东西。哎，我最近看一个就是特别好玩的那个比赛，就是那个比赛现场都装饰成课堂的样子
1: 啊，
0: 然后大家都藏在那个书桌后面
1: 偷吃泡饭大赛。
0: 对，哎，那个很好玩啊，
1: 确实很好玩，
0: 那个特别好玩，但我看的不是特别全哈，就是好像还有点名的，就比如说提问问题的这种，
1: 有这个环节，
0: 是不是？
1: 就是他们一开始是这样的，就是在一个像类似于商场里面吧，有讲台，
0: 对，
1: 有课桌，
0: 嗯，
1: 然后呢，大家每个人都发一份泡饭。就是用咱们的东北话说，就是用那种茶缸子里面放的泡饭，
0: 汤饭。
1: 对，然后每个人呢，就是趁老师会真的会有老师在上面讲课，还到处走，你趁老师不注意呢，你就可以偷吃，看谁吃得快。啊，
0: 就谁先
1: 每一轮的胜出者之后，他们再会进行下一轮的比赛，就看谁吃得快。
0: 晋级日的。
1: 对对对，然后后来改了一下赛制，就说升级了一个就是可以举报，他说老师他偷吃东西。
0: 老师。他吃东西，
1: 对，老师他偷吃东西，或者如果你被老师发现了呢，
0: 你可以公布通
1: 过，你就得站起来
0: 啊，
1: 你就得站起来，这个期间你就不能再吃了。
0: 哎，那不是啊，那不就变成那个什么了吗？就打小报告大赛了吗？那为了淘汰你，我肯定，假如说我在这吃吃，我发现，哎，我说旁边这个
1: 不是，你想想你在上课偷吃东西的时候，
0: 我没工夫看别人，
1: 对你有功夫看别人吗？
0: 上课偷吃东西这个比赛其实挺讲究技术的。
1: 啊，
0: 第一，你得躲过老师的火眼金睛。
1: 是的，
0: 这是考验你的这个反应速度。
1: 嗯。
0: 再有呢，在老师看你的时候，你得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考验的是表演。
1: 对。
0: 对不对？
1: 你不能看着他嚼。
0: 没错，然后呢，还考验你时间的把控。比如说这个时候你正吃着呢，老师突然提问你问题。
1: 我吸引我的是我看到了一个小男孩，他就是坐在课桌，就是我们所说的教室里左右护法的那个位置
0: 啊，
1: 讲台的两边儿
0: 啊。那老师
1: 小男孩吃的老香了。
0: 老小他当时想的是，我管什么比赛不比赛的，这个我饭我也搂不进去再说。
1: 他吃的老香了，他根本不像是在课桌上吃饭，他就是想在
0: 饭
1: 桌子上吃饭。但你想想，在课堂上偷吃泡饭大赛，然后下面的人都说禁止职业选手参赛。
0: 谁还没经历过这个？给
1: 我也是曾经偷偷吃过的
0: 啊。吃干面，
1: 吃苹果，现在想想也是有点蠢，苹果那么脆。
0: 而且我们老弟有个爱好，就是喜欢嚼脆脆的东西然后把它录下来。
1: 那个时候 还没有这么
0: 还没有这个爱好啊、
1: 嗯、
0: 还没有这个爱好，但是依然会觉得吃脆脆的东西无论是就是
1: 就跟听这首歌一样，就是会让人心情愉悦。
0: 啊，你咱俩一会儿下节目买点干脆面去啊。
1: 我就嚼，然后把我的咬肌嚼得那么大、
0: 啊、还有啥比赛，还有啥离奇的比赛？
1: 就是武汉人有两种技能，你听说过吗？
0: 比如说
1: 一种是说他们的小拇指是铁做的。
0: 为啥呀？
1: 就是什么东西他们都用小拇指提
0: 挂着。
1: 对对对，挂着。然后那个还有一种技能就是说边走边吃，一边溜达着一边吃。
0: 这个算是对于东北人也不难吧。
1: 啊，就是端着饭碗去串门是吗？
0: 这个真是太烦人了，这个太烦人了，是吧？
1: 演变出东北的地域特色就是端着饭碗的。是我上那个隔壁你王叔家
0: 啊，我瞅瞅是
1: 瞅一眼啊。
0: 你去看看他家啥菜
1: 啊，带上筷子说你家这挺好吃，我、
0: 哎、
1: 来两筷子。
0: 是的，但确实是有这么个说法啊，就是说这个武汉的朋友能在赶着上班的路上就是边走边吃汤面。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带汤的汤面啊，朋友。
1: 是的，
0: 就哪怕说他不小心摔了一跤，说整个人他就是跪下了，他也得护这碗面条周全，啊，绝对不会让这个汤洒出一点，说这是本事。
1: 而且他们那个比赛就是可以允许选手自备道具，你可以自己带自行车去，
0: 骑自行车吃汤面。哎呀，我说这个哈，就是说有这个这技能啊，在小红书上，就是武汉的朋友们直接给自己天赋技能，就是说办了这么个比赛，优中选优啊，要选出这个具备这两项技能，就一个是小拇指啊，能挂起来，就不管多重的东西都能挂到小拇指上。
1: 但这个小拇指的这个东西其实带有一部分的抽象
0: 啊，
1: 那就比如说我这个把手指抵在这个桌子上，
0: 哎、
1: 我就没有我这个手指这个桌子早塌了。但是边走边吃，他们是真的能干出来。
0: 这个是本事、啊，这个是本事。你就比如说他们很定的非常细啊，就是比如说就咱就拿这个边走边吃这个比赛举个例子吧，就比赛现场会分成两组，就是竞速组要穿着白 T 恤吃汤粉，不能撒不能停。
1: 嗯
0: 啊，为啥非要穿白的呢？你但凡是撒点汤到身上，一眼就看得出来啊。然后呢，就是你小的时候玩没玩过这个跑跑卡丁车，竞速就是哭哭哭就比谁快，
1: 嗯，
0: 就方式很单一。还有你叫道具组，就能撇道具祸害人的，所以他们也分了一组叫技能组，就开始玩花活的这组了，
1: 可以自备道具。
0: 对，就是刚才像那个我们老弟说的，士林说的，说这个准备了自行车啊，还有这个各种反正各种道具吧，
1: 准备点滑板呢，
0: 平衡车啊。你这个确实是，你就说端边吃东西边走道这个事儿，我觉得哪儿的人都行。
1: 嗯，
0: 但是
1: 确实，但是
0: 说吃汤面这个事儿有点横了。
1: 嗯，
0: 所以啊，哎，
1: 有什么比赛是东北人独具的吗？
0: 哎，真的、啊，咱可以比比啥呢？我非常就朋友们可以大开脑洞想想，就是有什么是咱东北人属性可以拿来比赛的？我有一个我不建议。
1: 有个什么呢？
0: 就是比扛冻这事儿。
1: 比扛冻，东北人不扛冻。
0: 东北人不扛冻。
1: 这个不用比。
0: 对，我们全靠的是装备好。
1: 对。
0: 啊、
1: 哦。因为我曾经不是在南方上大学嘛。
0: 啊。
1: 因为你看吧，就一到冬天。校园里穿的最多的，他一定是东
0: 北
1: 人。
0: 你别说，你就去那个就是冬天的时候，你要去外地去这个咱东北这些景点，你但凡穿着有点少的，还贼高兴那些，大部分是南方朋友。
1: 就是来旅游的，就是好不容易来一次，看到雪了，我一定穿好看点。但我也能理解，如果就是我的话，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也愿意稍微冻一点。
0: 冻不死的情况下是吧？
1: 对对对。
0: 你有资格说这事儿吗？
1: 我没有资格呀。
0: 你不是最怕冷的吗？
1: 对呀。
0: 啊。
1: 因为我不拍照。你看广东他们就可以比拖鞋争霸赛
0: 啊，
1: 因为广东人爱穿拖鞋。
0: 爱穿拖鞋。
1: 嗯。
0: 短裤拖鞋。
1: 嗯。
0: 啊，非常标准的这个叫啥朗宅呀、啊。广东朗宅。
1: 是标准吗？
0: 不标准。
1: 西安可以举办菜夹饼大赛。
0: 什么？
1: 就是肉夹馍吗？
0: 哎，真的，东北能比啥呀？
1: 东北能比什么呢？
0: 锅包肉，
1: 锅包肉我们比
0: 过
1: 呀，
0: 咱有，
1: 对呀、啊，我们有
0: 锅包肉争霸赛。跳脱这个，比如说抽冰嘎啊。

0: 出饼杆其实也比过、
1: 哎、那个什么打出溜滑，
0: 打出溜滑看谁比得远
1: 远啊，
0: 这个比赛好像也是曾经存在过的，但是没有那么大规模吧，好像、
1: 哦、
0: 我们好像我记得有一个比赛是有一个大坑，就是冬天的时候怎么跑上来。
1: 哎，我还看了一个，就是也是咱东北的，但是我确实没认真看的原因是我光关注这个比赛本身了，
0: 嗯，
1: 就我没看的是哪个地方的。说啊，除了人从这个坑里跑出来，
0: 嗯，
1: 还有就是用车的。
0: 哦，开车。
1: 开车的。
0: 我也看到
1: 了。我说这个就相当讲究技术了，就更讲究驾驶技术了。
0: 我是完全不敢。
1: 你怎么会在这件事上把自己放进去的呢？
0: 我想象了一下呀。我不配，我连想想都不配吗？
1: 想想都不配，而且我觉得我想想也不配。
0: 嗯，
1: 对，就确实是不太好整，而且太考验这个驾驶员的技术和胆量了，因为他得保证速度，他又没有一般速度，他也转不上来。
0: 而且我一直没有看到说，如果这些人真的上不来了怎么办呢？
1: 就吊车吗？
0: 拉上来，
1: 拉上来呗。
0: 垂直升降。
1: 那也不能留坑里啊，是不是？留坑里了，那就不是件快乐的事了。
0: 我还看到就是南京有鸭王大赛，
1: 是干啥呀？
0: 就是南京爱吃鸭子嘛。
1: 啊。
0: 然后那个长沙有雨季 OOTD 大赛，OOTD 展示自己的穿搭，因为有梅雨季节，梅雨季节长达一个多月，
1: 啊，
0: 一直下雨阴天。展示自己在雨季的穿搭。
1: 哎，那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一旦长沙进入到雨季的时候，就是大家会有，就是穿搭方面一般会是什么样的？
0: 我一般就是你带眼的鞋就绝对不能穿了，
1: 进水。
0: 嗯，对，进水，然后穿雨靴。
1: 啊。
0: 那个时候，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呢，我自己就是没有什么穿搭了。就像东北的冬天，
1: 就是东北的冬天只要扛冻就行。
0: 嗯，
1: 然后这个长沙的雨季只要不透水就行。
0: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一般不怎么穿长裤了，如果是夏天的话。
1: 啊，讲理。
0: 对，就是因为如果你浇湿了的话呢，你还要多洗一条裤子，你就不如直接埋下来，直接回去洗自己。
1: 对。哎，我觉得就是那种天气里，就穿拖鞋是最合理的呀。
0: 很合理啊。
1: 对啊，穿拖鞋穿短裤，
0: 但是你穿拖鞋会有一些泥呀、沙子呀从你的指尖流走
1: 啊，
0: 会硌脚。
1: 我好像有印象当中，就是我打小学一二年级之后就没有，就再也没穿过雨靴这种东西。
0: 我觉得还挺好穿的吧，因为你看方圆老师，方圆姐，
1: 他旱地也那什么也穿。
0: 嗯，对，他不管晴天雨天，
1: 那是他的 OOTD，
0: 他是他的黄靴子。
1: 对，
0: 因为可能大家没有见过那个黄靴子，特别的黄。然后有一次，方圆姐还穿了一个白色的上衣，穿了一个蓝色的裤子，
1: 说唐老鸭活了，
0: 离老远一看特别像一只唐老鸭。
1: 唐老鸭活了。哎，我真的觉得就是生活当中这些奇奇怪怪的比赛，有的时候这个吸睛的程度啊，就是得到关注的程度，要比很多正规比赛要来的有趣很多。
0: 是因为大家觉得啊，这也能比一比吗？那
1: 我
0: 也可以。我
1: 哎，就是我也可以的，这个特别好。
0: 就是参与的门槛特别特别的低。
1: 对。哎，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有一件想尝试的事儿的时候，就抱着这种无所畏惧，就是。我试一试就我觉得我也可以，我可以试一试，我觉得就会得到一个你意想不到的结果。
0: 就别管你多小众的想法，你只要发在互联网上
1: 啊，
0: 肯定会有一大批的人跟你想的一样。
1: 对，所以咱不妨这个坐在家里没事的时候，你要是觉得哎没意思无聊，心情有些低落，想想发起个比赛啊，让更多的人，这个更多无聊想找好玩的这个乐子的朋友也能聚在一起，是不是？
0: 是的，就后来大家就开始发展出了一些什么小狗拉粑粑照选美大赛。
1: 这挺猎奇啊，这挺猎奇啊。
0: 对，然后选一些那个丑猫比赛，就是没
1: 这个好玩，
0: 好看的小猫不允许参赛。
1: 那，哎，这个好玩。好看的小狗也不允许参赛。
0: 嗯，
1: 然后你会在这个比赛当中发现那些丑萌丑萌的小动物也很可爱。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他们也需要被展示。
1: 没错，我觉得人也一样，
0: 就是
1: 勇敢的展示。

0: 现自己，
1: 勇敢的展现自己啊。
0: 对，又能怎么样呢？
1: 会获得许许多多奇怪人的点赞，和你一样的奇怪。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咱就是生活的太这个太讲究了，
1: 不要太认真。
0: 哎，对，
1: 这种离谱的比赛就是认真你就输了，
0: 你就输了。然后我们生活当中多一点这个不认真，可能乐趣就会变得很多。你们就不认真一下试试呢，是不是？
1: 嗯，不管你有什么奇怪的想法，只要你敢说敢表达，你总能找到和你一样的同类。
0: 不管你有什么奇怪的想法，你发到这个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在我们节目期间，然后我们看一看它有多离奇，万一有一天咱们就一起携手实现了呢？
1: 很有道理，
0: 对不对？
1: 是的。所以欢迎大家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想法呢，都可以和我们互动，给我们发上来。
0: 哎，我们也期待着收音机前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哎，有更多的想法跟我们分享。
1: 是的，把每个人的奇怪的想法当个事儿办。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周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喽。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如何抓住重点，学深悟透，全会战略部署。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2026年临江市博物馆日主题宣传活动。
6: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如何抓住重点，学深悟透，全会战略部署。
5: 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总书记对敏锐把握

0: 就是认准方向不动摇，战术运筹就是审时度势、精准施策，更好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在风高浪急中始终掌握战略主动。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要深刻认识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落实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过程中，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要深刻认识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让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要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真正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方面，要深刻把握改善民生这个重点，抓好社会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当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我们所收获的不仅是增长的数字，更是人们的笑脸、社会的进步、稳稳的幸福。必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近日，在第48个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2026年临江市博物馆日宣传活动在陈云旧居纪念馆举行。活动当天上午，工作人员在陈云旧居前设立了宣传点，向市民们发放保护文物相关宣传单。随后，在旧居纪念馆内，小小红色讲解员精神饱满，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生动讲述了陈云同志在临江工作期间的革命故事。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参与者们有序参观了陈云旧居博物馆。馆内陈列的珍贵照片、史料及陈云同志生前使用过的工作生活用品，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今后，临江市将继续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创新活动形式，让更多人通过这座桥梁读懂历史、感悟精神、凝聚力量，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近日，由临江市商务局联合市文旅局策划的哈雷长春纵队逐峰最美临江魅力绽放机车商文旅融合促消费活动在临江市举行，50余辆重型机车及众多骑行爱好者齐聚编程，以速度与激情点燃了临江的山水画卷。活动伊始，50余辆哈雷摩托机车在 G331 国道临江党石停车场整齐列队，引擎轰鸣，气势如虹，车队沿 G331 国道骑行，骑手们身着专业骑行装备，穿行于临江秀美的山水之间，成为国道上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1: G331 临江段这段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硬件设施特别好，周边服务也特别到位，特别是临江的人对我们的一个热情。
0: 活动现场设置了临江优质农特产品集中展示展销区，集中展出了人参、杂粮煎饼、蜂蜜、榛子及相关深加工制品等极具地域特色的临江好物。特别安排车队骑手深入展区参观品尝，骑手们对临江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丰富优质的农副产品表现出浓厚兴趣，纷纷驻足选购。
1: 刚才我看到了。

0: 松子啊、蘑菇啊等等一些其他的一些林产品，想把这些产品有的想带回家，有的想送给南方的一些朋友。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篝火晚会在百望龙悦酒店广场进行上演。在众人的瞩目下，热烈的点火仪式拉开帷幕，火光冲天，映红了夜空，也点燃了现场每一位市民和骑士的热情。伴随着欢快的节奏，大家围绕篝火载歌载舞，互动联欢。这场融合了机车文化、民俗风情与现代消费理念的盛宴，不仅展示了临江开放包容的城市形象，更通过商文旅深度融合，为临江市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临江市将继续依托 G331 国道等资源优势，策划更多特色品牌活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助力临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联合光华中学第二中学举行校园开放日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从办学底蕴、育人理念、办学成果三大维度，详细解读学校专业布局、师资力量、实训建设、升学就业等核心优势。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师生及家长走进实训楼，现场观摩中餐实训室、多功能体育实训室、电焊实训室、会计实训室、育婴室、无人机实训室、直播教室等多个特色实训场地，近距离感受不同职业技能的独特魅力。学校还特邀吉林远通矿业相关负责人开展专题宣讲，直观呈现专业对接产业、技能对接岗位的精彩培育与产业需求的高效对接桥梁，让职业教育有看头、有噱头、有奔头的理念深入人心。
2: 初夏时节，临江市珍珠门村松岭的李子花竞相绽放，洁白花海与青山绿水相映，勾勒出生态田园美景，是这里多年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走出生态富民之路的生动见证，镌刻着这个小山村从落后闭塞到生机勃发的蝶变轨迹。
1: 二十多年来，松岭转变发展观念，锚定绿色发展方向，深耕生态保护，持续改善人居环境，细心守护每一寸山水林田，让村庄的生态底色愈发鲜亮。如今山更翠，水更清，景更美，优质的生态环境成为吸引游客的核心优势。每年五月中旬，礼花如期盛放，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同时，清晨光影下的地膜曲线更成为独具特色的景观，让这片山村每年花期都能迎来几千名访客。
3: 松岭这个雪村呢，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尤其到了五月中旬，都愿意上这儿来玩，照相呢很出片，大家都喜欢上这儿。
1: 依托这份生态馈赠，松岭村精准发力，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与特色民宿产业，村里统一规划，规范引导，鼓励村民盘活闲置房屋，打造集赏花观光、休闲度假、民俗体验于一体的旅游新业态。干净的民宿、地道的农家味、惬意的田园生活，让游客流连忘返，也让生态优势真正转化为经济优势。
4: 原先我们这地方没有发展旅游业的时候啊，村里是比较落后，自从这个旅游业发展以后呢，全国各地大批游客陆续到咱雪村来，给咱们家庭旅馆增加了不少收入。
1: 曾经寂静的小山村如今游人如织，活力满满，村民们的日子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愈发红火。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松岭村用二十多年的坚守生动诠释了两山理论的深刻内涵。
5: 咱们村二十年前呢，是一个非常落后、非常原始的一个村落，村民呢只能是靠种地为生。通过这些年的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咱们那个绿水青山的不断的美化提升，引来了很多游客，村民通过接待游客增加了很多收入，让村民也非常高兴。
1: 漫山礼花迎客来，生态富民展新颜，洁白的

0: 花不仅引来了八方游客，更铺就了松岭的富民之路，见证着小山村的蝶变与新生，在生态富民的道路上绽放出更耀眼的光彩。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哎，交通又不便啊，虽然生活很便利呢，但是呢，很多朋友他是不喜欢这种拥挤的生活状态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您去这个闲置的农房啊，咱们这个也可以种种菜，白天的时候工作，晚上的时候种菜，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真的是相当的不错啊。
3: 的确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了，这万物皆可租嘛。说完了租地啊，我们来说一说刚刚我一开始说的，就是种地必不可少的好帮手农机。农机租赁呢，可以说是从滴滴打车到滴滴打机，通过手机 APP 或小程序，农户呢可以像滴滴打车一样随时预约各类农机服务。
2: 比如说呢，在湖南省益阳县桃江县的湖南大队长农业有限公司的农机的仓库里啊，就能看到啊各式各样的农机，比如说插秧机、无人机、联合收割机等等，整齐的列队在调度大屏上呢，就清晰地展示了农机的作业面积、服务时长。一头北斗导航的农机服务呢，从按天收费变成了按亩计价。以前啊，这个农户呢租收割机每亩要180元啊，现在呢共享农机上门，每亩的成本直降80元，差不多降一半
3: 了。哎呦，那这个真是省了很多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有一个安利县，他就利用气象加农机的模式，在天帮忙农机一键达平台上，农户不仅能下单叫农机，还能实时的查看像风速啊、降水预警等等。如果风速超过了3米每秒，平台会自动的提醒暂停非防业务。还有山西的滴滴农机平台呢，可实现点菜式下单和一条龙保姆式服务，已累计服务农户3975户。
2: 之前的节目也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很多的这个农机的平台，包括我们说的这些无人机平台呢，它是会有一个这个需求跟这个调度它不对口的情况啊。这个飞机手它接不到单，但是呢这个我们农户希望有人来上门呢，一般距离也比较远啊，产生一种这个供需不太对求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平台的出现就解决了农户的很大的问题，而且呢也是促进了就业啊。还有一些平台呢，它不仅提供农机的租赁，还整合了培训、调度、维修等等这些的全套服务。比如说广西南丹县的共享农机服务呢，就构建了购苗、培训、共享的一体化的服务体系。种植大户呢，在合作社购买秧苗之后呢，就可以免费获得插秧机的使用资格和专业技术培训，只需要啊承担这个燃油的费用啊，付个这个辛苦不能说油钱就行了啊。
3: 其实这么一看啊，这个农机租赁界还是挺卷的。
2: 对，
3: 而且呢，虽然说这个我们说租赁界它挺卷，但是我们种植户呢是实实在
2: 在的
3: 得到了方便，也省了很多的钱。你看买了秧苗，直接可以这个农机给插完了，
2: 对，
3: 又省人力，又省了我们租农机的钱。
2: 而且这个水稻成熟之后呢，合作社还提供烘干和销售服务，一体化了啊。
3: 哎，那其实要我的话，我很乐意种地的。
2: 因为这个 其实你只负责种地啊，它这个买种子呀，到这个收成啊，这一系列的服务都有人替你管着。
3: 对啊，其实我这个要是我的话，我很乐意去做的，我觉得它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儿。这个模式呢，有效地解决了啊，尤其像丘陵地区的田块分散。单户农机使用率低的难题，你像以前买一个农机，真的使用率很低，而且它地块特别分散。
2: 对，
3: 通过集中管理、统一调度，避免了农机闲置浪费，实现了资源的高效配置。那同时呢，服务中心配备专业的技术人员，开展从操作到维修的全流程培训，并建立微信调度平台，确保农忙时节设备能够有序的运转，使农户每亩的成本降低约多少钱？你猜？
2: 多少钱？
3: 120
2: 啊，那真是降不少，
3: 成本
2: 每亩就降了120。
3: 哎，并且培育了50余名机械插秧能手，
2: 连技术也学到了啊，钱也省下了，技术也学到了，而且种出来的粮还有保障啊。其实呢，生产设施与科技租赁呢，也使我们农业从传统劳作向智慧农业转型。农户呢，可以通过就刚刚提到的啊，这个空中快递的平台租赁无人机啊，进行植保、测绘等作业。今年呢，还是广西的豫州区推出了首轮免费加后续众筹的共享飞房服务，依托北斗导航和智能监测终端呢，也实现了植保无人机的飞机路径自动规划，作业呢实时监控。
3: 那它这个服务活动啊，自4月下旬启动以来，首轮免费飞房已经持续了差不多到现在有1个多月了啊，覆盖了像豫州区18个村和社区21000多亩。水稻，让农户零成本地体验了智慧农机的便利。后续的防治呢，逐步推广农户自筹药剂费、企业提供技术与设备的众筹方式，农户们仅需承担药剂成本，即可享受精准高效的机械化作业，每亩节约人工费12元，大大降低了个体农民的用药成本和雇工开销，有效解决了散户打药难、打药贵、打药不安全的突出问题。
2: 还有的就是深圳的农飞网，他们呢就搭建了无人机的租赁平台，为飞手啊和农户呢提供标准化的作业服务，也制定了无人机作业的规范操作手册，统一了航线的规划方式、飞行的速度、喷洒的剂量、作业图像采集等等这些10余个维度。在过去啊，这个无人机飞手呢基本是靠自己揽活的啊，要独立作业。这样的调度模式呢，还有这个飞手分组作业的方法呢，平台呢就将作业的任务按区域周期规划进行拆分，也派发给了多个的飞手集群。
3: 截至2025年初啊，公司平台上已经注册了飞手逾5.3万人，服务呢覆盖了全国23个省、129个市县，单日订单处理能力超过了4.5万单。调度能力呢已从接单平台进化为农业服务基础设施。目前平台已建立5大作业标准库，覆盖9种主要农作物与8类无人机设备，推动农业服务真正像工业一样精准。
2: 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个绝对没有听说过的，叫共享冷库，你知道吗？这个呢，其实是由内蒙古自治区的农牧厅牵头的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内蒙古的牛羊肉真的是品质特别好啊。但是呢，像咱们东三省吃起来是比较方便的啊。如果这个南方，尤其像广东、广西、海南，距离比较远的朋友，想吃上这个新鲜的牛羊肉，真是难上加难。
3: 你得说想吃到内蒙古大草原的新鲜，
2: 而且得是这个纯正。真的是非常难的。
3: 对，在这里面呢，跟南方的朋友安利一下，真的，你要想吃到纯正的这个内蒙古的，然后包括这个新疆的，新疆的羊肉，内蒙古的牛肉，真的是有地区之分的。新疆的羊肉是非常好的，然后内蒙古就是牛肉，尤其是这个在我们北方流行吃这个铜锅涮肉，
2: 对，
3: 它这个肉真的是很有说法的。
2: 而且就是只用清水涮，它这个味儿，肉味儿就特别粗。
3: 内蒙古的那个肉，我觉得都不一样。
2: 但
3: 你像南方朋友也说了，我们这个南方也有啊，这个好的那个牛肉，黄牛肉啊，我们这就是东北的。但是我跟你讲，你尝过一次，因为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大家发帖子，因为我最近2年嘛，我们东三省已经成为了这个夏天避暑的一个圣地。
2: 对，
3: 天一热呢，很多南方朋友就愿意休假来到我们东北来玩一玩，体验一下我们东北的这个风情。他吃过了我们的铜锅涮肉之后，真的是 植树大拇哥啊。
2: 哎，对，其实呢，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农牧厅呢，它就在北京、郑州等地呢布局了共享闲置仓，配备了智能的温控。

0: 系统。多年来啊，内蒙古企业呢，在全国租赁了销售的中转仓库，但是呢，基本上都是企业自己租的，规模小，设备简陋，而且呢，费用偏高，达到不到这个企业的理想状态啊。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呢，就在去年先后启动了像华北，就是在北京、华中、郑州等地的这个内蒙古农畜产品的共享闲置仓。
1: 那这个共享闲置仓啊，坐落于国家物流枢纽核心区，依托华北、华中地区交通枢纽的优势，可实现货物的迅速集散啊、分拨和城市配送，有效地服务京津冀及华中都市圈。那次日达服务覆盖了18个省是还有直辖市，前置仓配备多温区储存、智能分拣和全程温控系统，通过智能化系统与精细化管理，确保仓内作业安全、高效和精准。
0: 以前呢，这个内蒙古的产品呢，运到全国呢是路程远、消耗大，现在呢，通过共享的前置仓，消费者啊就能更快、更便宜、更有性价比的吃到我们草原的牛羊肉了，而且还能这个喝到新鲜的牛奶，内蒙古这个乳制品啊也是一顶一的好。有企业负责人就表示说啥，之前啊发货时间太长了啊，而且运输成本很高，很多啊这个小餐饮的订单就不敢接啊，这个下单50斤、100斤的这些啊，咋说呢，就是赔本了有点
1: 啊。对，因为现在那个距离一远呢，
0: 它那个冷链运输的价格也随之上涨，
1: 对，它的运费就比较高，而且中途万一有损耗的话，那真是哎呀，就一下子这一单呢没挣着还赔了，
0: 对，
1: 而且你就50、100斤呢，
0: 它这个量也比较少，
1: 对，他们就是因为你看它是产地，它是要走量的，所以说呢就眼睁睁的只能看着这市场就丢失了。那你说市场虽然说这个一个这个小的单子丢了没啥，你架不住10个20个
0: 这个一批一批的，
1: 对不对？
0: 所以呢这个企业啊心里真是很着急，但是啊自从呢这个共享前置仓搭建开始呢，不仅解决了配送的时效问题，而且啊降低了物流的运费，因为是统一发货的啊，这个运费成本也降低了，如今啊20斤的订单都敢接了啊。
1: 哎呀，那真的，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不错了。
0: 咱在家想买啊，也是可以买，人家都是给发货的。不过啊，在这儿必须得提醒大家啊，这个无论咱是，
1: 就怪不得呢。以前我们在网上买这些冻的，比如说像牛排呀、还有或者我前一阵买过这个牛肉卷在网上都买，以前就没敢想过，
0: 对，
1: 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不太能是从网上买的，
0: 就是感觉它。
1: 而且你买的话，我就是发现了，就是一个是运输困难，再不就是运输成本高。
0: 而且这个也怕它品质不好，而且这个同价位的呢，感觉这个你看超市卖这个价，这个网上更便宜，会不会担心品质问题啊？但是现在完全不用担心了。不过在这儿必须得提醒大家啊，无论呢大家是这个土地流转，还是啊咱想这个认购一块这个共享的菜地，还是说呢我们要这个
1: 租赁农机，
0: 包括这个无人机，一定要选择这个正规的平台啊，不要呢在这个网上随便看到一个信息，没有调查公司的资质，咱就把钱付出去了，到时候被骗呀，人财两空，对不对？
1: 的确是啊，那万物皆可租的这个理念呢，我们刚刚在开头已经说了，在农业领域啊，的确已经广泛应用了。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从土地的流转到农机的滴滴叫，再到我们共享菜园的兴起，以租代买的模式正在盘活闲置资源，为传统农业注入了新活力。这种经济形态呢，不仅为农户和创业者提供了轻资产高效率的发展路径，更在重塑着土地的经营方式和农业的产业链条。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岳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岳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廉洁好声音。各位听众您好，今天为您讲述碧血丹心英雄文天祥的家风故事。岳飞死后100余年，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再次面临覆灭之灾。在这一次站出来的爱国英雄之中，有一位叫做文天祥。文天祥来自一个文脉深厚的家族，早在西汉时期，其先祖文翁就以兴办学堂、发展教育而闻名天下。此后历代更是出现了大量以学问著称的族人。千余年的家学相传之下，文氏一族培养出了一种以正直忠义为核心的家风，这也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一种普遍气质。此后无论文氏族人迁徙何处，都能传承这种家风，并用以教化子孙后代。如文天祥的父亲文颐，学识渊博，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一生未能出来做官，却始终怀有书生救国的理想，并将这种理想化为一种期望，寄托在对子孙的教导上。在这种教导下成长起来的文天祥，自幼便立下匡时济世的远大志向。他儿时的偶像也尽是那些历朝历代为国尽忠的英烈。在少年时代的一次游历中，他看到当地人所祭祀的欧阳修等宋代名臣都有忠的封号，这让他很是激动，并

下誓言要成为其中一员。他也有那个能力，虽是书生，但文天祥不只会写诗作赋的类型。在南宋面临强大外来威胁的情况下，他与那个时代的许多书生一样，思考与学习的重心都放在如何保家卫国上。在20岁的进士考试中，他从中国传统哲学出发，着眼于危亡局势，一口气写下10000多字的富国强兵之策，看得考官大为惊异，称为忠肝义胆之作。连昏聩老朽的皇帝宋理宗看后也为之一振，亲自点他为第一名。第一名又有何用？此时朝中当道者乃是权臣贾似道，用什么样的人为官要看与他的关系如何。对于文天祥而言，贾似道可绝不是一个正直忠义之人，即便其一手遮天，文天祥也不会去巴结。更妙的是，在贾似道让文天祥按照他的意思写一些朝廷公文时，后者以自己的才华和操守写出来一些暗讽这位权臣的文章。文天祥的种种建议根本不可能得到采纳，他也在贾似道的打击下没过多久便离开了官场。不为官不代表忘记国家命运。当北方新兴的蒙古帝国大举南下之时，当贾似道一类的权臣带着大军不战而逃时，当南宋都城告急之时，这位年届40的书生不仅响应朝廷号召再度出山为官，还做出了一个决定，毁家救国。他变卖了所有家产，募集了数万人的兵马，去为南宋都城解围。这种舍小家救国家的壮举在当时引来一些朋友的疑议，有人劝他，连朝廷的正规军都敌不过蒙古军队，你这些临时募集的人马又有何用呢？文天祥的回答是，国家养育我等300余年，到危急之时竟然没有一人一马前去相救，这让我感到十分痛心，所以我要以身殉国，用此来唤起天下义士的报国之心，那样的话或许局势还可以挽救。看来当时文天祥的同道中人一定很少，那么他是一个孤独的爱国者吗？不是，他从不孤独，忠义报国本就是文家的风尚，家人一直默默地支持他，哪怕失去家业也在所不惜。他的兄弟文弼更是长期与他并肩作战。无奈蒙古帝国正当上升之时，其军队横行欧亚大陆无敌手，与之对抗是一件胜算很小的事情。南宋王朝若有英武之军，拼尽全力利用长江天险与水战优势，或许还有回天的机会。但问题是，南宋王朝末代的皇帝要么无能，要么年幼，连当一个太平帝王都够呛，更别指望他们能在此时力挽狂澜了。一些家风不正的人在这个时刻都很机智地选择了开门投降，然后掉过头来当敌人的急先锋。这些败类之中不乏文天祥曾经的上司，如南宋左丞相刘梦岩。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可没有殉国的念头，而是忙着选准时机投降。文天祥不降，跟随在他身边的许多人也不降，屡败屡战，从几万人打到几千人，再打到几百人，他们一直在奋战，直到全军覆没。此时蒙古帝国已经建立起名为元朝的政权，其皇帝忽必烈有心招揽汉人中的英杰，以安抚人心，稳固统治秩序。而已经名扬天下的文天祥就是忽必烈首要的招揽对象。在被押到北方去见忽必烈的路上，文天祥在一个夜晚目睹了退守于海上的南宋

0: 韩愈力量最后之死战，被关押在援军战舰上的他，所见到的是20余万南宋军民在英勇抵抗之下获战死或投海或自焚，尽数殉国。那一刻之后，他不想死，死有何难？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之下毫不动摇，才是极难之事。 他不能在海上殉国，那就要在忽必烈的面前不惧淫威、不贪一死，顽强地活下去，彰显读书人的傲骨和文家的忠义家风。忽必烈关了他3年，劝了他3年，结果是劝出了一首流传千古的正气歌。3年之后的一个冬天，飞雪之中。 文天祥从容就义，终年47岁。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听众朋友，今天的廉洁好声音节目就到这儿了。每月10日、20日、30日早7点50分、晚18点，在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1.6兆赫播出。 收听回播，欢迎关注临江市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廉洁临江”。下期再会。洪盛绿电低温锂离子电池等项目正在加速落地，依托长春半小时经济圈优势，实现人才物流高效联动，补齐了汽车产业链配套短板。
1: 我们依托长春都市圈建设，与一汽解放、富盛集团等长春头部车企及零部件企业，搭建产销对接、技术交流、订单协作渠道，稳定配套合作关系。
2: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搭建四平、长春、一汽三方沟通机制和产学研对接平台，细化长春研发加四平制造的分工定位，探索链主代配套的招商模式，持续做好要素保障。
0: 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融合发展。辽源市锚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赛道，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深度对接一汽产业链配套需求，重点布局动力电池、轻量化汽车零部件等关键领域。目前已签约入驻的工业企业及各类服务机构有36户，入驻率超过80%。 作为首批落户的新能源企业，辽源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聚焦车载2D、3D 盖板玻璃研发、生产与销售，填补区域高端车载玻璃产业化空白。
2: 生产端呢，搭建自动化产线，实现从玻璃裁切到成品检测，全程可控。
0: 供应链与本地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个深度协同，保障交付和成本优势。
3: 四平燎原的产业实践正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工业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核心城市，长春发挥龙头引领作用，推动区域工业联动发展，抱团提质。
2: 依托中国一汽链主引领优势，全面摸清四市汽车产业链基础，搭建跨市对接平台，建立了四市沟通协调机制。部分企业已成功进入一汽一二级配套体系。
4: 15开局起步，吉林紧紧围绕汽车、装备制造、精细化工、光电信息等8个重点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配套，进一步放大都市圈协同效应。
5: 2026年是都市圈产业协同从建机制转向建成效的关键一年。我们将坚持规划一张图，聚焦产业一条链，打好政策组合拳。
2: 推动四市优势互补，形成横向成群、纵向成链的集群生态，为吉林全面践行贡献坚实的工业力量。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对标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长春市双阳区聚焦优势煤化路产业，破除发展壁垒，持续闯关突破，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请听报道。
6: 义乌能无中生有，建起全球市场，靠的就是一个闯字。长春市双阳区以跨境电商为抓手，政企联手探索保税加工加跨境电商新模式，力争闯出一条煤化路产业发展新路。
7: 引进具备全球化布局、跨境电商全链路服务能力的龙头企业夏兰生物作为产业枢纽。
1: 政企协同，打通陆产品合规出海通道，推动陆副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义乌能把几分钱的纽扣、几毛钱的袜子做成链条完备的大产业，双阳正在学习这套小题大做的功夫。陆荣做保健品，陆血做口服液，陆骨做化妆品，陆皮做工艺品。这条完整的产业链条缓缓打通，小小的梅花鹿就能撑起大产业。目前双阳区涉鹿经营主体已经超过2000家，都在深挖梅花鹿价值，经历从卖原料到做产品的转身，
3: 充分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地推进兴业富民强镇一体化发展，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切实把鹿产业做出大文章。
2: 义乌的小商品能跑遍全球，靠的是物流和信息流的双快。长春市双阳区瞄准数字赋能，推行一路一码、一品一码双码溯源体系，扫个码，养殖环境检疫记录、加工过程一目了然。
1: 通过物理聚合加数链条穿透，重塑产业分配格局。
2: 义乌有一条铁律，政府不越位也不缺位。长春市双阳区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政府不指手画脚，但也不做甩手掌柜。推进陆产品大市场建设，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搞陪护服务，帮企业规范，帮企业认证。畜牧业管理部门正在完善两种保障体系，培养一批懂技术、会管理、能带动的养殖带头人。
4: 培育万头养鹿大村10个，千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场16个，标准化养殖场覆盖率持续提高，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学习义乌经验，长春市双阳区正在用真抓实干的拼劲儿、久久为功的耐力，让梅花鹿的脚顶开国际市场的大门。
5: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今天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6件，重点案件14件，涉及多个地区的案件1件，来电48件，来信28件，其中长春市23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7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5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1件，通化市2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7件，重点案件2件，松原市16件，重点案件2件，白城市9件，重点案件3件，延边州6件，重点案件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06个，其中生态类问题22个，占20.75%，大气类问题19个，占17.92%，固体废物类问题17个，占16.04%，水类问题17个，占16.04%。噪声类问题12个，占11.32%，土壤类问题6个，占5.66%，其他类问题13个，占12.26%。截至5月20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49件，重点案件92件，其中来电451件，来信298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0: 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征程中，饶斌的名字永在史册。他扎根吉林，投身一汽，见证并推动了一汽的诞生与成长，让民族汽车工业不断创造高光时刻。其精神至今仍激励着一代代汽车人奋勇前行。请听报道。
7: 在中国一汽研发总院，郭元科与团队正全力攻坚面向未来的 AI 底盘技术，这是天宫平台的核心突破。多年来，团队始终以饶斌精神为指引，凭借持续精进的创新骨气，将民族汽车强国梦一步步落地。中国一汽研发总院天宫平台首席执行官郭元科：
8: 老一辈一汽人留下的传帮带的传统，至今仍是我们团队攻坚克难的重要支撑。
7: 1953年7月15号，一汽奠基典礼举行，时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的饶斌亲手培土奠基，开启中国汽车工业新纪元。他带领建设者们艰苦拼搏，仅用3年完成建厂重任，接连创造中国汽车工业诸多第一。 1956年7月13号，新中国第一辆解放卡车驶下装配线，结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1958年，新中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相继试制成功，为民族汽车工业打下坚实根基。此后，饶斌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汽车工业管理局局长、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等职，主持创建二汽、牵头组建北京吉普等中外合资企业，推动汽车技术引进与产品升级。退居二线后，他仍心系汽车国产化，用一生践行产业报国初心。
8: 作为天工平台的一线亲历者，我深切感受到饶斌老站长那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实践精神。这种精神早已融入到我们的技术基因。这种直面困难，在实践中迭代了技术的精神，在天工平台的研发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7: 天工平台团队中，饶斌倡导的传帮带精神成为团队攻坚的重要支撑。老工程师在一线摸爬滚打的实战经验，年轻人为团队注入前沿敏锐的新技术、新思路，大家在技术攻关中教学相长，协同共进。中国一汽首席科学家王德平：
9: 姚斌这一代老科学家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包括实业报国的这种精神，也包括自主创新的精神和乐于奉献的这种精神，激励了我们汽车工作者，特别是汽车科技工作者的话呢，一代一代的传承，也使我国汽车工业的话呢，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
7: 从荒地上建厂造车，到新时代自主研发 AI 底盘，攻坚前沿技术，研发条件日新月异，饶斌始终是中国汽车人的精神旗帜。他留下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产业报国的宝贵财富，如同明灯，指引一代代一汽人在建设汽车强国的征程上勇毅前行，续写民族汽车工业新辉煌。
6: 吉祥新闻记者张璐报道。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到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吉林将以白山松水文运极地为主题，打造540平方米特色展区，全面展现吉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成果。本届文博会，吉林展区精心打造集卖、集运、集品、集物、集智五大板块，汇聚26家重点文化单位，构建展示、洽谈、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为期5天的展会，长春文旅将推出2027年大都会吉祥物打卡、长征胜利90周年及《红楼梦》主题印章活动，珲春房川带来龙虎阁拼图挑战赛，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将上演激光乐器秀，带来科技与艺术融合的视听盛宴。从非遗文创、特色好物到文旅项目、智慧体验，吉林展区将全方位展现文化加融合发展新态势，诚邀8方客商共话合作，共拓商机，进展吉林独特的文化魅力。
5: 央媒听吉林。
0: 今天，《人民日报》在政策解读专栏中推出，宏观调控更加强调科学精准与务实高效，财政金融政策发力显实效。报道地方政府债务化解取得积极进展，吉林等8地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进度已达100%。
6: 今天，《经济日报》整版关注吉林高标准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相关内容，报道吉林省锚定1年打基础、3年见成效、5年上台阶目标，高标准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打造高效便捷的通勤圈、合作共兴的产业圈、宜居宜业的生活圈、英联近联的智慧圈。
0: 近日，新华网客户端推出吉林油田绿电发电量再创新高，报道从单打油气到油气加新能源双轮驱动，吉林油田正以一场深刻的绿色变革焕发出勃勃生机。今年1季度，吉林油田绿电发电量3.9亿千瓦时，同比增加4800万千瓦时，再提老油田发展新速度。
5: 春天，金银花顶开残雪，在深刻更加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15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 秋天，红叶子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脚寒风鸣声中，大长鼻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

0: 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吉林省妇联联合省民政厅开展播撒最美家庭种子，培育文明婚育新风主题活动，把家风建设、文明婚俗融入新婚颁证的全流程，为新人送上有温度、有内涵的家风第一课。活动在长春武城区婚姻登记处同步开展，长春新区婚姻登记处打造沉浸式国风场景，新人共书美德婚书。二道区邀请最美家庭典型担任特邀颁证员，50对新人参与香囊制作、婚书拓印、集体宣誓，庄重仪式与趣味体验相融，涵养向善家风。朝阳区邀请最美家庭典型用真实故事传递夫妻相处之道，倡导简约文明婚俗与优生优育理念。宽城区开展单身交友联谊，为单身青年搭建优质交友平台，引导青年树立健康的婚恋观。南关区则通过爱情迷你马拉松、光阴邮局等特色活动，以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婚育新风。
2: 依托优质的生态文旅资源和贴心的便民举措，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凭借独特的浪漫氛围与一站式暖心服务，成为全国各地新人奔赴山海定格幸福的热门打卡地。作为特色婚恋服务窗口，长白山婚姻登记处不断优化服务举措，细化服务流程，同时创新融入传统文化元素，推出非遗剪纸婚纱展示、百福拓印、百喜图集章特色体验，让传统民俗与婚恋浪漫完美交融。针对异地领证新人，当地定制专属婚恋度假套餐，提供接送站、特色婚房、景区门票等一站式服务，让领证之旅省心又温馨。2025年12月启用以来，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已累计为1500多对新人办理登记。
1: 今天，南航吉林分公司举办了“亲和精细，南航相伴”主题媒体开放日活动。多家媒体记者走进南航，沉浸式体验飞行训练、客舱服务、航空舱品、食品生产等核心环节，近距离感受南航在服务品质、安全管理与助力地方发展方面的扎实成效。作为吉林省的基地航空公司，南航在吉林地区投入运力超过40架，经营航线近40条，通航国内外33个城市。通过加密长春至上海浦东、广州、北京大兴等主干航线，高效连通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经济圈。长春至首尔航线也加密至每天2班，助力吉林高水平对外开放。
0: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主题为计量筑牢信任基石。我省多地开展计量惠民系列活动，把计量服务送到群众身边。5月19号，吉林省市场监管厅在长春举办520世界计量日系列宣传活动，面向学生市民开放计量实验室，直观展示计量检测设备与技术能力，免费为群众检定校准电子秤、血压计、家用温度计等常用器具。松原市、通化市、四平市、抚松县、延吉市、敦化、蛟河等地计量部门也开展了入户抽检、现场校准服务。
1: 近日，2026年全国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暨白城市鹤舞歌舞鹤乡放飞梦想系列文化活动启动，活动为期7天，将陆续推出多场特色文艺展演，汇集歌舞、京剧、二人转、马头琴等精品节目，融入白城生态、民俗、历史特色，全方位展示鹤乡群众文化建设成果，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

0: 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郑宗、李月，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2: 我是牛程程，
3: 我是牛欣欣。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0: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2: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0: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4: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5: 信息继上海、北京。
4: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6: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

0: 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注意，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4: 明白。
3: 酒泉，
5: 明白。
3: 青山，
5: 明白。
6: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7: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4: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7: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8: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5: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9: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0: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9: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2: 其他国际消息， 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1: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2: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1: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2: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
1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11: 执着好声音。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3: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从2008年一直开办到现在，已经做了18年的一档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偶尔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档节目，打电话聊聊天唠唠嗑呗。如果说您很长时间了，因为这些方面问题，我刚才说的这些啊，生活当中这些绕不开的事儿啊，这些无法面对的这些事儿，又必须得面对的这些事儿啊，就是觉得心情很不好，一直很委屈、很压抑或者很迷茫的话，如果是一直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三部热线此时此刻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呢重说一遍，慢点说，您记一下，现在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正在直播间啊，您打热线，咱聊聊天唠唠嗑，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祝愿啊。现在就可以打了，我们首先来为大家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啊，首先来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大部和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为12到16度，最高气温白城是29度，其他地区呢是23到28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6度，最高气温是27度。好的，刚刚给大伙介绍了我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这个好像是经常性的有几个地方是开始下雨了啊，开始下雨了。比方说，刚才我说的这个白山通化地区也有啊，就是后天的那个松原、四平这头也都有雨啊，但是感觉就不是那种大范围，像前两天那种大范围的全省的那种啊，全省有雨啊，不是那种情况啊。但是呢，也需要关注，因为感觉今年就是春天这个雨啊，挺勤快啊，挺勤快啊，进入雨季挺早的。往年我记得，咱们长春这一带或者吉林省的老听众们都比较习惯，就是说的4月份、5月份也下雨，但是下的不太多，所谓春雨贵如油。之后呢，到6月份呢就不怎么下雨，到7月份开始哇哇下啊，7月、8月份，尤其咱们常说的七下八上。啊，七下八上是我们东北的雨季，那是真的，一旦来大雨，真哇哇下啊。但是今年感觉就是5月份开始啊，就开始下雨了啊。这个对咱们这个早苗这块是好事的啊。就是比方说这个早期的伤情啊，早期的伤情其实是一件好事啊。好的，我们说完天气之后呢，这个再说一下咱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哎呀，先别说了，有朋友在等着了啊。稍后咱们先接热线啊，三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因为这位朋友呢，这个已经呢，这个打进热线等半天了，别久等了，因为我介绍完这个参与方式得6-7分钟，别让他久等，咱们先接热线，接完热线之后咱们再说啊。来迎接打进8581-59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嗯，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感问题吧。
0: 说说吧啊。
2: 就是我大概1周前吧，我就发现我老公和别人就是聊天，然后那个，有点紧张。
0: 别紧张，咱直接慢慢说就行。有我就是瞎聊着，还是有外遇？
2: 反正肯定会说的话有点露骨，然后我当时就是情绪有点激动，我就看见他有挺多就是不太合适的话之后，我也没继续就是再往前看，我就挺生气的，就跟他把这事给挑明了。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53了。
0: 那个他今年多大？他比你大，比你小啊？
2: 比我大2岁。
0: 那你俩得结婚快30年了，25、26年了都是。
2: 嗯，25年。
0: 是不是啊？孩子出手没呢？
2: 孩子没出手，没结婚。
0: 大点声说呀！不行啊，你这么说的话，我听。
2: 孩子没结婚呢。
0: 大学毕业了没？
2: 对，大学毕业了。
0: 大学毕业了，有对象了。
2: 没对象了，工作了。
0: 工作了是吧？那基本算半拉出手了。结婚那事儿，谁家都得那什么啊？
2: 嗯。
0: 在咱们当地工作还是在南方工作呀？
2: 孩子啊，孩子在当地，
0: 孩子在本地工作是吧？也就是说，平时跟你们是生活在一块儿的，对吧？
2: 对。
0: 啊，姑娘小子。
2: 女孩啊，
0: 小姑娘啊。那行，接着说吧。你就发现他聊着人别人家老娘们儿，小姑娘啊。
2: 嗯，有家，那个人也有家。
0: 聊着别人家老娘们儿了啊。
2: 也是我们就是跟前
0: 都认识，
2: 啊，都认识。
0: 然后现在你跟他俩说了，他咋的了？跪地求饶了，还是那跟你俩打死不认呢？
2: 他倒没跪地求饶，他承认他精神出轨，但是他不承认他身体出轨。然后我呢，现在就是他不想离婚。我原本的想法是想离婚，但是他不想离。说实话，我也不舍得这个家，而且他就是，他认为他说没有啥事儿，他但是他没精神出轨，他就是精神出轨，后来他也不承认了，他就是我那个。就是
0: 你这不还没退休呢吗？
2: 他没退呢。
0: 就他也得有了，还得有几年啊？
2: 他也没退呢啊。
0: 是不是？你还得10年呢，还得8年呢？你能早点？
2: 都没退呢啊。
0: 是不是？正常上班呗。
2: 对。
0: 工作现在累不累挺啊？
2: 不累。
0: 他工作累不累挺？
2: 他工作也不累。
0: 也不累啊，闲的啊！我天，工作累就没这些事儿了啊。
2: 然后现在他也不想离我。本来最开始说张老师，我最开始以前那种就跟他说过，我说如果说你再不要人的话，我就跟我说，我马上我就
0: 不是。他是这样，他现在是这样。那个他跟你俩表态是咋表的？你跟我说一下。
2: 他就承认了他是精神出轨
0: 啊，跟人家扯离个灯是瞎拉个啥的了啊。
2: 对，就是瞎闹。他说就是瞎闹聊闲，就喝点酒就啥话就说了，就是可能说比较过分。然后他说我不想离婚，我不舍得这个家，我也不舍得你。然后我会说，我是之前他没有这个事的时候，我当时我真是觉得，我说我一旦你要是再找人的话，我马上我就和你离婚，我一点都不带犹豫。但是事儿到这
0: 儿那你这事挺有意思，就是他比你强成的多了，你为啥这么自卑呢？就是没有这个事儿前，啥也没有前，你就得说，你要一旦有外遇，我就怎么样。
2: 我不是自卑，我就是觉得我不想，就是咋说呢？不是自卑，就是我。
0: 不是因为正常正经老娘们老爷们不研究这事儿啊，正经过日子研究这事儿干啥？
2: 不是研究这事儿，是因为当时他有个朋友出轨了，然后离婚了啊。就是离婚了，女方很那个，就是女方很挽留，然后男方之后还是离婚了。然后当时我就说，
0: 你就说我可不像他那么挽留啊，没有意思啊。
2: 对。
0: 那时候拉硬，当年拉硬来着啊。
2: 不是不挽留他，但是他表示我的想法是说，哎呀，离了也行。然后那个。他说舍不得，他一说舍不得，他一说舍不得，说跟人家没有啥事儿，只不过就是闲闹。我要是真要是有啥事儿的话，你也留不住我。就这么一说，我一想也是这个事儿。那咱们就先对付就过。我说给我2年期限，我把这个，哎呀，我看我能不能行。我要能行的话，咱就接着过。但是可能现在时间也是短。就是老是过不去那个坎儿，一静下来，一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哎呀，老想那个事儿，就特别难受。就张老师，我就想让你说我两句也好，让你劝
0: 我
2: 两句也好。
0: 我就第一个，你属于受害者，我说你我还挺不忍心的，对吧？
2: 没事，
0: 我还挺不忍心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吧，就是咋回事呢？你吧，这一辈子吧，被保护的太好了，对吧？你这擦伤你也当致命伤，就是这样的。就是比方说把脖儿嘎了，那是得死，是不是？你这属于就是小拇手指头破块皮儿，完了也不行了，也要死。你就这种状态就这个犯不上，因为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的，你觉得你什么过日子挺上心的，那是因为你长得磕碜，没人勾引你，那也。你别生气了，
2: 也不一定。
0: 一旦吴彦祖天天来勾引你和你聊天，你别说也寻思跟唠两句嗑是吧？吴彦祖你知道是谁吧？
2: 知道知道
0: 啊，但是咱这些岁数大的就说那啥嘛，长得挺好看的，是不是？
2: 嗯
0: 啊，人现在人都不说吴彦祖了，人现在小孩都叫张凌赫啊，还有谁来着？我就小米和穆轩他们成天捣鼓啊，就是谁好看捣鼓谁呀 啊。这他来勾引你嘞，那你也难免就是跟人家唠两句嗑，当然不一定说出轨，是不是？
2: 嗯，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等着你家老爷们也是闲极难忍呐，在那块跟人家老娘们聊是这个事儿，不算出轨。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不算，没有精神出轨一说，听着没有？没有这说啊。
2: 一进去买的时候，我就老想，我说哎呀，因为他们在那个抖音上面就那个是否发的。
0: 你能别说那说那个，我是用快手直播的，你说那个给我封了，你这个大姐呀，哎呦我天啊！
2: 不好意思，他就是他在那边就是一直聊天，就是那个保持了400多天，一年多，我就老是回想过去的一年，他哪块不对劲，我就老想他肯定是身体出轨了。
0: 所以说不是，我就问你。我问你是啥呢？就是你想不想过？你要想过的话，你现在这么整的话，肯定就过不了了。
2: 对，
0: 是不是啊？
2: 一提这事儿吧，头几天他还行，就现在这一提了就有点烦。完，我也那时候也是老刷一个视频呐，完了就不能叫老提，会把男人推出去。但是我就是老是控制不住。
0: 你那别看那视频了，你出去打两圈麻将去吧。打不打麻将啊？
2: 不打。
0: 那就出去，那你干啥呀？你得干点啥？别成天寻老爷们有外遇，这是有点啥爱好没有啊？
2: 嗯，啥爱好？看电视剧。
0: 那你看，越看那玩意儿不就完吗？电视剧上净些跑鞋的事儿啊。
2: 嗯。行，那我就听懂了，郑强老师，你就是一直第一是认为这个不是事儿，第二是认为我应该给自己有点事儿干，是不？
0: 嗯，再一个我想跟你说啊，就是如果说嘎脖了，那肯定就是死了，是吧？那你现在就是手指头破皮，你也当嘎脖那么使了，所以说这就是熊货才这样的。
2: 哦。
0: 真正有能力的老娘们绝不是这样的。
2: 嗯。
0: 哦，真正的有能力老娘们，就因为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本书啊，叫什么玩意儿的呢？嗯。那个叫啥来着？乱世佳人呐，叫飘啊。
2: 没看过。
0: 你看看，你还不学习？你说说，你都说你天天寻起来啥事儿都整不明白啊？
2: 嗯。
0: 《乱世佳人》里头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女性形象，叫斯嘉丽，就是那个郝思嘉。当年的时候翻译成郝思嘉，啊，就是当年的翻译家必须给那个外国人加个中国人名啊，姓郝，叫郝思嘉。年轻的时候，小姑娘的时候就喜欢一个叫韦西里的这个男的啊，就是他表哥呀，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个里头说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性的代表，但是我觉得比她还厉害的就是她这个就是韦西里她的这个她的媳妇儿啊，叫啥，叫美兰妮吧，啊叫什么，就她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那个她看着这个韦西里和这个郝思嘉在那个屋里头俩人那个拥抱了，因为那时候她是有特殊情况。看出来之后，完了，这个美兰妮知道自己老爷们不是那玩意儿，不是那样人啊。就是，但是咱们都讲翻车打雾，哪个老板也背不住，是不是？所以说，他还得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去维护韦西里，还维护这个斯嘉丽，维护他们俩人的，因为这是贵族嘛，还维护他们两个人的体面。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他难产的时候，是人家斯嘉丽给他接生的，就是两个人后来关系处得非常好，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坏人。啊，他知道他也不是坏人。这个包括这个斯嘉丽一个小少女，她就是喜欢他，就无论如何他要结婚了，他受不了，就这种状态，是吧？那么所以说到最后说的，她是一个非常瘦弱的女士，但是她的内在是极其强大的。那么要是咱说句实话，如果不是像美兰妮这么强大的话，那个韦西里一定是让斯嘉丽给勾引走了，那家伙才厉害呢。那斯嘉丽因为她是主角，她无往而不胜。那家伙说勾引哪个男的跟哪个，因为她需要跟那男的结婚，那她就勾引那男的，完了肯定能跟他结婚，就那么一个人，对吧？所以说我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是说的那啥，我就告诉你，其实对于你来说，只是这是一个你需要处理的问题。
2: 对，我应该
0: 对吧？
2: 我就想说，
0: 这是一个你要处理的问题，最起码来说，对吧？你这个那啥吧。你要知道离婚是傻子，就你这种情况就离婚绝对是傻子啊，然后别再干那些傻事儿，别干那些傻事儿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摆平的是自己， 然后你也应该信任你老爷们儿，就是说他聊着是聊着，但归路回来是个好老爷们儿，必然的，因为你俩过二十好几年了。他要是那个咱们说到处跑骚的玩意儿，早都出事了，二十多岁前不出事，现在五十来岁了，都基本上都已经人神炮狗起了，他能出啥事儿？
2: 我就是老信任他。
0: 对呀、
2: 啊，
0: 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
2: 儿，他都不能出事。
0: 这个事儿就是你有问题嘛？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没经受过这种擦伤啊、受伤啊，没有受过。所以说这手指头破块皮出点血，这家活不起了，就你这熊货啊，你知道吗？
2: 然后周涛老师就是说我怎么就避免去，一个是怎么避免去猜疑他，
0: 你那啥，
2: 怎么把接下来的日子过好呢？
0: 你让自己忙活起来吧，有点正事儿、
2: 啊、
0: 你这属于没正事儿，就是他肯定是没正事儿了，他给我打电话你知道我能骂死他，我能给骂、我能给他骂提前退休了，你知道吗？但是那个你给我打电话了，我也不能骂他呀，但是我得跟你说这事儿，你得自己想开，因为家庭和婚姻是非常重大的主题。
2: 对

0: 我们个人来说，当然对于人家别人来说，你这玩意儿离不离婚，人家听个笑话就拉倒了。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主题，不能说这么没正事儿，啊，也不能这么熊，听着没有？
1: 嗯，行，好，谢谢。
0: 好了啊，
1: 钟涛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好
0: 嘞，再见啊，好嘞，哎，好嘞，哎。好的，铁杆小米说得反向劝一下，说多不是人呢，竟然背叛你，你离婚吧，何必让自己委屈呢？要有志气，离婚吧，自己过多开心呢，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养活自己家，离婚吧，多好啊，离吧。那个前段时间网上不挺火的一个 AI 视频，就说嘛，那个三十倍杠杆做空闺蜜，那个不就是吗？啊，她把闺蜜劝离婚了，然后她跟闺蜜老爷们结婚了。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奔奔磕磕的事儿太多了。啊，太多了，非常非常多，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嘛。那遇到这些事情，你的处理能力啊，你的处理能力到底是什么样的？到最后处理的结果到底什么样的？这个体现着你这个生存能力啊，生存能力和生活能力啊。老爷们有问题，收拾。我没说他家老爷们做的对，肯定是不对。那瞎聊是不收拾？收拾老实了，他不挣钱还是给你花吗？他没说，咱这么讲，没说拿钱都。没说把你家大衣柜啥都拆了上那女家安上去，人家安上去那家老爷们也不能让啊，就瞎嘚瑟，该收拾收拾，收拾完之后该过过呗，你成天寻思他跟那女的这个那个，寻思完了之后咋的了。

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商谈。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如果说您也像刚才这位女士这样，就是有点自己绕不开墨了啊，绕不开墨了，就是刨坑出自己掉里自己出不来了啊。对吧？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小哥，咱们讲，一个是经验在这儿呢，我们做了18年了。我们接了几万个电话，而且这几万电话都是真的啊，没有一个是我们的所谓的剧本，没有一个是我们的所谓的托，都没有，都是真正生活当中的遇到了情况了，咱们这种交流。所以说这18年接了好几万个这样的电话，这方面经验还是有。再有一个呢，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保持着就是真诚啊，真诚就是不那啥啊。咱们这么说呢，就是不带盖摇，不忽悠。作为一个好朋友，真诚的给这个参谋啊，真诚给参谋啊，真诚的这种交流。我们就是说，咱参谋说的道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这种交流本身来说，减轻心理压力。您说呢？好的，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啊，说最近看了《了凡四训》，哎呀妈，这是多么高档的一本书啊！这小米最近还研究这个，然后从《了凡四训》上学的是改过之法呀。改过之法有啥呢？说第一，从事上改，强制于外啊，在电脑前疯狂的扇自己嘴巴子。第二呢，从理上改，分析本质，有理智。有理智接管情绪。第三呢，从心上改，本质上改，本质上的改变啊。过有千端，唯心所造，五心不动，过安从生，对不对？发耻心，发畏心，发勇心，就问问自己差啥，别人能做到，对不对？你差啥？你能服他？对喽。前面那个好像不应该是四训上写的吧，但后边这个很有那个意思了啊。就是过日子呗，我凭啥过不好？他能过好，凭啥我过不好？我凭啥？老爷们儿规容不了，得了呗，对不对？你服能服他？小米说这对，这你差啥？你能服他？对不对？

了啊，这个接完热线之后啊，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因为咱们节目是一档广播的节目啊，是收音机听的啊。小米说一二三都是我自己总结的，对不对？不知道，但是我就这么理解了。你理解的对。哎呀，咱们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第一个啊，咱们节目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我是钟晓，我们钟晓工作室一直在陪伴大家。在长春市内呢，用收音机听啊，因为广播节目啊是用收音机听的啊，大家呢可以在长春市内用 FM91.6，用 FM91.6来听我们的节目啊，调频。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 FM 的转播，只不过频率各不相同，但是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总之晚上7点到7点半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的直播啊，您找就能找到啊。再有呢，就是这个如果是中波收听啊，就是除了调频之外不还有中波吗？啊，有的地方收不着调频信号的，吉林省内的啊，比方说就是离这个城市比较远的地方收这个调频信号不好的，你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可以。再有呢，就是网络收听啊，如果是家里没有收音机了啊，或者说呢已经没有这个没有吉林台信号，就是我在外省外国啊，这个我要听咱们吉林台的节目，那你就得上网收听。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啊，其实所有的收音机软件都能够听到我们的直播啊，但是蜻蜓上有重播。在蜻蜓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听到我们台的节目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如果是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的专辑。什么是专辑呢？就是我们原来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用这个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然后按日期上传啊。你想听2025年的，你直接找2025年哪月哪号的就能够找到啊，就能够找到啊。这个是在蜻蜓上收听。收看呢，现在我们是正在为大家用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现在是正在进行着直播啊，大家可以到钟晓上，到这个快手上找钟晓。另外呢，来到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提醒大家啊，也是谢谢大家帮我们点小红心啊，就是点赞，不停的点屏幕啊，因为红心越多呢，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热度越高，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新来的朋友帮着点一下关注啊，新来朋友加个关注，或者是认同我们价值观的朋友加个粉丝团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以免这个找不着啊，而且是原来已经关注的朋友啊，你也回头查一查，你看是不是已经被取消关注了啊？这个不是我们做的啊，这是平台做的啊，有可能在某种特殊的算法在内，就是把您就取消关注我了。然后你有的朋友经常说，哎，小哥他总也看不着你直播，总也看不着你直播。我天天都直播，不是天天，我每周一到周五都直播，每周一到周五都直播。但是呢，你看看你是不是啊，在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的情况下，一瞅解除关注了，所以说我直播你看不着啊。没事得看看啊。啊，另外那个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您最近也是觉得自己心情不好，比较委屈的话，心理压力挺大的，想和小哥唠唠的话，也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兄弟说：爱让生活充满温暖，爱让路途不再孤单，爱让心灵有了港湾，爱让我们更加圆满。爱是幸福让人期盼，爱人爱己快乐舒坦，爱是人。

0: 见最美遇见，爱是温馨，幸福安然啊！谢谢铁杆兄弟啊！哎，真的说到这儿，我忽然就是想发两句感慨，也可能是我个人那个这个我个人我的这个被推送的怎么样？我现在就在这个短视频，因为现在咱们大伙儿看的最多的，其实真的不是听广播了，更多的还是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我现在看到更多的视频平台上，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情感博主。啊，所谓的情感的 UP 主或者说情感主播，这些人在谈到婚姻家庭的时候，基本上把爱是放在最不重要的这个位置上，啊，这个其实挺可怕的。包括很多现在的短剧作品、文艺作品，啊，都放在勾心斗角、各种算计上，啊，各种算计上，实际上这不是生活的本质，啊，那个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点赞，但是我认为那不是生活的本质。那么生活的本质，包括婚姻的本质，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爱在中间起着非常非常大的重要。婚姻因爱而存在，啊，婚姻因爱而存在，对吧？那么个人的感情因为爱而更加的融合，更加的融合，生活也因为有爱而更加幸福。这几乎是一定的啊，几乎一定的。真的，如果说大家如果真的你按照那些所谓的情感的主播说的那些恋爱的方式，那种婚姻的方式，那种算计这个算计那个，就是他们更多的是算计什么？算计谁爱不爱谁怎么样啊？就是你就对方的要求，你要爱我你就必须怎么样？爱不是索取。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爱，其实更多的是付出，因为我爱你，我更愿意为你付出什么，这才是真正爱。所有的这个短视频上的或者视频上的这些爱情的博主，把爱全都反过来解读，那日子有过个好，越过越完犊子，对吧？啊，行了，不多说了，多说出问题了，我们到广告时间，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又是一年520啊，在这个表达爱与感恩的日子里，为了回馈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好视力特别给咱们节目听众定制了专属的福利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只需要打一个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通通都能享受520专属礼包，不仅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上蓝莓叶黄素软糖。赶紧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就像有一层雾气挡着，看不清电视、手机，出门买菜、遛弯都特别费劲。到了该享清福的年纪，结果因为眼睛出问题，不光自己遭罪，还让家人担心。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到眼皮上，温润舒服，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那叫一个水润透亮，模糊流泪都能轻松缓解。这款眼贴我们自己也在用，效果确实不错。最后呢，提醒大家，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能得520专属大礼包，里边不光有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大包蓝莓叶黄素软糖护眼的啊！这么好的福利，仅限520活动期间，平时可都不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了，接下来这份护眼补贴只送咱们晚间听众，为了让大家都能放心使用，好视力特别为每位朋友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效果的机会。也就是说，您今晚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609-2166，400-609-2166。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淌眼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能改善。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名贵中草药，而且从12吨原料里只提取0.9吨原液，滴滴都是精华。

现在正在直播的小黄唐谈节目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下面呢我们给大伙介绍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什么？这个沃克净水器啊，沃克净水器已经在咱们这块做了将近大半个月的这个宣传了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申请这个免费试用了。他这个免费试用是比较讲理的啊，比较讲理的，就是我可以半个月内一分钱不用花，我觉得好我就留下，我觉得不好你就拆走就得了呗，是不是？之前呢总听说这净水器呢能把水过滤干净，但是净化效果好不好都心里没底儿，所以说沃克净水器给大家提出什么呢？就是免费试用啊，免费试用。这个对吧？今天咱们依旧是给大伙安排免费试用啊，不仅让您不花钱白用15天，过滤效果那是杠杠的啊。它呢有一个双水设计，双水设计是啥呢？就是你这个淘米洗菜做饭用的水和你喝的水走两条道啊，走两条道。这样是啥呢？这样的话你说咱这么讲，淘米洗菜做饭那个水咱就不用走滤芯了，对吧？喝的水走滤芯，这样的不省滤芯吗？是不是啊？一边呢是这个可以直接入口的水呀，洗菜呀喝水都两不误，生活就变得超级方便。对于家里的长辈来说呢，这个沃克净水器那就是贴心小棉袄。因为啥呢？它特别智能，龙头上自带滤芯提醒，实时检测水质，四级精滤，出水可以达到瓶装水的饮用标准。这个沃克净水器的总价呢是2588块钱，但是呢你可以分着给，一个月199块钱，13个月付清就行啊。一个月199，13个月正好是2588块钱，就是付清了啊。那其实来这么讲，你要喝瓶装水，家里要喝瓶装水的话，一个月199块钱是不够的啊，肯定不够啊。大概如果是你喝咱们那个最普通的，咱们吉林省最普通的那个水，我曾经测算过啊，300块钱左右啊。那么咱这么说吧，这个199块钱啊一个月，咱们13个月付清就可以了啊。而且呢用了不好你就拆走，节目时间内下单呢还有超值福利等你拿。第一重福利啊，就是只要你下单，在咱们节目里头下单，就赠送您价值1380块钱的这沃克智能素饮机一台啊，沃克智能素饮机一台啊。这个第二呢，就是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再多给一样东西，给个啥呢？给个叫微压炖煮锅啊，微压炖煮锅就不像高压锅，但它又不像普通锅，比那个高压锅那个压力小，比普通锅压力大，这样的一个微压炖煮锅。那这个咱们这么讲，那炖出来的那个咱们比较喜欢，比方说炖豆饺子啊，炖排骨啥的，哎，不像高压锅那么那种炖出来的感觉，又不像咱普通锅那种感觉，你可以感受一下啊，可以感受一下。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啊，打这个电话。我再说一下啊，400-077-1861，这个打电话就给你上门安装啊，就是上门安装，白使15天啊，白使15天，试用15天，15天之后你再决定用还是不用都可以啊。说完这个热水器之后啊，咱们说这个粉条子啊，粉条子一直有朋友说让咱们找一款好粉条子啊。这个莫小呆这个粉条啊，已经在咱们直播间里头已经上了2年多了啊，一个差评都没有，就是特别好啊，特别好，就是卖住了。用咱的话来说，就卖住了。这不是今天他又回来了啊，因为今天2天，这总共2天有这个粉条啊，因为他每次现在上来吧都。数量不多了啊，不像原来啊，一次货上的挺多的，能卖个半个月左右，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基本上上一次的话就是就是百八十单的啊，百八十单的卖没了就拉倒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正好就是需要买的就买了，不需要买的也不用一遍遍劝，这个我觉得挺好啊。这个天气越暖和了啊，这个日常做饭图个省事清淡，少油腻还养肠胃。所以说今天给大伙介绍一个家常必备之物啊，说葛根粉条子和山药粉条子啊，家常的炖肉啊，你涮锅子做汤都能使，煮一煮就入味儿，比炒菜省事太多了啊。自家吃啊，待客都有面子。吃惯了这个普通的红薯粉呐、土豆粉，你不妨试试这款养生版的粉条子。这个葛根粉条呢是属于色泽透亮啊，根根分明，口感 Q 弹筋斗。炖排骨啊，炖鸡汤不粘连啊，这个不混汤，越嚼越香。山药粉条呢是选用正宗的铁棍山药制作的，细腻爽滑，温润
润养脾胃啊，养脾胃，做酸辣粉啊，热汤粉啊，嗦了一口这个暖心又舒坦，大人小

0: 孩都爱吃啊。这个大家平时买粉条子最怕就是它烂乎，那粉条一烂乎就整个一锅全碗啊，要么一煮就是软烂没劲儿，要么就糊锅，要么就是煮的发硬方硬的嚼不动。这款粉条呢耐煮抗炖啊，怎么煮它都不发坨不软烂，热炒提前开水泡个十多分钟，这个炖汤呢直接下锅煮十多分钟就行啊，就算多煮一会儿呢它也不说得黏糊到一块儿去啊。这款粉条呢是用料是真材实料，全程是12道传统工艺制作。葛根呢产自中国葛根之乡湖北，被称作亚洲的人参呢，药食同源，温和养身，这个富含膳食纤维，帮肠胃减轻负担。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的铁棍山药，健脾养胃，特别适合啊。来说一下咱们的这个福利政策啊，这个呢是10斤啊，就是5斤葛根的，5斤山药的，总共10斤。这10斤粉条子市场价是199块钱，咱们这次呢给大伙团购降100块钱，降100块钱就是99块钱，99块钱10斤粉条子啊，合着一斤都不到10块钱，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呢它不是那种一大团子给大伙拿个四口的发那种，不是啊，你要10斤粉条拿四口的挖，挺大一大口的呀，对不对？那个咱们这是咋的呢，是这个1斤一袋啊，1斤一袋的那种小包装，干净卫生不反潮啊，吃多少拆多少啊，这个省得反潮，阴凉干燥处一放能放2年，非常好啊。所以说呢你是炖肉啊，煮汤啊，涮火锅子啊，炖小鸡儿啊啥的都行啊，都行。大家记好啊，99块钱10斤粉条子啊，5斤葛根粉条子，5斤山药粉条子，而且都是一斤一袋的小包装啊，这个非常卫生非常方便的。打电话、啊、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这个小管家下单，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呢，咱们在公众号上回复粉条即可以直接下单，花小钱囤健康好货，家常餐桌随时有滋味啊。这个好粉条啊，光有好原料还不够，原料再好那做不出来地道的好粉条，所以说得看工艺啊，工艺。咱们这个山药粉条、葛根粉条子呢，采用的是传统的手艺，加上现代工艺相结合，12道工序，一步都不马虎啊。这个小小的一根粉条子里边全是真功夫啊。这个平时10斤组合是199块钱，不算便宜。那么今天呢，专场给大伙呢争取到的福利价是5斤葛根的、5斤山药的粉条子，到手只要99块钱，99块钱10斤那就非常合适了，对不对？而且呢，存放方便，十斤。是一斤一袋的，它不是那个四口的装的一大口的啊！我跟你说，10斤粉条子可大一大坨，可大一大团子了。你要是用那个咱们买的传统的那个大口的装的、大四口的装的，对不对？这个呢是一斤一袋啊，用那个小袋给你装的啊，小袋给你装的。想囤点的各位朋友，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啊。好，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这个辅酶 Q10 啊。30岁一过，经常感觉到身体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来。千万您别硬扛啊，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这辅酶 Q10 了啊。市面上很多辅酶 Q10 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我们给大伙介绍一款大品牌的高含量的产品，叫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呢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啊，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10 啊，百克含量也就10到20克，今天咱们给大伙用上啥呢，50克啊，每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啊，就是满格电量啊。电话是400-100-3930啊，记这个电话啊，想买辅酶 Q10 的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它不便宜。那么今天咱们给大伙争取到一个福利价，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今天咱们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的话，只需要是49块钱啊，粉丝福利价49块钱啊。这样的话呢，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算下来1天1.6啊，让您保持心脏活力啊。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普通的辅酶 Q10 呢，吃少了。没用，吃多了麻烦。今天呢您听我的，49块钱拿到家一个月的量，1天1粒能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10。 时间过得非常快啊，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所以说呢这个家里有老人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好，那接下来呢说什么呢？这个睡眠宝的事儿啊，就是现在很多人睡眠质量都特别差，白天醒来头晕头疼，长期失眠焦虑抑郁，更会引发心脑大病。其实呢，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您大脑里缺乏伽马尼丁酸啊。我们给大伙介绍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尼丁酸睡眠宝呢，是咱们一个爆款产品，热度呢一直居高不下，都在持续购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专门为我们的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尼丁酸，它是人体必须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啊，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现在呢，我们给大家申请到了一个超值的福利，买五瓶送一瓶啊，这是睡眠宝，买五瓶送一瓶，算下来一粒只要2块多，还送明目眼贴和复吸睡眠能量枕。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尼丁酸睡眠宝呢，一直都是咱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了都是赞不绝口。它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专门为我们的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尼丁酸，经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的自然呢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宝这一粒呢，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尼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特别香，一觉睡到大天亮。原瓶原装进口的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很多朋友吃完睡觉都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现在呢，咱们就更为大家申请到了超值福利啊，买五瓶送一瓶，算下来一粒只要2块多，让大家呢都能有一个好睡眠，还送明目眼贴和复吸睡眠能量枕，这个特别划算。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另外咱们节目现在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可以打热线啊，可以打热线，快手上朋友们啊，另外呢帮着点小红心呐、点小红心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高起来。有听众朋友已经等半天了，我们来迎进的话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您好。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是钟晓啊，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是我们钟晓老师，
0: 哎，是您，是您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这位朋友啊，
1: 我是河北的
0: 啊，咱不用说哪儿的，咱直接说事儿就行啊，保护一下个人隐私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们是我是在单位食堂上班，单位食堂上班吧，我找了一个就是我们都是厨师嘛，
0: 嗯，
1: 也是那个就是通过就是。也不在认识，他从别的饭店上班，然后我也在别的饭店上班，完了我俩紧挨着上下班吧，都是认识了吧，完了我就去了别的地方食堂上班来了，食堂上班来了，他就叫我，有心我这缺人，他叫我这来，平时看的人挺不错的，完了叫我这来了，叫我这来了，人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里咋回事，咋回事，知道咱们都伺候领导们，我说必须得开腿啥要好。啥就是我，咱们找人了，肯定是，父母的为了他好，他说是不是？他还不领情，知道吗？你说我说我对他好啊，他说啊，我谁也不听的，我听哪话？你说我那个我，你是我找来的，你让人家咋瞅我是不是？啊，这么样啊，都也是坚持着。他从我跟前干了有两年多了。两年多吧，就是也是有时候来气来气，我都不搭理他，跟我说话了，我说啊两下。有时候就是说话，就是跟我说话了。我说啊，是对，啊，完事了。等他干啥的，我就告诉他咋整啥的。你当不过来，过后啪，我都不给你认证。你说咱不是说我对我，毕竟我说从我这我来。

0: 说那个来，我比你干了两年了，早干两年，你晚来，你晚来的，啥事儿啥的，关键我跟领导们还都认识，都熟，早点事儿我能给你兜着点，我错了我也能给你兜着，这个一点不是瞎说的，完了最近嘛这两天没说瞅的太那啥的，一是处处啥的瞅着他那啥，我这没说我恨不得我都不想看他，看着他我来气，看着他来气。我找不到给你打电话，我都没给你打电话。
1: 那个我问一下，他那个是男的女的？
0: 男的。
1: 多大岁数呢？
0: 他都自己都不说实话的。你看他说你我今年40，我这还是40-45，我就是要43。
1: 啊。
0: 我没说，我感觉他这离婚人都好像都不正常，你知道吗？
1: 这个人就是说的那个性格挺怪的，是那种。
0: 对对对，你看他经营我们那个包吧，就是在食堂上班，机关单位食堂上班吧，特别精巧，就是上班不就是几
1: 人？就是他在这儿，你不用说那么详细，就那些咱不用说，咱就说这个事儿，咱说咱俩的，他在这块也已经干了两年了，是吗？
0: 两年多了，我都干。
1: 你们食堂总共多少个人？你俩都是炒菜的吗？
0: 对，
1: 你俩都是炒菜的。那人乐咋炒咋炒吧，跟你有啥关系啊？
0: 关键是你，他是我找的人，
1: 他找的两年多了，人家自己都处关系了，用不着你了啊。要不你把他整走了，要不你就别勒他，自己挣自己钱，咱没那么大本事，你又不是厨师，你又不是食堂管理员，对吧？
0: 我先给他整走，没准我真能整走。我这边说，我今天我就直接找他说。
1: 你用得着你说吗？有管理员。对吧？食堂有管理员，你说干啥吃的？你跟人家是平级的，你给人家找来了，你也不是人家祖宗，你也不是人家，你也不是人大哥，人家不勒你，不认你，不认你，你说你还敢那块还拿自己当回事呢？你这事就特别犯不上了，就说明啥呢？你认识人太少了。那时候让你介绍，你就真给介绍，你这介绍你得介绍个心里有底的，你压根心里都没底，都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就往这整，那不你自己的事儿吗？那不是。
0: 是，
1: 这就是你自己的事儿，这个怨不着对方啊，就整个虎子来了，那你活该呀，对吧？
0: 是活该，没错，我
1: 那就是活该。所以说，你要是能给他整走，你就给他整走；整不走的话，就是人家乐咋干咋干了，跟你没啥关系。这食堂的管理是由食堂管理员负责，由这个人家那个单位管后勤的领导负责，用得着你想那么多吗？用不着，你把你自己活干好了行了啊。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轮到谁抱怨，轮不着你抱怨啊。
0: 没事，我这那个朱夏老师，我还是信这个，心里始终有这个结。你说他这来的是，没事就没事，赖我吧。没说他这人呢，怎么说，他有点都脑瓜子好像是有点就是缺心眼似的。
1: 我再跟你说一遍，那你侄子，你谁让你给他整来的了，对吧？你那时候领导让你介绍，你说我没有心里有底的。没有心里有底的，那我跟你说，那就得了呗。你非得赶这块自己装大明宫吗？非得是说的你压根不了解这人啥样，你就给用上了，那不扯呢吗？你这啥单位啊？你不寻思寻思，对吧？所以说你没有经验，没有经验，然后认识人太少，所以才导致这个原因。这个事儿怨不着这个对方啊，怨不着对方，这个就是你的事儿。人叫知人者善任。你也不知人，你瞎认，那到最后的结果不就是你自己倒霉吗？人家还不领你情，对吧？然后你这头呢，还得给当那个当裤衩子，啥屎都得接着，这不这么回事吗？
0: 他还背后吧，比如说打比方说，有人说我，说你这那啥啥咋地，完了给我告诉我说我有人背后说我啥，我说你没事，他越说什么的。
1: 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这事儿就是你就别管这个他对方，你不要埋怨对方了。没有用，对吧？不像说仨月俩月的，你问说那我跟他俩咋处啊？咱这么讲，就是你觉得跟他处不明白，人家对方可能觉得跟你还处不明白呢。这个事儿已经摆着，而且改不了了，改不了了，那你就想办法怎么处理就得了，对吧？
0: 你说，钟老师，我还有这个，你说我父亲就是生病住院了吧？我们就是十多个人呢、啊，就是咱是14个人，14个人，有10个人都来了，完了他是我的，你说咱说你来愿意来是吧？你不来我也不去，咱俩没说再多也不干嘛，他还问别人去，哎你去了没有啊？你去你上他家去了吗？你说你问。

0: 你问问人家干啥？人家告诉我的，那个他问我治疗，我就跟他说我没去。
1: 嗯，
0: 都你说他啊，你这虎不虎？你说
1: 是，我觉得你真别抱怨这些事儿了。就是你咱说唠的多的话，就是说对方虎。如果要我说的话，你也不尖，你出的事儿也不尖。
0: 嗯，
1: 听不听啊？所以说你这块吧，你要听我话，你别我说的话，你别按你想的走板了。你的因为你也有点愣。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事儿人家已经干两年了，人家食堂管理员没把他开了，说明人家干的合格。第一个，听明白没有？听明白没有？第二个，你确实是给人家介绍来的，但你也不是他爹，你用不着为他负责任。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第三个就是你也用不着看人家来气。我怀疑有一些事儿吧，因为你头脑也挺简单的，整不好都是有人架了你，完了你傻子喝的，你就说的这就看不上人家了。实际上有可能事儿到底咋回事你都不知道，啊，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要觉得你能把他整走，你就把他整走；你要觉得不能把他整走，你把你自己厨师的活干好就拉倒了，别的不用你管，你也不用瞅人家，人家不稀得瞅你，就那么地，听不听着？
0: 嗯嗯嗯。
1: 啊，就是告诉你，就是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就是说他对你怎么怎么不好的这些人都是王八蛋，一个都别勒，听着没有？
0: 嗯嗯嗯。
1: 啊，好了，再见啊！哎，
0: 嗯，好，谢谢小哥。
1: 好嘞，不客气啊！哎。就是这个年轻人也好啊，岁数大一点也好，总之社会经验不足的人。啊，在介绍人家让你给介绍个人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把握，不要给人介绍，啊，哪怕说你身边有这么个人能干这个活，但是你对这个人你心里没数，你也别乱介绍。因为什么呢？因为人际关系啊，到最后错综复杂，啊，你到最后你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啊，就是得是特别靠谱，或者说呢。真正的就是人家求着你了，说哥，你给我介绍工作啊，你给我介绍工作，那个我现在就想找这个地方。完了，你要给介绍工作，先说别咋地，千恩万谢的，给了以后干成啥样不管，就是最起码来说千恩万谢的。你别整的人那块缺人了，你给人整了，人家会认为啥？人为认为是你没人上你来干活了，你拿我这上，你整我上是给我整这来干活来了，对吧？我干的活挣的钱跟你有啥关系？做事千万千万的，真的年轻的孩子们，尤其年轻人乐意装大户，乐意装大户啊！就是我认识谁谁谁，他也能炒菜，那来吧，来你倒是说明白了，说我这个地方可不光，我可是不是说的就你想来就能来的，我那是什么什么单位，那家伙那脏话了，那人家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不是说谁都能来，我要不说这句话来不了，你得跟人说明白了吗？这都没说啊，你来吧，人家那个对方一定是认为说你这块都招不着人。啊，给的也不高，招不着人，然后你招呼我了，你知道我给你面子，我上这儿来。你千万这事儿啊，孩子们呐，千万这事儿你可别变成这样啊！你要这样的话，你认可你就别吱声了，你就老实，咱就一个打工的，好好打工就得了。就是天天给我这个发信息留言，给我打电话的老多这样的事儿了，绝大多数都是社会经验太简单了，然后还破车还乐意揽债。啥债都揽了，这个人到底啥样？其实你只是认识，你都不了解啥或者咋回事儿。这不行啊！所以说以后有事记住听哥这句话，你要给人家安排这个事儿，别管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但是毕竟通过你来的，通过你来的也得说他求着你帮他整这个事儿，人家不求你，你别硬赶着拽，除非说给他拽过来之后你有啥好处，比方说他干活好，对于你来说他活好他活硬，你真能把他整过来之后有利于你的事业发展，那你求他也行，对吧？如果不是的话，你嘚瑟啥呀？哪儿显着你了？必须得是说的，他得找到你了，说哥呀，那个我现在工作不好，这不乐干了，你那有没有啥好位置？有好位置的话，你帮我跟那个队长或者领导说说，看看我能不能上你那儿去。那你说这玩意儿可不容易啊，我跟领导说说，咱跟领导也不是说的，咱也不是人领导肚里蛔虫，不是说咱说话就能听的，对不对？ 你不得把这话说明白了吗？然后对方说的那办成了之后，咱们你是我亲哥，咱千万谢，你得有这方面的意思表达之后，你再去说这个事儿去。你说完了之后，那能不能成也不是你说了算。

0: 所以说孩子们千万千万，不光是孩子们啊，还有这个有也有一些跟我岁数都差不多了，但是还是整不明白这个事儿啊，得整好了啊，就想明白这个事儿啊。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又到了这个广告时间了，我们继续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都说一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啊，都写在眼睛里。像有些各位叔叔阿姨呢，七八十岁了，眼神还是那么透亮。没事出门溜溜弯、跳跳舞啊，倍儿有精神。而且呢，有些朋友才五六十岁，手机字体调的再大都看不清啊，眼睛还经常干涩流泪，日子过得特糟心。真心推荐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520特发起感恩回馈活动啊，今天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块钱的蒸汽眼贴，更有520专属的礼品。包限时加赠，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啊！好视力蒸汽眼贴确实好使，用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毕竟是26年大牌子，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啊！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促渗透技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那叫一个眼前一亮，眼睛水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更加清晰啊！最后提醒大伙儿，好视力520感激回馈火爆进行当中，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您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加赠520专属礼包，里边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大袋蓝莓叶黄素护眼软糖。520专属的4重福利，不管是送自己、送父母还是送爱人，都特别合适。赶紧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再次提醒大家，今晚节目结束前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取晚间专属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迎风淌眼泪，怕光不敢出门，只要拨打400-609-2166，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额外呢还送您收音机、健康枕、蓝莓护眼软胶囊等多重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不少听众用后反馈，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不错，毕竟它添加了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所以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今晚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蓝莓护眼软胶囊，平时卖200多一瓶，今晚直接送，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1: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来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有一个产品啊，这个是特别特别的好的一个产品啊。隔一段时间能回来一次，回来一次上个一天两天就没啊。啥呢？就是那个大伙儿已经买了4年的平遥牛肉啊，平遥牛肉又回来了啊。这个很多听众啊，现在在家做饭发愁啊，炖牛肉的工序太繁琐，浸泡、焯水、慢炖要忙活大半天，年纪大了都不乐折腾了啊。那今天咱们就给大伙儿把这个平遥牛肉再推回来了啊。想拍的抓紧时间，今天就不用寻思更多了。尤其原来老听众，原来一直吃这个牛肉的朋友，不用想那么多了，抓紧时间拍就得了啊。这个他呢传承了古法卤制手艺啊，精选当地的散养黄牛，遵循着象屠、腌卤修五大传统流程，文火慢炖足足十几个小时，肉质酥软入味啊，咸香不腻，就连牛筋呐、都炖得软糯 Q 弹，牙口不好怕塞牙的叔叔们阿姨们啊，还有这个家里有小孩的小朋友们都能放心吃。这个吃法呢，那更是特别百搭不挑人呐。早餐配热粥，中午就着米饭，暖心又暖胃啊。家里来客人随手一切啊，当一盘凉菜、卷饼、拌菜、煮面、炒菜，加几片那都非常合适，几分钟就能端出一道硬菜来啊。好吃又有面子啊，肉质纹理非常清晰，切片不松散，饿了累了开袋即食，顶饿又解馋，家人小聚当下下酒菜呢也特别舒坦。这个平遥牛肉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制作呀，只靠盐和水提味儿，不添加多余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保留牛肉本身的原汁原味儿，吃着健康又安心，拒绝一次充好，不用临阵临期库存呐、每一块都是精挑细选，原产地匠心出品啊。那么下一单呢是40-50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拉满，买6袋原味的送6袋酱香的。啊，6袋原味，6袋酱香，总共12袋酱牛肉，啊，12袋平遥牛肉啊，到手仅需要199元，算下来一袋还不到10几块钱呢啊。这个原来买一箱啊是得540啊，原来这一箱就12袋原味，12袋酱香的是540，现在呢咱199啊。这个对于老朋友来说都不用介绍那么多，因为这个已经咱们卖了4年了。爆款产品属于爆款当中的头部啊，爆款产品当中的头部啊，400-999-0139啊，400-999-0139，一袋12两多，12袋将近3斤啊，12袋将近3斤啊。这个切片儿，它这个厉害在哪儿呢？它这个属于打开袋儿，就是整个味儿就都出来了啊，就都出来了。然后呢，就整个厨房里全是香味儿，等你再切开，那香味儿呜一下子。啊，就是整个屋里全是那个牛肉鲜牛肉的香味儿。你说他这种讲，咱这么讲，袋装的能做到这样的牛肉非常少啊，能做的他不像说咱们那个自己家现卤那个牛肉，对不对？它是两回事儿啊，非常不容易。而且呢，就是它切多薄，不散了，不碎乎啊，不能喂啊，这个挺好的。这个牛肉，这个平遥牛肉确实是咱们这个团购产品里头。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产品啊，就是特别能打的一个产品啊，非常合适啊，非常合适。想要拍的不要错过这机会啊，总共也没多少，400-999-0139啊，卖没拉倒啊，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找小管家登记订购啊，咱们这。

现在支持啥呢？就是打电话的话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会用微信购物的朋友啊，会用微信购物的朋友，直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牛肉俩字儿啊，回复牛肉俩字儿就能下单了啊。足不出户吃上地道的平遥牛肉啊。这个呢，牛肉在平遥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就是用的呢只是水啊，用盐和水来调味儿，所以说突出牛肉本身的香味儿啊。是当地散养的新鲜黄牛肉，一步一步的按古法制作，营养价值高，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有肉有筋，咬着紧实有嚼劲儿。一打开包装啊，肉香扑鼻，原味鲜嫩多汁儿。这个酱香味呢，咸淡适中。而且呢，它这个牛肉呢，好在哪儿呢？因为这个原来的时候，我们都用过这个啊，就是它是就是那种粉红色的，它不是那个酱牛肉酱的那种黑黢黢的、梆硬的那种，不是啊，是一种粉红色，很嫩的，然后切又切不碎，这绝对是一个它是有高招的一个牛肉啊。这个大伙呢，如果是想要买的话，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啊！六袋原味的，六袋酱香的，总共是12袋这个牛肉啊，平遥牛肉，总共才199块钱，包邮到家啊，199块钱包邮到家，货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这个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

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接下来说什么呢？说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朋友啊，下肢静脉曲张的朋友您要注意了啊。这个现在呢春夏季呢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那个蚯蚓状的啊，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曲张啊，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比方说现在大夏天的，人家都穿这个小裙子啊小短裤啥的，你就不敢穿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啊老烂腿啊脉管炎的患者们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由原来的市场价是58块钱啊，现在10块钱就行啊。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这个活动日期呢是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啊。好的，接下来说咱们这个辅酶 Q 十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节目上半段呢已经跟大家介绍这个辅酶 Q 十了，刚刚给大伙推荐了49块钱抢购1个月的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非常快啊，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紧呐、啊，这次秒杀的机会。今天呢，只要49块钱，您就能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十啊，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呢能不能管用，关键是看含量，含量低了吃的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给您介绍这款叫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啊，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 十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超高标准了啊！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是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的啊！这个今天呢，给您的价格啊，这个就是真的就是您就抢着下单吧啊！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下来1.6块钱呗，对吧？您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啊！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感觉到累呀、胸口发闷呐、心慌喘粗气呀、晚上睡不好啊、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今天只要49块钱。

0: 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 十，直接让您带回家啊，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啊，听我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这一款呢最适合您。好了，距离节目结束还剩最后一点时间了啊，就剩最后十多分钟啊，这个抓紧时间打电话啊，400-100-3930，记好了啊，49元的福利价只有节目结束之前是有效的，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元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那么最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电台的夕阳红火车专列这个事儿啊，这个火车报名啊，5月6月去新疆啊，去新疆大全景的旅游，6月2号有一个新增加的九寨沟的专列啊，今年呢就这一批了，大件行李不用搬来搬去，全程领队，配备保健顾问，消费透明，没有强制购物，老年人可以放心选择的优质行程，咨询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现在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我们首先来迎进的是打进8581-5999的这位，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打进8581-5999的这位朋友。
1: 哎，钟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孩子在18月的时候听你的节目，然后去年考上了北京大学。
0: 呀，上北大了，哎呀，真好啊，太好了啊！
1: 哎、
0: 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哎，哥，我是在事业单位上班，然后呢，3年前我母亲出了车祸，然后到现在已经是4年头了，然后呢，这不是我天天上午上班，下午去照顾我老妈。然后我就是天天从2点一直到8点半，有的时候到10点半。然后母亲吧，重男轻女这些事儿呢比较多。每天就怎么做都不对。然后就昨天就给你洗脚，我俩就整的不对劲了，然后就给我撵出来了，说不用你了。你不用来了，然后我就寻思，钟小哥，我说
0: 那就不去呗。你叫他儿子送去呗，这玩意儿有儿有儿媳妇，咱姑娘太显摆了也不小不好。你好好歇一段时间啊、哦，歇一个月完再去，你不联系他啊，听不听？啊，
1: 我哥是8点半接班到10点。
0: 你告诉他老太太不用我了，你家小弟你自己送养老院去吧啊！你告诉你哥给他送养老院去，他就老实了啊。
1: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我妈事儿比较强势，事儿比较多，就说
0: 就你们惯的吗？那不就是。
1: 然后
0: 就惯的嘛，你别勒他，你别勒他啊！
1: 我也不知道，我要不去，我爸就得挨累。
0: 他挨累挨累，他自己说的媳妇儿，他自己挨累不应该的吗？活该，谁让他说那媳妇儿的啊？
1: 对呀，哥，这样哥真不去。
0: 不是你这已经被 PUA 了吗？这不是 KTV 了吗？还是啥玩意 CPU 了？你这不行啊！
1: 对，
0: 你这不行，你这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吗？你没有自己独立的这个思考能力了吗？
1: 对
0: 吧？
1: 所
0: 以说我不是让你不孝心的，我是让你知道你没那么好捏吧，让他知道没那么好捏吧。
1: 对，
0: 知道吗？
1: 你
0: 要不你就该去，你不让我来，凭啥我不来呀？我你姑娘，我伺候你理所应当的，对不对？你撵我，凭啥你撵我呀？对吧？对不对？要不然就是你让我走我就走，我伺候你那个，是吧？我好好歇一下啊，就是正好这段时间。老爷们儿，你也得精过精过来，不能总也不精老爷们儿了，是不是、啊？
1: 壮哥，谢谢你，祝你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0: 对吧？想明白了是吧？打个电话就想明白了是吧？
1: 那我就歇一段，过一段
0: 了。你歇一段时间，你就不去啊？啥时候你哥跟你俩急眼了，你啥时候再说？
1: 不去，我该心疼我爸。
0: 你不用心疼他，我不说嘛，他说的媳妇儿就那样，他自己伺候那媳妇儿理所应当，你心疼你爹干啥？

0: 那我明天要照常去呢，
1: 不去就不去，
0: 不去，
1: 那歇一个礼拜再说啊。
0: 好嘞，
1: 啊，歇一个礼拜，歇一个礼拜之后吧，完了他要再不招呼你，你还不去，啊？
0: 嗯，
1: 你就不去了啊。完了，你哥要跟你说的话，你跟说，你说我就是跟他俩那啥，那过两天我就去了，一定跟你哥乐呵的啊，跟你
0: 欺负人，
1: 跟你
0: 重男轻女，
1: 对，也不一定是重男轻女。
0: 嗯，
1: 我告诉你，你把这个事儿都放在重男轻女上是你的错误。
0: 啊，嗯，
1: 他就是欺负囊巴的，谁囊巴他欺负谁。
0: 哎呀哥，那这确实是重男轻女，就我哥，
1: 嗯，不是
0: 我哥，
1: 你要是厉害，他也不敢欺负你。
0: 哦哦，明白，懂，嗯，
1: 知道吧？他不是重男轻女的事儿，就是说的他从小的时候，他把你就是欺负的，你就没有还手的那个想法。
0: 嗯，对，
1: 所以说呢，就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然后你怀着，就是人吧，就是这样，越得不到啥吧，还越想在哪块有所表现。
0: 嗯嗯嗯。
1: 就是这个吧，我跟你俩说，多说两句，咱们先别撂电话啊！忽然想起来，我跟你多说两句啊。
0: 嗯，谢谢哥。
1: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吧，就是有一个基层逻辑，这个逻辑我跟俩说，你说明白。你从小就得不到你妈的承认，所以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自认为能得到你妈承认的那种程度。
0: 嗯嗯。
1: 你就希望你妈能说一句：“哎呀，我大姑娘真好，我大姑娘真厉害，我大姑娘对我真好。”然后你妈一辈子都不带说的。
0: 嗯，对，嗯，对。
1: 然后你也没想过，他说你好能好到哪儿去呢？他给你多开支啊，啊？
0: 嗯。
1: 而且咱这么讲，他给你多开支，还是说他说你孝顺，你真就孝顺了？他说你不孝顺，你真就不孝顺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不就是在和他的交往过程当中，你一直想求得对方的承认而不得，由于对方的求对方承认而不得，而不断的努力，想用一生的努力去填补这个自己的心中的遗憾，
0: 嗯、
1: 其实是没有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0: 嗯，然后哥，然后我母亲就是一共就是那天以前说了，就三个楼都得三个亲戚亲面，嗯，就是
1: 不要，
0: 亲戚没有，我不要，
1: 告诉你不要，你给我干啥？我可不要那玩意儿，我儿子都考北大去了，
0: 我
1: 用你的破玩意儿，
0: 没给我，就都给我哥家三个孩子，
1: 你是乐给谁给谁，他要跟你说那事，你就说到时候你外孙子能给你买楼。啊、哦，你放心吧，啊，你就放心吧，我们孩子，
0: 哎，我知道了，
1: 就是因为你对他不好，所以他特别出息啊，得亏你不掀他了，
0: 对，
1: 你掀他他出息不了呢，我都非常感谢你，你这话你不跟他，你能行吗？你这么跟两回趟，他就不欺负你了，知道吗？
0: 嗯，知道了，好了，嗯，哥，再见。
1: 你记住啊，我给你下定义了，你不是不孝心，你可孝心了，但是呢，你得会跟你妈相处，你原来那种相处方式是不对的啊。
0: 嗯，
1: 好了，
0: 明白哥，哎，
1: 好了，再见，
0: 哎，
1: 不要被他 KTV 啊，
0: 哎，
1: 不要被他 KTV， 他乐打 KTV 跟你，
0: 哎，
1: 跟你没关系啊，好了，再见，
0: 哎，好了，
1: 哎，好嘞，哎。

的这气人，你说人家，你姑娘伺候的还看不上姑娘，哎呦我天哪！但是真那样啊，大伙记住我跟大伙说的话，尤其有一些这个，从小就是爹妈就看不上他，哎，我这么多年接电话有很多都是，啊，他妈让他干啥他就干啥，他爹让他干啥干啥，干完了之后还抱怨啊，我为啥这么干？我干完之后你都。就是人就看不上你，然后他呢从小就认为我要是更乖一点，或者说我更好一点，我表现得更好一点啊，这个我妈就能说我好啊。但是这一辈子他也说不到，不带说你好的。然后呢他就继续努力，都五六十了还努力呢，努力个六饼啊，你俩就那样了，你认可这个事儿吧，对不对？你就是不招人稀罕，你不招人稀罕，你不招他稀罕，你招别人稀罕就行呗，你为啥非得招他稀罕呢？对吧？第一个，你自己个稀罕你自己个不行吗？你自己个稀罕你自己个就好啊。第二个，有人稀罕你就不一定非得爹妈稀罕你，因为啥呢？他一个人稀罕另一个人呢，没有啥理由，没有啥理由啊。所以说，你不用表现的在他嘴里头说你多孝顺，没有必要啊，特别没有必要啊。所以说好好的过好自己，把自己日子过得闪电去啊，牛哄哄加闪电啊，拿着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比啥都强啊。人家孩子考北大去了，全省一年才几十个人能上北大吧，还不到几十个人，也几十个人，全省一年才几十个人能上北大，那是谁家孩子都能考上的吧？那得牛闪闪到什么程度啊。我得催了，人这孩子就是十八个月开始听小人长谈，十八个月开始听小人长谈，听到北大去了。最起码来说，我们小人长谈能贡献一分的力量啊。

小米说来，学费2800，我来教你社交口才运用啊。同名书有没有不知道，但这2800是我自己编的啊。如果想一击制胜，那得加钱。小米这个是根据那个情况啊，根据情况那个下的，2800是最低的了，有的28000都不交啊。

0: 这位朋友说的小哥呀、啊、我订的一个13万的车是蓝牌轻卡小货车，明天去提车去了，头一次买这么好的车呀，花这么多钱呢，小哥给我加加油吧，今天把车钱早点挣回来，谢谢小哥啊。是这样的啊，就是祝你这个，因为你这个咱这车是干活的车，蓝牌的轻卡小货嘛，对不对，是干活的车啊，多拉慢跑是吧，这个早点的把车本挣回来啊、哦、这个是对的啊，咱这么讲，就是你记住，就是用来挣钱的东西啊，用来挣钱的东西咱就不要舍不得花钱啊，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想法就跟人家就是江浙沪那头啊，人家那个那些老板啊一样，就是务实务实，就是不是用来挣钱的东西啊，咱们能省就省，对吧，人家能省就省啊，那为啥这事用来装大尾巴狼花那钱有啥用啊，没有意义，但是你看人家说用来挣钱的东西，那上设备啊，上设备啊，上这个交通工具啊，上这个软件电脑，那真是眼睛都不眨往上上。我记得我那是20年前还是30年前，我去那个哪儿呢，龙岗啊，温州的龙岗，人家那头全都是六色，就是印刷那块是专门出印刷包材的，农民企业家，全是农民企业家，用的都是六色海德堡了啊，用的都是六色海德堡，那也是竞争，但是人家也是真是在设备上舍得花钱。然后咱们长春，回到长春，咱们长春最好的是四色罗兰，差老多了，咱们这个还都是大企业呢。所以说我跟你说，就是企业家啊，你以后就是企业家，在生产工具上啊，在可以产生这个价值的资本上，该多花钱多花钱啊，该多花钱多花钱啊，没问题，一定能早把车钱挣回来啊。好了啊，咱们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啊，铁杆小米说，你想望子成龙吗？听小声长谈。你想考进清北吗？听小声长谈。你想事业有成吗？听小声长谈。你想家庭幸福吗？听小声长谈。你想心想事成吗？点赞关注常来听吧啊，我们是战绩可查的啊。确实有一个孩子，他家条件非常好，这是得10年前的事儿，是不想高考了啊，就是他学习成绩特别好，但是跟他爸了就干不到一块儿去，他家那个条件也好，他就不想就不考。后来给我打电话，我说要不你考吧，你那你看你成绩也好，学习也好，你就考一下呗，考上咱们不去行不行？完结果那孩子参加考，那年他打了703，哎呦我天哪，考到清华国际班去了。这是真事儿啊。好了，今天的小声长谈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民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啊、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嗯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 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四十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我们在今天又相聚了。我记得我年轻那会儿啊，没事啊，有的时候呢喜欢看那个古诗词，那时候看一些诗词不理解，只知道念。你像有首诗是这么说的：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就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两句，就感觉这首诗说的是什么呢？功名利禄，人是一年一个变化。你像我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那会儿呢能留在城里啊，最怕别人看不起，工作那是勤勤恳恳，每一天大部分时间呢就是工作学习啊，发表论文，争取评先进，讲话评劳模，升级呗，对吧？对于家庭啊

人这一辈子能陪伴自己的也就只有老伴儿。有人说啥叫老伴儿啊，就这词儿我50岁的时候我都没领悟到，那个时候就合计老伴儿就是老时候有个伴儿嘛。等我过了60岁的时候，尤其我和老伴儿逐渐老去的时候，我才是真正理解老伴儿这含义。说什么是老伴儿啊，就是想念的时候只想看上一眼啊，就感觉已经很暖了，牵挂的时候呢只想问候一声，这心里就很踏实，孤单的时候只想唠上两句，心里就非常的眷恋。世上最贵的不是金钱，而是一起陪伴的时间。人生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感情啊。生活最难的不是相守，而是什么呢，彼此的相知。人生最痛苦的不是没有钱，而是伴随多年的老伴儿离你而去。而如果再相见，也许是来生，也许再也见不到了。你像咱们有一个听众，哪儿的呢，天津的一个老兄弟，就唠嗑的时候说起他家事了。他说我们两口子啊，就一个儿子也在医院工作，而且呢儿媳妇也是医院的，儿媳妇家是唐山的。他说这些年孩子那日子过得挺顺心，我们两家走的也挺近。我们亲家两口子比我和老伴年龄都小，孩子他丈母娘今年才58，老丈人比老丈母娘能大几岁，去年才退休。人都说人过60是个坎儿，一般呢都得过个60大寿，目的呢就是为了挡灾。这话呀听一半扔一半，你要信吧，要说还有点迷信。怎么人过60就有道坎儿呢，有啥依据啊？这一时半会儿呢你还拿不出来。你要说不信吧，有些事他讲话呢就发生在你身边。过去老话什么60过大寿啊，66啊，73、84啊。他说老师啊，我说句心里话，我挺信的。为啥我信？因为是老祖宗说的啊，这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他说你们中医也讲这个是不？我说要是讲究啊，过去扎针灸啊都得讲究时辰，中医管这个叫啥呢，叫子午流注，现在不讲了。但古人留下来的东西啊，它不是随便定的，这里是非常有讲究的，尤其是数字。你比如说西游记，那唐僧取经99、81难，梁山好汉他就是108将，《红楼梦》他就108回，所以就这些个数字啊是个节。你还真别不信，他说老师我信，就我说我这亲家恶性病走的，其实这病啊都好几年了，去年还没啥事儿，合计今年也没事儿，没想到这身子骨就一天不如一天，到医院一检查已经转移到淋巴了。这孩子都学医的都明白咋回事啊，所以赶紧的联系医院靶向治疗。没想到这病越来越重，去年刚退休，讲话了退休金还没开几个月呢，这人就走了。他说儿子给我打电话，第一句话这么跟我说的，说爸，我老丈人走了。他说一辈子净吃苦了，没咋享受着，这临走还说呢，这么大岁数了哪也没去过，临走的时候说想吃那个雪棉豆沙了。我跑遍周围饭店，现在根本就没有这道菜，我试着给他做，等做好了端到他跟前，他也是摆摆手，他跟我说这一辈子

没啥爱好，除了上班，剩下的呢就是跟我岳母争吵斗嘴了。前2年的时候呢，想一起去趟乐山大佛看看，想去九寨沟看看，光是想了，遗憾了，想这想那，只有梦中了。他说，我儿子边说边跟我哭啊。我说，把你岳母接过来吧，也快60岁的人了，你们两口子呢，好好孝敬孝敬你岳母。我和你妈这一块呢，你用不着惦记，不用担心，你也不用过多的合计。你像很多人都说，什么亲爹亲妈我都没养，我养你岳父岳母啊，那说这话那都是屁话。你只有拿人家爹妈当自己的亲爹亲妈，人家才能拿你爹妈当亲爹亲妈呀。我和你妈不管怎么样，我们老两口，这还算有个伴儿。你岳母不行啊，就一个人了。我儿就说：“爸呀，你也注意身体，别累着。没事呢，你跟我妈也到外边走一走。”他说，我放下电话，眼泪下来了，不知道是哭我的亲家呀，还是为自己老了感到伤感。完事儿，他就跟我说：“说老师啊。”你知道我今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不？他说我遇到了你这样的知己，就每一天听你说话舒服，就找到知音了。我们老两口现在深百舒心颗粒一起用呢。老伴儿心脏不好，我高血压有点脑梗，这半年了，我们老两口吃的非常好。你说的对，就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讲话提前吃上，就当买保障了。更主要一点是啥呀？这东西我吃了，讲话了也没给别人吃，对不对？我受用了，吃我自己肚里来了。他讲话不能对自己舍不得，那就完了。我说，我想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呐，问这方丈，说大师，你能谈谈人类的奇怪之处吗？方丈说：“人们总是急于成长，却又哀叹失去的童年。他们以健康换取金钱，但过不了多久，却又用金钱恢复健康。他们对未来焦虑不已，却又忽视现在的幸福。所以，他们既不活在当下，又不活在未来。他们活着的时候。”从未感到真正的幸福，而临死前又仿佛从未活过，这就是人的一生。这个时候，方丈就问这个人说：“如果你要烧壶开水，生火到一半的时候，你发现柴火不够了，你该怎么办？”这时候，这人说：“那赶紧去找柴火呀。”方丈拿戒尺打了他一下，不对。这时候，那人又说："那赶紧去买。"这时候，方丈又拿戒尺打了他一下，继续说道："你为什么不把壶里的水倒掉一些呢？"哎呦，这个人恍然大悟："其实有的时候合计合计，人世间之事总不能万般如意，唯有舍，方才有得呀。"听者默默的点了点头，这个时候，方丈继续的说道：“来，攥紧你的拳头，告诉我什么感觉？什么感觉？有些累，好，你试着再用力一些，来，告诉我什么感觉？更累了，而且感觉有些上不来气儿，那你就松开。这个时候，这人长舒了一口气。”这个时候，方丈说道：“当你感觉累的时候，说明你攥的就越紧；而当你放手的时候，你也就轻松了。这就像婚姻，真正的婚姻呐，不是生活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了架还能继续生活一辈子。大伙儿，你想想我刚才说的这话，

0: 道理没？是这个理儿不？真正的婚姻呢，不是说生活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了架还能够继续在一起生活一辈子。所以咱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都要珍惜眼前人，彼此多关心一下对方。就像那首歌唱的那样，只要生活有一点爱，这生活该多精彩。所以咱们大伙啊都切活切珍惜。你像前天有个老兄弟，那他跟我咨询说，老师啊，这个事儿我就得咨询你。我说什么情况啊？股骨头坏死。他一说股骨头坏死，我就笑了。怎么的呢？我说你是本人呢还是给别人咨询呢？他说是我。我说一直好喝酒，他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嗯，我说这骨头坏死一般常见的就这么几种人。第一种是外伤，摔的别着了，是不是啊？骨头上面那个骨茎骨折了，这都属于什么呢？外伤性的，后期恢复的时候就形成了骨头坏死，这是第一种。一般呢这种占股骨坏死一半都多，这是第一种。我说你摔过没？说没有啊。我说那咱们继续往下排查。这第二种呢叫药源性的啊，就是吃药造成的，尤其是那个激素药。说在某一个阶段是吧，为了治疗其他的一些什么病，你比如说治疗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病，完了吃了很多的激素药，结果给这骨头吃坏了。你有过没？没有。我说那第三种，喝大酒。一般女同志这种几乎没有。这还有最后一种，就是天生性的。什么叫天生性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这桌子似的，现在桌子都是钉子活，过去讲究铆活，就木头这边整个窟窿眼儿，那边往里一插，这是铆活，老结实了。我说你那跨跨轴子就是，那铆眼太大了，先天性的，所以晃悠，腿坐着疼，走路还感觉腿短。我说你这情况，大夫咋跟你说的？大夫也没说啥呀，就说我骨头坏死，完事就让我做手术。我大夫只说让你做手术，他没跟你说别的。我说我跟你说说，你像那个股骨头手术，这个全名叫股骨头置换手术，分半置换手术和整个置换手术，整不好就骨盆都得给你换了。这个手术啊，是骨科手术当中最复杂最难的。想要做这个手术，你得过四关，这第一关就是金钱关。你得准备钱，这个手术就是现在下来得多少钱呢？你得按个8万-10万准备。过去你换个进口的骨头，美国的讲话了35万一个，你像国产的呢，那是塑料的啊，陶瓷的，这个便宜，一般就是5万就够了。所以说你是不是得准备钱呢？哎，这是第一。第二关呢，你得过手术关，就60岁以上的人啊，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最怕的就是酸子脱落。我跟你说这些你放心吧，一般的大夫他不会跟你讲，他也不懂。这上岁数人做手术啊，非常害怕这个酸子脱落的，到时候心脏一下就堵那儿了，最后没下来那手术台，太多了。这是第二关。这第三关呢，就是术后关。这手术之后你得防止感染啊，一个脚气都有可能要命。你最后你过这康复关，这个换骨头最好的那也是人造的，讲话了它也是外来的。就像我常说的，你说自己那姑娘好啊还是儿媳妇好啊？要我老头说呀，那肯定是啥呀， 自己的姑娘好啊？为啥呀？你管咋的，她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对不对？所以这东西就给你做那个骨头手术，给你换的那个，他是不是也是外来的？就他再怎么好，都不如你自己那个。这个手术完成了，你还得怎么的呢？骨水泥浇灌，这里边事儿老了，就特别复杂，就像盖房子似的，这地基呀、钢筋水泥呀，最后是不是得浇灌呢？这手术也是，但这骨水泥呀，就像水泥似的，得定型。但是这骨水泥再好也不达标，不是说中国不好，就德国、美国都不行，因为现在全世界的标准是1986年美国那个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定的标准，所以很多时候我说实话，能不手术咱就尽量别手术。但手术现在讲话了，技术也很成熟。那有人讲话了，那你说不手术怎么办？怎么办呢？这病得化瘀。为啥我告诉你得化瘀呀？你看这个病诊断书上是怎么写的？叫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啊，无血性坏死，为啥坏死？缺血，为啥缺血？贫血吗？然后他一查，红细胞、血红蛋白、白细胞，啊，血小板都不低呀、啊，都正常啊，那就不贫血呀，对吧？那说身体里不贫血，那为啥缺血呀？为啥呀？血过不来，知道了吧？血过不来。那位置有淤堵，就像冠心病、心梗似的，心血管有淤堵，血供应不上去，所以心肌缺血，哎，心肌梗死，最后怎么的？心脏猝死。股骨头那位置也是一样，那怎么造成淤堵的呢？刚才我说了，可能是扭着了、掰着了，也可能是曾经用激素用多了，就有的人就是。说我平时我治疗什么什么病啊？我以前我吃的什么不少的药，哎呦，管用啊！就我吃药的时候，我这身上就轻松，我这胳膊腿有劲儿。但时间长了，你看没？哎，新的问题来了，就骨头坏死了。啊，也另外包括喝酒的，都有可能造成你那个位置淤堵，逐渐的就供血过不去了，那骨头坏死了，就是这么造成的。所以你想保守治疗，你就得先化瘀，你得先用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啊，或者说我自己熬点那个参柏舒心汤都行，啊，但是你记住，必须得先化瘀，就即使决定手术了，你也得先化瘀，啊，因为上岁数了，最怕就是手术当中有那酸酯脱落，那就危险了。而且这手术当中还会造成出血，产生淤血，所以化淤堵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参柏舒心颗粒也好，舒心汤也好，你必须得用上一个。你像龙骨这药，这是化石药，最早呢也是大型的哺乳动物骨骼，经过数一年的演变形成了化石，所以龙骨这药对于骨病来讲效果非常好。另外有条件的，每天呢，你再配上点骨碎补、补骨脂、杜仲，哎，再就是牛膝煮水喝，一样5颗就行。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10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 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

0: 茶，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昨天咱们有个小徒弟还给我发微信，这孩子其实啊也不是我徒弟，但就管我一口一个师傅，一口一个师傅的叫，你说咋整？嘴甜。我说你管我叫师傅也行，但是你得好好对患者啊，好好对给你打电话的这些个爷爷奶奶呀、叔叔阿姨们。那么我说你能做到吗？这孩子说能。那能。我说你要发誓。这孩子说我发誓啊。我说好好好，以后啊大爷传你手艺。这孩子就跟我说，说最近心脏犯病的特别多。我记得这事儿我跟大伙说过，整个的大环境就这样，所以今年高血压患者不好办。你就看脾气就特别暴躁，尤其最近有点啥事儿是沾火就着啊，没人惹乎他，他自己也来脾气。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今年这眼睛犯病的特别多，眼睛赤模糊特别多啊，今年尿频尿急的特别多，肾有炎症的人特别多。为啥呀？今年是炎症的高发期，两个火呀，尤其心脏病，今年心脏病犯病的老多了。你就看北京的阜外医院，可以说全世界最大的心脏病医院，你去看看那走廊里全是人。就现在啊，那天我们医院开会还说呢，就全是心梗、心绞痛、心衰的。所以今年心脏病人不好过呀。那天上午碰到一患者，这个病人的姓氏很少见，他姓什么呢？姓宫，就是那个宫殿的宫啊，我见到的还真不多。57岁啊。我说我先给你把把脉吧。一般我看病啊都是先把脉，这个把脉呀、讲究也是很多的，没几个分钟你根本把不明白的。有人讲话了就把手往上一摸，完了之后就知道了，那你胡扯啊，你顶多也就知道人家有没有脉象，对不？哎，你连他一分钟跳多少下你都拿不准啊。有人说我看谁谁打脉那就几秒钟，那就扯淡。我不告诉过大伙吗？好的中医大夫把脉呀就像弹钢琴一样，你三根手指头你得来回的按压。中医行话这叫啥？找脉。脉找完了之后你再看病人的脸，这叫望诊。人体一般有啥毛病在脸上都能给你反映出来。有经验的老中医通过摸脉望诊，一般呢就能定个八九不离十了。除这之外，我还有一项绝活，就是看眼睛血丝脉络，这叫啥呀？观眼识病。就我说的这病人哇，这是个女同志，她的这个脸色呢就不好啊，就是姓龚的这个女同志，怎么的呢？发黑啊，灰滔滔的，但两个脸蛋的位置吧还有点黑里透红，就像那小年轻的打的那个胭脂水粉似的。当我摸她的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病人她这个脉跳得特别急，就像什么似的呢？就跟那个波涛汹涌的浪似的啊。完事这阵过去之后又特别的弱，摸起来就像那个人家说那个程咬金似的啊，就三板斧来的吧，挺凶猛啊，但是就三下，三下过后就完事了。讲话了三下过后就瘪茄子了。这病人的脉就是这样，中医管这个叫啥呢？叫红脉。这就说明病人心脏肯定有问题。那我刚才说这病人脸蛋子黑里透红 红的那个位置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个反射区。我为什么是啊？问人病人家住哪儿呢？有人说，你老头你是不是想跟人套套近乎啊？其实我问问题就是想听听他说话的声音。你是说话声音高亢啊，讲话的大嗓门的呀，还是说话啊咩咩的那个小绵羊啊，甚至有的讲话了跟那个蚊子声似的，有气无力啊。你通过这个对吧，他跟你交流不就反映出来了吗？对不对？你说你说话大点声，多大声啊，啊你说话小点声，他也不知道，对吧？你就问他，你一问他，他一跟你说话，这就是他平时说话的声音，知道吧？所以一听听出来了，哇，说话声音不大，那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啊。经验就告诉我，这病人心脏肯定有问题。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心脏不好，挺典型啊。这病人一脸的吃惊看着我，啊，你老说太对了，啊，我找你看这挂号费我花的太值了。他说我2012年做了个心脏的射频消融术，啊，我说我知道这手术，啊，这个主要是对那个心脏有严重的心动过速的，房颤早搏挺严重的病人用的。就我说这个心脏射频消融术，可能有的老伙伴是头一回听说这词儿，射频消融。是西医治疗急性心动过速，这个过度的房颤早搏的一种应急手段，这属于手术，不到万不得已，一般我不建议做。为啥呢？这玩意儿挺痛苦，完事还危险，整不好它容易死人的。就是说，它属于手术，你必须得住院治疗，你知道吧？他不是说我皮肤上长个粉瘤，我在门诊上我消消毒我就能给他抠下去，不是。这手术怎么做呢？就是这个患者躺在这个 X 光床上，医生呢会将各种监测装置，你像血压呀、心电呐、包括血氧啊，啊，包括那边就是什么输血呀、输液呀，都得准备好，就该准备的都得给你准备好了。啊，该连你身体的都得给你连上。这个时候呢，在病人的这个腹股沟啊，也就是我们说那个大腿里子，或者说我们这个手臂呀、啊，或肩膀头、脖子这位置呢，进行什么呢？皮肤消毒，也就咱说背皮。然后这麻醉师呢，给消毒的这些位置进行一个局部麻醉啊，然后等麻药开始起效之后，就在这些位置。给你插入一根导管，这些位置找到的都是我们说那个动脉血管，找到这个血管之后呢，就顺着这个血管就一直往里插，就顺着你这个动脉血管啊给你往里插。完事这时候呢接上一根电源，那这个电流呢一点点的给，那么这个电流它能传到你心脏，并发出微弱的那种电刺激来刺激你心脏，最终通过电流来治疗你这个心动过速、房颤早搏。整个过程患者一般都处于清醒状态，要不怎么说这个心脏手术挺遭罪呢？就是你这人他是清醒的，这玩意儿他吓人呐，对吧？这电流一阵一阵的，每一下这病人说实话都有一种要死的感觉。就做过这手术的，你下回你就给他多少钱他都不带做的。这个手术为啥我说危险呢？对于我们大夫来讲，他的考验很高啊，因为电流他给你调，所以边给你调完了之后还得边跟你说话。但这个手术后遗症有没有？有，就太多了。就你在做这个过程当中，这你皮下面的这个动脉血管一旦操作不当，讲话了，这个血管啊它就容易给你怎么的，给你穿漏了。那他往里边下的探头吗？对不对？他容易给你穿漏了，容易造成局部的出血、水肿、感染、气胸或者是血栓啊，甚至有的呢直接穿漏了，大出血就毁了，因为他毕竟是动脉血管嘛，对不对？而这个给电流不当 还会造成什么呢？我们心脏这个主动脉瓣发

管瘤啊、心肌穿孔、心肌梗死等等这些问题，就我们医院呢就发生过类似的问题，所以我对这个手术啊，我多少了解些。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这个病人说，我说你这个心脏问题呀、啊、还是挺大的啊，我说我看看你舌苔，伸舌头啊，我拿电棒一看，这病人舌苔就跟那地图似的，有的位置都没有舌苔了，一块一块的。我说你把舌头翘上去，啊，把舌头卷起来，我看看下边，这病人舌头下面那两根大青筋，急得拐弯的，又粗啊，颜色又深的。我这一看，我就明白了。我说你这个心脏病很严重啊，但你看病，你看人家舌苔、这胃、这消化，整个胃肠功能还都是不好的。这个时候病人自己就说，他说我这口腔总爱溃疡。我说那你就是胃火大呀。是啊，我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嘴里边味儿特别大。我说你现在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胃。心脏你是心血不足，胃是胃火的问题。哎呦，老大夫你太厉害了啊，都让你给说对了。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和我这个胃呀、啊、就特别特别难受啊，我就感觉这俩病很重。我胃是去年12月份时候做的胃镜啊，他说里边有多个息肉啊，他说还不能手术，因为还太小了。他那边呢就让我一年定期去检查一下。我说你这回呀、啊、你找我主要是为了看哪方面的病啊？这回大老远来的，我不瞒您说啊，我这回心脏问题挺困扰我，有时候跳的我太难受了。完事最近我心口窝不舒服啊，我合计找您老给我想想办法调剂调剂。我说那行，顺便呢我再帮助你把胃也一起调一调。他那太好了，说你这胃里长个息肉这不是好事，这东西啊说变就变，但咱能吃下去尽量啊，咱吃点中药给他吃下去。这人呢能不动刀就别动刀。这同志就说，哎呦，你老咋说嫩对呢，我现在呀我就这么想的，我就宁可死我也不想遭那罪了。上回做那个心脏手术我可知道了啊，你看这病人呐自己就往外说了，他说我心脏往年没这么难受，今年不知道怎么的了就格外的难受。我说一晃你这心脏手术也10多年了，所以心脏那个位置又形成了新的淤堵，就像这道似的啊，原来堵给通开了，时间长这又堵上了又不通了，所以需要重新的化瘀，需要重新通开。所以我建议这段时间呢喝点参柏舒心颗粒啊，对你心脏它是有帮助的。我说另外呢你还得养养胃，我告诉你个方法吧，柴胡20克，黄芩15克，半夏15克，党参15克。这方子又叫万金油，啥意思啊，就是谁用都好使，喝上几副，我说你那个胃消化的问题呀、啊、就能见效。那么刚才我说的这病人这胃还有息肉，所以我又给他加了点木香。木香是行气的。这时候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排便怎么样啊，他说我排便还行，就是有的时候爱打嗝，这一打完嗝就舒服了，要不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串着疼。我说你平时是不是爱生气啊，他说爱生气啊，就有点事儿吧也不知道怎么的啊，就发火就生气，自己还控制不住，生完气之后呢又特别后悔。我说你这人肝火还挺大，所以为啥柴胡我给你用到20克呢，这个柴胡不仅能够解毒还能排毒，另外今年对心脏病人特别不好，特别要当心。同样的就这话呀我也对咱们所有的听我讲课的这些个兄弟姊妹包括一些年轻人去说，今年对心脏啊特别不好啊，所以咱大家伙特别要当心，尤其是有一些慢性心脏病的，咱们特别要当心要小心，明白吧。完有啥事呢随时咱们电话联系啊，我这人呢就不会说啥，
咱大伙有需要。

0: 需要我，你就给我打电话，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马上就进行咨询问诊，咱一会儿见。
1: 好，感谢老师。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很抱歉的，你说您在百忙当中给您添这个麻烦。
0: 哎呦，客气了，这是应该的啊。家是哪儿的？
3: 家是天津。
0: 我听你说话的岁数应该比我大，多大岁数了？
3: 今年88岁，
0: 高寿了哈。有啥事你跟我说吧，老人家。
3: 我主要就是想这个解决我这个腰疼，因为腰疼很重，我已经卧床有一年了。去年的8月已经到医院住院了，这个拍了这个核磁吧，就做了腰的检查，就是这么几个方面。腰椎骨质增生、腰椎多发椎体虚末式结节、多发椎体纵板炎、胸的第10节是11，还有胸的12节，还有腰肌水平活韧带增厚、硬膜囊后缘受压、前纵韧带弥漫性肥厚骨化，这基本是从腰的这个检查。
0: 啊，你这不光是腰啊，这还有一个什么呢？就咱说那个胸椎，
3: 是还有胸椎，
0: 受过外伤没？整个这腰上，
3: 基本大外伤没受过，就我去年8月份在一坐椅子的时候，我的椅子是一个木质的，我呢站着一坐呢，可能那木椅子距离我身体有一段距离，可能动就在那蹲一下，但也没什么，过去就完了。我这腰的这疼啊，已经有我从40来岁腰就疼。由于我那个年代，你想想，就是这工作的状况啊等等的吧，就说那个阶段的疼就是什么呢？酸疼、痛疼。
0: 嗯嗯。
3: 重的时候也是支不起来腰，后来自己再休息啊，哎，他就缓解了，睡一觉啊。那明天也就可以继续工作，就是这么状态，就这么
0: 啊，就是那个时候也疼，但是呢，咱说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主要还是以休息呀、
3: 是
0: 偶尔吃点药啊，就那么挺过来了啊。
3: 我经常有这现象，您比如说早晨一起床啊，起床得洗洗脸呢，准备上班，就这个情况，就是站那儿就站不住了，这腰啊酸疼，但是挺老半天的。然后自己再一揉揉一揉，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过来了。去年8月份的时候，突然间就动不了了，怎么动也动不了，也不能翻身，一切都动不了。结果就通过这个急救车药，人家就把他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在那治疗，住了院了。这
0: 现在来看，整个腰椎这块还是挺复杂的，
3: 挺复杂。
0: 你现在这两条腿上感觉麻木木

0: 腿倒是不麻不木，
1: 凉不？
0: 对，我下肢一切就比较凉。
1: 有没有浮肿？
0: 我基本上没有浮肿。
1: 主要症状还是说，是疼的原因让咱没有办法去运动，并不是说我这个下肢它完全不听使唤，它可能听使唤，但是疼，我不敢动它，对吧？
0: 对对，是这样。
1: 因为你这个腰椎这一块了，人家它有些复杂。你像咱说，如果单纯的一个腰托啊，还不至于说出现这么严重的症状。你现在是好多好多的这个腰椎的病变都综合在一起了，
0: 是这样。
1: 就是每一种病啊，都会对我们这个血管神经啊，包括我们腰椎的功能产生一些影响。这些呢又加在一起，所以说呢，这个症状就被放大了。啊，所以他这个疼痛就严重了。那你现在主要是怎么的？想缓解缓解疼痛啊？
0: 我就说让我缓解缓解疼痛呢，让我略微能动一动。
1: 像你这种情况，你这么的吧，你要是想缓解的话呢，啊，让孩子呢到药铺去买什么呢？买那个布洛芬缓释胶囊，完了再配上甲钴胺这两样药。一般你像咱们说有这种病痛的啊，你除了对症治疗之外。啊，咱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但是你要想先缓解疼痛，那咱们就得吃这种药，就是非甾体抗炎药。你这种是什么呢？是属于无菌性炎症，就是局部啊，我们腰椎啊，包括胸椎啊，它局部出现的一些红啊、肿啊、疼痛啊，无菌性的啊，所以你要到医院检查，你那个硒反应蛋白肯定是高的，所以它是无菌性的，你就得吃这类药。完了，一方面呢还得营养神经。什么时候吃呢？我告诉你，在饭后吃。你要是疼得厉害，你就先吃上几天，不疼了你就可以停不吃。完了之后呢，你别光用这一种方法，你适当的还得用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你比方说咱们用中药的话呢，可以缝一个药口袋，你像这里边搁上什么呢？搁上这个独活、桑寄生、防风啊、川牛膝、桂枝，搁上菟丝子。干什么的呢？就是这些它缝成一个药口袋，缝成个药包，缝成个药包之后呢，每天呢你给它加热，加热完了之后给它放在我们这个腰上。如果说你嫌麻烦，还有简单的方式，就是让孩子到网上去搜一搜，网上现在有那种什么呢，就是属于那种盐包。大家都知道这个盐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一个理疗的效果，能够吸热。它现在那个盐包里边有盐，还有一些中药，它就像那个电热毯似的，它把盐和这中药混在一起了，哎，弄了一个像毯子似的，能加热啊，能够通电加热，完了是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三四十块钱，二三十块钱在网上能买到，你可以让孩子到网上去给你看一看，啊，还不贵，用一用，完了之后每天呢，把它那个放在咱的腰底下，完了给它。通电，但是别太热了，讲话了别烫着，隔上一层那个秋衣秋裤，因为你现在这情况主要是给它局部加热，让它血液循环开，就是平时一定要注意腰变凉着啊，多用两次。完了这边呢，你用点咱说的那个什么呢，我刚才说的甲钴胺和这个布洛芬。为啥我不给你开中药呢？因为你要中药的话，你像咱说有好多活血化瘀的就是中药啊，里边多少它可能对胃肠有一定的刺激
0: 哦
1: 啊，所以你倒不如说用西药，它能快速的缓解你疼痛，你只要没那么疼了，你这心情就能好一些。有的时候啊，心情越不好，这个疼痛就越重，慢慢来，别着急啊，你别着急运动，能明白吧？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不见得说肯定就是这个局部的腰病啊，因为时间长了，你腰椎这块它肯定多少存在着一些骨质疏松的问题，适当的可以再补补钙片
0: 哦，
1: 吃点钙片，但是这个就慢慢来，你别一下子说我一起啊着急把所有的这个方法都用上，它未必能有那么好的效果，说一步一步来，还是说先缓解疼痛。这病呢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慢慢的等不那么疼了，不那么难受了啊，完了之后呢，咱们再一点一点的帮助你强壮我们的腰椎，包括说我用点这个森柏树精颗粒啊，化化瘀啊，壮壮骨啊，啊，那都后话了。所以还是按照你的这种心愿，先缓解疼痛，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老人家，慢慢来，别着急，别上火，能动换了，慢慢就好了。好嘞，好，再见。
2: 好。

0: 先聊到这儿。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你好。
2: 你好，你好，老师。
1: 家是哪里的？
2: 我是云南的。
1: 云南的。
2: 云南谁不认识的？
1: 啊，多大岁数了？
2: 79了。
1: 那慢慢说，什么病呢？
2: 不是，早期是糖尿病。
1: 啊。
2: 后生的并发症。我这个糖尿病是差不多20年了。
1: 有的时间可不短了。
2: 糖尿病、高血压是差不多20年了。
1: 啊，还有高血压。
2: 是的，
1: 哎呀，这俩病在一起啊，对身体伤害挺大的。你现在并发症都有哪些呀？
2: 我现在是关节肌痛，这个腰椎、背椎，还有颈椎，其他受罪了是颈椎。
1: 啊，是腰椎关节疼是吧？
2: 对对对，
1: 这个呢，怎么说呢？你不能说它完全是糖尿病或高血压的并发症。但是呢，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肯定会出现我们的关节的一些供血不足啊，包括我们说出现这个营养不均衡，骨质疏松啊，出现我们这个关节的缺血缺氧，而引起我们关节退行性病变加重，这个倒是有。
2: 也真是看不疼啊，我这个也真是不过直接走的那个手术室，这个也真是直接失明的。
1: 嗯，眼睛看东西清亮吗？
2: 这个一两米的看不清，没有做这只小手术这一个月，我的脸在这看不清呀。
1: 对呗，这不就是视物模糊吗？但是这种视物模糊啊，它有很多原因。你像来说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这都可以引起我们视力下降，包括青光眼啊，包括我们的视网膜病变呐、黄斑变性啊，都会引起我们视力下降。那你这个看不清，你平时感觉这个眼前有没有这个什么小黑点啊、棉花团啊，或者像一层雾气似的，有这情况没？
2: 有。
1: 有，那你这个眼病也是白内障，并且有玻璃体浑浊啊。
2: 是的，用这个
1: 药。看东西变形没？
2: 变了。
1: 那你这黄斑区有问题了？
2: 视网膜用这个药。
1: 视网膜也病变了啊？
2: 对对对。
1: 那你这眼病挺复杂呀，啊，就是糖尿病时间长了，啊，你看我一再跟大伙说，糖尿病血糖过高的话呢，它会引起我们这些小血管啊，先出现这种淤堵、痉挛。啊，供血不足，长时间的供血不足就出现严重的并发症了。那咱们平时那个深百舒心颗粒你吃点没？
2: 我吃了4盒。
1: 吃4盒了啊。
2: 我这个血糖现在控制到了老师这个药是现在的控制的长期是5.7 5.0再就是5.78
1: 5点多呀。
2: 对，以前是没吃是在6点多7点多
1: 啊。因为深百舒心颗粒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化瘀啊，它能够修复我们的脾胃，修复我们胰腺，所以它有辅助的帮助我们改善血糖的作用啊。因为正常来讲，糖尿病从中医来说嘛，它就是我们的脾胃功能降低了，它的运化水湿能力啊出问题了啊，所以你用上之后，它血糖是有所改变的。哎，那你身上现在有点劲儿了吧？
2: 是的。
1: 血糖也稳当了，身上也有劲儿了，那得慢慢恢复啊。
2: 还有这个动脉血管一些，现在是小的多了。
1: 是吧？你看看就是啊，所以深百舒心颗粒啊，你用它不白用啊，它给你化瘀呢。你全身并发症的产生，其实都是由于你这血糖过高有淤堵所导致的，就是身体的心血管啊、脑血管啊、全身的血管有淤了、堵住了，血脉不通了。你包括刚才说那个腰椎的问题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供血不足了，供血不足了之后，就像这人，他长时间的吃不上饭、吃不饱饭，你说他身体体格的能好吗？所以咱们给他化化瘀，化化瘀慢慢就好了。那你现在这个腰疼的问题，是不是也比原来轻快点了？
2: 我这个腰疼。

0: 这个两天一波疼，一波疼了。哎，你看看就是嘛，得慢慢来呀，一步一步的，别着急。
1: 我这个脖子疼。
0: 平时这脖子疼是怎么疼啊？是低头的时候咔咔响啊，还是扭头的时候疼啊？
1: 我这个脖子是一热就这个冷空气，
0: 啊，还有点这个风湿啊。
1: 是的，一热就这个冷空气，好像是个风湿了一些。
0: 这个是冷空气就疼。我跟你说呀，这上了岁数啊，这人一上岁数之后啊，免疫力就低了了，大姐。就是咱们身体明显能感觉出来，哎呦，大不如从前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免疫力低了。平时得多注意，那么活血化瘀啊，帮助你把淤堵给疏散疏散。你就记住，这种疼痛的产生。 它都跟瘀有关系，中医讲究什么呢？叫不通则痛，不通了过不去了，它就疼。你现在咱走路似的，走路走走走到死胡同去了，难受不难受？对不对？走死胡同去了难受啊，要么撞墙，要么就反过去重走，那肯定难受。那我们这个血液也是这样的，它在血管里边它不走了不通了，所以它就开始出问题。哎，那么怎么去告诉你啊？说我这个。 你走路不通了，什么方法呀？哎，它就是以疼痛的这种方式，局部的这种胀啊、疼啊，告诉你这个行不通啊，那怎么办呢？咱们呢就是通过活血化瘀的方式，那活血化瘀啊、舒筋通络呀来缓解疼痛。那咱们用这个参柏舒筋颗粒是可以的。所以你身上的这些一些老毛病，包括糖尿病，你看血糖现在不稳定下来了吗？腰椎疼痛也减轻了，这就挺好。 啊，但是呢，局部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关节有退行病变，偶尔肩膀头啊、脖子呀、啊、出现问题，是不是？没事，咱慢慢治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吧，你啊，到药铺去选点中药，独活、防风、羌活，完了加上这个牛膝和桂枝，啊，再加上鸡血藤，一样呢，选15颗，干啥呢？不是喝的。 你回来之后啊，把这些药材呀，给它装在一个小口袋里边。这个口袋我建议你给它缝细的，就是说像咱胳膊这样缝成细的，能够打弯的，自己弄那个铺枕皮啊，或者不用的那个床单啊、被罩啊，哎，给它缝一个像胳膊这么粗的。完了之后，每天放在咱家那个蒸锅上给它蒸热它，蒸热之后呢，等它凉了，就是不烫的话了。 用手一摸还热乎，啊，完了给它挂在脖子上，每天没事的就让它在脖子上挂着，这一个药包呢能够重复用，哇，能用一个星期左右，甚至用的时间更久。如果少的话呢，你可以给它增加点药量，你说我变成30颗行不行？可以，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活血、通络啊、祛风散寒的效果，啊，你像这里边防风、羌活、独活，哎，这都是帮助我们祛风。 啊，缓解疼痛的桂枝疏通经络的，牛膝是强筋壮骨的，鸡血藤就这藤类的，它是按照咱们的经络走向疏通经络的效果。你回去你用一用，完了咱们这个参柏舒筋颗粒你吃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帮助你把这淤堵给你散开了，你是颈椎啊，是腰椎啊，包括糖尿病啊，包括眼睛啊这些问题慢慢都能得到缓解，别着急。
2: 知道吧？千万记住，别着急，这病啊都是老病慢病了，咱就得慢慢治。
3: 好好好。
2: 哎，好嘞，那你就先用着，有问题咱再联系，好吧？
3: 谢谢了，
2: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好嘞，好，再见。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6148899，40066148899。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

0: 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也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偶尔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事情感到特别委屈，尤其是生活当中的婚姻呐、家庭啊、谈恋爱呀、包括工作呀、学习呀、生活呀、交朋友啊等等这些事情，如果是你感觉到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咱们广播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再为大家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您遇到的这样的情况，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呢，我陪您聊聊天唠唠嗑吧，最起码来说掰扯掰扯，让您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啊。现在呢就是已经开通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

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了。这里就涉及到热线呐、啊，涉及到我们的公众号啊，大家关注一下啊。第一个呢，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广播节目啊。那么在咱们节目的这个播出啊，在长春市内是 FM91.6，咱们节目的平台的名称啊，这个节目播出的频率名称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大家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加上这个收藏都可以啊。那么在长春市内呢，你就调 FM91.6，调 FM。

0: 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在乡村听效果非常好，而且呢，包括辽宁省的北部啊。啊，这个黑龙江省的南部啊，内蒙的东部啊，很多县市都能听到咱们吉林台的中波的信号啊，这是中波。那么再有呢，就是网络收听了啊，因为啥呢？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虽然我一直提倡，我说家里尽量准备一个收音机，不管你听还是不听，但是要准备一个啊，要准备一个，其实是有用的啊，其实有用的啊。那么这个家里如果没有收音机了，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哎，现在容易，现在您就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能听直播。在手机上下载一款我们给大伙推荐的呢，叫蜻蜓 FM。在蜻蜓 FM 上，您直接找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找到咱们频率的直播啊。就是晚上七点到八点半这时间段是小声长谈，其他的时间段呢，各个时间段有各个时间段的节目啊。那再有呢，就是。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都可以，那个那个时候呢，这个到那个时候你就查小声长谈，别查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查小声长谈就能够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重播啊，是专辑啊，是专辑。那么已经好多年了啊，上边有这个从好像是四个专辑吧，从2011年开始，中间有三年断的，然后后来从2018年又补上来了。这个每一个年头，每一个时间段，只要是咱们有直播节目，在蜻蜓上都能找到啊，都能找到。您可以听以前播过的啊。啊，这是咱们的收听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还有一个收看呢，就是现在是大伙儿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找到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找到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公众号上来啊，发送到公众号上来。这样的话，我在直播间呢也随时看着钟晓工作室公众号的后台，可以随时的啊看着您的留言，咱们可以呢共同的进行交流啊。好嘞，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吧。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啊。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0431-8581-5999的这位先生啊，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您好，
1: 我是，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呢就是目前有这么事情，想跟你请教一下，就是我今年呢是66岁了，我的父母呢都在70岁以上了，但是现在身体素质吧还可以，没什么太大毛病。
0: 嗯，
1: 但是我们家是农村的嘛，我这些年一直在外边就断断续续的嘛，一直在打工。
0: 嗯。
1: 现在我面临啥问题？因为我家是独生子女，我父母只有5个孩子。
0: 嗯，
1: 我现在呢就是有两个想法。第一呢，父母嘛年纪毕竟在着了，可能以后就需要人在身边，离不开人了。
0: 嗯，
1: 第二点呢，按照我这年龄来说吧，可能以后随着年龄增长吧，打工这方面也会这个越来越
0: 不好找活了啊。
1: 对。基于这两点吧，我也想给我自己找个机会，就是想转型一下。
0: 嗯。
1: 因为我家吧，农村，一直从事这个养殖这方面，这方面有点基础这个工作。
0: 嗯
1: 所以说，我就想学一下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0: 嗯。
1: 在家里边儿出个诊了，或者开个店什么的。
0: 嗯。
1: 第一呢，给这个就是找一下另外一条出路；第二呢，也方便照一下这个父母。
0: 嗯。
1: 我是基于这个想法，但是呢，现在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父母吧，他希望我上外头继续去打工，但是其实从实际来说呢，我就是不太想了，因为我这年龄如果再不转型，
0: 我问一下，你不成家了吗？成没成家？
1: 成家了。
0: 成家了，那你爹妈说啥？你管他说啥干啥？你想干啥你干啥呗，你也不是没媳妇儿，你告诉我媳妇不让，你就得了呗，这玩意儿还有考虑，老头老太太最好糊弄，我跟你说。这不行了，我可得回来了，我不能回来，再不回来媳妇不乐意了啊。孩子多大？孩子多大了？
1: 孩子姑娘俩孩子，姑娘都25了，她大学毕业了，就是今年考特岗了，都一样。儿子就是12岁了，下半年就上初中了。
0: 马上上初中了是吧？啊。
1: 对，
0: 那倒是那啥，他是这样，就你爱人什么观点？说是你是出去还是你回来呀？还是说你不管？
1: 大 方向吧，大方向。

0: 他是支持我的。是这个情况。
1: 你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不用考虑父母那么多，一个是父母帮帮硬是，再一个父母那都老板板了，他们想他那个想法和你们这都就不用，你就是别惹他生气就行。你干啥活你人类社会为什么往前发展，不就因为孩子不听爹妈话吗？孩子听爹妈话人类怎么发展，对吧？但是你别惹他生气，你就别死犟死犟的，犯不上。他说啥就是啥，但你该干啥干啥呗，这么回事嘛啊！最重要的是媳妇儿的态度，媳妇儿是怎么个要求，怎么个态度？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人要转行一下。你现在的钱够不够在家待？比方说，我一年啥也不干，钱也够用。
0: 啊，那没问题。
1: 那你要是够这个，你就转行，就心里就有点底。你要说的仨月钱就得化干，就干造干羊了，完了这孩子在那哇哇带补的，那你就犯不上了，对不对？
0: 我现在想转行。
1: 你不就是想学兽医吗？完了给挨家那个养殖场就给打针啥的。
0: 对，
1: 是吧？做防疫啊，做防疫，完了打针，然后治病啥的，是吧？
0: 对。
1: 你比较擅长是禽类还是畜类啊？
0: 畜类。
1: 畜类啊，就是整老牛啥的，养还整猪啊？啊，
0: 牛和羊，
1: 牛和羊是吧？咱们现在牛多呀，那个大夫也不，其实其实兽也不少，但是你得考证吧？
0: 啊，对，
1: 兽医师是吧？要不然的话你一样是非法行医啊，到时候人抓你啊，你得小心点，那个玩意儿不行啊。啊。
0: 对，是，这我知道。
1: 对，
0: 这个我大概也了解了一下吧。
1: 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在咱们那个农村吧，就是你这个活儿存在一个问题。就用我话说，很多都盖账，整不好都过节给钱，年底给钱，你就得垫挺多的药啥的，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你得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尤其你一旦说那谁，比方说谁家300多头牛，说就给张大夫了，就给老张了，给老李了。那你要给他300多头牛整完了之后，你不少钱呢，我告诉你，是不是？你十头八头的无所谓，有的那大养殖场，现在咱长春大养殖场200-300头的好多，对吧？
0: 对，
1: 就那合作社，我都去过，我看过那玩意儿，那老大场地了，完了整老大一块垫子，完了他们那头整，所以说这个吧，你得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第一个啊，就咱俩唠，第一个我不反对你这事儿。就是我觉得你就说我就想要回到农村了，因为在外边吧确实越干越累，完挣钱还越挣越少，有这么个事儿，是不是？然后岁数大了之后吧还不扛造了，人家那个小年轻的小生荒子上去叮咣一顿干完了，人没家呀，人要求没那么多，咱这俩孩子一媳妇儿钱给少了，咱能干吗？对不对？
0: 是，确实这情况，因为我这年在外工地吧，这种情况我见的太多了，
1: 是不是？
0: 见的太多了。你说50多岁了，60多岁了，在工地上打工地，我现状，你说我每天我都在看着，我每天都在经历，
1: 对，
0: 我有时候在想啊，你说我儿子
1: 谁都有到那时候，到那岁的时候，
0: 对
1: 呀、
0: 你说，我就能想象到我换位思考，你说我要是到那年代也像他们那样，我简直都不敢想，我不敢想。
1: 对，关键咱还有技术，不像没技术，
0: 对，是
1: 这个我不反对啊，那个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很有可能最开始你不是说你下来了，完了马上你像我说的证你得有，然后那个客户这块客户资源，你实际上来讲，你那不盯算就是在别人手里往过一点点往过吃嘛，
0: 对
1: 不对？你就是因为你有好朋友，咱当屯子的就尽量不使外屯子的了，就这么地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那个家里头有那粮食收割机，有那收割机，地就那些呀，对不对？那个本屯子张老三有一台，外屯子李老四有一台，有时候本屯子王老五还有一台，那就是实际上如果说张老三干多了，那王老五就少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就当时收割灭炸不都是年年不就这样吗？到最后说啥呢？那个张老三这老小子扛造啊，就是白天晚上都能干，然后呢是粗大拉的，还少给点钱不在乎，说这样的他活就多。那个呢就是这个今天拿油钱不够了，明天那啥不够了，完了就今天这事明天那事的，大伙就不来找他了，就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你得做好这方面准备，有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头一年可能还都得赔钱，然后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它是一个像滚雪球似的， 这么一个过程。那有的时候咱这么讲，一个。

0: 那个老牛，那个肚子里有东西，你没整明白，人家那谁，人家谁谁谁，就是隔屯子的谁谁谁来了，人就给整明白了，那你肯定还找人家呗。这不时间长了，不就这就是逐渐时间长一个积累的过程。那你也得做好，因为啥？我说第一件事我就问你，我说你这个事儿，你想转这个行，你一年不挣钱，你们家够不够花？对不对？你得做好这方面准备。你要说一旦咔嚓，家伙，你干仨月不够花了，那你没用，因为啥？你刚要开始挣钱不行了，你挺不住了，你又得出去打工去了，那就不行。你说是不是啊？
1: 对，就怎么情况呢？因为我家里边现在也在养这东西，因为我能保证我的家庭这块收入还是稳定的。收入稳定的。
0: 然后再能给别人再干点儿啊，就基本上就挺好啊。
1: 对，就是个互补，说白了
0: 所以
1: 就
0: 说，然后你老爸老妈那头就得想招了，你就想招了，你就得吓唬，因为他没出去打过工。你就跟你说，我这岁数在外边经常叫年轻的揍我，一整叫人打一顿。一整叫人打一顿，打鼻青脸肿的。你说你不干吧，这钱在这，你打还打不过人家。你说报官吧，完了整完之后，老板还那啥，你这岁数不行了，拉倒吧，可别出去了，出去有危险了。那他就行，那老头老太太就听明白了，别去了，在家待着吧，不挣点钱，用挣点钱挨揍犯不上啊。但是我这是我邪乎的，我邪乎着说的啊，你想你的办法，行不行？
1: 我知道，我知道。
0: 行。那个，祝你发
1: 谢
0: 大，
1: 老师，
0: 祝你在家转行成功，发大财啊！
1: 谢谢支援，谢谢支援。
0: 好嘞，好嘞，再见啊！
1: 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拜拜，哎。小米都说了啊，祝先生生意兴隆啊！对啊，刚刚开始转行铺底子不容易啊，祝买卖越干越好吧。但是其实养殖真的不太好干啊，不太好干。养殖这行呢，一个是它有周期，那个第二个呢，它那个病患呢，这是人家说家趁万贯带毛的不算。为啥呢？你这玩意儿，你养的好像挺好的，突噜一下子来个那啥，来场这个又来场病来场灾的，你唰家就赔进去，就那么回事。咱这么讲，你养老牛的。养老牛的，你说正养的挺好的呢，你夸夸死两个牛你就赔了，对不对？然后你养活猪，这家伙这行赶上好了，一头猪多挣了200块钱，或者多挣100块钱，完了下一行夸家一头猪奶养的，就是因为它有猪肉是有周期的嘛。你现在这段时间好像上个月的猪肉稀烂贱的吗？这段时间是不是又开始翘头了又？然后。哎，你就赶上开心那茬猪挣着钱了，完了赶上伤心这茬猪又赔进去了。其实它这里边就有很多很多，你不干这个行业的话，咱是不明白的。所以说，这一定是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然后呢，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逐渐的掌握这个规律啊，这样的话呢，才能挣着钱。用我的话来说，人很难挣到行业外的钱。就是你在哪个行里，你一定是这个行的业内人士，你才能真正挣钱。要不然的话，你说你进这行了，你没有成为业内人士，很有可能就是啥呢？就是累够呛啊，到最后整个本皮都不错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生长单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是正在为收音机前的您开通的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另外刚才有一个最重要的没跟大家重复说一下，就是说的，有的时候你经常你是成年人了，你经常埋怨说父母看着你导致你不能干啥，父母管着你导致你不能干啥，其实这是给自己没有能力找的借口，给自己人格不独立找的借口。啊，这就是借口，因为你是成年人了，你从来没有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玩意儿父母说不行干，你要想干的话，你没有必要跟吵架呀，需要吵架的时候就吵架，不需要吵架才你。

你就糊弄呗，对不对？总之你是成年人，你想什么办法能够达到你的目的，以最小的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才是你应该做的，而不是说我本来要干这个事儿，我爹非得不让，我爹要让我干的话，我现在亿万富翁了，那是你不行，不是你爹不行。

好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包括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提醒大家，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啊，还是和原来一样啊，这个有这个情感方面的事儿，或者说事业方面的事儿，觉着比较迷茫，或者是无法选择的这样的事情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就现在打啊，就现在打，此时此刻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啊，您记好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这位朋友叫陈静波啊，他说我是2008年的8月开始听的节目啊，那时候的音乐还是门没锁呢。哎呀，可不是咋的，要说这个2008年，咱们那你听的相当早了。我们是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一直播到现在。您是从8月份就开始听了，这是老听众，绝对的老听众了啊！16年啊，是18年的，不什么16年，18年了啊！好像那个当年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电影，还是广播剧啊？叫《敌营18年》是吗？这是很早很早以前，很早很早以前的那个电影，应该是电影吧。然后我们广播这头就是给大家播的是叫电影录音剪辑啊。那时候看电影不方便啊，没有那么多电影院，不像现在这看电影想去的话，网上买票到这就看是吧。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广播，因为那时候广播特别的覆盖非常大啊，几乎家家都有。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些广播工作者啊，老一辈就是我的前辈们啊，就是把这些电影啊、电视剧啊、动画片啊，然后录下来，在这个没有声音的时候，然后用人来解说，那也是一种艺术啊，那是一种就是电影录音剪辑是一种艺术啊，这个艺术非常非常厉害啊。

好的，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也提醒大家啊，提醒大家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啊，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

好的，这个娜说的小哥晚上好，光说个晚上好，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直接留言啊，不要光晚上好。

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你好，4月14号那天，你祝我的女儿林子涵体育中考取得满分，结果她真的取得了满分，太感谢了，麻烦您再祝愿她6月份中考中取得优异成绩啊，考上心中理想的高中，谢谢。”这个好像前两天你是不是发过一次？我怎么有印象说祝福完了？但是咱们再祝福一下也可以啊，祝福林子涵啊，祝福林子涵那个考上理想的高中啊。啊，孩子体育能打满分，这孩子体育真就挺好啊，很厉害啊。好像现在那个中考啊，体育的分数越来越高了，家长们要关注孩子的体育成绩啊，一定要关注孩子的体育成绩。你想一想，他的成绩好像比那个什么政治历史好像分都高，他80分了好像是。应该就是仅次于语数英之外的分数了，很厉害了啊。然后呢，他那个成绩呢，想得高一点的分可以，一般的都能得到，但是想得满分极难极难。但是，一旦你想一想，考像咱们考附中这种学校，很有可能就是差0点几分，很有可能就是差0点几分，然后就失之交臂。有的时候就差0点几分，然后一年就得多花几万块钱那样啊。

0: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儿长谈啊。那个众志成城说，打热线的这么少呢？小米说，嗯呐嗯呐，你方的，你不来的时候可多了，一个几个的。哎呦我天，这话这一这等的。反应太快了啊！啊，太逗了啊！这小米说，所以你可快走吧啊！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

0: 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咱们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继续在为大家开通的。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情呢，让自己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或者说呢，一直以来某个事情让您感觉到都特别的委屈啊，心里头过意不去，啊，无论如何无法释怀的话，都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给大伙儿，因为咱是广播节目，咱节目从2008年开始做到现在呢，已经做了整整18年了。我们一直来做的就是想法呢，就是要和大家聊天说这个事儿。在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最大、最难受的时候，也就是压力最大的时候，那聊聊天啊，互相之间有一个交流，这种交流的过程，实际上来讲就是心理压力缓解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为您开通。在您觉得非常的落寞的时候啊，或者说您感觉到很失落的时候，也可以打电话，咱唠唠嗑，或者很迷茫，就这个事儿自己该不该做呀，或者说该怎么做呀，就是有点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也是对心力的一个很大的考验。那这个时候呢，打的电话，毕竟呢，小哥年头多了啊，就岁数也大了，也愿意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和您分享啊，也愿意把自己的一些看法提供给您啊，这是我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秉持的一个原则。所以说呢，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一直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现在有听众朋友呢，已经是打进热线电话了啊。我们这个再等一下啊，他们还没接进直播间呢啊，正在往进打啊。我们来等一等，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其他朋友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这个叫娜，说小哥晚上好，说小哥晚上好，我真不记得自己是哪年开始听的小人长谈了，只记得已经听了好多年了，我只知道咱们的主题曲已经换了好几次了啊，一直支持小哥，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了，再有两周我家老二也要高考了啊，老二也高考了啊，哎呀，这可真是啊，这个老大考完老二考啊，这个孩子一直在努力做最后的冲刺，小哥希望得到您的祝福，祝李天航同学取得理想的好成绩，高考一切顺利啊，心想事成，谢谢小哥啊，我是延吉的老听众啊。好的好的，那这位延吉的老听众，我们是咱们本省的啊，那个也祝李天航同学努力学习，努力学习啊，这两天反正也就是剩这半个多月了，也不用说的一定要是起早贪黑的，这时候

在就没有必要再头悬梁锥刺股啥的了，是不是？头悬梁锥刺股没有必要了，就是这段时间呢好好调整自己吧，更多是调整自己，没事翻吧翻吧，像那个史地政治啥的这些那个翻吧翻吧行。另外呢错题本，把自己那个错题本啊拿出来再翻，不用做了，拿出来翻自己在哪个题上做过错题，然后做错的原因再看一眼。这样的话呢，您就会这个孩子的这个突击成绩啊，突击成绩这个提高就会有很有好处啊。就是记住这段时间呢，就是啊，就是老师会押题，老师肯定押题，你把他押那个题，原来咱们自己做错的啊，咱们自己做错的拿出来翻一下，翻完之后呢，再看看那个这个错的原因啊，就一定要知道就是我做错了，然后正确答案是什么，然后一定要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错啊，我当时为什么会错。这个要知道，要不然的话，因为啥呢？人在高考的时候精力特别集中，如果是没想明白当时为啥会错，一瞅这道题我熟，唰的就写上了，写上很有可能又是你那个错的，因为啥？你就像咱们走顺腿了似的，就有的时候就是那样啊。好的，不管怎么样，祝福李天航同学取得理想的好成绩啊！再有呢，正好这不是热线电话没进来，好的，我们正好来说一下，就是再嘱咐两句，就因为确确实实今天已经是五月的二十，这个已经是五月的十几号、18号了，19号了已经啊！真的还有两周的话呢，孩子们就要高考了啊！就是进行我们中国最大的成人礼啊，中国最大的成人礼就要高考了。那么这段时间呢，提醒家长们就是也别就是那种特别紧张的那种感觉，没有必要。你该上班上班，该干啥干啥，孩子该学习学习，人老师该领着复习复习了。再有呢，就是这段时间呢，逐渐的养成晚上不贪黑，早晨能起来，啊，养成这个，因为有的孩子是早晨起早的啊，有的是早晨起早的，但是有的孩子呢，就是乐意贪大黑，因为各个孩子学习效率最高的时间不一样，啊，学习效率时间不一样，所以说他晚上学习效率高的时候，他就晚上学了。但是高考记住啊，高考他是白天考的，晚上不考，所以说这段时间呢，要调整作息时间。啊，调整作息时间，就是上午高考的那个时间，那个时间段内啊，就是如果是比方说这段时间了，已经那个老师不领着复习了啊，那个你也要记住，就是怎么讲呢？就说那个上午做套卷子啊，做一套卷子，下午一套卷子，上午一套卷子，下午一套卷子，你就对应着那个考试的那个，比方说上午肯定考语文，那你上午做套卷子啊，就是在考试的那时间段你做套卷子啊，那不，这个卷子难易程度无所谓了啊，就是什么几年模考，几年高考，几年模拟啊，那个是可以的，你做套卷子，下午也做套卷子，就是你就记住考试的那段时间，你这段时间你就得琢磨，如果说老师不领着复习了，或者有的孩子已经回家了啊，就是回家自由复习了那样的啥啊，你就记住这个时间段一定上午一套卷子，下午一套卷子，上午一套卷子，下午一套卷子，就是考试那段时间，那个时间段你就在做卷子，这样的话高考的时候你的那个生物钟就得到了这个缓解啊，生物钟就得到了啊，就得到了这个建立，对您是有好处的啊，对您是有好处。另外呢，这些天说实话，那个孩子最重要的是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的啊，学的多少其实不重要，因为学了12年了啊，学了12年了，不差，加幼儿园还有4年，已经学了16年了，不差这几天了啊，不差这几天了，那就是保证安全，然后呢保证身体健康啊，这就可以了啊。

来看一下，导播告诉我说有一位李阿姨啊，李阿姨呢今年是74岁了，想祝自己的孙女王静轩啊，王静轩中考体育满分啊，金榜题名，谢谢您，不客气啊。那谢谢李阿姨对我们的信任啊，也祝这个李阿姨的孙女王静轩啊，这个中考体育满分啊，这两天也要考了是不是？金榜题名啊。啊，铁杆小米说《三国演义》读过吧？没看过书，也看过电视剧吧？同样是对战赵云，韩德父子为啥被老爷子一枪一个给？

全给挑了啊。姜维为啥就能对战时候还被指点一二？区别在什么呢？就在于人家姜伯约懂礼貌知分寸啊，懂礼貌知分寸，这个很重要啊。

0: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阿达说，小哥呀，我看你去书博会了，我也去了，看中两本书啊，价格贵，我就上某某网上买了。说不白去啊，发现新大陆了，喜欢上国家地理旅游书介绍城市的，你说的想了解啥就去看书，我看看城市再去旅游，挺好，对呗？这个真的挺好啊，真的挺好。因为啥呢？因为有的时候它的城市的文脉呀，你如果不看书的话，你就很难能了解啊，你就很难能了解这个城市的文脉到底是什么样的。最值得去看的地方，尤其有很多人，因为看旅游这个东西吧，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喜欢看自然风物，我就乐去张家界、九寨沟、长白山，对吧？这些地方，我就是反正看景的地方，啊，自然景观风光特别好，我就去看去啊。那么，像桂林、山水是吧？去看去，但是有的人呢，就是喜欢看人文景点。他一要去哪儿的话呢，他一定是先上博物馆，啊，先上博物馆。你上河南看上博物馆，对不对？那个上北京啊，看看各个博物馆啊，上北京看看各个城市，看看古城墙，是吧？上西安啊，上西安瞅瞅这个兵马俑啊，是咸阳是吧？西北是看兵马俑。看西安大雁塔、小雁塔，看看各种这个古迹、名胜古迹，就是上这个杭州、上西湖啊，既看自然风光，又能看人文风光，就是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到一个城市去的时候，你先看看这个书的城市的介绍，你先了解一下它的这个文脉所在啊，实际上是旅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长春市的文化广场。啊，长春市的文化广场，你要是不看它的介绍，你刚一去的时候，尤其我其实挺看不上那儿的，啊，我刚一去的时候，我说这什么文化广场，没有任何文化啊，啊，一个光腚个大男的那个站子，完一光腚女的后边躺着，就是那个雕塑啊，这中间有一个抽象的太阳鸟，一点都看不出来那是个啥玩意。当时真就是最开始的时候真就是那么想，但是呢，我的一个好朋友啊，雨楠，他是研究咱们那个长春的啊，吉林省的这个各种这个发展历史，尤其他对长春各个建筑啊，他是特别特别熟悉。那他跟我俩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小哥说这个是啥意思啊？这个是啥意思？他这个核心雕塑啊，想体现的是啥？最后呢，说你看，它不光有核心雕塑，广场的四个面啊，东南西北四个面各有一个分支雕塑。啊，东边是什么？东边是一个母亲，啊，母亲带个小孩啊，这象征什么？象征春天，啊，春天。南边呢是个少女吧，好像是个少女，啊，就特别特别阳光热烈啊，那种炙热的爱的这种感受啊。西侧呢是秋天也有丰硕的果实，然后好像是也是一个。是一个母亲的形象吧，好像是啊，就是那个也是一个中年人的形象啊。等北侧是个老头啊，是个老头的形象，就是实际上来说他是四季。然后还有每条路啊，怎么个角度是代表着什么？哎，那么一说的话啊，我说这还是有文化的啊，长春是文化城，这个没错啊。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你比方说你去上海，你光看那几个大高楼啊，那个什么打蛋器呀、平起子呀、什么注射器啥的，它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人上海的海派文化的东西，所以说看书还是很重要的啊，非常好啊。铁杆小米说：“因为梦想而努力，因为有我更精彩，高考必胜，学子们加油！”对，这是我们工作室给大家所有的一个祝福啊，就是小米说的啊，这个因为梦想而努力，因为有我更精彩啊，高考必胜，学子们加油啊。这个小米说，有一年坦荡男本命年，我大长春人民还给他穿了一个红色。对，有一年是啊。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打进85815111的这位先生，你好。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你好，就是吧，我想今天跟你分享个特别渺小的一件事，但是吧，就挺来气的。
0: 嗯，
1: 就我这人吧，就是比较愿意，就是比较对于这个人的就是情绪啊各方面吧比较敏感。
0: 嗯，
1: 就我媳妇一整吧就不高兴了之后吧，我就马上就能捕捉到。
0: 嗯，
1: 游到完了我就是那啥呗，活跃气氛呗。
0: 嗯，
1: 然后吧，它主要是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吧，就是他一累了，比如说早上一上班上班早了，或者是今天看孩子，就拿今天举例子。
0: 嗯，
1: 他阿姨做饭，他得出去遛孩子，遛个半小时，那孩子不到一岁。
0: 嗯，
1: 溜着玩玩，然后这就累了，累了完了就不高兴了，完了我就在那哄呗。
0: 嗯，
1: 哄完了就活跃气氛也不行，就反正这人就那啥了，我就爆炸了，我说那咱俩出去溜溜去吧。
0: 嗯。
1: 然后出去溜也出来了，
0: 嗯，
1: 出来了，完了还整那出，我说你这干啥呀？你总整那出，有啥累的呀？
0: 嗯，
1: 完了就那个也急眼了，我说那各走各的吧。完了他就走了，我给你打电话来了。其实我知道小哥这是事儿吧，特别渺小，
0: 都这样吗？不是，
1: 嗯，一直
0: 都这样吗？也不光你这样啊，所以好多都这样呢。那你还没开车呢，那开车俩人，他开车让他下去，完他开车让他下去。
1: 没有，我开车的话他要自己下去。
0: 嗯，
1: 这马上就要下去，这不行了。
0: 都这样吗？嗯，
1: 但是我是脾气吧比较刷下去就爆炸了。
0: 嗯，
1: 他是属于是闷不吱声了。
0: 嗯，
1: 干仗干到一
0: 那你要
1: 不
0: 勒他呢，他不高兴他就不高兴呗，他不高兴过一会儿不就好了吗？
1: 不行，我难受啊，我就
0: 所以说这个
1: 事
0: 儿需要改变的好像不是，我就感觉需要改变的不是他，是你呀。你属于过度关注了，
1: 是吧
0: ？
1: 原来吧，就总有想法，就是哎，我必须把这人整明白了，把这事整明白了。
0: 嗯、
1: 后来我到现在这个岁数，我发现了，
0: 你这个是属于一种就是那种就是，咋说呢？就是认为自己能控制住这些东西。
1: 啊，对，
0: 嗯，但实际上有些事儿你的控制，你确实是能控制的，但你控制方法不对。
1: 嗯，
0: 对，你总认为说，就是因为你吧，就总觉得说你是有力量的，
1: 对，
0: 但实际上有些事情你是没有力量的，
1: 我非常无力。
0: 对，那没有力量的时候，就总想表现出力量的时候，然后力所不逮啊，咱们那个学古文那叫力所不逮，就是力量达不到的时候，你就发怒了。
1: 对，我
0: 这个发怒，这种发怒就是对自己无能的一种这个宣泄啊，对自己
1: 对
0: 自己认为自己无能的这种。不好的情绪的一种宣泄就是发怒，是吧？
1: 我寻思问问小哥有没有啥招子。
0: 嗯，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爱人这人呢就那样，很有可能就过一段时间你别勒他，他过一会儿他就好了，对吧？然后你也有点眉眼高低，别说人家脸撸的下来了，你就必须让人家嘴角再翘上去，那你包治百病吧。你要真能整体的话，现在咔家一个大 LV 整上去啊，你就高兴了啊。
1: 他是天天不高兴，
0: 对、
1: 啊、我也不高兴了。
0: 对呀、啊，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他闹心了，你也闹心了，那这个东西就是逐渐找到一个双方都能理解或者说都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你这个方式肯定不行，现在看你的想法是好的，你就觉得就是说的人有不高兴了，你不应该不高兴啊，你跟我在一起你应该高兴啊，你不高兴是我的责任呢、啊、其实他不高兴是你的责任吗？
1: 那实际上你说的也不累，还能
0: 你别你看这就是说你在用你自己的想法去给别人下定义吗？
1: 嗯，
0: 对吧？那一旦是
1: 我能早上5点多我干到晚上3夜12点我都没问题，
0: 人家他就是脸撂下来了，人也未必觉得有问题，就表达方式不同。
1: 嗯，
0: 对不对？就是你这个人就过度关注别人，
1: 是有这毛病。
0: 对，
1: 谁都是，我跟谁在一起都是过度关注他的。
0: 对，你给你自己整的特别累挺，完了给人别人整的也可累挺了。你用小沈阳话来说，你跟你俩在一块可累可累着呢。嗯
1: 嗯，
0: 就这样。其实需要改变的其实不是你爱人，你爱人她一个小女生，我估计带着孩子也闹心，她这就是小女生生气很正常。
1: 一天就需要带两遍孩子，
0: 你别说，你说那个没有用，他没孩子前他也生气，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嗯，您说天底下有最后的一本书啊？这本书是哪本书都不是他后。

0: 我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
1: 这本书有关系，
0: 名字叫《女人生气的理由》，是天下天下最后的书啊。嗯，天下最后的书。所以说你自己就高估了自己，你就认为你一定用你的方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来讲呢，他可能需要的是用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他的方法
1: 歇会儿就好了，
0: 可能是歇一会儿啊，你给整点好吃的了，或者说他自己弄点好吃的。就是有的人生气的时候就谁都不想见，然后一声不响吱，但是过后呢就好了，
1: 是
0: 对吧？
1: 他是这样的，对
0: 啊。然后等你呢，
1: 就是
0: 您俩、嗯、您俩就是反了啊啊，您俩就是反了啊，就是咋说呢？就是人说的情绪这个东西啊，我记得是哪个心理学家说的，说叫男人钻进山洞，女人喋喋不休啊。就是男的一旦生气的时候，他不希望任何人看见他啊，也不想和任何人分享这个生气，就是。说钻进山洞呢，就是谁别找我，我自己去疗伤，就跟动物一样啊。男生啊，等女生呢，因为女生她在上古的时候，她就是社会性动物，就是男的是打猎的，就是上古的时候男的是打猎的，女的是采摘的，是不是？就是采摘，她都呼朋唤友的，她就所有人一帮老娘们一起去啊，拿个篮子就摘这些东西。所以说她有什么情绪的时候，她是要表达出来的。啊，这个大多数是男女之间，为啥男的女的之间他俩难整不到一块儿去？就是男的一生气前，女的总想问他，你为啥生气？咋的了？怎么怎么地的啊？就总想要找到理。
1: 嗯嗯。
0: 其实男的说你别勒我，我自己找个地上吧，房一关，玩会儿游戏完事了。啊，你一整的话，结果炸了，对吧？其实就你们俩正好反了。你这头呢是生气的时候，你就想哎我要说一说，然后你过度关注说对方，因对方可能就说我就想老实，我就想自己躺一会儿，你别跟我说话，别跟我吱声，啊。
1: 嗯。嗯，你说小哥像我这样老了以后，不是不得更邪乎？
0: 你得成凡人了，
1: 是吧？
0: 成凡人，
1: 别人朋友也都这么说。
0: 对你老了，你不用老，你现在就成凡人了，就是你自己不知道啊、嗯，真的啊。
1: 那我跟大家处的还挺好的呀。
0: 那就是你自己，就是你自己凡人，你自己不知道嘛，是不是啊？
1: 有可能，
0: 对不对啊？这个小米说，每个人承受能力都是不一样的，不是机器，不是这个。按照统一标准进行设置的啊、嗯，然后呢，也别说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把人家那活干半年，你试试，对不对？都不一样，你只是按照你的想法去理解对方，这是不对的。总之，我觉得你媳妇儿没啥太大的毛病，但是你这个毛病可真是不小，改改吧。啊，你不这么改的话，你现在就成那凡人了，你到老了更得凡人啊，更得凡人啊。好了啊，
1: 明白了，小哥，好，谢谢小哥。
0: 就是不要认为自己能控制所有的事情。
1: 明白，
0: 记住啊，那样的话你也累，别人也累啊。好了，再见啊。好嘞，
1: 谢谢小哥，拜拜。
0: 好嘞，拜拜。哎，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在咱们直播的时候，哎，现在还可以打啊，还可以打啊，三部热线还是在开通的啊。

小米说：“先生，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需要我刷一下我的存在感了。那人和人能一样吗？人家能活99，你这么操心可未必。”啊，这个多多少少吧，有点这个大男子主义，多多少少有一点。啊，他觉得他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或者说有很多问题出现之后，他认为他就必须得解决，而且必须按照他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基本上属于那种单线的啊，单线的这种思维方式啊，而且有点高高在上的这种感觉。其实这个可能是他爱人更不愿意接受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需要注意。啊，两口子吵架，要赶上那个吵架的，那，哎呀。我认识一对那个夫妻，两口子脾气都是非常火爆的啊，都是非常火爆的，男生也很火爆，女生也很火爆，但是不影响人家感情好啊，就是火爆。

就是火爆，人家过一辈子也过挺好的。他俩两个人分别都干过啥事儿啊？就是去机场的路上，男的开车去机场的路上啊，到一半了，把女的撵下去了。完了，女的开车到一半没到一半的，给男的撵下去了。这事他两口都干过。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说谁对谁错，谁能给他整明白那玩意儿谁对谁错呀？

0: 就是有的时候都到什么程度，就是他俩啊，就是上车之前都商量说，今天咱俩绝对不行吵着了啊，绝对不行吵着啊，就一开车就吵着，一开车今天绝对不行吵着了啊，都说好了，也没影响在半道上干起来。所以后来我们那些同学都说啊，那您俩找就对了，就您俩过日子就对了，省得祸别人。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嗯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7: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6: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9: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

0: 状。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家孩子，非要买一个车，然后吧，就是那种越野的，然后我们觉得不太实用呢，但是阻止不了，他就是自己跑到长春去了。
0: 多大了？
1: 然后那个26。
0: 他用的是自己的钱是吧？
1: 他自己没有多少钱，他自己也就有10000多块钱吧。完了之后让我们
0: 买啥越野车呀？10000多块钱啊？
1: 他去的二手店。一开始要买新的，完那个，然后，就想买一部车，然后我们就想让他买，就是普通那个，他这不越野吗？他喜欢越野，然后我们又觉得不太实用，就是不同意呗。
0: 对，谁说越野不实用啊？听谁说越野不实用的？
1: 那个、
0: 你听谁说的？你会开车吗？
1: 挺费油吧。
0: 你会开车吗？
1: 我会开车，但是你不常开。
0: 那就是那
1: 因为我们住在小县城嘛。
0: 县城的越野车有的是。那跑地头子不得越野车吗？你拿劳斯莱斯咋跑地头子？
1: 就是
0: 他是干啥工作的？
1: 他跟他爸开修理部，但是也刚学，属于学徒吧。
0: 学修车的，还是学修啥的？
1: 学修车，修柴油车。
0: 那他爸啥意见呢？
1: 他爸不同意他买这个车呀。然后就想让他买个丰田类的，就是那种。
0: 丰田也有越野呀。
1: 那他不喜欢那样，他非得买吉普那种，就是那个北京那个什么什么400啊。
0: 啊，4040那个越野挺好的啊。
1: 他就喜欢那个，然后
0: 那个是挺好像是挺烧油的啊。你这个东西是这样，他都26了，你要说掐脖的话，反正我就不给你钱，你自己挣钱买，你乐买啥？你自己乐挣钱讲话，你有能力买飞机，我都不管你。但你要使我花的钱，那你就得听我的。这个原则有吧，对不对？
1: 他关键他现在没那个能力啊，然后他说他自己贷款，
0: 那就
1: 你们要看我多花钱多还钱高兴，那你们那啥就不给
0: 我
1: 拿钱。
0: 我们不是看你多还钱高兴，而是你有能力自己贷款买车了，我们很高兴。
1: 那这不就是你压力大吗？然后
0: 压力大是他的事，人用你还了。
1: 当时不用我们还，可是他在修理部，就是他现在算是一个学徒嘛，主要是靠他爸挣钱，主要
0: 是
1: 靠他爸挣钱嘛，完然后还得，
0: 我就问你，
1: 还得分他一半。
0: 你这个糊涂玩意儿，他现在拿这事要挟你，你能服他吗？
1: 是啊，然后他一说贷款，我又心软了，我又害怕。
0: 所以说你啥也不是。你就啥也不是吗？叨的比谁都厉害。完了，儿子一出招，你狗屁不是了。你叨的个六饼啊，叨的吗？对吧？
1: 就是那个不知道咋弄了，到底是。
0: 不说吗？他贷款了，
1: 我要给他拿钱吧，然后我有点不甘心，因为我不同意他买这个车，不给他拿钱，我又怕他多还贷款，
0: 多还
1: 呗，
0: 他自己挣去呗，对吧？
1: 那就是由他去呗，他要实在是坚持买这车，你就自己负担呗。
0: 对呗，那人家有那个本事了，你跟他说你买那车拉小姑，那小姑谁乐坐呀？那得多缺眼，小姑就坐你那车呀？
1: 他觉得买这个车很酷，就觉得有面子。
0: 那小姑那不乐坐那车。

0: 就是，比方说贷10万块钱，可能得多还了一两万，是不是？那你多还去呗，他玩意儿一月工资，你一月工资3000，或者是4000，对吧？那你咱们这么讲，你那个，你就是多花几月工资还这贷款呗？那我们很高兴啊，你有这个担当，我们很高兴啊，对吧？
1: 就是不给他拿钱，他就各种翻小肠，怎么怎么地的。
0: 那你得挺住啊！他翻小肠是为了让你给他拿钱，
1: 对对，
0: 你是不是就不想给他拿钱？
1: 对
0: 吧？就你这套号的水平，还教育孩子？你可拉倒去吧！真一团，你这真的，你这个老娘们出事啊！叫你这个当哥的，我是相当不宾服，我跟你说啊，不咋地啊。首先来说，你应该祝贺他。你说儿子，你真厉害，真长大了，自己能做主了，对吧？你宁可那个多花2万块钱的利息钱，你也要买属于自己喜欢的东西。作为当妈的来讲，对你这种做法非常非常赞赏。你爹当年要这样的话，至于我骂他这么多年吗？是吧？哎，所以说我非常非常赞成你，而且呢我也支持你，那你就整吧，是吧？就得了呗。那完他说，那你看我花钱多，那是你哥呀，我儿子厉害呀。对不对？我要帮你，你就没那么厉害了。我要帮你，你这种厉害这个劲儿，这不马上就打折扣了吗？对不对？那么你这不还妈宝吗？你这你是为了表示你是个独立的男子汉呢，对不对？那男子汉，男子汉吐唾沫都得是钉啊，何况2万块钱贷款呢，对吧？
1: 那我就是从反对变成支持他呗。
0: 特别支持，非常支持。非常支持，但是就是不给钱。啊，就是我们是在精神上和道义上，啊，以及立场上都支持，但是在金钱上无法支持，啊，就完事了呗。
1: 行，我知道了。
0: 好的，而且要赞赏他，那我儿子就是比别人还是讷，别人家孩子肯定不敢，是不是？你看我儿子多厉害啊！
1: 好的，好的。
0: 对吧？你这两把手，我跟你说，你这当妈的你差劲啊！这脑瓜子不行啊！你这脑子瓜子这不转轴子啊！
1: 是，我就阻止他，我就是
0: 阻止他，他就非得要强。
1: 越严重，
0: 你得支持他要强啊。那我再给你钱，你咋要强了？因为我欣赏的是你要强的劲儿嘛，对不对？好了啊。
1: 行。好嘞
0: ，
1: 好嘞，谢谢。
0: 打进这个3号线的这位同学，喂，你好。
2: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哎，这是一个小同学，这是一个。怎么了？说说。
2: 就是和同学发生一点矛盾。
0: 啊，什么样的矛盾？
2: 就是
0: 能简单说一下，简单说一下就可以啊。
2: 啊，就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分为预备铃和正式上课铃，然后我们在预备铃上课的时候，就是打完预备铃之后，我和我同学在说话。然后呢，那个期间呢，老师也没有特别要求，因为全班都在说话，然后有一个同学是在我们班最后排，然后他总是上课在说话，然后老师给他安排了个职位，就是让他管这片的纪律。然后呢，他管这片的纪律的话，就是只管这一小片，不是管特别多。但是我们后边的话，也是有很多同学就是那种就是爱混的那种。然后呢，他就是有就是爱混同学也在说话，然后他直接指出我来了，但是我是打完。没打正式上课铃的时候我再说，然后
0: 刚才你说就是有一个同学啊，他是管一小片儿，老师告诉他上课打完预铃之后大家就不许说话了，然后他负责
2: 预铃期间是大家可以就是预铃期间没管，就是预铃打完预铃之后大家就是要可以回班了，然后就怎么上课，正式上课铃之后就是开始正式上课了。
0: 然后你是打那个预铃之后和这个同学在一起，和你同桌一起唠嗑来着，是吧？然后他来管你了，是吗？
2: 对。
0: 他怎么说的？
2: 就是他也在唠嗑，然后他根本都不知道这是谁说话了。然后预铃，他我们这预铃比较长，应该得有20秒吧。然后我是掐这个掐点，然后就停止说话了。然后我们俩课堂说，老师在听监控。然后呢，前面那个我们的语文老师吧，也是晚自习跟同学开玩笑活跃气氛呢。然后呢，我们就全笑了吧。然后老师突然就主任从门口路过去了。然后老师看到主任了，就立刻去叫这位同学，然后让他站起来过来，那个就说谁说话了，他一下就指出我了。但这个时候呢，就是旁边同学都在说话了已经。然后我是正好我就说话，我就是我已经开始写卷了，我都不知道，就跟我们念出来了。然后就说我没说话。然后他就说扯你说话，然后就是骂，可能也带妈了吧，然后我就怼回去了。但是我俩都是互相怼完了， 怼完之后吧，
0: 对，你说这个怼是说话的怼。

0: 还是拿杵子怼的？
1: 不是，就是拿话怼的，拿话怼的。
0: 啊，那没啥事啊。那个，你现在觉得自己被冤枉了是吧？
1: 嗯，不是，是他回寝之后跟我一个玩的比较好的同学去蛐蛐我了。
0: 嗯，
1: 我说他了，在挑拨离间。
0: 嗯嗯，这个是个男生，是个女生？
1: 全是男生。
0: 啊，全是男生啊。
1: 对。
0: 啊，这是啥时候的事啊？今天的事啊？
1: 是前天晚上。
0: 前天晚上的事儿，那他现在表现咋样？他现在高不高兴？
1: 他现在就是还是正常交流。
0: 嗯，那你呢？
1: 我现在就是不再理他了，因为他跟我挑拨离间。
0: 对，你可以不理他，但是你跟别人呢？
1: 我跟那人关系也不好了。
0: 啊，跟他蛐蛐那人关系也不好了是吧？
1: 对，就跟我们俩挑拨离间了。
0: 啊，行，我问你一下，你现在是初一初二啊？
1: 初三。
0: 那个，咱们现在先中考，中考完了之后先琢磨中考的事儿。而且你看看，人家就说几句话，人家就让你好几天学不好习，你这个你不合适啊，这大小账咱得算开了啊，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嗯，再有一个，你说通过这个事儿，咱们也知道他为人了，是吧？原来的时候可能对他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但是通过这个事儿，咱们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之后。那以后毕业了之后，这就是你前同学了，剩一个多月他就是你前同学了。那么前同学里头我勒谁不勒谁就是另一回事了，你说对不对？
1: 对。
0: 你这个时候人你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咱们大小账得算清楚，是吧？现在如果说就是最起码来说咱们不合适，因为啥呢？在这件事情当中你也怼他了，他也怼你了，是吧？这个事儿咱俩干平处了，是吧？是不是算平处啊？
1: 对，
0: 咱们平处了，平处完之后，他去别人这块蛐蛐你，那是他的事儿。那咱不能说因为狗咬咱们也去咬狗去是吧？那个，咱们如果说也你也找个人去蛐蛐他去，那好像不是咱们的性格所为，而且也占不着啥便宜，你说是不是？
1: 是。
0: 哎，你咋知道他蛐蛐你的？
1: 就是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就是有事他就帮我，然后他是在隔壁寝，然后呢他这两个寝玩的比较开嘛，然后他就进去的时候他当我朋友面就蛐蛐我的，然后就回来就告诉我了。
0: 你那朋友就告诉你了是吧？啊，
1: 对，然后是蛐蛐的已经是四个人，然后直接跟我们这就是我跟这四人关系都挺好的，然后就我们四个全蛐蛐来了。
0: 啊，那没事，这个东西是这样啊，人和人交朋友啊，我跟你俩说啊，是需要时间的考验。你比方说他去跟你的朋友蛐蛐是吧，去蛐蛐的话你这个朋友是被动的，就这四个人是被动的，那你也可以跟你这四个朋友蛐蛐他呀，对吧？但是你因为他跟你这些朋友蛐蛐了，蛐蛐完了之后你就跟这几个朋友断交了，你亏呀，对不对？你多亏呀，这事儿啊，你这不属于不合适吗？你也可以，你要说我还回来了，就像你怼他，他怼你，你怼他，那你跟你这四个朋友再蛐蛐他一遍，不就还过来了吗？是不是？
1: 但是如果跟他们也蛐蛐的话，他们是比较受老师关注的，然后
0: 那能咋的？我该蛐就蛐，我得蛐蛐出去啊！你要想回的，你要想回的话，是这种方式才是合理的。你跟这四个人断交，你是不合适的呀，咱这整的咱亏损呢。你想是不是？
1: 嗯，
0: 对吧？那比方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出这种情况之后还涉及到一个处理问题的事儿，你现在是小初中生还不考虑这个问题，如果说你长大了你处对象了啊，你处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非常漂亮非常美啊，你也非常喜欢她，结果呢有一个小子就看上你女朋友了，然后就跟你女朋友说了，哎呀我跟你说你别跟他处啊，那家是个王八蛋啊，他这个那什么，他那个家里他也条件也不好，然后学习是假的啊，有那个坏蛋啊，他就跟你女朋友蛐蛐你了，你女朋友呢没有反驳他，因为你女朋友认为这个男生不是好人，没有必要跟他说话，对吧？
1: 嗯，
0: 然后你知道了之后，你不但不勒他了，跟自己女朋友也断交了，那你傻不傻呢？
1: 嗯，
0: 那你自己的女朋友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吗？她坏能坏到哪儿去自己不知道吗？你就处的挺好，女朋友人各方面条件都挺好，人跟你也不错，人只不过就是别人蛐蛐你的时候她没有反抗而已，没有反驳而已，你就不处了吗？那你不亏损吗？那你这样的话你。

0: 你特别容易上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当啊，是不是？对吧？哎，所以说，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就需要什么？需要看清楚，需要有胸怀，对吧？听明白没有？这个听明白没有？就我说清楚了吧？啊，然后作为你来说，你现在心必须要宽出点。还有一个，我刚才说大小账分明白，就这个同学还有俩月就是你的初中前同学了。前同学里头，比方说我初中同学，大概我有30个同学，或者说有20个同学，我高中以后可能还会跟他联系。上高中的时候，我们还都好朋友，经常有联系。可能会有20个同学，就以后再就没有任何联系了，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对不对？那你何苦因为他影响自己考高中呢？是吧？哎，所以说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委屈，咱们把这个事情想明白啊。最重要的是啥？最重要的是不是考高中这个事儿？先把考高中这个事儿，剩这40多天我先整明白了，这个是最重要的啊。然后呢，我也好啊，咱们这个小你小米姐也好啊，我们都给你加油，你好好你考个好高中啊，行不行？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哎，
1: 孙老师。
0: 好嘞，再见啊。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啊。跟你咨询一下女儿情感的问题。
0: 啊，姑娘的事儿是吧？
2: 我女儿在去年的4月份交了一个男朋友。时间不长就分手了。在去年的10月份的时候，那个男孩又来找我女儿来了。找女儿来呢，然后女儿又跟他接触2个月、3个月这样吧，把这男孩子提出来，就是那个结婚的事儿。结婚的事儿，谈彩礼的事儿，谈彩礼的事儿完了，我们当时我就听了这个事儿，我也挺懵的。我说时间这么短，怎么就谈彩礼了呢？完了，我女儿说的，那个就是那意思要结婚吧。然后我说，那他既然有成
0: 亲，女�儿今年多大了？
2: 我女儿今年26，
0: 女儿女儿想不想结婚呢？
2: 我女儿，她好像也同意了，要是她不能跟我说，说妈，那你要彩礼，你怎么，你打算怎么要？就跟我这么说的。跟我说你在南方工作，离家这么远，咱们呢，那个房车咱都不提，咱也不要，因为你都有。房子他没有，就是在那边也够车了，就是上班嘛。那我说咱就要点彩礼钱。完我就要了30万彩礼钱。完了那个有可能是他们南方，咱们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那边的结婚的习俗咱也不懂。完有可能就觉得跟我女儿说有点多。就算也没过7天吧，这个男孩就跟我女儿提出分手。
0: 啊，
2: 提出分手，现在那个男孩子这可能行不行，又来找我女儿要和好。我女儿就问我妈，我跟不跟他继续下去了？完了，我女儿问我，我也有点懵，我也。
0: 那你问他，他家有30万了？
2: 他家是做买卖的，他家他妈开个厂的，他爸开个厂。
0: 你别管谁开厂了。你是咱家就是我们家这规矩就是最起码来说得要30万的彩礼，能不能给，对吧？
2: 对，
0: 你也不得给完你回来再填回来图啥呀，对不对？
2: 我其实哎呀，我也没经历过这事儿，我也有点懵，我也有点就是束手无措。
0: 你的问题在于哪儿呢？就是说的你还没主意，完还想给人家做主，你这不就出事儿把自己扔进去了吗？
2: 不是，我女儿做不了主，她问我。
0: 她做不了主就
2: 你，
0: 她做不了主就你就能做主了？那不有爹吗？
2: 不问我，我有点懵，因为我没经历过这个嫁。
0: 不是，我们就是那个她爸爸什么意见？
2: 他爸不知道的事儿，他女儿就跟我谈的，他爸不知道，我也没跟他。
0: 就有这个事儿，你连他爹都不跟商量，你们俩这拿人家太不当回事了吧？那叫免脑啊！你说给免脑给整出去就整出去了。
2: 现在张小有一个啥问题呢？就是，我男孩有可能觉得我要彩礼要的有点多。 咱就提出分手了。
0: 那就分呗，那不已经都分了吗？
2: 那分就分了吧。后面现在就是、
0: 啊、
2: 现在又有点就是那个。

0: 男孩子有点。
1: 现在又觉得30万不多了。
0: 他没说三十万。
1: 那长长下猴，长到50万，长到50万，长到50万行不行啊？
0: 因为我女儿在南方嘛，因为他们是当地的嘛。
1: 你跟那个没关系，这玩意儿你当地的那咱这么讲，那要有陪嫁大的地方，还可能陪嫁更多呢。咱们不是不讲理啊，就你
0: 现在这个男孩又来找着了，我女儿吧，意思不想接触了，因为这个男孩吧做事不果断。
1: 嗯。
0: 你要是说作为东北来讲，你30万结一次婚根本就不多。
1: 嗯，
0: 他们
1: 就是人家也知道不多，但是人那头没那习俗。人那个，我跟你说，那地上一年过年红包就给10块钱，都算挺多的，要不都1块2块的。你要30万，你啥呀？那能一样吗？对吧？
0: 我也拿不定主了。现在我说我
1: 完了，你拿不定主意，你问我，你问你老头去，你家有男同志啊？哎呦我天哪，你出来问我了。
0: 干啥？太拿不定主意。
1: 不是我问你，就是你俩离婚了？
0: 没离婚。
1: 背靠背啊，他怕呀。那你这不对，因为啥呢？这个事儿吧，不是说我在这块就是非得嚼嚼，不是这样的。人家那老头哪怕他再混不吝啊，因为家里有的时候经常都说男的混不吝，男的混不吝，就是跟他一说就完蛋了，就得那啥。他再混不吝，你这个事儿他是家庭主要成员，你得告诉他。除非说啥呢？
0: 现在
1: 除非说啥，我跟你俩回头说，如果说他有哪些类的疾病，是吧？比方说精神不太好，比方说弱智，这样的你可以不说。但是你如果说人家是正常人，可能就是脾气不太好或者怎么样的，你该说得说呀，你得征求人家意见呐，对吧？
0: 我没跟他说，我就自己就决定了。
1: 那你不跟他说，你决定到时候他反对你咋整啊？
0: 现在我爱人有点怨我了，就是说，因为我要这个彩礼要的高，我说三十万
1: 不高，一点不高，一点不高啊！我跟你俩说不高，而且咱这么讲，这个事儿，既然你姑娘问你了，既然你自己都给人家做主了，那就做呗，对吧？你做完之后，你就别自己往后再缩缩呀！你这做完主之后害怕了，你说你这个人，你说敢做不敢当的，你说啊？听明白没有啊？所以说我跟你俩说，就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事儿，他这个姑娘啊，应该是让你给归拢的太没主意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看我
0: 真不归拢他，就是因为我女儿也没经历过这个事儿。
1: 谁经历过呀？谁也没经历过呀。
0: 但有一个啥事儿，张小，我跟你说，就是这个男孩，我女儿跟我说妈呀，他那个要上咱家拜访一下。完我说的，完我就没答应他。
1: 那你看看你出那个事儿，哎呀妈呀！你赶紧，你那啥啊？就是这个，
0: 我女儿没经历过这事，有可能。
1: 你别说谁经历过，你是我跟你俩说，就是如果说那个老娘们烦人，你就属于那种烦人老娘们，知道吗？那孩子都毕业了，都孩子都毕业了，都参加工作了，说处个对象，你要说你不看不上那个条件，那你说别来，我根本就不同意，就得了。人家也处对象了，也处的也挺好的了，人家要来看看来，那搞搞别的当妈那都得乐成啥样，赶紧过来我得看看，讲话他不过来我都得坐飞机去过去瞅瞅去。完你这当妈的别来了，你本身来说你胆儿就小，你就缩缩，完了之后你还想给姑娘做主，你可拉倒吧，这事交给他爸了，叫他爸看啊，他爸说咋地，你给我往后撤吧啊。你这太没主意了，这点不但没主意，而且没道义，你这个能行吗？不行啊，你耽误事了，你可真耽误事了，没有这么当妈的啊。
0: 现在他爸都怨我，
1: 那我也得怨你啊，我不知道这事啊。那要来，既然说姑娘跟你提了，姑娘肯定是觉得这人还行，要不然的话，他要在外边处着玩的，他能往家领吗？对吧？那玩意儿，他既然说往家领了，你这头能不让来？那你说给姑娘不就整没主意了吗？你说回来，你妈看看，或者说你先别往家领，我先去，我去看一眼去啊！你这当妈的才是厉害的，你这可倒好，你我知道，你知道为啥不敢让人来？你胆儿小，你啥也不是你。
0: 我不是胆小，东雪老师，我
1: 什么？你就是胆小。你看
0: 着他俩能，
1: 你
0: 谈到那个产品，
1: 你见人面子奶。你在单位的话，看着领导脸通红，你这样你可拉倒去吧啊！你可别管这事，叫他爸管吧。你别管，你管曹来了啊！再见啊！啊，哎，
0: 他都怨我了。
1: 好了，再见了啊！我不跟他多说，多说越说越生气。

了啊，好了，再见啊，哎。好的，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的广播部分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警察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那朵花是电视剧《四喜》的主题曲，由刘宇宁演唱，以一朵花的成长隐喻人生旅程，歌词层层递进，传递出在风雨中依然向阳而生的坚韧力量。他不回避生活中的拍打与风沙，去鼓励人们做自己的方法，拾起待绽放的梦，极具现实共鸣与精神抚慰力。刘宇宁以他自带故事感的嗓音，将温柔与力量完美融合，主歌部分低吟浅唱，如诉家常，副歌情感层层推进，充满张力，仿佛将听众带入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在家庭琐碎与命运波折中从迷茫到坚定的成长历程。

由李宁与银河快递共同演绎的《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正式上线，像一场与回忆的灵魂对话。从怀疑到接纳，是自我和解的必经之路。不否认过去的痛苦，不忘记来时的遗憾，当我们勇敢正视成长的代价，会发现得到就是失去的另一面。有裂缝是为了让光更好地照进来。念旧的人妥帖地珍藏走过的每一段路，那回忆就会成为我们存在的意义。这是一场关于青春时间与自我的找寻与回望。得到之后才懂得失去的遗憾，失去之后才懂得拥有的可贵。我们在世事更迭中笨拙地成长，和时间一样，身不由己，向前孤行。

万两是一首以商道精神与民族风骨为内核的磅礴之作，由刘宇宁演唱，作为电视剧《大生意人》的主题曲。歌曲以义气万两为核心意象，将晚清山海沉浮与个人命运抗争融为一体。刘宇宁以极具穿透力的声线，低音如暗流涌动，高音似惊雷破云，将沧桑感演绎得字字千钧，唱出了书生弃文从商的决绝与实业救国的担当。整首歌旋律层次丰富，二胡与吉他交织，散珠声与古典共鸣，传统韵味与现代张力并存，仿佛讲述一段滚烫的传奇故事。

星辰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

破晓是刘宇宁演唱的奇幻动漫《紫川》官方主题曲，融合古风旋律与现代摇滚元素，构建出极具史诗感的音乐场景。歌曲展现刘宇宁标志性的高音爆发力，歌词深度绑定动画剧情，对应三位主角的兄弟情谊与权力博弈。刘宇宁一生。

给明天的，是刘宇宁第二张个人专辑的一首灵魂摇滚作品，每个音乐设计和元素使用上都非常贴合刘宇宁的坚韧温柔带着天生力量感的声线。这首歌是一份给正在逆境中的人们的鼓励，请相信这掌中的光与心中的原力结合在一起的能量，去成为那个为自己也为明天而战的人，用生命力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道路，努力挣扎求生突破成长。整首歌像一封写给未来的信，粗粝但有希望，

黑暗却不绝望。由于您的声音把这种野性里的温度、困境中的坚持唱得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使人相信那光起于微末，而终将照亮前行的整片黑暗。

网络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和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明，编剧饶金发、卢晓明，导演席

0: 第三集。
1: 儿媳，儿媳，小金叔叔跟我的毛主席相声。
2: 哎呀，真好，好孩子，真神气呀、啊！
1: 我把它别在帽子上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啊。
1: 小金叔叔说他会回来看我们。您说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呀、
2: 啊？他呀，
1: 小金叔叔下次来的时候，我要给他看我的小马驹。
2: 好。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呀，听其他牧民们说，曾经有一个南方人回到我们之前的据点儿找温琪。可是那个时候信息不通畅，等我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啊，已经都是好几年之后了。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找到了现在这个适宜居住的地方，生活呀也慢慢稳定了下来。后来听到广播里说，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航天城上天了，我们高兴的呀一宿都没睡，唱歌跳舞喝酒庆贺。吴文琪那眼泪呀，
3: 奶奶，
2: 哎，
3: 您刚刚说的末日根，他是，
2: 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可是却没能长久地留住他。
1: 儿姐，儿姐，
4: 孩子，你阿爸就快回来了啊！
1: 儿姐。我看着大雁了，它们飞得好高好高。
4: 孩子，我的孩子，春天来了，大雁就要飞回来了。
5: 来了吗，嫂嫂？吴书记去探路了，还没有回来。大人和兄弟快马加鞭去医院了，医生坐汽车过来，很快就到了啊。
4: 我儿根，我的孩子，
1: 大爷，大爷。

0: 都有限。我们在大漠戈壁里迁徙，有很多时候啊，遇到的困难是难以避免的。我在颠簸的路途上生下了末日根，生产的时候孩子还不足月，身体一直就比较弱。
1: 我去，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咱们说些高兴的事儿吧，啊？
0: 是啊是啊，不说不说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大家都别抹眼泪了啊！哎，一日贵，你们不是带节目来了吗？快点开始表演吧。
2: 各位邻居乡亲、叔叔婶婶，我们带来的节目有《好来宝》、有独唱、有民乐合奏，请大家欣赏。让我们先去准备一下。
3: 好，好，好，
4: 好，
3: 好，
4: 好。
5: 如果可以，我真想帮巴德玛奶奶找到那位叫小静的汽车司机，让奶奶和故人见上一面。刘哥，要是方便的话，您就打听打听。好，这事儿我记下了。
2: 刘芳大哥，你好。
6: 哟、哦，您好啊，一日贵妹妹。
7: 啊，这位是？
6: 我来介绍一下啊。啊，这位是乌兰牧齐的舞蹈队队长乌云嘎。
7: 啊，您好。
2: 你好。
7: 我叫刘文。
2: 哦，刘文大哥。
6: 哎，乌云嘎。
2: 哎。
6: 刘文大哥是航天搜救队的骨干，还曾经啊是神舟飞船的开舱手呢，有两次返回舱着陆都是他开的舱门。
2: 啊，是吗？啊，以前总是在电视上看你们迎接神舟回家，哎呀，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哎，那返回舱的门好开吗？
7: 啊，不好开，一个是啊手要有力，开舱的时候要注意平衡气压。你这泄压太快，航天员身体不能适应；泄压太慢了，耽误航天员出舱的时间。所以啊，要反复练习，有的时候还要用高压锅练呢。
2: 哦，还真是个技术活
6: 啊。那是啊。
2: 嗯。
6: 哎，你看刘文大哥的手指，
2: 啊，
6: 又柔韧又有力，还不怕烫不怕冷，这都是多年练出来的。
7: 啊，每次开舱以后啊，看到航天员向我微笑，我就觉着。我是太光荣了，
2: 是，确实是太光荣了，太了不起了。
6: 哎呀，可是啊，这么光荣，这么了不起，还是单身呢。
2: 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一听说他要回俄吉娜就黄了。
6: 一日贵。
2: 这个俄吉娜人少，戈壁多，不像大城市那么热闹，有人不愿意来也可以理解。人各有志嘛。
7: 哎，我这点老底儿啊，全被你们给掀了。我也不想拖累人家，现在这样挺好的。
2: 怎么一下子都不说话了？哎，刘文大哥，你给我们讲讲你们开枪手的故事呗，我们都挺好奇的。
8: 啊，是是是。
7: 嗨，我这人啊也不太会讲故事，就说说我来这儿之后最头疼的训练吧。
2: 啊，行。
7: 作为开舱手要练习游泳。有一次啊，我们在戈壁上的一个海子里练习游泳，我一个不小心喝了好几口水，那个水当时真是哇，我就难受了好几天，现在想起来都还，那真是印象深刻到胃里。但是我们就靠这种学习方法，两天就学会了游泳。
2: 两天
7: 啊，
2: 太厉害了吧。哎，等等
7: 啊，
2: 这大戈壁你们还要练游泳？
7: 必须的，确保返回舱安全着陆是很严谨的工作。我们搜救队要做到舱落、机灵、人道。虽然以往返回舱着陆点都在戈壁上，但万一

0: 返回舱落到水里，就得游过去开舱。你不会游泳怎么能行呢？万无一失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达到的，对吧？
1: 嗯，是。哎，阿自恒，想什么呢？
0: 哦，我在想刘文大哥的话，万无一失，万无一失啊。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主任林希祥介绍，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任务后，瞄准10月31日返回额济纳东风着陆场。

0: 任务集合完毕，行政室。
1: 本轮综合演练结束，一切顺利，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感谢全体干警的认真努力。有个情况要说一下，前两天有位牧民家来了客人，负责那个区域的警员对这个情况不够熟悉，虽然及时补救没有影响演练，但是我在这里要向大家提出警示。
0: 绝对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
2: 是，
0: 阿斯方同志主动让他的叔叔带头实施安保，在牧民中影响很好，在这里提出表扬。
2: 报告，
0: 为了确保安全，我桑杰叔叔已经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了，那就更好了。不过，我们桃来神州警队在执行返回舱着陆安保任务的时候，也要记住。 在不影响返回舱平安着陆的前提下，牧民的生活和正常的经营活动，也是我们应该照顾的，也是我们应该保证的。好了，接下来的演练，我们要继续对着陆场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走访摸排和宣传教育，对那些有隐患的物品和牲畜，务必做到尽准管控。
3: 是。
4: 阿斯豪，刘文大哥，啊，我来你们支队对接工作，听你们队长说，你工作很积极，想了很多点子，我听了很高兴，来看看你。啊，谢谢你啊，刘文大哥。你怎么不开心啊？哎呀，
5: 哥，啊，我就是有点焦虑，我是刚调到塞罕陶来派出所的，初来乍到的，总得有所表现吧，再说这神州返回舱着陆。
4: 全国全世界都看着我，有点紧张。嗨，我说了嘛，你啊，就是过于想出成绩，太着急了不好。
5: 好吧，我听你的，我得稳住。你啊，应该多向你桑杰叔叔学习。
4: 啊？向他学习？
5: 啊，是啊。
4: 你看，咱们这条路通往东鹏航天城，自从蒙里开通了。 航天带梦红色研雪旅游路线，大客车、小轿车每天有多少？又有几家牧民看上了这商机呢？可是你叔叔就开了一个穆家乐，抓住了这个商机，这说明什么？
5: 嗯，
4: 说明他很有经济头脑。
5: 您对我叔叔评价这么高啊？
4: 阿斯恒，别忘了，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在内蒙古考察的时候强调了，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队。所以说，帮助和带动像塞罕陶莱嘎查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同胞们共同富裕，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5: 嗯，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加强学习。
4: 阿桑雄弟，嗯，你是人民警察，在做好返回舱着陆安保工作的同时，帮助农牧民找到致富的好方法，也是你们勇担使命的表现，是不是？
5: 哦，这啊，我明白了，我之前有些心急，想问题片面了，
4: 实在是太惭愧了。
5: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继续加油。
6: 叔叔，哎呦，阿斯恒来了。你看，店里只有两个乡亲，路过咱们穆家乐过来喝茶歇脚，外地的客人呐，一个都没有。嘿嘿，叔叔说话算数吧？
5: 算数，谢谢叔叔。
6: 不用，你不生叔叔的气就好。这些天呢，你卓拉婶婶天天跟我吵。 我可真是怕喽。
5: 那是婶婶疼我吗？
6: 叔叔，
5: 我还要请您原谅我。
6: 啊？怎么回事？
5: 招待外地客人的事，其实您也没什么错，是我太着急了，要求太苛刻了。教导员批评我了，
1: 搜救队的刘文大哥还要我向您学习呢。
2: 向我学习？
1: 啊，
2: 真的假的？
1: 真的呀。刘文大哥说您很有经济头脑，是带动农牧民致富的好榜样。我想过了，他们说的对，我为之前的冒失行为向您道歉。
2: 哎呦哎呦呦呦，不用不用。你是神州警队的民警，叔叔面子上他有光啊。支持你的工作是理所应当的。
1: 谢谢叔叔。就是之前咱们的沟通不到位。
2: 那好，那咱们以后就多沟通。
1: 嗯。叔叔，
2: 嗯，
1: 我来是想和您说啊，您之前提过的驼乡文化产业园产品经销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个好点子。最近呢，我也下功夫认真研究学习了现在的政策，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咱们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啊。
2: 嗯嗯，
1: 如果咱们借着政策的东风，把咱牧民的力量调动起来，形成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等经营模式，既能发展咱们额济纳的绿色有机畜牧业，又能推动牧民共同致富，那真是个好路子。
2: 哎呦，看来你还真是认真学习了。哎，今日嘎啦嘎查长来给我做动员工作的时候啊，就是这么说的。我心想，这不是好事吗？马上就答应他了。
1: 哎呀，叔叔，您做得对，
2: 能得到你的认可，我很高兴啊。哎。我不是那个爱钱的桑杰叔叔了啊。
1: 叔叔，您还记得呢？
2: 我忘了，忘了。
1: 啊，叔叔，我觉得除了借助文旅来带动营销，咱们还可以把电商平台利用起来。您看，咱额济纳就是神州起落的母港所在，没有人比咱们更了解航天技术的发展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便捷。您看啊，现在咱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放牧，足不出户就可以知晓天下事，这互联网是四通八达，咱们把农畜产品放到电商平台，那销路不就扩宽了吗？
2: 你是说手机直播？
1: 对啊。
2: 可是这个我不太会啊。
1: 哎呀，叔叔，这个您放心，我找专业的人来帮您调试设备，弄好了咱就开播。
2: 啊，你是打算让我播啊？
1: 对啊，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了，您可是咱在汉淘来的名嘴。

0: 我们已经有20个人进来直播间了。哦，好，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额济纳旗塞罕陶莱苏翁蒙哥图嘎查的牧民，我叫。 桑杰，欢迎大家进来我的穆家乐直播间啊！
1: 特别好，叔叔，别紧张，继续。高子在右手边。
0: 戈壁绿洲，瀚海沙漠，我们额济纳是神州起落的家园，这里有千年胡杨，古郡重镇，屈岩汉简。
1: 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保证让您流连忘返。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做客啊！<笑>您看看，网友们都在夸桑杰叔叔的蒙古袍好看呢。
0: 哎呦，有人送了墨镜，还有爱心。额济纳除了美丽的风景以外啊，还有很多不错的特色产品。 例如沙漠人参从容，药中之王锁阳，野生黑枸杞，还有个大味美的居延蜜瓜。哎，今天呢，我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黄车的1号链接，沙漠黄金骆驼奶。我们阿拉善啊，那可是中国骆驼之乡。 阿拉善双峰驼也是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阿拉善双峰驼那可是浑身都是宝啊，有驼绒、驼肉、驼奶，都是阿拉善人送给最尊贵的客人的礼物。
1: 叔叔，有下单1号链接驼奶粉的了。
0: 哎呦，谢谢大家的信任啊！这些驼奶粉呢，用双峰驼的乳汁制作，富含维生素 C， 还含有大量人体所需营养，非常值得大家品尝。
2: 叔叔，太棒了！
0: 朋友们，您如果喜欢驼乳产品，您可以看看我们小黄车中的驼奶片、驼驼奶、驼奶饼干。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6日11时14分，搭载神舟17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17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神舟17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张天大叔，
2: 哎，
1: 张天大叔
2: 啊，
1: 陪骆驼呢？
2: 哎，是啊，骆驼哥来了
1: 啊。叔啊，
2: 哦，
1: 我是来告诉您一声，我们几个训练员被抽调参加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航的外围安保执勤工作了。
2: 好事儿啊。哎，根登老书记今年还和你们一起去吗？
1: 我来正是来和您说这个事儿的。根登伯伯呀，他最近这个腰疼的老毛病又犯了。
2: 哦，
1: 但是他还是在每天参加咱们这个巡边工作，我就想劝劝他休息几天再上岗。
2: 嗯嗯嗯。
1: 但他总说人老了不像年轻人那么能干了，但是哪怕能为国家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就觉得特别值。
2: 嗯，
1: 您看，
2: 我了解他，70多岁的人了，戍边49年，还当过嘎查书记，塞罕陶莱有名的居边护边堡垒户，每天啊不去巡边就浑身难受。行了，我知道了，我明天啊带他去边境派出所便民医务室考考电，很快就能好。
1: 那太好了，
2: 哎，
1: 他一定听您的话。
2: 你安心做好执勤的工作，不是总说吗？警力有限，民力无限呐。配合边境派出所好好的完成任务，别的你不用操心啊。
1: 好嘞，谢谢桑杰叔
2: 啊。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嗯嗯。
1: 啊，桑杰叔，还有麻烦您告诉阿森恒哥，上次没听他的话去接待外地客人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啊。
2: 哎呀，这事儿他也有不对，我都和他解释清楚了。
1: 哎，那就好。叔，那我先走了。
2: 哎，
1: 咱们过几天见。
2: 好好。去。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9日，神舟16号、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

中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10月31日乘坐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餐室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三集，配音导演齐杰、何成、齐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齐森、道日娜，主题歌《大漠飞天》，作词林金友，作曲道日娜，演唱斯琴塔纳。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额济纳旗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由北京艺海佳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参与声音演出，鸣谢额济纳旗乌兰木旗。

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你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的这样的歌，你到底是？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1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

0: 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

0: 调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视觉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

0: 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

0: 着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

0: 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微弱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9: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

0: 上，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
12: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新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实，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

0: 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呢是一个广播节目，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这个主要就是陪大伙唠嗑，说有关于平时都会遇到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方面的事儿，是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类节目啊，经常的这个偶尔搞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说您正因为生活当中的这些非常内耗的事情的困扰，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记住您记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在此期间，我们为啥介绍这个呢？就是在此期间，我们等一等听众朋友的热线。咱们这个节目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播出频率啊，在长春市内用收音机听啊是 FM91.6，在长春市内是 FM91.6，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呢，播出频率不是全省统一的啊。您到时候您到您自己所在的城市，您一搜啊，搜到晚上中小节目这个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给它收藏起来就可以了啊。再有呢，就是乡村，如果说我这收不着吉林省内的，我又有收音机，但是我听不着这个城市调频，收不来城市调，因为城市调频吧，大多数覆盖就是城市以及的周边。啊，其他地方远的地方呢，盖覆盖不到。但是呢，中波频率可以啊，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这个是覆盖全省的，这个是覆盖全省的啊。不但覆盖全省，其实吉林台中波这个能覆盖到辽宁的北部啊，辽宁北部这个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都可以啊。这个很多朋友都能收到，比方说我们原来只有这个收音机，没有这个手机的时候。那么像这个辽宁的昌图啊、八面城啊，经常给我来信的啊，还有这个黑龙江的五常啊，最远的像建三江农场有给我来信的啊。等呼伦贝尔呢就更不用说了啊。所以说中国这个覆盖面积比较大，再有呢，因为现在这个很多朋友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这个但是又喜欢听广播这个节目，怎么办呢？您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是这个大家到手机上啊，这个应用市场找一个叫蜻蜓 FM 的这个网络收音机，找到之后你给它下载下来，在这个打开之后呢，你就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啊，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直播。然后呢，您如果是在这个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话，你在蜻蜓上直接搜小声长谈，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是长短的长，不是平常的长啊。小声长谈是长短的长，因为我那时节目两个半小时，确实很长啊。这个所以说呢，叫小声长谈，谈是谈话的谈啊。大家找到之后，加上这个收藏就可以听了，这是收听啊。那么收看呢，现在是用这个快手啊，大家到我个人的快手号上啊，找中小这个号。啊，找中小这个号，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能够看到我们在直播。我今天穿一个白色的老头衫啊，穿一个白色的老头衫，那个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看一下啊，面糊一张大脸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文字交流了啊。那文字交流呢，您可以这个找到咱们的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啊，找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用文字的形式，200-300字吧，发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这个能够看到您的留言，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咱直接随时就可以交流了啊。好了，下面呢我们要，哎呀，有听众朋友的热线已经接进来了，那我们先接热线吧，接完热线之后再说啊。热线电话还是继续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来，我们来迎接打进热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有个这么个事儿，我有个小外孙儿。他呢家在北京，完了他呢在天津上小，爷爷奶奶带，这个孩子就是不听话呀，作业也完不成，你要谁说那就拔的话搁那嘎等着，一声还直喊，爷爷奶奶说不听，反正就能怕他爸点，他爸还总出差，你说这孩子得怎么教育呢？
0: 那就不用你管了，人爷爷奶奶教育你千万别参言呐，千万别吱声啊！
1: 不是
0: 憋住，憋死，就是憋的喘不上气儿来，你也得憋着，别吱声。你就说挺好的，我大外孙挺好的，不错，有礼貌是吧？那个为人也好啊，那个还懂事儿，就得了。
1: 现在关键是把我姑娘整的吧，也管不了，爷爷奶奶也管不了。
0: 你就是别吱声，谁说你都别吱声，啊，就说我觉得我外孙挺好的，这话会说不？
1: 这话都会，但是我就心
0: 好不了。我告诉你，你帮不上忙。
1: 那我帮不上忙。
0: 他妈都管不了，你管啥？你操这心也一点，就是我能理解你心情，但你操这心一点用都没有。
1: 不是，我说这孩子以后还能不能的脾气能改吗？
0: 那过了青春期能好点儿？

0: 啊，
1: 能好点儿。但是吧，就是小喜啥样，这咱就说不明白了。他也不是你们家那个祖坟上的事儿，是吧？他们家祖坟冒气了，关你啥时候？对不对？这个事儿你就听我话啊，就是你姑娘跟你白话，你也说，你说那这玩意儿你好好说呗，对不对？也不一定非得念书就是好孩子，是吧？
0: 嗯。
1: 这听着没有？
0: 哎，听着。
1: 只要孩子是好孩子就行呗，爷爷奶奶看着也挺费劲的，你也没说别的。
0: 爷爷奶奶也气毁了，
1: 是不是啊？
0: 等不了他。
1: 对呀、啊，然后那个，如果爷爷奶奶那头就是，你就得说，哎，我大孙子现在这可懂事了，我大外孙可懂事了，哎呀，还知道给我发信息啊，完了有啥好吃的给知道给姥姥，也给爷爷奶奶，非常好，特别满意，你得一定要这么表现啊。
0: 啊，
1: 千万记住了，因为啥呢？咱们没给人看孩子，咱们没使上劲儿。然后你在这头一整说，啊，这孩子可咋整？怎么地？好像人爷爷奶奶这个是给孩子教坏了似的。
0: 不是这个吧？
1: 嗯，
0: 那个老师，你说我是这个，我从来不跟他们说这些事。
1: 嗯，
0: 是我天天带着他吧，休息就得跑天津，休息就跑天津，
1: 嗯，
0: 也管不了这孩子，气的没法。
1: 那管啥？你自己不整身边整了，你姑娘再跟你说，你就骂他。你要想管好，你整你自己身边整了，你这隔一周去一趟，隔一周去一趟，有个屁用？
0: 是这孩子，
1: 对不对？
0: 他送天津又给他送走了。
1: 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爷爷奶奶都啥也没说，人家给你俩带着，你管好赖的呢？他讲话了，你要自己带，现在都不一定啥样了都。你带就肯定能出人呢。
0: 不是，你就说他这种现象能不能改呢？这个性格
1: 不好说呀，这位女士啊。
0: 嗯。
1: 他这青春期过了能好点，但是他谁知道他们家啥滋儿啊？你那姑爷是不是死爹哭妈的玩意儿啊？
0: 不对，我姑爷可挺优秀的，隔壁世界五百强上班。
1: 对呀、啊，然后咱再说，他确实没管呐，是不是？
0: 他爸管，他就怕他爸，别人谁也不怕。
1: 不是怕他爸，他爸不管呐。
0: 那他爸没时间管的。
1: 正经的，正经带孩子都在身边带着，哪有爷爷奶奶给管的？你说是不是？爷爷奶奶能给看着就行了啊。
0: 嗯。
1: 啊，听着没有？
0: 嗯，好。
1: 就是所以说你就听我话，人小米都说了，说大姨呀、啊，你给我交28000，我给你逆天改命，你骗子上来了，听着没有？就是这个不是谁都好使的，他自己妈都不好使，自己爹也不好使，他爸他爹，你看他爹管他吗？他爸他爹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对吧？
0: 嗯，
1: 你说是不是？一人一个命，这孩子咱们这么说，这不是坏人就行啊。
0: 嗯。谢谢。
1: 嗯，行，别那啥，就是那说不定哪天，咱这么讲，哪天一旦祖坟冒青烟了，他就开始学习了呢，是吧？那劲儿过去了，你说呢？这玩意儿，对不对？这玩意儿咱谁都说不准，这谁都说不准啊。
0: 嗯。
1: 好，反正你把你做好了，你就是姑娘再跟你说，你就骂她。你说你自己没看，你上人挑什么理去？对吧？你说
0: 是
1: 不是？
0: 他也气的也管不了这孩子。
1: 气的你以后别去了，告诉他以后别去了，你去也白扯，还不如不去呢啊！人爷爷
0: 想放弃了，
1: 人爷爷奶奶带孩子带挺好的，你别去了啊！
0: 爷爷奶奶也气毁了，管不了现在。
1: 所以我就说，你就告你姑娘别去了，你去也没有用，还不如挺好的呢。你然后叫他别跟你俩叨粪，你跟我俩叨这粪有啥用？你自己不看，对吧？你自己看，别说不如人爷爷奶奶看的呢，对不对？人爷爷奶奶看管哪就犟，你要看别说打架斗脑啥的呢，是吧？
0: 你说这以后这性格还能老这样事儿呢？
1: 说三遍了，大姨，咱再说第四遍了。我说这说不准，但是过了青春期会有所好转，但是不知道他们家啥德行，咱不知道啊、哦。听没听着？
0: 嗯。
1: 哎，那行了，再见了啊、哦。哎。
0: 啊、好，再见，谢谢老师。
1: 哎，好嘞，不客气。哎，好嘞，哎。就不信实啊，就不信实啊。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迎热线吧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给大家开着呢。迎进这一位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能听见吗？
1: 啊，能听见，很清楚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是这样，我都之前分析过你好几回了，这回就觉得
1: 你控制情绪，控制情绪不行，要不然的话咱说不明白啊。
2: 嗯，然后我想问问这件事，我应该怎么办？
1: 嗯，怎么了？
2: 嗯，
1: 说吧啊。
2: 我跟我对象嘛交往一年多了，然后吧他比我小几岁，就是说具体
1: 几岁
2: 我就不说了。
1: 几岁？
2: 小五岁。
1: 你今年多大？
2: 29。
1: 那他24呗，是吧？
2: 嗯。
1: 那接着说吧啊。
2: 嗯，然后就是我俩交往一年，去年一直他都没怎么在家，就是然后呢，就11月份才回来。回来之后吧，就是交往都挺好的，心能进行下一步。
1: 嗯。
2: 然后他们家也不张罗买房子，也不张罗说结婚不结，或者是订婚的事，也不是说见面的事，什么都不吱声。
1: 嗯。
2: 不吱声，然后呢，今年突然就说，你看你家长有没有时间呢？说咱们两方见个面，怎么地的了？
1: 嗯。
2: 谈谈两个孩子的事儿，我说这挺好啊。然后在见面之前把条件都给我谈好了，说给我多少多少钱，然后说房子那个你要想住这就住这，不想住这吧就是给你们买也行。
1: 嗯，
2: 然后呢，等到那个就是说等到家长见面的时候，就别谈这个事儿了。说咱们都谈完了，都促成完了，说到家长见面就不谈这个事儿了。说咱们就乐乐呵呵的，就是见个面吃个饭就完事儿的。
1: 嗯。
2: 然后等到过了订婚这个事儿之后，就是我寻思那就问问呗，我就让我对象顺便打听一下子，就是说我俩今天才结婚呢，因为你看他明天本命年，然后说今天才结婚这个事儿，然后他家的意思就是告诉我说，等到后年再说。
1: 嗯，
2: 说等到两个孩说还说他儿子，首先他儿子吧就是从南方回来到现在就是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说等找着工作了，说稳定了然后再结婚。我说那这不行啊，我说我等不了啊，我说不是别的等不了，我说我要是24、25我就说再等几年没啥事处着呗，再那个增加感情。然后呢我说不行啊，不行之后了呢，第一天说不行，第二天又告诉我啥呢，那个结婚行，那个买房子不能结婚，说能给我买房子不能结婚。
1: 嗯，
2: 我说那不结婚你不用给我买房子，我说那就浪费了没有意义。
1: 嗯，
2: 然后呢等到第三天呢再问呢，你就说啥呢，就是说那个结婚再等等，就等到那个后年五一再说。
1: 嗯，
2: 然后呢我男朋友吧也没有个态度，就是听啥都听他妈的。然后我俩就僵持这个事儿，僵持这个事儿，你说就是等到那个后来他爸他妈又说是找我爸我妈谈，也没谈出个啥来，然后说话还贼难听。
1: 嗯，
2: 就现在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应该咋办了。
1: 你先咱们捋捋这个事儿，妹子啊。
2: 嗯。
1: 如果是你弟弟，24岁，23岁多，24岁，找了一个将近30岁的女朋友。
2: 嗯。
1: 你们家着不着急给他结婚？
2: 如果是我们家。那两个孩子处的挺好的，就该结婚结婚呗。
1: 23啊，你23、24，大学刚毕业没两年，找了一个将近30的，条件再好，着急结婚吗？一旦男生到25、26变性子了咋整？对吧？
2: 明白。
1: 所以说，人家父母做的一切都是非常正常的，啊，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你呢，不正常。为啥不正常呢？就是说，我比你大5岁。我现在属于啥呢，我就属于葫芦你，你知道吗？你还以为说人家追你你还小女生呢，那是扯淡。你认清这个现实，你现在就属于葫芦个小老爷们儿，能葫芦上了就葫芦上了，葫芦不上了人找别人很正常，你乐找谁找谁去，对吧？
2: 嗯。
1: 那你着急你就啥也别要，就直接结婚就得了，领证完了呗，你着急你还赶上又房子又车又这那个，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对吧？你就没认清这个事实吗？这个本相不在这儿呢吗？这个就是事情的本身的最重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着急，然后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着急的事儿。你要找个39的，你找个39，你看他比你着急，
2: 嗯，
1: 是吧？还过两年没生育能力个六的呢，所以说他比你还着急。但是你找个24的，那你必须要经受这样的一个事儿啊，那你的选择就决定了。你这选择就决定了你的这个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方法呀。
2: 嗯，
1: 咱们这么这个劲儿掰过来了吧，咱们这么说，就你没有条件跟人家谈，说的人家为啥不着急，你当然不着急，我家孩子才24，着啥急，一个男生我34结婚都不晚，对吧？那你着急，你着急也不是人家孩子给你耽误的，是人家男生给你耽误的吗？对吧？那你着急你跟人有啥关系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在于哪儿呢，他应该是你对象跟你俩挺好的，把他们家作的不行了，完了说那个那见见面吧，那个那谈一谈吧，基本上也就是这样。 你他对象不足，你对象要不足家里头，那就他家根本勒都不带勒你的。
0: 哎

0: 他东西，他爸他妈面前都不敢吱声。
1: 你那是你说，那是你感觉的。我告诉你，他爸他妈，他要在他爸他妈跟前不吱声的话，明年结婚，后年结婚，再过五年都不用结婚，知道吗？
0: 嗯，知道。
1: 所以说，那你还有啥可说的呀？你这时候你找的是这样的，你操的就这个心呐，而且你得操一辈子这个心。他比你小，他不懂事儿，他要逐渐成熟，成熟完之后你瞅你老了，你还背着找别的小小姑娘、小媳妇啥的，那你还得打，对不对？你还得给他整老实了，你还得有这个本事，对吧？
0: 嗯。
1: 那所以说，作为你来说，你就别在那挑人家理了。你别敢挑剔，你就到底行不行？这小小子你觉得行，你就拿下，赶紧拿出来。咱这么讲，我可以不要房子，但必须得领证，对吧？
0: 嗯。
1: 这听明白没有？租房我一样结婚，你说对不对？
0: 嗯。
1: 但是证不领不行。
0: 嗯。
1: 是吧？咱这么讲，这个什么有没有房？你家没有，我家有，对吧？孩子拧不歇，你不歇我歇，我伺候。我有工作，他不上班都行。我感情到这儿了。所以说你没这个本事的话，这个婚你结不了，你也没那个本事说就算结完婚了，你也没有本事经营这样的婚姻。
0: 嗯，
1: 这个就是你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说我跟你俩讲啊，就是第一，我劝你谨慎。
0: 嗯，
1: 我劝你谨慎，因为这个男孩到最后他能不能受你归拢不好说啊，给你当老爷们儿，那个到最后能不能那个做起老爷支起老爷们这个家不好说。那你自己有没有能力说的这老爷们支不起来，但我能支吧，这辈子我就肯定我能支吧，没问题，有没有这个勇气和能量不好说，对吧？所以说我劝，作为我来说，我劝你谨慎，我劝你谨慎。但是第二，如果说你就认准了这个男生肯定行啊，各方面都挺好，各种认准了，先领证，赶紧把证领了啊，叫你爱人，叫你那个爱人把那个是户本身份证拿出来，直接先把记登了，登完之后再说结不结婚那个理不理的事儿，那才叫能的呢，尿性才是这样的呢，知道吧？
0: 嗯，
1: 听明白了吧？想这事想开了没有？
0: 想明白了。
1: 想明白了，只看你自己有没有那本事，有那个本事再接这个活儿。人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你这样的比你小五岁，咱说处对象咋处咋行，对吧？领出去也好看。对不对？那个瞅着也是那么回事儿，对吧？但是真要过日子结婚，那家印象咱们讲就是找个男人叫支门过日子，他能不能支动这个门啊？是不是？你可得考虑这方面问题。但是话又说回来，我又觉得我岁数大了，我得着急了，我得结婚了，那正好有这个挺合适的。那你要那样的话，那你就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对不对？
0: 嗯。
1: 啊，
0: 对，
1: 好的啊，小米，你小米姐都告诉你说，这不是要志气的时候，而且要志气也不能像你那么要志气啊。
0: 嗯，
1: 好了，再见了啊，哎。
0: 嗯。

好了啊，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收看，欢迎朋友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这个欢迎大家呢，这个。在直播的时候啊，拨打我们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小米给你总结了啊，总结了无法归一。哎呦天哪，这我可得仔细看看哪无法呀？说打听法、咋呼法、猜测法、推脱法、运气法，说无法归一，达成你的目的啊。想达成目的就太不容易了啊，太不容易了。然后说想过好日子，那就更难啊。咱们的三部热线啊，咱们三部热线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继续为大家开通的。那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好的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东风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您好，我在湖北十堰听你的节目啊，第一次听我爷爷奶奶从仪器来十堰建，第一次听啊，我爷爷奶奶从仪器来十堰建设二期，现在已经很难再回东北了。哎呀，为啥要说咱们这个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十堰是东风汽车就二汽的那个第二汽车的那个基地啊，就是基地在十堰。那时候一汽已经建成了啊，一汽已经建成投产，而且运行得很好了。那么国家要兴建二汽，二汽当时总共是11条生产线，如果我没记错，因为我当年查过这个资料，二汽有11条生产线，其中有9条是一汽送过去的。就什么叫长子的情怀啊，长子的情怀就是是有9条是仪器送过去的，然后所有的技术人员、工程人员、管理人员加上工人，包括后勤做饭的，很多都是仪器过去的啊，都是仪器过去的啊。

这就是当年啊，当年咱这么讲，包钢，那个攀枝花钢铁，就是咱们那个都是鞍钢过去，而且他过去人不是说的过去三千两千人，以多少万人多少万人往过，像攀枝花是过去多少人，十万人还是两万人，我忘了啊。但是他不是说过去五百八百的，不是那样的，设备全都带过去，那个技术全都带过去，然后工人都带过去。重新建厂，攀枝花应该是十万人，就是你就想一想啊，等这个包钢那头是当时我跟他包头的人聊过，他说的现在在包钢的那个咱们东北的老乡，因为他已经三代了嘛，一代二代三代嘛，现在至少三十万人，说是。

0: 打进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哎，你
1: 好吗，老师吗？
0: 哎，是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我跟你说一下啊，我归家28了，在那个河北保定那块上班。
0: 嗯。
1: 完，他领导在那微信上给他转家的那个当法人，他领导在别厂开一个公司，让他当法人，一个月给他200块钱。
0: 嗯。
1: 您说这事儿是正当事儿吗？正经事儿、啊。
0: 这是但凡有点脑子知道这是扯淡呐。
1: 是，我不。
0: 这不可能的事儿啊，这是啊。那不扯呢吗、
1: 啊？
0: 那不让你背锅吗？他成立个公司、
1: 啊、
0: 让你当法人，他不是法人，叫法人代表。他成立个公司当法人代表，他该800万他跑了，那你就逮你。或者说他这个厂子如果有违法犯罪的行为的话，逮你。如果这厂子那个失火了、爆炸了，逮你，就这么简单个事儿。那玩意儿是，但凡脑瓜仁够大的话，都知道这是扯淡呢。这还用问吗？那孩子虎啊，这都不知道。
1: 啊，我那个我让他给注销，我让他那个不让他干这个了，让他给注销了。完了，他说他公司那啥、啊，给他走那个什么公示，得20天，20天一个来月能下来。你说这可能他给办呢？
0: 那你自己上工商局问去啊！
1: 我估计他辞职了，要上长春来工作来。他要走6月1号要回来。
0: 那你得整利索再回来呀。
1: 是啊，我说让他整利索再回来，他不听啊！你说。
0: 那你那姑娘虎，那你别管他了，那早晚进去的玩意儿，早晚叫人坑进去。
1: 他不让我管，我说他还来气，他不听。
0: 那一月200块钱，200块钱够干啥？买糖都不够。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他那头。但凡有这个心思让别人给他背这个法人代表的那玩意儿得虎到啥样给他背，我刚才说了你听明白了吧，他拿去坑蒙拐骗去、拿这个公司坑蒙拐骗，到最后该人家好几百万还不起了，人这些债主找谁，找他找不着，找你，因为你是法人代表，对吧？
1: 是啊。
0: 再有一个拿这个公司贷款，人也拿这公司贷款，这公司最起码来说一新公司，人家那个他再有点路子，那个再符合点政策，贷给他50万，然后他就跑了，一样银行找你。第三个，一旦出点安全生产事故啊，这个死人了、着火了、爆炸了，找你，你负责任。就200块钱一个月，你说那姑娘不虎，都虎透腔了，虎透腔了，你说还不信去？你管他干啥？那么地吧，这孩子糟践了啊。
1: 不是我说让他报警行不行啊？他不听。
0: 你报警倒没有必要，但是现在就赶紧注销，这不走注销程序吗？赶紧走啊！
1: 走呢？现在他说是走注销，走那个注销程序呢，说得20天一个月能下来。
0: 那到时候再说吧，那咋整？他这虎事自己都干了。
1: 要从那公司要撤了，完了就回长春，说了也不听。我让他办完了，利索的。再走他不听啊。
0: 那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家这孩子不是一般虎、说别的没用
1: 啊，
0: 对不对？要不你嗷嗷叫唤、学学老虎叫唤、能不能听懂？这不就虎玩意儿吗？那有啥说的？那虎都虎都虎的，咱这么讲，一般来讲都说虎透腔了，干这事啊。好了
1: 啊，真气啊！那行，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啊。
0: 好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个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啊，就是这个看起来公屏上有人又说什么糊涂话了啊。铁杆小米说，我就想和有些人云亦云的东北人，有些人唱衰东北，你知道人家啥目的啊？你就跟着说，成天说东北落后，东北饿着你了，你不是东北大米长，你不是吃东北大米长大的啊。吃着东北的，穿着东北的，靠着东北养大的，有别人说，有你说的，有你公开说的吗？张嘴就嫌弃娘家不好，你为东北做啥了？狗改不了，狗还不嫌家贫呢。挺大个人说一句东北不好，就显得你多有本事啊！一双眼睛长前边，为啥不抬头往远了看？东北就确实有这些虎玩意儿。就是在网络上有一些地域的歧视啊，地域黑啊，他都有他的目的的。你这玩意儿你也不知道咋回事，人家说，哎，觉得他说的挺解恨的啊，你说挺解恨的，你就跟他说，你跟说完之后你得着啥了？人家说完之后人家可捞着啥了？你得着啥了？你虎了吧唧的，到哪儿不这样？到哪儿不这样？哎呀，你想说那块好那块好，你是不知道那块有喝茶钱。

0: 真的，纯虎，纯虎。你真正见过那头咋回事？你在那头真整过啥吗？到底咋回事？你知道吗？就是我告诉你，人家发一个帖子能挣五毛钱，你发一个帖子，你咋的了？咱可别整那个虎出啊，咱们心里有点数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不行
0: 啊，是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遇到那个啥，我这那个媳妇要离婚
0: 啊。多大岁数了？
1: 64了。
0: 64了。
1: 嗯。
0: 啊，64了，因为啥要离婚呢？
1: 他因为就是说的看病，我没给他拿钱。
0: 看病你不给拿钱？
1: 你看病呢，完了我没给他拿钱。
0: 啊，你俩是后到一起的？
1: 对。
0: 他啥病啊？严不严重啊？
1: 我得是就是啥，就是说牙疼。
0: 牙疼你为啥不给拿钱看？老太太自己不挣钱，然后你有钱你不给拿，那谁跟你过好人？谁跟你过日子？你也不是好人呢。
1: 他自己挣钱。
0: 自己挣钱的话，人让你看看病，你跟你俩过十来年日子了，这时候看病说你知疼知热的，你得领着看看去啊！你这老家伙，人家不跟你过是对的，赶紧离婚。

0: 不得了，你自己该谁养活你谁养活，找儿女去吧。我估计你抠成这样，儿女都不带养活你的。
1: 不是他那个啥，他
0: 啥呀？你是能说人啥？我就问你，就牙疼，牙疼了，人说领你，人说你领我看看病去吧，你都不领去。
1: 没说让我领去。
0: 没说让你领去，你就不知道领去？你这事出的，你咋玩还是厚到一块儿的，对吧？如果是少是夫妻的话，就挠死你。后到一块儿，人不勒你了，人自己有儿有女的，非跟你过啥？跟你过不寒心吗？就你这样的讲话，人该你的跟你过，给你伺候你吃，伺候你穿，完之后呢，这照顾你十来年，到最后牙疼都不领去，你这样的讲话，放屁崩出个豆了，你都捡嘴吃了，就抠成这样，谁跟你过？你乐跟谁过跟谁过去啊？
1: 那个，
0: 你就说啥，有啥可说的？怨不着人家啊？
1: 后期知道了，后期知道了，现在不知道。后期
0: 你
1: 说
0: 啥？那人家都走了，你知道有啥用啊？哎呦我天哪，跟你俩过日子肯定老闹心了。那啥吧，你这个事儿是这样，你那啥，你听我说，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
1: 嗯。
0: 你那个求求人家去吧，找着这个儿女啊，找着这个老三老四少的，求求人家吧，能回来回来，不能回来，人家儿女要说的不，人家儿女要不想跟你过了，你可拉倒吧，你自己找自己儿女过去吧，听不听着？你这样的跟你过闹心，确实是很闹心啊。好了，再见啊！
1: 我现在知道了，现在
0: 你知道有啥用？你都60多了，你不是15，你不是16，啊？
1: 那咋整
0: 呢？咋整？我刚才告诉你了吗？你求求人家，能求回求回来，求不回来你受着呗。好了，再见啊！
1: 我腿坏了，现在。
0: 你腿坏了怨人家啊？人家给你打的啊？你腿坏你有理啊？那人牙疼你都不给人治，人家走了你说你腿坏了？
1: 我走不了路现在。
0: 走不了路，你叫那个儿女那啥？叫儿女找你，去安排这个事儿去啊！你找你自己，你有儿有女的，你找你自己儿女，别找人老太太，人老太太不该你啥啊？听不听着？
1: 咋整？
0: 谁咋整？你怨谁呀？你自己找的，你乐咋整咋整，这个谁都没招啊！好了，再见。感觉像谁都该他似的，你咋整？你给老太太牙都给看，人老太太走了，你问咋整？你问谁呀？小米说：“大爷，你咋还碰瓷儿呢？”打个电话就问人咋整，凭啥咋整啊？这玩意儿你腿动弹不了了，腿动弹不了了，完了你让人老太太回来照顾你来了，你老太太牙疼，你不管不顾的，你赖谁呀？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那正好这热线电话现在没回来呢，我们来看没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清风小号啊，清风小号，您这个留言太多了，我抱歉，我不能挨个的给您那个读了啊，挨个给您读了。反正就是这个祝福大侄女宋婉彤啊，宋婉彤和大侄子宋百彤啊，这个一个是高考，一个是中考，祝两个孩子考试成功啊。这个就是祝两个孩子考试成功，因为您留言比较多，如果挨个念出来时间太多了啊，时间太长了。但是咱们这个咱们这么讲，祝福一定是要祝福的啊，祝福两个孩子放松心情，轻松应考，旗开得胜，马到成。

但是呢，私立学校300多分就是也能上，但是私立小学校的外在条件很好，就是在教学质量有什么区别，请老师指点。它是不一样的啊，就是那个有的地方的公立高中不如私立高中教学条件好，啊，这个是有的，但是非常少。像我们长春，能上公立高中的没有几个乐意上私立高中的，为什么呢？同学不行。那个同学大多数都是这个，就是公立高中刷来刷去刷剩下的，老师教着呢也能教好，但是呢，因为私立高中找的老师吧，有很多都是比较厉害的老师啊，但是呢，就是他的起点肯定不如公立高中的那个同学们之间的这一个平均水平来讲，他肯定是分儿要低一点啊，分儿要低一点。你要说如果说比方说咱这么讲，你如果在长春一类咱进不去，能进二类。能进二类也比上私立，就是我指的是在长春啊，能进二类也比私立要好一些啊，也比私立要好一些啊。那么三类我就不敢说了啊，这个我就不敢说了，是这样的。然后那个我不知道你那块，因为咱我不知道你是哪个省的哪个市的，各地的这个高中啊确实是不一样，我不敢乱说啊，我不敢乱说，我只能说是在长春的这种情况。能上二类的话，那就没有必要非得上那个私立，对吧？私立特别牛的也就那么一两所啊，也就那么一两所。但是呢，成绩能下来的，到最后说考上了多少好大学的，但是这些有多少是人家压根儿从高一的时候人家就签约了，就说你在我这念，我肯定给你什么什么什么样条件，然后你能够考一个好大学。有的那是高三的时候直接从别的学校挖过来的，说你在我这块报考，然后到最后说在我这学校考了这个大学了，这种方法都是有的啊，不是说所有学校都是用这种方法，但是这种方法都是有的，这个你听明白了吗？所以说我个人建议，如果能上公立的啊，就是在如果是在长春这种城市，当然如果说像深圳啊，如果说你在深圳，那深圳有很多私立高中比那个公立高中要好，对吧？上海也存在着很多私立高中比这个公立高中好的这种情况，那不一样。反正在长春这个情况还不至于，所以说尽量的，你比方说你能进一类，能进二类，就没有必要上私立，对吧？啊，就是这么一个建议啊。好了。多了也不说，因为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啊，不是这方面专家，只能这么跟您说了啊。这位朋友说，原来在吉林市生活了12年，听过您这节目，前几天一次偶然机会又听到您节目啊，感觉挺亲切啊，祝节目越办越好，欢迎您的回归啊。欢迎您回归，咱节目都18年了。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咱们直播间呢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的，那正好呢，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两年前陪读啊，我没有找到工作，在您的鼓励下，我就去了托管班，顺便带孩子。现在孩子小升初了，要搬家换学校了，这个工作我也干着，我也不想干了，心太累，还事事的，想着九月份再重新找一份工作，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你既然是照顾孩子的话，那就咋照顾孩子，咋适合照顾孩子咋选择呗，你也没卖给他们。但是你得提前跟人家说啊，就是咱们辞职也好或者怎么样，提前跟老板说，您老板好找着人啥的，你别整的明天就要走了，今天跟人说，你把人一大摊子事儿咔嚓就撂那儿，那不是，那做人不能那么做啊，对吧？但是没必要说的，那这工作我到时候我照顾，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孩子找的工作，到最后改这干工作，孩子照顾不上了，尤其上了初中之后。孩子上了初中之后，我告诉你，初中和小学完全不同。我跟你说，到初中那老师的力度就上去了，

小学那老小学那老师，人家小学老师大多数都是非常好。那个他会那个给你，你不会，他知道全班，比方说全班44个学生，那他讲的这个大概有几个学生不会，他都甚至说有那负责人老师直接扒拉到办公室去，挨个给挨个扒拉会了，然后再给放回去啊。就是比方说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都这么做啊，单词不会背的老师就你们四个过来，今天监操不行上了，上我办公室来。完老师挨个考啊，一个学生20个单词，考完了倒放回去了。就是小学老师他是能这么扒拉过来的，你初中老师不可能了。就是初中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和小学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就是完全不同了啊，就是完全不同。人初中老师肯定是我就是能保证，我们班前30个学生啊，前30个学生大致上都能听明白就行了。那后边有10多个啊，或者20个学生，他听不明白不赶趟了，你家长补去吧。所以说，那你到初中那正是较劲儿的时候，正是开始较劲儿的时候，那你再因为他这个事儿，你再把他孩子陪读的事儿再耽误了，你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啊。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孩子因为上课不遵守纪律，然后老师又给我们讲了，他爸现在回来还是要打他，还是要打他。但是呢，我跟他首先我先跟他谈了，他这个态度呢就十分强烈，觉得老师给他找事儿，他上课就是无聊呀，他做小动作呀，他感觉无所谓呀。现在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你能不能别跟着掺和，叫他爸收拾他，叫他爸管他。你跟你说，你家孩子这种就是说的不分好坏，好赖不知，没有善恶观念，没有上课能力，这叫没有上课听讲能力，知道吗？就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听课，这本身来说就不是一个成才的道。你还改这块，还觉得他态度，你改个六饼态度，收拾。就是认真听讲，不认真听讲就是收拾，那还有啥可说的呀？还听他说，还老师给他找事，他算个六饼，老师找他事，老师对他负责任，他管管他，老师不对他不负责任，直接上最后边那一排，上墙角待着去，一学期不给换座，就在那待着吧，就好了。自己一张桌，没有同桌，不就好了吗？所以说你这么整的话，你啥都理解他，那就没好。因为他现在好赖不知，那你必须让他知道好赖，就这最基本的东西得让他知道。上课无聊，别孩子听课都听不明白呢，你还搁这无聊，你不收拾他？所以说最好的办法，你赶紧有多远就是走多远，叫他爸管就得了，叫他们父子之间亲切的交流一下啊，然后让你这儿子知道一下，让儿子也好，姑娘也好，让你儿子姑娘也好，知道，说的啥事是对的，啥事是错的，啥事是应该做，啥事是不应该做的。这孩子教育一回，最基本的上课的礼貌都没有。你咱不说，别说你学不学，你是不是好学生？你没有礼貌，你连好人都不是，是好学生有什么用？

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真的，就这位女士的状态，就纯粹的慈母多败儿，还敢跟她妈说上课无聊，她妈那个手爪子不知道咋长的，牙也不知道咋长的。你凭啥上课无聊？你凭啥做小动作？就最基本的原，就是最，这真的是最基本的那个好赖都不知道，你这还不从基本上教育一下？等到长大了教育不过来了，个屁的了。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在上周六听你重播，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您推荐了一本书，是关于领导的，没记住啊，叫领导学，那个有的是，你就随便到那个网上就能找领导学，你就挑哪本书薄嘛，哪本书便宜就买哪本就行啊。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说，钟老师你好啊，请祝福一下我儿子王宁，6月13号研究生六级考试顺利通过啊。这个谢谢您了啊，谢谢啊，祝这不客气，祝王宁6月13号研究生英语六级考试顺利通过啊，可以。这个小米说，我也补一句，无聊。无聊，自己干啥吃自己不知道吗？还无聊？对呀、啊，还敢跟他妈说上课无聊？这样的孩子，你这他这个妈呀！我跟你说，没有原则，没有底线啊，没有态度，你扯呢吗？好的，山东这位朋友让祝福杨晓彤高考顺利啊，金榜题名。好的，祝山东的杨晓彤高考顺利，金榜题名啊。

好的，妹说的，小哥呀，我刚读博的时候我来个许愿来了，我说三年毕业。我说三年毕业，小哥当时说三年难呐，三年难呐，但是还是祝福了。如今我三年半毕业了，非常感谢。哎呀妈，三年半毕业就行了。正经博士三年半，正经才延毕半年，这正经他还挺好挺好的了。延毕一年都太正常了，延毕两年也不是没有。挺好，那就是说祝福呗，祝福呗，这你是咱们祖国的人才呀。这个好好的去工作，在你自己所在的领域再向深了挖掘啊，再向深了挖掘。因为一般读到博士来说，在领域当中啊，在领域当中就已经算是进入到深水区了啊，进入到深水，最起码来说你可以拍胸脯说我是行业内的人了啊。虽然说有一些大教授经常都说，我听大教授唠过说那个，哎呀妈，我现在这块缺人呐啊，就是医学的嘛，医疗的啊，医疗的说，现在我这块缺人呐，没招了，找几个博士在这对付着使呢。哎呦我天，咱没招，那他到那个层次了，他对于他来说博士真就是对付着使啊，那咋整？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也是进入到行业的深水区了啊，你绝对是人才了。所以说既然是人才呢，希望你再努力啊，再努力。胸怀天下吧，咱说胸怀天下有点大，但是呢不能光寻思自己啊，要想到啊为更多的人要在社会上贡献更多。那么你有这么多好这么好的这个专业知识，除了自己的职业规划之外，也要想到如何能更多的为社会做贡献啊。这个不是小哥在唱高调，因为作为你来说，你学了这么多年，学到博士了啊，应该心胸更宽阔啊，心胸更宽广啊。好的，在你祝你在未来的研究和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啊。快乐说，祝福我家孩子于慧玲啊，高考考个理想大学呗。好的，祝福于慧玲高考顺利啊，考个理想的好大学。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对孩子心理有影响，肯定有影响，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往好了影响，对吧？你更多的是一旦他是一个有责任的人啊，他就会要求自己做更多啊。如果他是一个总是指望别人的人，他就会觉得老天对自己不公平，这个就是这样。所以说你一定要引导他，因为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要负责任更多，要自己更加努力啊，成为一个完整的啊有益的人，这个是需要引导的啊。好的，今天的小人长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中言人人心，只求好药得治愈。
2: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节目一开始，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

0: 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梗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全年仅这一次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方式就是拨打
1: 400-6560-283，400-6560-283。
0: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了。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跟大家呀已经讲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对我这个声音，对我这个人呢已经慢慢的熟悉起来了。每天呢准时打开收音机，咱们一起啊说健康聊健康，到最后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咱们安享啊幸福的晚年生活。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啊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好东西，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运用率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小药。那这个药啊它一定分大药小药，倒不是说非要分出来一个高低贵贱，也不要分出来一个什么便宜贵。我就有一个想法啊，这个想法呢源于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啊两位，一个呢是中医老师，还有一个呢是藏医老师。我这个藏医老师啊话少一点啊，有一个放羊的一个工作，这个呀在藏区。那人家呢这么多年以来呀没有说走出过这个地方，在西藏林芝下面的一个农村，可以这么去说吧，见识不多，但是呢心中啊肚子里面呢都有东西，都有知识，都有文化。最重要一点呢，他有一颗悬壶济世的心。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因为治病被人家给误解了，这个事儿啊误解的也比较深，我就不给大家说了，反正给老师伤透了心。这后来啊慢慢的给人看病就少了，也是因为年纪大了。但是呢有幸我呢就结了这个善缘，遇到了我这个老师。哎呀有些时候吧，我跟我这个孙护士长大姐就开玩笑，我就说，我说大姐呀、我说你受这个伤啊呵呵受对了，所以啊没有你这个伤啊哪有我跟老师的这个师徒缘分呢，就说我藏医的老师。那说到我中医的老师呢，他就经常的讲一句话，这句话呀可以说影响我一生。他怎么讲呢，他说孟非啊，把你送到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第一个呢是你到那里啊你能够代表我，我呢推荐的这些人过去啊都是我信得过的，有的是我的学生啊，就像你们这种啊这个亲自的传帮带教出来的，还有一些呢是我认为的一些人才啊给推荐过去的。但是无论哪样的，我推荐过去的人不多，那正是因为人少啊，所以你们呢到那里去了之后不能给我丢脸，这是第一一定要切记。第二呢，医者仁心这句话呀不是空话，这个医德是每一个医生所必须遵守的一个红线，也是个底线。你呀到那里啊好好学好好干，把自己的这身本领啊发挥出来，同时呢在那里啊你也能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他说你到了那里之后啊，我给你提一个最大的要求，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要往心里去。我说老师您说嘛，老师跟我这么讲的，他说抛开门户之见，不要说中医好也不要说西医好，也不要贬低中医也不要贬低西医，每一种都是技术，每一种都能够治病救人。所以呢一定不要说啊我是学中医的就怎么样，你是学医西医的咱们两个冲突啊怎么样，就说你永远不要保持这个门户之见，一定要虚怀若谷，一定要敞开心扉，什么样的东西都要学。就一个事儿，无论是哪种医能治好病都是好医。你看这位老师啊当年教给我的这些话呀直到现在我都记着，包括现在呢我也带一些学生啊，我跟我学生聊的时候我也会把这个话呀亲口的告诉他们，把这个思想把这种东西啊传承下去。那咱们就说到这个感黄草啊，说实话这个感黄草呢全国呀很多地方都有，你像那个

东北啊、华北啊，是不是啊？云贵川呢、啊？啊，这些地方啊，多得很。别说中国有，你像俄罗斯啊、日本啊、韩国呀、啊、朝鲜呢、啊，这些国家，它也有。所以赶黄草啊，它不稀罕，赶黄草哪里都有。可是呢，赶黄草虽然说产地比较多，质量上它就一定有一定的差别。咱们这个东西啊，就像大米一样，那你隔开一个县，你再种出来的大米，它都有区别。那同样啊，每过一个城市，每过一个省份，那个风土人情啊、地域特点呢、啊、水土人文呢、啊，它都是有区别的。那赶黄草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来讲，在中国发现已久，运用已久，可以说从古至今呢、啊，这赶黄草啊都在陪着医家来给这些患者解决病痛。那么这么多年以来呢，前人也总结了一个经验，就是赶黄草这个东西，它不治大病。你别说这什么心梗、脑梗的啊、中风、偏瘫的，就想着用赶黄草就能把这个事治好。赶黄草不治这些病，可是呢，赶黄草治一些生活当中常见的，什么头疼脑热啊、拉不出来、拉不出去啊，是不是？身上疙瘩、痒痒、睡不好啊、眼皮沉呢、手脚肿啊，这些情况下，赶黄草效果出奇的好。所以呢，一直以来啊，中医里的也说赶黄草是好药。那苗医这个里面呢，就把赶黄草就叫成了神仙草。在我们中心里啊，可以说规矩比较多。在我们中心里面呢，给患者带来的好处也比较大。要不然呢，你说哪个人人傻钱多呀，到我们这来住啊？他要的东西不一样。你看有些人呢就要一个子孝妻贤，有些呢就要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些人呢就把这个疾病治疗啊给放弃了，就说了，说哎呀，年纪也大了，不想遭这个罪了，活到什么时候算到什么时候吧。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他积极的参与治疗，他减轻身上的痛苦，把自己晚年的这个生活质量啊就给提高了。所以在这一块上来讲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但是呢，如果你是追求健康的，也希望健康的，我希望你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呢？不要放弃。其实啊，你在医院里面你会发现一个事啊，医生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的，除非说这个事儿已经无力回天了，要不然医生一定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他都有这个事儿。你看西医他就有这什么重症监护室啊 ICU 啊，对吧？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在给最后做努力抢救啊，啊，心肺复苏啊等等都上。那中医里面呢也是这个事儿啊，中医里面啊他说的含蓄，他就来一句话，没关系啊，生死有命，咱们呢到这个时候死马也要当成活马医，最后一搏。你看，所以说无论是中医和西医啊，他这种救死扶伤的精神是一样的。那赶黄草呢，可以这么去讲啊，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神奇到哪儿呢？就是应了中国常说的那么一句话，叫小病拖成大病，大病会要人命。那所有的问题啊都是从小病一点点来的。谁的关节炎会一下子疼得走不了路啊，是不是？谁的心脏会一下就到了心梗的地步啊？它实际上都是有症状的，换句话来讲，它都是有前期的表现的。这个病尤其是慢性病都是一点点来的。那赶黄草呢，它恰恰就有这个好处，它呀能够解决你身上前期所有的这些小问题，所以在中心里啊利用率高，利用率广啊，就是如此。那今天呢咱们再讲赶黄草的话就是最后一天了，孟非老师啊准备在节目当中多讲几个月，跟大家呀一直交流下去。咱们讲啊，每天学一点点，一个月下来就能进步不老少，每个月学一点点，一年就能攒不少东西。所以呢我这里啊也是有流程的，就是先教大家后教大家，我都做好计划了。首先呢就教给大家如何去解毒，如何去祛湿，这两个事儿啊都是小事，可是呢对治疗疾病来讲它就相当于打基础。我们在中心里面呢有前三步，第一步呢就是解毒，第二步就是祛湿，第三步啊咱们就叫化瘀。那这三个事儿全做完，我告诉大家，这就相当于啊打了一个地基。盖房子要打地基啊，你不打地基盖的房子
和你打了地基盖的房子，就住的时间可不一样啊。不打地基那个房子呀，你看时间久了，那墙开裂了。你的地基打得越牢靠，这个墙就越稳定，这个房子呀，那住起来时间就长一点。那治病也是如此啊。这三点如果说我们都做到了，那就等于给我们的未来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基础。即使说在未来上咱们呢不确定性比较大，但是呢咱们把这三大基础做了之后，对你以后治病来说也能够起到一个加强的作用，也能够起到一个减轻病痛的作用，也能起到一个减少折磨的作用。那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啊？所以说呢，在中心里这个事情啊，我们是一做到底，贯彻到底，认真执行。那这次呢就把这个方式方法呀就带到了收音机里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这些。感黄枣是好药，感黄枣它不治大病，感黄枣治身上所有的小病。那我刚刚说了一个事儿，我说不管中医西医那都是好医，那同样啊，不管是中医还是苗医，只要是治病的它也是好医啊。中医里面用感黄枣多，苗医当中也用感黄枣多呀，所以咱们没有门户之见，哪个医把这个病解决好，那咱们就是好医，咱们就是好医术，咱就是好大夫，是不是这个情况啊？那再说了，这个感黄枣啊，常见哪里都有，可是在我们中心呢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要选择东西我们选好的。那这个好的和不好的还是有区别的。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你看一看啊，孟非是个晚辈说的对不对啊？就说穿衣服为例，咱们说呢天冷了，咱们无论是南方的老人家还是北方的老人家啊，这天冷了咱们是不是要增减衣服啊？哪怕说你在广东省，那你到了过年那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也是有点凉飕飕的啊，那种湿寒气比较重，这个出门呢在街上这老人家呀也穿着棉袄，也穿着羽绒服的。所以说北方的听众朋友呢，没有出过门的，没到过南方的，他不知道，他感觉这个南方啊一年四季温暖如春。哎，那这个一年四季温暖如春是不是就都穿夏天的衣服？不是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全国各地啊，这个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南南北北它是不一样的。那同理啊，咱们说到感黄草也是如此，那全国都长感黄草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南南北北也不一样啊？那咱们要溯源呢，那我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你既然说要穿上棉衣服，要穿上棉袄了，咱们就拿这个打比方好吧。那个棉袄啊咱们都有，你说100块钱买的羽绒服和1000块钱买的羽绒服它能一样吗？它绝对不一样。你说哎呀它俩长得一样，长得是一样，但是里面的东西它绝对不一样。不信你把它撕开，不信同样的温度下你穿上这个你再穿上那个，舒适度不一样，第二个保暖性不一样。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区别就出来了。那贵的它一定好一点，当然不一定说好东西都贵啊，但是贵的东西它一定好一点，这是事实，这就是区别，对吧？那感黄草也是如此啊，是不是？咱们在这一块上面它跟穿的衣服更不一样，也就是说你穿了这个衣服质量好点质量差点便宜点贵点没毛病没关系，咱们经济条件好咱们就买点好衣服穿，咱们经济条件一般咱们就买点普通的衣服穿。咱们呢尤其上了年纪对这个东西不挑，你看咱们以前都艰苦惯了，咱们讲吗，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你看这就9年就过来了，是不是？穿戴补丁的衣服啊还不丢人。你看孟非啊50多一点，我小时候也穿戴补丁的衣服啊，你说别说我了啊，就说比我再小一点的也有小的时候穿过戴补丁的衣服，是不是？这有啥丢人的，咱弄得干干净净就行了嘛，这是咱们中国一种传统的兼顾朴素的一种优良做法，是不是？你包括现在的小孩那穿的裤子还有带破洞的，那牛仔服牛仔裤还弄几个眼儿呢，那怎么了？那难道不能穿吗？是不是？我说的这个呀就说衣服上好说，便宜贵的呀花多钱花多少啊都没关系，咱们只要能穿遮羞干净就行了，没有太多人在乎这个，咱们又不是参加什么重要的会议和场合。可是药材它不一样啊，药材它你买贵的或者你买便宜的它一定有区别，
再有一个，你买质量好的，

单质量不好的，那差那劲儿可大了，是不是？而且呢，在医药当中啊，它有个现象，就是咱们国家呀，对这个东西，它是保证民生基础健康的东西，国家的监管会非常的严。也就是说，做假药的这一块上面查着了之后，那刑罚那就有点重了，甚至说再严重的蹲多少年大狱那不说，那罚款也很厉害的。所以在这一块上，就是有没有没良心的人呢？有，但相对来讲，在医药板块这一块没良心的人呢还少一点，知道了吧？那怎么办呢？这个药啊，它真的是跟价格有直接的关系。那价格呢，实际上在受什么控制啊？在受产地和原产地，还有一个呀，就是药房啊或者哪里的经济价值。它这个利润高，哎，它就好一点嘛，是不是？它多加点钱赚钱嘛。感黄草就是如此啊。感黄草这个药啊，它属于产量高，利润薄，产量高了，那利润就薄了。第一个量大，第二个呢，这个东西长得都一样。你就说你拿一根原产地，包括这个咱们四川泸州市古蔺县的这个感黄草，你再拿一根湖北的感黄草，你放在一块，你看不出来，你一丁点都看不出来它俩的区别。那你说这个靠啥呀？我告诉你，这东西就靠一个，靠良心。这东西就靠良心，没别的办法。你说我这20年的老大夫，30年的老中医，50年的老教授，你拿过来你分吗？你分不出来，你拿肉眼看你分不出来。尤其这个东西晒干了，你进到嘴里面再一尝，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干的你放到嘴里面加点水啊，或者弄唾液一混合呀、啊，进到嘴里什么味儿呢？它是微苦，微微的有这么一点发涩。也就是说，主产区的和非主产区的，你放到嘴里面，你要不是说经常喝过几年感黄草的人，你根本就喝不出来。那怎么办？那凭的是什么？凭的是良心。在这一块上面，你在外面你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哪出的。也就是说，你在药店里面也好，甚至你在网上也好，你买到的感黄草，它只写着生产厂家，它不写这感黄草的产地。这回你就理解了吧？那怎么办？那产地不一样，告诉大家，效果它一定的它就有区别，而且这个区别还比较大，本质上的一个区别。这个时候就要解决啊，那我们中心里面还要解决感黄草原料的问题，第二个还要解决感黄草质量的问题，第三个我们还要保证用到了感黄草、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这六种药材混到一起的小药方还能够解决疾病的问题，那在原料上就马虎不得了。所以才有了我们定制款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感黄草。这个事儿啊，谁也做不了假，这个事儿啊，谁也担不起这个责。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人，每年都有来住院的，每年都有出院的，住院的人也在用，很多出院的人也在买，甚至给家里的人都带。当然了，他们是属于我们曾经的住院会员，他们是有这个资格可以再买这个感黄草的，我们都会给他们邮寄到家，99块钱一盒。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并不指望拿这个药来赚钱的，这个跟医院是有区别的。医院里面有个现象叫以药养医，那没办法呀，一个医院里面那么大的规模，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先进设备，这都需要钱的，是不是？你不能让医院天天亏损吧，那怎么办？在药上面就加点价。那你看现在啊，这个事儿不是坏事，这是正常的商业行为。那你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也会发现一个事儿，就说同样的药在医院里面买会比外面要贵一些。现在啊，甚至有很多这个有良心的，就是心眼好的大夫就暗示你一下啊，当然这个事儿我就提一嘴，你们知道就行了，对吧？你这个同类的他开的药方的药，你在医院里面拿和你从医院出了门到医院附近的药店拿两个价，你从医院里拿和你从医院出了门药店拿和你家门口附近的药店拿还是不一样的价格，明白了吧？这个事儿我教会你们了，你们懂了就行了啊。价格不一样，这个啊是有利润的。可我们中心不指望这点药来赚钱呢，那我们中心的人流量没有医院多呀，指着这点药来赚钱，那就失去了我们中心救治的这个意义了，是慢病康复救治。你看看，以康复和救治为主的事儿，那时间都长，用药也量多，那我们再因为这点事儿啊，跟患者闹得不愉快，感觉加的比较多了，这不黑心单位了吗？所以我们在药上面加的很少，但是在质量上我们可严格。

0: 们必须什么原料哪来的，哪一批谁去收购的，这个在生产厂家里面是有底的，那我们会看的。看完了之后啊，你们是尝不出来，又看外表又看不出来这个东西有区别，怎么办？化验，咱们有化验指标啊。现在咱们把这个原料岗王嫂咱们化验一下，看看里面的这些含量成分一不一样。而且不只是化验一根两根，我们是分批次的化验，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就保证了这个质量，然后人在生产在监督，这个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瑕疵全解决了。所以在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个岗王嫂，我们得是在企业呢，这个企业呀、啊、也是在中国的一个药都，在哪里呢？就在这个江西的漳州。那我们说了，中国这个几大药都啊，它不一样，有河北保定的安国啊，有安徽的亳州，还有江西宜春的漳州。那这些地方，这三个呀，都属于中国有名的药都，很多中国的好药材啊，最先流到的都是这些地方，甚至说咱们全国知名的这个糖那个糖啊，都得在这些地方进行集采。那我们中心里面用的这个岗王草，原料上来讲就毋庸置疑了，咱们不说排名第一，这个牛咱不吹啊，但是呢能做到一个事儿，就是质量上、原料上、加工方法上，这个是顶尖的了，咱不说第一啊，顶尖的了。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定的这个价格也不贵，多少钱呢？99块钱一盒，外面的岗王草都是20包一盒，在我们中心里面这岗王草是30包一盒，比他们多一半。外面卖的岗王草你分不清是哪里的原料，可能是华北的，可能是东北的啊，可能是川渝的，说不准。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这个原料那一定是原产地的，一定是泸州下面的古蔺县的，中国最知名的主产区的。同时啊价格也不一样啊，那外面呢从40-50的到100-200的都有，在我们中心99。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区别就出来了，我们这东西本身就定价不高，再有呢这一盒里面还比别人多一半，别人20包我们这个30包。同时啊这个质量上还得到保证了，还是我们自己派人监督生产的，故意的打成了这个优研诺这三个字的，所以质量上绝对没得话说。如果用岗王草，咱们不说顶流，不能说第一，但是一定是最好的一批次。你看这是不是就保证了质量，保证了质量到最后就能保证效果。那这一次呢又保证好事了，也就是说人家企业对咱们节目啊是个大力的支持，也是信得过我们，也是感觉呀回馈社会，帮助老百姓获得健康，这都是属于一家的一个良知和公德心呢。那你看这次给的这个事儿多好啊，99块钱一盒，结果呢到你手里面就变成了2盒了。那你说岗王草用多少啊？正常情况下就是用6个月、12个月，你最多最多了啊，你就用2年。可是你算什么？你就按2年来算，也花不了多少钱，是不是？你12个月算下来，也才多少钱呢？才600块钱呢，还不到600呢，是不是？你算算，你1盒99，啊，10盒才990，你用不到10盒啊，对不对？你6盒，你买6盒99，是不是？这多少钱呢？大家算算呗，得594。99一盒去掉1块钱吗？咱们600块钱去掉6块，594，这是买多少啊？买6盒。那买6盒，99块钱买6盒，594。结果他邮寄的时候，他给你邮寄12盒。那你算算，这是不是就更便宜了？这一便宜，咱们大家是不是都能用得起，都能够得着啊？别说普通老百姓，你也别说你退休工资低，你说你退休工资再低，哪怕是吃低保的，咱们算一算，一盒不到50块钱。能吃1个月，你说这是不是便宜到家了？所以你告诉我这个事儿划算还是不划算呢？大家听好啊，孟非老师帮大家这个忙啊，就是帮助大家解决身上的一些小问题的。心梗脑梗别吃这个啊，中风偏瘫吃这个也不灵，这个我都跟你们说不灵啊，不能吃。但是呢小毛小病的这些岗王草都管用，你呀、啊、抓紧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孟非老师说这个岗王草的最后一天。我再说一遍，今天是咱们说岗王草这个价格的最后一天，今天你拿就是99块钱2盒。那如果说明天你再打电话，这岗王草有没有啊？有，一定有啊，我不说了吗？这东西产量还是够用的，但是这个事儿企业就变了，也就是说你过几天你再打电话要岗王草有没有，有， 可是价格变了，就是96块钱一盒，跟我们中心一个价。到今天啊，就是99块钱两盒，过了今天就是99块钱一盒。当然啊，99块钱一盒对大家来讲也能用得起，但是没有这么划算嘛，对不对？所以说我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想解决小问题的，想解决身上的一些小毛病的，感冒草你用上啊，根据自己的情况，你是用上6个月、12个月还是24个月，你打电话跟我们工作人员说，我们工作人员呢，以最快的速度给您邮寄大家。这样的话呢，咱们少花钱，解决问题，恢复健康指日可待。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白病气，啥也不如个好身体。

余生，不图忠义人人行，只求好友得知，那知不测其正其待。

0: 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颜诺标识的正宗古令版黄桃，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等黄桃，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两盒等黄桃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等黄桃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1: 400-6560-283，400-6560-283。
0: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2: 那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这次呢，咱们就赶上赶黄草的这个好事了。同时啊，孟非老师呢，也在这里啊，给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也就是说呀、啊，中心里面呢，我们这个单位啊，治疗疾病、挽救生命这些事情上啊，有很多的方式方法。那既然呢，我已经走到了电台里，进入了广播当中，那以后呢，我就会把中心里面的各种好方式、各种好方法呀，都带给大家。同时呢，我在这里啊，给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说，这个赶黄草，您拿到了之后，您可千万不要认为它好喝。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是药，您可千万千万要记清楚了。你说哪有一个药它好喝的呀？是不是？除了那个什么我认为的那个止咳糖浆啊，这个东西甜滋滋的好喝一点，还有那个治疗消化的那个叫山楂丸呢，这个吃着好吃一点，剩下没有一个药是好吃的。这一点上啊，我希望大家正确面对。为什么呢？你看中国自古就有句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病，药啊它不一定都是苦的，酸甜苦涩咸辣都有，什么味道的药都有。那赶黄草呢，大家呀一定要记清楚了，这个东西啊它可不是甜丝丝的，你不要说把这个东西拿到家里面去了之后当茶水一样，说这茶清清凉凉的挺好喝的，不是的。赶黄草进到嘴里面啊，你泡过了之后啊，它也下颜色，现在这个颜色呀、啊、跟那个茶色它比较像，尤其呢你加上这个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之后啊，它这个颜色呀下来的有点猛，就跟这个红茶那个颜色呀有点像。然后呢进到嘴里面呢，有一种，如果是单独喝赶黄草啊，我说单独泡赶黄草不放别的，有一种微苦，

一个味道。第二个呢，进到嘴里面微微的有这么一点点的涩，但是呢，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这就是感黄草本身的一个味道，它是一种药材，它是一个好的药材，它就有这个药性。干什么呢？本身的基础药性啊，就是清热解毒啊，退黄化湿，利水消肿，解决什么黄疸水肿啊，肝损伤脂肪肝呢，它就是这个味儿。那咱们现在呢，拿回去了之后啊，你加上这个菊花、山楂、决明子、陈皮、枸杞，这个味道啊，略微好喝一点，但是呢，也不是什么特别好喝，知道吗？就说是人能接受的，就是一种普通的那种草药的那种味道，也不是说好喝，同时呢，它也不难喝。但是你记住啊，咱们拿这个喝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咱们是为了治病才用到的，谁也不会说闲着没事儿。咱们喝点药吧，哪有啊？都是说咱们身上有问题了，咱们才解决问题，咱们才用药。这个它是个药方，咱们这里面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加上感黄草，这是一个整方。只是说根据你身体的情况不同，用到的这个方子它有增量加减。怎么增量加减呢？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说的已经挺清楚了，就是这五种你都要放。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哪个放的多，哪个放的少，对吧？那你看你血压高的，你就多放点决明子和山楂；血脂高的，你就多放点决明子、菊花和枸杞；血糖高的，你就多放点陈皮和山楂；你视力不好的，眼睛有问题的，多放点这个菊花和枸杞；大便不好的，多放点这个陈皮和枸杞；浮肿的，多放点菊花和陈皮；烦躁的、失眠的。你多放点菊花，关节不好的多放点枸杞，它这是有迹可循的。这个呀，有的人已经记下来了，有的人呢可能还没记全，也没关系啊。你在给工作人员打电话订购这个感黄草的时候，你可以顺道你再问一下，他呀也会告诉你啊。这样的话呢，咱拿到手里了之后啊，咱就知道怎么用。另外呢，这五种药材呀，还是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就是你说我去药店买吧，可以。你说我去超市买吧，也可以；你说我去菜市场呢，都行。这五种辅料，也就是这五种附加的这个药啊，咱不挑质量，明白了吗？就是只是说其中的这一个感黄草为主，那只要这个感黄草的质量够了就行了。这几个呀是打辅助的，这辅助这一块啊，就不需要他们有最好的质量了，平平常常的，随手能拿到的这些都可以。只要你用的这个菊花，咱们不用那种黄色大朵的那个贡菊就行了。那个黄色大朵的那个金丝贡菊啊，它就是个茶，你就是拿着这个大朵的金丝贡菊当水喝就完事儿了，味道不错啊，你加点冰糖啊，挺好喝的。但是你不要往这方里放啊，这个方子里面你用的菊花，你可以用普通的那种菊花，大点小点的没事儿，你可以用这个什么昆仑雪菊啊、贡菊啊。胎菊啊都行，但是你不要拿那个金丝菊啊，那个金丝菊大，那个刺刺啊，就那花瓣啊，比较长，颜色呢也比较好看的那个，不要那个啊！我再说一遍，不要那个。然后再有这个陈皮，你如果说你在药店买的陈皮或者超市买的陈皮都可以，咱不分说几年的，听明白了吗？不分说几年的，你哪怕说你不用陈皮，就咱们家里面的那个橘子皮。都行，咱们只要那个里面的那个性状就可以了，不一定说非得用多好的。你如果说我就想用那个新会的陈皮，陈5年、陈8年的那个，那是你条件好，知道吗？我不拦着你。但是如果说你不用那种一样的，这个里面的主料就是感黄草，不是讲了吗？这几天感黄草不治大病，但是几乎身上所有的小毛病，感黄草都有效。我一直跟你们唠叨的。就是眼睛不好的，什么眼干、眼涩呀、眼压高啊、视力模糊啊、发黄的、黄疸的、长眼屎的、起血丝的、玻璃体浑浊的这些情况的，你用上感黄草，加上这五个药，哎，效果真的好。然后就是消化不好的，什么屁多的、肚子硬的、肚子不咕噜的啊、拉得多、拉得少的、拉不出来、拉不净的、粘马桶的、屁股擦不干净的这些情况，只要是跟消化系统里面有湿寒、有湿热的。你就用这个感黄草，加上这五个方，哎，效果特别的好。包括这个失眠、烦躁、嘴起泡、身上痒痒、起疙瘩，

种攀枝花那个树，而你每年呢都能采到一大堆那个攀枝花的花蕊也行啊，比赶黄草的药劲儿差一些，但是呢它不花钱呢，你在地上就能捡呢，这也行啊。如果说你没有那个攀枝花的那个花蕊心的，那你就用个赶黄草，反正价格也不贵，你算算账嘛，是不是到您手里面了，这一盒赶黄草才折算下来50块钱，够你用一个月。你说你一天下来才1块多钱，加上你买的这点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一天才2块钱。你说说吧，这点小毛病一天才2块钱，你说这什么人用不起啊？什么人都能用得起。我就说句不中听的话，你也别挑这个孟非这个晚辈的理啊，我就说句不中听的话，就你家里面每天孩子来那快递那个纸壳箱子啊，或者破书破本，你把这个东西卖了，它都够你喝一天的。你说这东西便宜不便宜啊？是不是价格实惠啊？这不是说因为这个东西便宜，而是说咱们赶上这个好事了，对不对？你就去喝就行了。包括平时啊，容易水肿的，什么手肿、脚肿、关节肿啊，眼皮肿的，莫名其妙的肿的，经常腿上就肿了，经常一穿鞋挤脚了，脚肿了，经常一伸手攥不紧拳头了，手指头肿了。咱们利水消肿除湿，也就是说湿啊在身体当中是一种毒，咱们湿毒、寒毒、热毒。那你看赶黄草这块它能起到几个作用？去湿利水啊，你这个三种湿毒在赶黄草面前都可以给你清。有人说孟非老师，那我得谢谢你，我把赶黄草用上以后我身体再也没有湿了。我可没跟你说这句话听好了啊，它去湿利水你得给它时间，你不能说喝上一天两天湿就没了，这东西又不是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仙丹，哪有那么快呀、啊？是不是？你说什么药你吃上，今天吃上明天就好使？不可能的，除非说你吃那个降压药、西药，那吃上别说明天，当天一会儿就好使。中药类的东西啊，都慢一点，知道吗？尤其是治疗慢性病的这些药啊，它都慢一点。你看赶黄草，中医里面有记载，苗族医学里面人家都把这个东西当成神仙草。所以啊咱们要给时间啊，为什么说告诉大家用上6个月12个月呢？就在这儿，咱们慢工出细活，越慢咱们治的就越稳，对不对？然后啊三高的你用上，单独用赶黄草啊它是不治三高的。我再说一遍，单独用赶黄草是不治三高的，但是呢你配上这个方就够了。咱们血压有血压的方，血脂有血脂的方，血糖有血糖的方，这个配上了之后你再喝赶黄草它就变了，它就成了一种药材里面的辅方了。这个一盒方一出来，6种药合到一起，它就解决血压、解决血脂、解决血糖。你平时你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你该去吃上，但是呢你加上这个赶黄草这小方再加进去，哎，它降得平稳，降得呀快一点，这样呢你是不是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了？是不是它都能够对你血压异常、血脂偏高、血糖代谢不好就能起到作用？包括这个经常头晕的啊、上火的、牙龈出血、牙龈肿痛的、腮帮子上起疙瘩的、耳朵嗡嗡响的，是不是这些你都可以用？你看看吧，这赶黄草治的病小病你说多不多？还有一些人呢他就是情绪不稳定啊，动不动发火，动不动发愁，甚至有些人坐那心里一阵不痛了，掉掉眼泪哭了，这个事儿你别怪人家啊，这是情绪在作怪，这是身体有问题了，这是出现了病态的表现了才情绪不稳定。不信你发现没有，你这样的人呢你还不理解呢，你说以前好好的怎么现在动不动掉眼泪了，动不动发火了？你听，以前好好的，你以前好好的为什么现在这样？那以前挺好的，有人脾气好，为啥现在情绪老稳定不住？为啥总看谁不顺眼总想发火？为什么总动不动委屈要哭啊？这不是情绪不稳定了吗？心情不稳，那赶黄草起到这个作用，是不是？发火的、烦躁的、易怒的、委屈的，你喝一喝，哎，疏泄一下，疏解情志。你记住了，情绪是要疏解的。生活当中情绪不稳定了，要劝导。如果说身体当中的问题导致的情绪不稳定，你就要疏泄。拿什么疏泄呀？拿赶黄草啊，加上这个方啊。包括有一些这个爱美的这个。老爷子们你们就往后靠一靠啊，你们美不美没关系了，这个爱漂亮的老太太，你们想美的，你们如果脸上皱纹多，这事我帮不了你啊，
你去美容院。

0: 事我帮不了你。但是你说穆飞啊，这个老太太我呀想美一美啊，我呀年轻的时候就年轻漂亮，我现在老了，脸上长斑了，又有黄褐斑又有老年斑，这个皱纹你说帮不了，祛斑能行吗？那我告诉你可以。嗯，赶黄草这个方你喝上吧，当然这个时间要长，怎么也得个大几个月，你已经年纪大了，那斑很难去掉的，那年轻人祛斑都费劲儿，是不是？这老了这个斑去掉更费劲儿，它长得深呢。哎，这个别着急，赶黄草你慢慢喝，你喝上了六个月八个月，你再回头你看看，你明显发现你脸上这个斑不大了，这是什么原因？赶黄草，赶黄草嘛，赶黄草有一个最神奇的地方，去黄，你包括肝炎那个黄疸肝炎都能解决。你别说你脸上这个发黄了，身上发黄了，眼睛发黄了，脸上长黄褐斑了，你用吧，谁用谁漂亮，是不是？有人说能不能给我儿媳妇用，给我女儿用，让他们也漂亮点，可以，一样的，知道吗？就是年轻人都能用，什么人不能用赶黄草？我这里给大家说清楚啊，小孩五六岁以下的小孩，咱们就这么说吧，七岁以下的小孩不建议给用啊，七岁以下的小孩不建议给用赶黄草，这个事儿你们要切记。再有一个，备孕的、怀孕的、哺乳期妇女，这些不要用赶黄草，剩下的人就都能用了，它不分老幼了，知道吧？而且包括什么有肝炎呢啊、胆囊炎呢、肝脏肝功能检测指标异常呢，你都可以用用赶黄草，知道了吧？所以说这个赶黄草吧是好药，你包括什么甚至关节不好的，因为赶黄草有很明显的消炎镇痛的作用，那关节是不是炎症啊，里面是不是疼啊，所以赶黄草有很好的消炎镇痛的作用，你要是关节不好的，赶黄草加上枸杞，那五种东西都放，菊花、山楂、决明、陈皮都放，枸杞多放点，是不是？那枸杞也便宜啊。有人说孟非老师要不要高档的好的枸杞？不用，普通的枸杞、菜市场的枸杞都行，知道吗？这个东西不挑，不挑产地，什么宁夏的枸杞、内蒙的枸杞，这两个地方的都好啊，都行。你就是菜市场买的，分不清哪儿的都行。你家里有一棵枸杞树，你用都一样，这东西不挑。你只要赶黄草这一味药准了好了，剩下的就都行了。所以啊，赶黄草是好药。孟非啊，在这里面再次跟大家提醒一句话：赶黄草是小药，赶黄草出来的是小方，解决的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小问题。赶黄草是小药，它呀不治心梗脑梗，也不治中风偏瘫，更不治癌症肿瘤。但是身体当中其他的小问题，你都可以用赶黄草来用。你看，加上这五种药，这赶黄草这效果呀就一步一步提升出来了。你用的时间长一点，这个作用啊就慢慢慢慢在你身上出现了。所以说呢，这个机会难得，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你看我也讲了半天了，再过几分钟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又到结束的时间了。所以啊，最后了，也是最后一次，我再跟大家说一说，以后你再要赶黄草，你就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99块钱一盒。我再说一遍，99一盒，不涨价啊，99一盒，也不从我这拿，我们工作人员直接跟厂家有对接就行了。但是呢，今天最后一天，你看拿赶黄草99块钱两盒，我再说一遍，99块钱两盒。这样的话呀，一盒用一个月，你两盒就用两个月，一个月才50块钱，是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用得起啊？你手里面拿点零花钱都能用得起，这才叫治病，这才叫解决问题啊，这才叫帮助你们解决身体当中的这个小问题啊，是不是？少花钱解决大事。另外呢，这个我就说完了啊，赶黄草这个事儿我就说完了，不跟大家提了。你没病的，过了这次，过了明天99一盒，今天最后一天，最后几分钟，只要今天打进电话的都是99两盒，你拿6盒拿12盒，根据你的情况你自己定啊。这东西别备太多，一共保质期就36个月，你备太多放家里过期了啊，这个事儿我得提醒你。那过了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往后讲。我今天呢再郑重的给大家说两个事儿，第一个，赶黄草的事情结束了啊，第二个事儿就是我呀继续给大家讲治病的流程，咱们解毒和祛湿就都拿赶黄草来用了啊，这个事儿就一次讲俩了。从明天开始，孟非老师啊再给大家准备讲我们中心里面治疗的这些方式。你看这里面有很多啊，有这个祛瘀的，就是把血管的问题解决了的，因为很多病啊都叫血管病，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动脉硬化，这都叫血管病。再有呢， 人怎么样的把这个气补出来，经络经脉要通，经络经脉要通了，我们人病啊就快好了。再有呢，这个血啊怎么样给它活起来，咱们经常讲活血活血嘛，拿什么活，怎么活，你们呀这么多年久病成医都有自己的方法，但是我告诉你，我也有自己的方法，而且我这个方法呀在中心里面治效果显著，跟你们以前那个不一样。你们以前在别人那治病是什么现象呢？就是要不然找人家去了，拿了药了回家治去了，回家治完了之后好用了再去找他，不好用换一个医院，是不是都这么治的？哎，那好用了你去找去了，大夫也知道了，不好用了他没来他以为治好了。我们这不一样，我们这是每天守着患者治，治成什么样我们当天都知道，每天的变化我们都有记录，所以我们治起来这个经验要比医院里面那个大夫的经验还要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从头到尾看到这个患者在我面前治了两三个月之后的所有的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治得好了继续治，如果没治好了赶紧换人或者换方子，我们都能够做到心中有数，详一详细细。就这样的工作流程我们干了几十年，到最后我们观察每一个患者每一天的表现，你就说我们的把握是不是要比别的医院里的大夫还要大，对吧？以后呢，穆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教给你们这样的治病方法，把我们中心所有的好东西、好方法、治病的结果都告诉大家，给你们第一做参照，第二给你们做指导，第三个教会你们了，等于你们全教会了，你们这个身体啊，咱不说都百病没生了，但是最起码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那你说老了指望个啥呀？是不是老了不就指望着自己的身体慢慢的好一点吗？咱们别说治成什么样，咱们最起码不遭罪，我认为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你们说对不对呀？好了啊，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了。赶黄草最后一天过了，今天明天就恢复原价了，99块钱一盒，今天呢是99两盒，订过了的你就在家等着，没订的你今天最后一次机会，抓紧时间啊。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孟非啊就一个事儿，希望你们好，希望你们健康，希望啊咱们以后啊这个天天在一起能够聊一聊，你们呢等着我，我每天呢想着你们，咱们呢一起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让我们的生活呀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说到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导播帮我一个忙，帮我把这个电话接过来一个，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来，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2: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好不容易啊，打通我们电话，我有一件事啊。
0: 啊，你说。
2: 我也不知道去问谁好，反正心里面很纠结。嗯。
0: 啊，你说。
2: 我是在今年那个2月份吧，这个被检查确诊，说我那个啥有这个不但有这个脂肪肝
0: 啊，
2: 还有这个轻度的这个啥，肝硬化嘛。哦。
0: 哎呦，那也好严重啊。
2: 哎，对，反正我以前嘛，我也不知道自己得了个病，就是吃菜那个吃油这一方面都比较多。
0: 哦。
2: 反正我见到那个油大、那个鲜肉大的那个菜，就会有一种恶心感，强烈的恶心感。
0: 那都是肝脏不好的。
2: 就那个平时嘛，那个吃饭那个里面我也爱喜欢吃那个煮的菜，一要炒的那个红菜，我就尽量的很少吃，很少吃。
0: 哦。
2: 这个嘴巴又是干呀，又是干的苦的苦巴拉叽的不行，
0: 这都是跟肝脏有关。那早要是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早提前去医院看看，就不至于轻微的那种肝硬化了呀？是不是？
2: 当然是，我都不相信我这个年龄不大，40多岁的人嘛，怎么会有这个那个病，对吧？
0: 你才40多岁啊？
2: 对啊。
0: 哎呀，那你这是我听到这个听我节目里最年轻的，我还以为你是老同志呢。这比我还小呢，你这样，这个叫老弟吧，你听我说，我这一日子讲的感黄草，估计你听到了，你把这感黄草赶紧用上。为什么啊？首先第一个，这感黄草能解决肝损伤，无论是这个肝脏的 坏的性损伤还是器质性损伤，这感光藻都能解决。这样的情况下就给你解了一半的力啊，而且感光藻这个东西呢，它安全无毒，用着又简单，就是每天喝这个一包，然后呢加上点这个菊花、山楂、决明、枸杞子，还有这个陈皮，你这个东西每天喝这么一包，对肝脏功能的恢复特别特别的好，包括你说那什么口干口苦啊，包括吃油腻的就感觉不舒服啊，这个特别的对症。而且这次你听广播你也听到了，咱们的价格也实惠，是吧？99两盒，你这个情况你用上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你先用着，一年才600块钱，你告诉我划算不划算？
2: 黄总，我昨天能解决问题，我真的愿意那个给自己的健康投资。
0: 对呀、
2: 啊，我这已经得大病。
0: 嗯，对，这个事儿你轻微的还好一点，好解决。但是呢，你听我的啊，就是说胆黄草是中药，它在苗医里称为神仙草。但是呢，你不要认为说喝上一个月、两个月就治好了，这个东西是慢来的，慢工出细活。你这个先用上12盒，咱们这次是99两盒嘛，你看12盒才594，这多划算呢，就等于600块钱，你喝一年。你就先把这个先喝上，正常医院开的药你该怎么吃怎么吃，把这感光草加上我给你刚才说的那个小方，你该怎么用怎么用，咱们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把肝脏给它恢复恢复，咱让这个事不严重，你说行不行？
2: 好，我那我
0: 地
2: 你的话
0: 啊，你听话，你把地址留给我们工作人员，然后呢我们工作人员最快的速度给你邮寄，你收到了你就赶紧用上，好不好？
2: 好，
0: 老弟，祝你健康。
2: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我跟您说呀，我要第一名的，今天呢是最后一天呢。哎呦，前几天呢我没有听到节目呀，我去姑娘家了，今天回来一听啊，才知道今天是最后一天呢，我可着急了呀。
0: 没关系，赶上了，没有错过啊。
3: 哎呀，没有错过就好。
0: 就是跟上一年的，一年也不贵啊。咱们现在这个政策，你这两天没听到，我告诉你，这个原价不是99一盒吗？现在是99给你2盒，你吃一年的12盒，才594。
3: 嗯，
0: 划算吗？
3: 是的。就是啊，我就想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啊。
0: 啊，您说。
3: 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嘴里啊总起泡，牙龈呢、啊、也爱出血。身上啊总感觉潮乎乎的，像有个湿背心似的，还爱起那个红疙瘩，那个肚子啊总是邦邦硬，睡觉呢也是一会一闲，哎，平时啊总爱和老伴发火呀，看他干什么都不顺眼。老伴脾气还好，他不像我一样的，但是我也知道每次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呢他就是控制不住啊，然后呢过后又就后悔。
0: 哎呀，你是个心软的人，但是呢，我得恭喜你啊！你老伴儿人好，人家不跟你计较，人家知道要让着你，多好的事情！
3: 是的，是的，
0: 啊，
3: 这是我的福气啊！
0: 啊，
3: 然后呢，听你讲课呀，我感觉和自己啊钱都对上了，所以呢，我必须要用一年的，反正就天天喝呗，要不就当喝水呀，是吧？
0: 对，你要不然喝水也喝，咱们这次当喝水，放上这个药一起就喝了，而且你说的这情况对症。第一个在哪儿呢？你的情绪啊，总发火啊，这个事儿又不怪你，实际上是咱们肝脏气瘀滞导致的这么一个情况。
3: 哦、
0: 你肝气不舒啊，你总要释放出来呀、啊。那你说能跟外人发火吗？外人发火不吵架了吗？就得跟最亲的人，跟老伴儿，是不是？但是你总这么来，时间长了，人家心里也委屈啊。那咱们把这个情况，
3: 哎、受不了了，是
0: 吧？那咱们把这个情况解决了，就咱们喝感黄草就能把这个。烦躁啊，易怒啊，解决。再有第二个，你说这个身上起疙瘩，然后这个肚子硬，这就是胆汁分泌不好，肝胆不平啊。胆汁分泌不好，就是肝脏出问题了，肝脏淤结了，胆汁流不过来了，分泌量少了。然后你再加上这个嘴巴苦啊，上火呀、啊，这不都是肝阳上亢，火气上涌吗？所以说个根儿就是肝，你这个是肝脏出问题。咱们你说你身上这些问题吧，没有一个算大问题。但是这些小问题每个都挺麻烦，那咱们就一次解决，咱们就把这感光草喝上，是不是？你如果每天一包，你拿那个茶杯的时候，你就把感光草放里，再加上那个我告诉你们的这个方子一起放里。我给你定一年12盒，12个月就够了。你这个情况我听了都是小毛病，不用 用太久，一年足够时间，好不好？
3: 哎呀，是的，是的，孟非老师啊，您说的呀，都是大实话，我听着呢就是爱听不烦，哎呀，多好呀！
0: 哎，好的，你就我给你定一年，然后你这样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的地址，然后呢，我把这个功能嘱咐好，今天就给你们邮寄，早点到你就早点喝，早点喝，早点好，早点好，早点健康，好不好？
3: 哎，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了哈。
0: 哎，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3: 啊哈，再见。
0: 哎。
1: 好的，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桃，在中心的价格是99元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感黄桃，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两盒感黄桃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感黄桃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服务品质，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前期预防，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博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帮心喝水，用心您古学本源，奉旨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国籍一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6: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

0: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

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21号，同时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第8个节气，夏季的第2个节气是啥？大姐姐，你说是什么？小满。小满节气的到来呀，就预示着夏天的闷热，闷热闷热的，潮乎乎的就要来了。那这个时候地下的升腾的一些，是不是说地下走的阳气这个时候是最多的？老百姓常说一句话，说接地气。啥叫接地气？就是地下往上走，这个阳气它能受，它能散寒，它能驱邪。地气要接多少天呢？接15天，就半个月。所以我说你冬病夏治，你要是8月份再冬病夏治，立秋了你还治啥呀？因此说冬病夏治最佳的时机是5月末6月初，你看一共半个月嘛。老哥哥老姐姐们听慧心讲课呀，我给你们讲7年了，没溜过号，没说请一天假，没要靠牌。中医文化我给你们讲的透透的了，24节气这当中比较深奥，我也讲了很多，很多新伙伴啊刚听节目啊，对这个了解少，可能有疑惑，说为啥24节气当中既有小暑还有大暑呢？还有小寒大寒呢？啊，小寒大寒又一年，但是你看在小满之后它没大满，是不是？有小暑大暑，小寒大寒，小满芒种，没有大满了，这是咋回事呢？这就是因为大满不符合我们古人的智慧，水满则溢，月满则亏，月亮圆了就开始弯了，水倒满了就淌出来了，对不对？就像我们这有个橡皮筋儿，你使劲拉，老姐姐，这有个橡皮筋儿，你使劲拉，使劲使劲再使劲，嘎巴折了，对不对？啥东西都不能太过于。那老农民耕地，那老黄牛给咱们趟地啊，往回拉庄稼，啊，有时候老黄牛也累了，走到嘎油嘎油嘎油，用鞭子打，啪啪抽。这两天老黄牛累了，不愿意吃草，不愿意吃料，也不怎么倒觉，你使劲抽，这叫啥？鞭打病牛啊，坏了，牛受伤了，牛使劲跑啊，最后回家再喝凉水，老牛趴窝了，这叫啥？太过于了。其实阴阳的智慧就是体现在这儿，你要保持平衡，哪个多了哪个少了都不行啊，要相应。你就比方说，说这人哪健康一丁点病都没有，突然间脑出血死了，说那谁谁谁呀，大网红，你们都听见了吧？活蹦乱跳的，讲课呱呱的，40多岁，正在英年，啥病没有，突然间在跑步机上心梗死了，太过于了，啊！那小马你不能让他拉大车，凡事都是适得其反，所以在生活当中。

当中，我要求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要内外双修，内里的这颗心，你别争强好胜，老生气啊，就静下来，静坐长思己过，多夸夸老伴儿，啊，别记老婆婆仇，没用。心态修好，外里呢有病治，选择正确的方法。我们修这颗心要修一个小满，你别大满。小满就是知足常乐。哎呀，我这可知足了，我就攒个七八万块钱。哎呀，我儿女呢都有工作，也能自己挣的钱，小日子过得还行。小满，你大满。我儿子要当官儿，我要做大买卖，我要攒100万，完了最后人得病没花着，啊，这叫物极必反，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记住啊，小满节气期间注意养生，注意冬病夏治，到了小满节气，自然界阳气已经升高到顶了，不能再升了，再升就不是好事了啊，天气炎热，雨水增多，那你也出汗，注意啊，别来根冰棍儿，来个冰镇西瓜，来瓶那冰镇啤酒，吹吹空调不行，虚邪贼风趁虚而入，你身体正虚呢，汗毛孔都打开了，正热的时候，你要有风湿的，风钻不钻进去？现在钻进去你没感觉，到冬天你疼不疼？啊，你不犯病吗？所以这个时候毛孔打开了，我们身体的阳气本来80岁了，阳气不足了，跟老天的阳气现在正在往上升，我们接住这个地气。何况今年是10年9不遇的九紫离火，这个天火去肾寒，天火暖肾水，是我们冬病夏治，尤其是风寒湿、颈椎病、腰病、类风湿、风湿、关节炎、股骨头坏死、脊髓空洞症、强直性脊柱炎、痛风。这些病冬病夏治最好的机会，6月10号之前一定要吃上，你要吃不上，冬病夏治的机会你错过了。今年是九紫离火，火运当头，10年9不遇的这么一个机会，哎，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两天慧心呐正在给你们琢磨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它是国药准字，治病的，它不是啥病都治，它是专药专治，就治这些病。刚才我说的这些风湿骨关节疾病，因为去年推出冬病夏治的治疗方法，就是以火治水，冬病夏治，效果非常好。导致今年，哎呀，几乎啊，所有风湿骨病的患者都跑我们医院来了，装不下了，太多了，效果好啊，而且价格呢还适中，但是数量有限，因为它是限量的。所以我现在有个什么想法呢？我是想让咱们有多年颈椎病的呀，这胳膊呀，哎呀，都抬不起来了，这脖子啊，嘎巴嘎巴响。这风湿啊，腿都变形了，啊，这腰间盘突出啊，胯胯疼，啊，这么严重的病，要正常来讲，说实话，吃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6个月到1年，10年8年不犯病，因为它是专药专治特效药，有效率达到98%，但是现在看，没那么多呀。我们院长跟我说了，你这一要就要6个月1年的，院里都不够。我一看，退而求其次，
什么东西，你不能说六个月的弄不来，我们就不吃了。我现在松口了，我说院长啊，哪怕给我们一个人先吃一个月的，给我们三盒两盒的，先把冬病夏治这个名额我们占上。因为什么？你不能因为少我们就不吃了。比方说我就一个人弄来三盒，三盒他能吃一个半月，他说那太少了，那我不吃了。那你把冬病夏治这个名额丢了，这个机会错过了。因为冬病夏治最好的时机五月末六月初，确切说你看5月21号开始啊，那你这个时候你还没吃到嘴呢，那你等着说有了8月份来了你再吃，不赶趟了。即便我们现在拿到手六个月的，老哥哥你也不能一口都吃喽啊，你得一口一口吃啊。所以我现在是这么想的，拿一个月的我们先吃，我们把冬病夏治这个机会抓住了，一口一口吃，哪怕说吃一个月，六月份吃完了，好使，效果真的达到10个有9个效果非常好，那我再去争取啊，你再接着吃啊。所以现在我是有这么个想法啊，因此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就等着慧心的消息啊。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来的是慧心呐，这个方子能不能给我们争取来？你看咱们白山一个老张大姐，她是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老姐姐腰一点劲儿都没有，走道吧左边这条腿就抬不起来，走走就拖地，走走就闪一下，这就是椎管狭窄了。哪儿疼？大胯骨疼，就这大胯骨疼的呀，他就拿拳头敲，走走道这腿就不好使了，麻，一根大筋拽着一直麻到脚底板子到大拇脚趾头。老姐姐都哭啊，太遭罪了。她老伴儿是大感冒，就头4年都戴口罩，那年他老伴没了。他有一个儿子，儿子呢有病，什么病呢？在老姐姐怀孕的时候吓着了，儿子有一个病叫抽阳癫疯，我们叫癫痫，不能生气，不能上火，不能干活，一干活累着了，哪怕睡不好觉，躺那就口吐白沫，牙关紧咬，把舌头都咬坏了。你说这儿子能指上吗？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哭啊，她说慧心呐，你说我这病不死，这摊巴了咋整啊？这就是去年老姐姐给我打电话，我现从我们医院就给她调了3盒骨骼风痛胶囊，是不是老姐姐？你花了1600多吧，骨骼风痛胶囊。当中咱们吉林有这么4-5个人，我给单独从我们院里调过来的。老姐姐吃了1盒，胯骨就不疼了。哎，1个半月吃完，整个这条腿、腰腿走道就松快有劲儿了，多了没有？就去年就是这个时候，我记得是5月20多号吧。老姐姐吃的，吃1个半月，到现在她都没犯病。去年冬天正常穿棉裤穿棉袄出去买菜呀溜达呀，老姐姐干啥呢？开劳保开2000多块钱，没事啊就各个小区溜达，谁扔的饮料瓶子啊破纸壳子啊她就捡，一个月能卖个100-200的。人家说买点米买点面也行啊，你看多难呐。老姐姐说慧心呐，去年一冬天没闲着，哎，溜达走，胯骨没疼。你看这个药，这就是为啥慧心卯这么大的劲儿。我说要把这药弄来，一它是国药准字，再一个成分好。骨骼风痛胶囊当中有个药叫鸡血藤，
能补血、行血、生血、养筋。你看有。

风湿的人，他血虚、抽筋儿、麻木常有的事儿。我说个事儿，你们就知道了。凡是有风湿、颈椎病、腰椎病的，一有脑供血不足，二有心肌缺血，三手脚麻抽筋儿。你就看有没有，十个有八个有。因为风湿、类风湿，它侵犯皮、筋、肉到骨头缝，你这筋就硬了，筋湿所养就伤肝血，就眼睛干涩难受、麻抽筋儿，然后心脏缺血，哎，就双眉的还贫血。你看你那骨头节、骨头缝都是发白、发僵、发硬的，特别是那跛了盖都发白、都发青，哎，脚脖子都发白发青，这什么情况啊？哎，这就是血虚啊。哎，那个鸡血疼就能养血生血，舒筋的。我要开汤药，首选鸡血疼，然后呢，开啥？穿山龙。穿山龙有个别名叫金刚骨，说你那骨头像钢筋水泥一样，你说它结不结实？为啥呢？这个穿山龙，它既能去风，又能除湿，它能收风，收风辟谷，能够抓寒湿，养筋。你看那个风湿，不是钻到骨头缝吗？你不怕风吗？游走性疼，冒凉风，嗖嗖的。你看咱们，在农安，有个老王大哥，老王大哥吧，他就腿疼，他这两条腿疼，就两个大腿棒子疼。腰不疼，就两个跛了盖往下冰凉冰凉的疼。他说：“哎呀，慧心呐，我这病咋得的呢？就是那个年轻的时候，干啥呢？他会冰雕。没到冬天，你看咱们把那个冰啊，在上边雕龙啊、雕凤啊、做冰灯啊，他会冰雕。一到冬天，他就做这个活儿。那你看着挺美，但是他做病了。”风湿骨头病，到60多岁开始他就腿疼了，疼到啥程度呢？大冬天穿大棉裤，就是他老伴儿做的，啊，2斤棉花的大棉裤，有时候都放3斤棉花，3斤棉花大棉裤那多厚啊！最厚的一条大棉裤39天穿的4斤棉花，他说我出去就打透。就感觉跛了盖钻风，就像没穿棉裤似的，你说啥感觉？那是寒入骨髓，寒性收引，寒性凝滞，整个骨头节那都被寒邪包裹，僵硬，老寒腿它疼啊，冰凉冒风啊。哎，当时找我，那时候是前年，还没有这个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呢，我给开的汤药，首选鸡血藤，第二位穿山龙，然后呢干姜，哎，牛膝、杜仲等等，给他开汤药，老哥哥喝了有1个月，哎，腿热乎了。那时候穿山龙和鸡血藤我是从北京，从我们医院药房给他邮来的，因为这个药材吧也很主要。老哥哥老姐姐，你到你当地药房说那鸡血藤有的是，那穿山龙有的是，也不贵。药材现在我说句实话养殖的多，所以说同样是这个药材它效果不好。我们院这个中药材都是从中药养殖基地给我们采购来的，纯纯的都是野生的，包一片地圈起来全是野生的，所以它劲儿大效果好。因此你看这两天呐，有不少老伙伴跟我说，那鸡血藤啊也买着了，穿山龙也买着了，干姜又放了点杜仲牛膝，回去熬汤药喝，有没有点效果？有。哎，腰腿不疼了，腿脚热乎了，有颈椎病的呢，头晕见好，但是没那么大，这就是药材的事儿。
你看我总说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造一方本草。每个不同的地域，它所产出不同的一些药材也好，农作物也好，它不一样，它得的气不一样啊。啊，你看，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你在淮南就叫橘，在淮北就叫枳壳了，它一样的东西，你长南方和长北方能一样吗？老哥哥老姐姐，我说句最实在的话，咱东北人最实在的话，大葱，东北咱们在大地种的旱大葱好不好吃？有大葱味儿吧？啊，上秋买两捆大葱晒干了，冬天做菜做葱花好不好吃？大葱蘸酱好不好吃？好吃。等到冬天，咱们这个自己这个旱地这大葱没了，从南方运来那个大葱，那葱多长？不说有一米长，也得有六七十公分吧，溜直啊，跳板的大葱板。我问你，辣吗？不辣。有葱味吗？没有。是不是就这大葱南方和北方的都不一样，何况药材呢？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草木，药材它讲究道地药材，哪个地方产的啊？你看药王孙思邈，大家熟悉吧？药王孙思邈在备集千金药方当中提到，古之医者用药必依土地，所以治时得久，今之医者但知诊脉处方，不为采药时节，至于出处土地，心沉虚实悉不知啊。所以治时不得五六，啥意思啊？治乎者也的，就是古代的大夫，他治病他依靠这块土地产的药，用的药不一样，所以治十个好九个。现在大夫也号脉也开方，用的药呢都是普通的大棚养殖的，或者是你看有专门种药材的。那你看我认识的有一个朋友就在内蒙赤峰，他种啥呢？种那个赤芍，摘那个秧子，一大片土地他包的地，也上农药也上化肥，他高产呢，明年他就丰收了。那你看看吧，能一样吗？所以说治十得五六，你治十个病人你能好五个就不错了，是不是？所以呀，咱们治病药材很关键，讲究什么？这个药在这个当地这个土壤气候光照降水水质它不一样。所以呢，咱们正常来讲，老伙伴们在用药的时候，你看讲最著名的四大淮药啊，地黄、牛膝、山药、菊花，河南的最好大家耳熟能详的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为啥好使？四大淮药啊，四大淮药在河南一带最出名啊，地黄、牛膝、山药，产自河南一带的道地药材。你必须是这儿的，你普通的说吉林的行不行？你吉林长白山人参呢，道地，别的不行。所以说呢，它在用药方面很关键。那刚刚我提到的骨骼风痛胶囊当中的鸡血藤，就是选自云南。广西这些南方深山老林里的这个鸡血藤啊，它这个气候是湿热的，那个雨量充沛，鸡血藤生长的特别茂盛。你知它那个藤蔓长十几米呀，那个根茎扎到土地里边，那个土是红土，那跟咱们黑土地能一样吗？所以说呢，它吸取的是精华，

血藤，就是它这个蔓藤当中，你把它掰开，那蔓藤当中流出那个汁液是红色的。你看，正常你把柳树条子你掰开，那里头出来是什么颜色的？白的呀，对吧？鸡血藤那个蔓藤，你把它掰开，流出是红色的，像人的血液，它有活血通络，补血活血，活血它不伤血，不流瘀，补血，哎，你吃完你脸色焦黄的，为什么风湿的人骨头节发青，贫血？哎，拨了盖冰凉发青，脚脖子发白发青，没有心血了，都是淤血。所以你看骨骼风痛胶囊，你吃完之后脸色红润，骨头节柔软，胳膊腿不僵硬，它既能养血又能生血。哎，你吃完之后有风湿的，你看你脑袋清亮了，心脏敞亮了，它养的是全身的血，那血又包围着骨头，骨头又血养着骨髓，不就多了吗？骨头不就结实了吗？为啥它是特效药，专药专治？再一个，我们看穿山龙，穿山龙啊，我告诉大家，它的别名叫金刚骨。金刚骨，你的骨头像钢筋水泥，产自哪儿？吉林长白山。这个穿龙属玉的这个根茎啊，那这个名字呢，同样根据它这个特性来的。它的根儿往下扎，它是横向扎，你正常不是往下扎吗？它是横着，它横着扎，那就像一条巨龙一样穿过石头，它周围有石头啊，有树啊，它都盘起来了，横着走，到处都是，所以叫穿山龙。它最大特点是收风去寒，养骨髓。收风就你风湿的人，他把风，骨头缝里的风，哎，筋脉肉皮骨里头的风，把它抓出来。哎，特别是大骨节的，你看这什么大骨头节，有风湿这骨头节肿大了，变形了还疼，你看你用它就好使。而且穿山龙能续筋接骨，对啥好使？对骨外伤好使。说你骨折了，哎，颈椎骨折、腰椎骨折，而这骨头折了，骨外伤后遗症，它能续筋接骨。你想，它收风，把风收出来，去寒、养血、生骨髓，把这骨头让它盼上了。所以有风湿的、有骨外伤后遗症，磕着碰着，你这落的后遗症，你现在岁数大了，它疼，你吃穿山龙效果最好使。因此说，就这个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它是特效药，专药专治。你有糖尿病的，你不用吃了啊。哎，说我啥病没有，我就心脏病、高血压，你也不用买了啊，你也不用到处去淘到，你吃不对症啊。这次慧心针对的主要是咱们这几个病：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强直性脊柱炎、脊髓空洞症、骨外伤后遗症，包括痛风，它就治这些病，专药专治，国药准字特效药。但是数量啊太稀缺了啊，我现在是想说六个月吃不上，一年吃不上，我们先吃一个月不行吗？因为药得一口口吃啊，先把冬病夏治这个名额、这个机会我们抓住。冬病夏治接地气，九紫离火，阳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交接，正是我们冬病夏治的机会。5月21号，一共就是里外里就半个月的时间，那也就是说我们6月15号你要再吃不着，冬病夏治没机会了。所以你说慧心能不着急吗？啊，所以我现在退而求其次，正在跟我们院长研究。我说先拿到手，哪怕先给我们一盒、两盒、三盒，让我们先吃上，务必在我们也就是说6月10号之前，6月10号之前都吃到嘴里。你只要接。

0: 今年6月10号之前能把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你吃进去，你就抓住了冬病夏治的机会，这个病啊我们就少遭罪了啊。另外这里还有一个道地药材，就是干姜啊。干姜啊它是四川的，哎，这个四川呢是公认的道地药材，干姜最好，块大，肉厚，是肥，它辛辣。哎，咱们吃的那个姜叫嫩姜，就你做菜那个姜那叫生姜，它叫嫩姜。那个姜就是温中止呕、温肺止咳的。你等干姜，干姜是拿这个老姜反复晒，晒干了再烘，所以姜还是老的辣呀啊！越是干姜啊，经过蒸晒反复之后，它那个热性强，辣味大，它劲儿猛，所以它散寒呐。那你这个寒根多少年了，老姐姐？你风湿多少年了？啊，咱们就像吉林市啊凤晚区吧，有个老王大姐，前两天就给我来电话了啊。她什么病呢？就是坐月子产后风。老婆婆因为她连生三个丫头，老大丫头、老二丫头、老三呢，生下来吧嗒还是个丫头，她老婆婆夹包就走了，没伺候她。她男的呢还得出去干活。老大姐生完孩子就下地抱柴火烧火，那时候人皮呀、啊，那没有剖腹产，就自己生啊，生孩子产前产后做大病啊，老姐姐做一身病啊。哎呀，骨头姐儿那肿的手像大蒲扇似的，哎，手脖子肿的呀，哎呦，把它疼的系扣都系不上，脖子盖肿的棉裤穿着都瘦了。一到冬天他只要犯病他出不去屋，就自己缝一个大拖鞋，就买那鞋穿不上，那脚趾头箍很大，大拇脚趾那箍也那么大，那都变形了，买啥鞋都穿变形了，把他疼的呀。老姐姐是骨骼风痛胶囊，我给整了两回没整来，他没吃到，但是我给开的汤药啊，药材是我从鸡血藤啊，包括穿山龙、金刚骨是我从我们医院给调来的，汤药我给抓的药材一包一包的，一共是14副吧。老姐姐自己熬的汤药，哎，喝完效果很好，但是这不是长久之事啊，最好吃上这个成药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啊。这个事儿啊，慧心呢正在想办法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就别着急，等慧心的消息。接下来呢，我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给家乡的老伙伴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遇人，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国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兴风水，用心明古学本源，四季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星球古训融会中心，他逻辑一元经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欲满贪嗔痴狂，万病由

0: 仗义以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胡鑫老师你好，
3: 你好，
2: 你很高兴又和您通话了，胡鑫老师。
3: 欢迎啊！
2: 您在不管这一年嘛，一直为我们这些老年人那个服务，给俺们讲座，俺们也受益匪浅。是俺们的老年病啊，通过你讲的服用您推荐的药品吧，俺们都得到了康复和健康。代表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3: 那哥哥不客气啊，慧心呐、啊，你看陪你们这七年了，啊，很守铺吧，没说东跑西颠的啊。哎，那你们呢？听慧心讲课也要靠牌儿，特别是今年呐，这个火运之气大，是我们治疗冬病夏治，像风湿骨病啊，像肺气肿、心脏病一个好机会。我今年给大家开药是一环扣一环，你落一步，那就影响你的治疗。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到点就听节目，啊，上哪儿串门啊，你也带着小广播啊。
2: 哎，
3: 老哥哥叫啥名？
2: 吉林辽源的，我姓宋。
3: 今年多大了？
2: 今年69了。
3: 69岁，那今天来电话，不是聊天吧？是有啥事儿吧？
2: 我那回老师，我当你说我这个。病情吧，我现在吧就是什么腰疼、腰腿疼那个，再就是什么腿疼，往往就是现在什么症、什么情况，就是坐那凳子吧，比坐那高凳、坐那矮凳呢，坐也行，起来就费劲，比妈妈睡着能起来。
3: 那就是说你坐下再站起来。或者是躺下再起来，
2: 哎，上厕所也是，就是下床是吧？起来慢慢睡呢，站起来，你这情况。
3: 这个腰疼啊，腿沉吧？
2: 对。
3: 检查过没有？这腰具体怎么回事？
2: 原来检查，原来头，现在最近的没检查。原来检查就是什么腰椎就是退行性改变。
3: 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这个呢，这个腰吧，要说疼还不怎么疼，它主要是腰没劲儿，不吃硬。
2: 对，
3: 再一个呢，就是腿，你大胯骨疼不疼？
2: 大胯不疼，就是膝盖这部分疼。
3: 啊，跛了盖疼。
2: 啊，膝盖。
3: 那你蹲下，要是站起来，你费不费劲？
2: 费劲呐，就上厕所吧，辉老师，我在别俩上有那个蹲便的地方，干脆不敢用。用俺们医院，俺们敬老院的店吧，用是坐便，便敢用，蹲起挺容易。要是蹲便，跟地那不敢用的，蹲的那腿也蹲也不敢蹲，起就跟病说了，你家老小呢。
3: 那我知道了。这就说明呢，有老年性筋骨疾病。首先为啥说我？坐个小板凳再起来费劲，上厕所蹲下站起来费劲，这个病。

0: 在肝和肾，
1: 啊，
0: 也就是在筋和骨头。人这个筋呐、啊，是肝血养筋，所以你平时是不是有腿抽筋儿啊？
1: 这身上有这情况。
0: 哎，腿脚发麻发木啊，这些情况。
1: 这你脚是什么？这个发麻，再就是腿你像什么肌肉像紧的，发紧的。
0: 哎，就是这样。
1: 哎
0: 啊，所以抽筋儿啊、
1: 哎，
0: 啊，发硬啊、
1: 哎，
0: 这个病叫血虚经不通。
1: 啊，
0: 这个血虚了，血管是瘪的，筋是硬的，那这个是筋骨病。我们中医咋治呢？叫活血通络。活血通络呀，你看用中药用啥？首选鸡血藤，鸡血藤能活血，能养血，能生血。能养筋，能养血管
1: 儿，啊，
0: 哎，另外呢，说你那个寒在哪儿呢？寒在肾，肾寒，那就有腰疼、尿频、大白尿，哗哗。
1: 对对对，
0: 这个尿是清凉的。
1: 啊，对。
0: 哎，这种情况就是肾，肾寒呢，咱们叫散寒止痛。寒凝血瘀，它疼啊，胳膊腿僵硬疼。你冬天吧，它严重；你夏天吧，好像还好点儿。
1: 啊，
0: 哎，这个病就是典型的冬病夏治，它能好。而且呢，
1: 啊、
0: 我告诉大家，骨头病包括颈椎病、腰间盘突出、风湿、类风湿、椎管狭窄。强直性脊柱炎、帕金森综合症、脊髓空洞症，还有痛风，这些病你治，你都用专药专治的。
1: 坤一老师，我看那什么，我像我这个症状吧，用那个骨骼放松胶囊对症吗？坤一老师，
0: 那是很对症的呀。
1: 那是
0: 啊，
1: 太好了。
0: 因为骨骼风痛胶囊吧，它不是啥病都治，它就是专治骨头病的。
1: 啊，
0: 哎，点对点一对一的治疗。这两天呢，我正在给大伙办，争取呢尽快给大家消息。因为这个药啊，在我们院今年呢，冬病夏治呢特效药，大家来争取的比较多啊。我给大家考虑呢，一个是价格，一个是数量。还得让老伙伴们能吃起，你们呢？稍安勿躁，等两天，只要有消息了，我马上就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说啊。
1: 哎，好，亚辉老师，我以前吧，就是有病就乱投医，原来吧，我听那什么，看手机网上是吧，用那个抽那个输进病痛胶囊，这要是我。就是腰膝痛、腰痛经，这药用了哪也不管用。
0: 那你像这个啊，舒筋活络的呀，什么憋的呀，什么吃的呀，你吃见点效，不吃哎就犯病。
1: 吃少了就根本不管用啊，一点不见效。
0: 哎，顶着药，所以要用呢，用首先选国药准字的。
1: 啊、
0: 哎，我给你们要选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呢，它就是国药准字的，
1: 啊，
0: 而且呢效果好，有效率高，98%以上，
1: 那太好了。
0: 哎，除非不给大家弄来，弄来今年要是吃上，我们这病啊真就好了。
1: 啊，好，
0: 哎，你这样吧，
1: 啊、
0: 大哥，啊，等着，尽快给大家消息。
1: 嗯、啊。那个，我肯定希望辉老师早点给我们上去来。
0: 好，老哥哥放心吧。这期间呢，别看是夏天，生冷刺激性东西、凉东西少吃。
1: 啊、哦，
0: 因为冬病夏治啊，咱们现在这个寒呢在里边憋着呢，外边胳膊腿挺热乎，其实这个寒在骨头里，甚至进了骨髓，你不能吃凉的。哎，这样我们治疗起来呢，哎，对你身体还有帮助，好得快。咱们冬病夏治，边治边养。你就这样吧，大哥，啊，听我节目，到点就听。尤其最近这几天有消息了，我马上通知你，别错过就可以。
1: 啊，好，
0: 哎，好嘞，老哥哥，再见。
1: 嗯，谢谢慧心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慧心老师好。
0: 你好，叫什么名字？
3: 哎，我姓范呐。
0: 范大姐今年多大了？
3: 今年78了。
0: 78岁，欢迎你。听我讲座多少年了？
3: 哎呀，可有几年了，有5-6年了。
0: 哎呀，还感谢你对我的信任。那我问问你，大姐，我给你们讲课这些年，是不挺手扑、挺靠谱的呀？
3: 哎呀，你太靠谱了，你想啥来啥呀？这个药的话，正需要的时候，疼痛胶囊这个正好需要啊。哎呀，你太好了，
0: 老姐姐，你说的是不是骨骼疼痛胶囊啊？
3: 对对对，嗯
0: 啊。这个呢我正在办
3: 啊，
0: 啊，这两天就会有消息，因为它是冬病夏治专药专治的一个效果非常好的一个产品，而且是国药准字的，我正在跟我们院里申请，大家等消息啊。
3: 哎，好
0: 啊。我姐姐，你是哪方面的骨头病啊？
3: 哎呀，我这腰腿呀、啊、膝盖呀、啊、脚脖子都疼啊，头疼啊。
0: 哦，
3: 这骨头病可了不得了，还有风虚啊。
0: 多少年了？
3: 这病可有好几年了，最重的是去年到现在呀、啊、都拄棍儿了，下地呀、啊、走不了，可疼可疼的了。
0: 哦，
3: 嗯呐。
0: 啊，还疼。这个疼是怎么个疼法？是冰凉的疼啊，是梆硬，抽不抽筋儿？
3: 抽筋儿。
0: 嗯，
3: 抽筋儿啊，抽筋儿。原来你说是那个叫木瓜片呐、啊，那我都吃过呀。你推荐的，就是你的讲课我听着的，就管抽筋儿的、
0: 嗯，
3: 我吃了的管用。要不下耳抽，他溜就得站起来呀，站不起来也得站。
0: 嗯、那就是咱们老百姓说都聚筋了，是不是啊？
3: 嗯
0: 呐。那你那个风湿啊，你现在手指头、脚趾头疼不疼？
3: 那
0: 手指头变没变形？
3: 大骨节了，大骨节了。嗯
0: 啊，要是这个手指头伸开，能不能看着说变形了、聚筋了？
3: 那个没达到，没达到。但是这骨头节个个都大呀，个个都大。
0: 嗯、哎，这个就是风寒湿痹。你看这个痹就是指骨头病。导致变形了，你看过去那个说呀，这人有小儿麻痹症，这小儿麻痹吧，是不是走到瘸呀、
3: 啊？啊，
0: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呐。
3: 嗯呐。
0: 而且那小儿麻痹，那短那条腿，那小孩灵性的肌肉都萎缩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嗯。
0: 哎，那么咱们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严重的时候，就像小儿麻痹似的。胳膊腿不好使，
3: 都对了，太都对了。
0: 梆硬、变形、疼，那你刚才说这几个位置，你看腰、膝盖、脚脖子，甚至说肩膀头子、手脖子，这都是大拐弯、大骨头节的地方。那个风寒邪它往里钻吧，你看这干骨头棒子它钻不进去，它都是找有骨头缝的地方。
3: 啊，
0: 所以这个病疼大劲儿的就是骨头节疼、
3: 啊、
0: 严重者呢就凡是回弯的地方回不了弯儿，它梆硬、
3: 啊、
0: 有瘫痪的、啊、那你说说抽筋儿，抽筋儿在肝，就是血虚不养筋脉、
3: 啊、
0: 你必有眼睛干涩，
3: 对对，
0: 眼干眼涩、嗯，这是肝血虚不养筋了，人呐腿肚子攥筋，浑身抽筋拔骨的难受。
3: 是。
0: 再一个， 我们这个血在血管里啊，它容易导致动脉硬化，容易出现后脑勺子木个张的迷糊。
3: 哎呀妈，你说的太对了，说的就感觉那啥，这说的一点不错呀，这后脑勺反应啊，大伯呀。
0: 哎，这就是心肝血虚。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呀、啊、它概括，你看你买中药的时候，往往的药盒上吧没直接写你这个病啊，他写的什么祛风除湿、活血通络、下寒止痛、用于风湿痹痛，你就寻思、
3: 嗯、
0: 这治不治我这大脖子疼呢？我给你解释、嗯、啊，这个血虚，中医有一句话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有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包括腰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这类病都是血虚。血虚首先不养你的筋和血管，那么就有了你这个症状，抽筋啊，胳膊腿硬啊，脑袋迷糊，心发慌啊，你心脏也不能好。
3: 这都是风湿，对，都是风湿来的。
0: 哎，都是风湿来的。然后呢，咱们说它为啥疼？
3: 嗯，
0: 因为疼就是寒来的。
3: 哦，
0: 没有寒它不疼。你看那个风邪，风湿，风湿，其实是三个字儿，叫风寒湿，这三种邪气。风呢是窜着疼，比方说你在屋坐着，哎，你要在屋坐着，外边开门了有风，你就知道。
3: 嗯嗯，有。
0: 它这是风邪。这个湿呢，它不疼，它是酸沉，有的脖子盖积液了，哎，有浮肿了，脚脖子肿了，啊，大骨头节手都肿了，但是它不咋疼，就是胀。你等这个寒，就疼了，因为寒性收敛，寒性凝滞，寒性疼痛，热胀冷缩呀，它你血管凝聚呀，胳膊腿凡是打弯的地方，你看你。肩膀头子发皱，胳膊发皱，脖子盖发皱，大胯骨发酸，脚脖子你回弯都费劲。
3: 嗯，对。
0: 你走道吧，就像根棍似的，梆硬梆硬的。
3: 对呀。
0: 这就寒。我们治疗呢，这个寒从哪儿来？从你脾和肾。所以大姐，你尿频、尿急、大便还不正常。
3: 哎呀，尿频，那你说太对了，这一宿再尿尿的那就不用说了，起夜就起夜了，不干别的就起夜。
0: 哎，喝点水就尿尿，
3: 得六七次啊。
0: 哎呀，这一宿，这一来呢叫心肾不交，大姐你心脏不好，有严重的心肌缺血。
3: 对。
0: 哎，这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医说这咋整啊，它疼啊，散寒止痛啊。
3: 嗯。
0: 哎。既能养血又能活血又能止疼的就是鸡血藤，这味中药最好使。哎，所以说呢，你看我要给你们争取这个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当中就有鸡血藤，而且是上等的最好的。哎，再加上其他一些中药成分，你这个病吧，老姐姐，我如果把骨骼风痛胶囊给你们争取来，你照一年吃。
3: 啊、
0: 嗯，哎，首先呢，不疼，能伸开，胳膊腿有劲儿。
3: 嗯。
0: 不浮肿，不僵硬，冬天不犯，夏天不犯，几年不犯，因为这个药是专药专治、国药准字的一个特效药。
3: 啊、嗯，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哎，效果没得说，
3: 自己背不了。
0: 啊，效果是没得说，你们就等着。
3: 嗯、
0: 现在关键看呢，我给你们争取呀，还想价格低点儿，还想让你们再拿到点儿、
3: 哎，
0: 多吃点儿、
3: 哎、
0: 啊！
3: 这太好了，我跟你说，想啥来啥，我还想给我这好药呢、
0: 哎哎。老姐姐、
3: 哎，
0: 你注意听节目吧，就这几天就有消息了、
3: 哎、
0: 啊。
3: 哎，好，
0: 哎，再见，再见，
3: 再见，哎，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 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
4: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6: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绷紧防汛安全弦；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第七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7: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绷紧防汛安全弦。
6: 当前南方多地已现强降雨，全国陆续入汛，雨情水情瞬息万变，必须绷紧防汛安全弦，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万全准备迎接汛期大考。据预测，今年汛期我国区域性阶段性旱涝明显，旱涝并重，台风活跃季节较常年偏早，盛夏有台风北上登陆或严重影响我国沿海地区的风险。从往年情况看，个别地区极端天气和突发灾情时有发生，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较大损失。面对复杂防汛形势，要坚决克服轻敌、麻痹、侥幸思想，拿出侦测实招，立足最不利情况，向最好结果努力。安全度汛，基础在防，关键在早，风险隐患排查要抓细抓小，既紧盯江河堤防、水库塘坝、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低洼溢涝区等重点部位，也要关注常规隐患点之外的盲区，确保风险可知可控。预案演练要真管用，杜绝形式主义，紧贴实战场景完善处置流程，重点补强县乡基层防汛一线处置能力，人力物力要备得足，重点岗位配备经过风雨的老把式，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防汛是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局统筹、协同联动，把现代科技手段嵌入防汛备汛、防灾减灾全过程，依托遥感监测、大数据分析等智慧大脑实时研判风险，拉长预警预报的提前量，抛出响应的加速度，多部门攥指成拳，群策群力，坚持严谨、科学、周全、精细，进一步完善信息共享、协同响应等机制，更好实现风险预警到应急处置高效联动、密切衔接，将让防汛安全堤坝更加完备坚固。防汛救灾责任如山，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始终，将责任压实到每个环节，用严实举措守牢关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才能在风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7: 5月18号，受市委书记韩冬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第七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并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列席会议。
6: 会议指出，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出了明确要求，这对我市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特别是即将到来的防汛工作，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我市山多河密，地质条件复杂，6月份进入汛期，山洪、滑坡及城市内涝等风险交织，全市上下 要以临战状态抓好四项落实。一是隐患再排查，聚焦鸭绿江。

0: 沿线水库堤防地质灾害点及尾矿库等开展拉网式整治，动态清零；二是预警再细化，健全部门联合会商机制，落实赈灾预警较应机制，确保人员应转尽转；三是物资再清点，建强专业队伍，健全跨部门调拨机制，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四是责任在压实，领导干部主动对照清单，认领包保任务下沉督导，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以责任零漏洞保障防汛安全零事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在学习教育中，临江市妇联聚焦妇女健康这一关键民生领域，精准谋划整合资源。 搭建起全覆盖的妇女健康服务体系，以实际行动当好妇女群众娘家人，书写为民服务生动篇章。针对辖区妇女健康知识匮乏、体检就医不便等实际问题，市妇联联合卫健部门深入乡镇街道，常态化开展健康知识专题讲座与公益义诊，围绕女性常见病预防、两癌防治。
1: 心理健康调试等开展科普宣讲，面对面解答疑惑，普及健康理念。今天听了两癌的知识讲座，收获很多，了解了早筛查、早治疗的重要性。今后会重视自己的自身健康。
0: 聚焦环卫工人、边境村社区居民等重点妇女群体，市妇联精准开展宣传服务，切实做到两癌宣讲近万家。 打通健康宣讲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引导广大妇女群众主动关注自身健康，积极参与两癌筛查，切实提升重点群体的筛查意识和参与率。同时，联合乡镇卫生院推动妇女就近便捷体检，建立患病享受救助人员台账，重点关注低收入妇女群体，打通筛查与救助衔接通道。
2: 两癌筛查是守护妇女健康、关爱困难妇女的重要民生举措，我们以此为抓手，深入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用心用情解决妇女群众在健康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把妇女健康摆在突出位置，不断拓宽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效，以更实举措关心关爱广大妇女群众。
0: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妇女群众身边。临江市妇联近5年已累计救助患病困难妇女31人，发放救助资金31万元，切实守护妇女健康，大幅提升辖区妇女获得感、安全感。近日，建国小学举办传统文化进校园特色成果展示活动，特邀宣传部文化馆相关负责人入校。
1: 实地观摩指导，全方位展示学校非遗剪纸传承及校园文化建设的特色成果。活动中，校长结合学校红文化内核，讲解了学校传统文化建校园工作开展情况，重点展示了非遗剪纸传承的实践历程与育人成效。在剪纸社团展示区，一行人近距离观摩学生剪纸实践。
3: 非遗剪纸传承人介绍了社团教学思路，学生们在指导下专注创作，用彩纸剪出栩栩如生的作品，生动诠释红文化内涵，尽显非遗魅力。我们学校的剪纸社团以传承剪纸技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让非遗剪纸扎根校园。一把剪刀，一张红纸，便是同学们的创作天地。 同学们从2年级起开始加入社团，在石老师指导下，从基础学起，逐步掌握了团花、生肖等剪纸技法。同学们尽心勾勒、细心裁剪，既锻炼了动手能力与专注力，也在实践中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1: 随后，一行人先后参观了校园走廊、正厅及校史馆。 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深度融合的浓厚氛围，深入了解学校办学理念、文化建设历程及传统文化建校园系列成果。

0: 成果展示活动，进一步搭建了管校文化交流桥梁。下一步，建国小学将持续深化传统文化建校园工作，让非遗剪纸文化薪火相传，不断丰富特色育人内涵，推动特色育人工作再攀新高。
1: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4: 3930-400-1003930。
5: 辅酶 Q 十呢是含量低，吃少了没有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能听我的，49块钱给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好了，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期间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
6: 普法小贴士：农用车载人为何违法？这些安全隐患要警惕。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0条，货运机动车禁止载客，若需负载作业人员，必须设置安全带、护栏等安全防护措施。农用车载人的三大致命风险：一、无安全防护设计，货箱无座椅、安全带等设施遇颠簸易甩出车外；二、操控性能恶化，载人后重心偏移，制动距离增加50%以上，弯道侧翻风险提升3倍；三、伤亡后果惨重，事故中货箱人员死亡率是正规客车的8倍。2025年，全国因农用车载人事故导致超2000人死亡。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货运车违法载人，罚款500-2000元，记6分；拖拉机载人，罚款200元，记3分。出行应选择正规客运车辆，发现违规载人可拨打122举报。驾驶农用车时，严格按核载人数乘坐，驾驶舱仅限2人。
7: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烦恼呢，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坐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1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5: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

0: 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静脉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费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需要196块钱。活动日期您记好了，即日期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第10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举办。中俄博览会不仅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者。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10届中俄博览会的室外展区，一走进来您就会被这个红色的机器所吸引，这是我国首款高端专用10-10玉米收获机，也是此次展览会上首发首秀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3: 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
4: 我们这次展出的32款展品，可以说涵盖了耕、种、管、收、运全链条。这不仅呢展现了我们佳木斯制造的硬实力，我们也希望呢能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真正呢实现从精彩展出到效益落地。
3: 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展区集中展示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非遗手作、珠宝首饰等领域特色成果。博览会同步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
5: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我们这次也希望更多俄罗斯的朋友认识一下更多中国的朋友们在哈尔滨。
2: 第10届中俄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中俄经贸合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自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博览会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注入不竭动力。
0: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
1: 5月19号消息，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航际线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据了解，此次开售的首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除常规航线外，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航次，以及3天4晚的香港跨年航次。此外，爱达花城号将首次开启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带领宾客造访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0: 记者近日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了解到，2026年6月6号起，海口到雅加达航线将加密至1周6班， 进一步助力中国东盟区域互联互通，提升海南自贸港与印度尼西亚商务往来、旅游出行便捷性。
1: 北京时间5月20号，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全部半决赛争夺，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 U17 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 U17。
0: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购买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紧这次秒杀的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十，让您一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 十，每百克里将含将近一半的辅酶 Q 十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给心脏补足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能更有精气神儿。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呢也不会少。今天呀，给您的价格真的是，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核算下来呢，才是1.6块多，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是一分都不会少。那经常感觉累呢，胸闷，这个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的辅酶 Q 十，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好了，距离咱们节目结束呢，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才是有效的，时间一过呢，立马恢复198块钱的原价，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在工地施工时不慎从梯子上摔倒受伤，事发后雇主垫付了部分医药费，在未进行伤残鉴定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赔偿后此事就此了结。随着治疗的深入，老张发现他因这次事故造成的实际损失远远超过了协议约定的金额，此种情况下老张能否反悔？
6: 协议存在显失公平情形，老张有权请求撤销。民法典第151条，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这是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自愿签订的协议受法律保护，但如果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形，法律允许受损害方请求撤销。本案中，老张签订协议时尚未进行伤残鉴定，对自己伤情的严重程度缺乏准确认知，导致协议赔偿金额远低于其依法应得的损失数额，应认定协议显失公平，老张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0: 叔叔阿姨们，已经是立夏了，天气越来越热了，身子更得好好补。换季正是调理身体、补足元气、增加元气的时候，这时候呢，吃点正宗好牛肉，营养滋补又实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平遥牛肉呢，特别省事省心，不用炖，不用煮，撕开袋子就能够直接吃，传承百年老手艺的卤 易卤制，那个这个肉质呢酥软入味，咸香不腻，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够轻松咀嚼，全家老小都爱吃。
1: 那吃法也是特别的百搭，早餐呢是配一碗热粥，中午啊就着米饭吃，暖心又暖胃。家里来客呢，切上一盘当凉菜，卷饼拌菜都合适，几分钟呢就能端上一道硬菜，好吃又有面子。那正宗的平遥牛肉，平时呢单袋就要40-50块，现在呢是专属福利，直接给到大家是6袋原味送6袋酱香，整整12袋，只要199元。那算下来呢，一袋还不到17块钱，比日常单买呢省下一大半。
0: 没错，那独立真空的包装锁鲜呢，平遥产地直发，开袋就是地道的老味道，自吃解馋，走亲戚呢访友都很体面。库存有限，想要的叔叔阿姨们抓紧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订购。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登录吉林之声公众号，回复牛肉直接下单。
1: 这牛肉呢选的是当地散养的黄牛肉，按照像土腌卤修5大古法流程制作，老祖宗的手艺啊传了上百年，每一步呢都实打实不糊弄。那煮出来的呢也是色泽红润，吃着绵软鲜嫩，完全不用担心塞牙，连这个牛筋呢都炖的是糯叽叽的，牙口不太好的老人啊还有挑嘴的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哎，没错，一刀切下去呢，牛肉纹理是非常清清楚楚的，再薄都不松散。平时家里做饭呢，切一盘当凉菜，省事又体面，炒菜、煮面、喝稀粥加几片，香味直接翻倍。累了饿了开袋就能吃，顶饿还解馋，家人小聚啊，朋友串门啊，切一盘当下酒菜，一口牛肉一口酒，那叫一个舒坦。
1: 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平遥牛肉可是咱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工艺特别讲究，只用盐和水调味，不添加乱七八糟的东西，为的呢就是突出这个牛肉本身的鲜香味儿。选的都是当地散养的新鲜黄牛肉，一步步按古法制作，营养价值高，老人孩子都放心吃，有肉有筋，嚼着紧实有嚼劲。那一打开包装呢是肉香扑鼻，原味鲜嫩多汁，酱香味呢是咸淡适中，配粥配米饭下面条都是妥妥的下饭神器。
0: 没错，平时大家呢在外边买呢就怕买不到正宗的，有的加香料添加剂吃着不放心，今天您完全不用担心这个。我们这款平遥牛肉呢是严格遵照像土腌卤修5大传统工艺，沿袭百年老手艺，
1: 去糟粕留精华，不以次充好，每一袋呢都是精挑细选，急火沸煮2小时，慢火炖煮8小时，关火呢再焖2小时，一步都不马虎，用的都是散养的黄牛肉，不是普通圈养的牛肉能比的，那好产品加好手艺，味道才正宗，吃着才安心。
0: 没错，现在福利呢持续给大家安排上，买6袋原味直接送6袋酱香，每袋2斤多，到手整整12袋，将近3斤熟牛肉，只要199块钱，算下来一袋不到17块钱。平时买呢，这一箱少说要400-500，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全部的平遥原产地直发，那新鲜日期呢是高温灭菌真空包装，囤家里慢慢吃，放得住更安心。库存就这么多，卖完呢就恢复原价了，再想找这个价啊就难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直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订购，送货上门，省心呢又方便。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啊，也可以打开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牛肉就能直接下单。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

0: 线索，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1: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0: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伊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

0: 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键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

0: 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 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违者常成，行者常至。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5: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

0: 集团雨水表示，
1: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重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2: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3: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0: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

0: 5.66%。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虾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能源，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榆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得好，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啊、丝嫩芽、芋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做馅儿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榴莲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糍粑。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地地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松。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丙午年4月初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集体观察见闻，吉林省持续引导本土上市企业深耕创新赛道，锚定业态升级，持续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吉林省召开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吉林各地整合创新资源，以科创合力赋能都市圈产业提质升级；兴业强县富民，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长春市双阳区闯出一条梅花鹿产业发展新路；第22届深圳文博会将于5月21号启幕，吉林展区精彩亮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吉林省持续引导本土上市企业深耕创新赛道，锚定业态升级，以传统业态改造提质，新兴业态培育壮大为抓手，持续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眼下，吉视传媒正推进吉林省文旅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为文旅行业发展提供数据支撑。近年来，企业深耕数字文旅融合赛道，以数字化赋能全省文旅消费市场。所承建运营的一机游吉林智慧文旅平台用户规模已突破100万，
4: 精心打造了吉林省数字旅游年卡，用全新的数字消费模式惠民利民，拉动激活全省文旅消费活力，同时全力推进吉林省文旅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持续推动吉林文旅产业数字化升级。
3: 吉视传媒还聚焦公安、应急、医疗等10余个重点行业，大力拓展数字化政企业务。2025年，企业联合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建成东北首个省级数据要素服务中心，落地多项数据市场化业务，
5: 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数据目录盘点、数据确权登记、数据资产评估以及数据流通交易等服务。当前我们正在深耕农业、交通、文旅等重点产业，积极布局算力底座，自研了不闲山文化大模型应用平台，落地数字人、AIGC 等一系列数字化创新应用。
3: 作为主板上市的省属国有文化科技企业，吉视传媒主动突围，加快转型，正从传统广电网络运营商向广电数字信息服务运营商升级。2025年，企业全口径收入实现逆势上扬，政企信息化等新兴业务连续6年增长，收入占比提至51.8%，传统业务与新兴业务实现结构性逆转。同在吉林上市企业发展阵列中的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正朝着全域文旅综合运营方向稳步发展。企业推动生态资源向特色文旅产品转化，全新打造的云顶市集、恩都里休闲度假区、鹿角村童话世界等业态，成为区域热门文旅消费新地标。
6: 刚去到那个驯鹿园、湿地公园，最喜欢那个驯鹿的地方，亲手摸它，很特殊的体验。
3: 2025年，长白山主景区接待游客超360万人次，全域业态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顺利实现客流向实际经济效益的高效转化。依托稳步向好的经营态势，公司市值当年突破100亿元， 实现营业收入7.88亿元，资产收益率达到10.33%。
7: 深挖避暑休闲、冰雪旅游两大核心资源，培育康养度假、特色消费新型业态。

0: 续践行两山理念，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全力建设世界级生态旅游目的地。
1: 持续深化的业态升级已成为省内上市企业稳健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并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2: 吉祥新闻消息，5月19号，吉林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长春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曹路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深刻阐明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价值和重大使命，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社科事业的高度重视，对广大社科工作者的关心关怀。会议强调，全省社科界要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要紧扣实践需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吉林实践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产出更多推动吉林振兴发展的科研成果。要牢记学术戍边，深化区域国别研究，关注当下热点问题，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要聚焦主责主业，加强有组织的科研。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组织保障，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社科联桥梁纽带作用，在凝聚奋进合力中开创社科事业新局面。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契机，吉林各地整合创新资源，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聚力突破产业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以科创合力赋能都市圈产业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1: 在四平聚源焕热集团科研中心，企业研发团队正联合长春理工大学推进 W25C 版型板式焕热器结构强度与密封胶条溢出仿真分析项目，
3: 能精准优化产品结构与密封性能，提升产品的可高性与使用寿命，助力我们巩固电力等高端市场优势，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 双方开展深度合作以来，相继攻关了自动激光焊接、防腐涂层、有限元分析等关键技术。去年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批复后，创新资源更加 W10B 核电激光全焊接板式换热器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都市圈建设打破地域壁垒，畅通技术、人才、市场资源共享渠道。眼下，位于辽源市的吉林中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全面对接长春的技术、市场和人才资源。不久前，公司自主研发的功率125千瓦、容量261千瓦时的液冷储能系统，通过零下40摄氏度极寒测试，可以实现12分钟极速充能，在储能领域订单量供不应求。
4: 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建设，便捷的交通为我们产品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后续我们的产品也将在报关、海运等环节，通过都市圈产业协作平台进行快速对接。
1: 眼下，研发团队正联合省内高校开展锂电池储能系统运行特性分析、健康状态监测等技术攻关，助力新能源产业绿色创新。
5: 聚焦绿电耦合生产、低温储能增效、电池回收利用等低碳关键技术，依托都市圈的交通枢纽与产业集群优势，推动新能源产品的深度融合。
1: 以科技创新支撑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我省打造了辐射都市圈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高效运行长白山、三江、吉光三家省级实验室，聚焦汽车、光电信息、具身智能等领域，组织实施12个聚力攻坚专项，深挖装备制造、碳纤维、新能源等产业的联合创新潜力，构建核心引领、多级支撑、链式协同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6: 我们将强化4城科技创新协作，培育和建设高能级的创新平台，组建科技创新联合体，持续谋划聚力攻坚等重大专项，集中攻关都市圈内产业技术需求，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奋力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2: 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对标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长春市双阳区聚焦优势梅花鹿产业，破除发展壁垒，持续

0: 关突破，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请听报道。
1: 义乌能无中生有建起全球市场，靠的就是一个闯字。长春市双阳区以跨境电商为抓手，政企联手探索保税加工加跨境电商新模式，力争闯出一条梅花鹿产业发展新路。
2: 引进具备全球化布局、跨境电商全链路服务能力的龙头企业夏兰生物作为产业枢纽，政企协同打通鹿产品合规出海通道，推动鹿副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义乌能把几分钱的纽扣、几毛钱的袜子做成链条完备的大产业，双阳正在学习这套小题大做的功夫。鹿茸做保健品，鹿血做口服液，鹿骨做化妆品，鹿皮做工艺品，这条完整的产业链条缓缓打通，小小的梅花鹿就能撑起大产业。目前双阳区涉鹿经营主体已经超过2000家，都在深挖梅花鹿价值，经历从卖原料到做产品的转身，
3: 充分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地推进兴业富民强镇一体化发展，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切实把鹿产业做出大文章。
1: 义乌的小商品能跑遍全球，靠的是物流和信息流的双快。长春市双阳区瞄准数字赋能，推行一路一码、一品一码双码溯源体系，扫个码，养殖环境检疫记录、加工过程一目了然。
2: 通过物理聚合加数字链条穿透，重塑产业分配格局。
1: 义乌有一条铁律，政府不越位也不缺位。长春市双阳区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政府不指手画脚，但也不做甩手掌柜。推进鹿产品大市场建设，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搞陪护服务，帮企业规范，帮企业认证，畜牧业管理部门正在完善两种保障体系，培养一批懂技术会管理能带动的养殖带头人，
4: 培育万头养鹿大村10个，千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场16个，标准化养殖场覆盖率持续提高，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学习义乌经验，长春市双阳区正在用真抓实干的拼劲儿、久久为功的耐力，让梅花鹿的脚顶开国际市场的大门。
0: 吉祥新闻消息，5月20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6件，重点案件14件，涉及多个地区的案件1件，来电48件，来信28件，其中长春市23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7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5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1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7件，重点案件3件，松原市16件，重点案件2件，白城市9件，重点案件3件，延边州6件，重点案件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06个，其中生态类问题22个，占20.75%，大气类问题19个，占17.92%，固体废物类问题17个，占16.04%，水类问题17个，占16.04%，噪声类问题12个，占11.32%，土壤类问题6个，占5.66%，其他类问题13个，占12.26%。截至5月20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49件，重点案件92件，其中来电451件，来信298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征程中，饶斌的名字永载史册。他扎根吉林，投身一汽，见证并推动了一汽的诞生与成长，让民族汽车工业不断创造高光时刻，其精神至今仍激励着一代代汽车人奋勇前行。请听报道。
5: 在中国一汽研发总院，郭元科与团队正全力攻坚面向未来的 AI 底盘技术，这是天宫平台的核心突破。多年来，团队始终以饶斌精神为指引，凭借持续精进的创新骨气，将民族汽车强国梦一步步落地。中国一汽研发总院天宫平台首席执行官郭元科：
6: 老一辈一汽人留下的传帮带的传统，至今仍是我们团队攻坚克难的重要支撑。
5: 1953年7月15号，一汽奠基典礼举行，时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的饶斌亲手培土奠基，开启中国汽车工业新纪元。他带领建设者们艰苦拼搏，仅用3年完成建厂重任，接连创造中国汽车工业诸多第一。1956年7月13号，新中国第一辆解放卡车驶下装配线，结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1958年，新中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相继试制成功，为民族汽车工业打下坚实根基。此后，饶斌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汽车工业管理局局长、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等职，主持创建二汽，牵头组建北京吉普等中外合资企业，推动汽车技术引进与产品升级。退居二线后，他仍心系汽车国产化，用一生践行产业报国初心。
6: 作为天工平台的一线亲历者，我深切感受到饶斌老厂长那种没有条件创条件也要上的实践精神，这种精神早已融入到我们的技术基因。这种直面困难，在实践中迭代了技术的精神，在天工平台的研发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5: 天工平台团队中，饶斌倡导的传帮带精神成为团队攻坚的重要支撑。老工程师在一线摸爬滚打的实战经验，年轻人为团队注入前沿敏锐的新技术新思路，大家在技术攻关中教学相长，协同共进。中国一汽首席科学家王德平：
7: 姚斌这一代老科学家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包括实业报国的这种精神，也包括自主创新的精神和乐于奉献的这种精神，激励了我们汽车工作者，特别是汽车科技工作者的话呢，一代一代的传承，也使我国汽车工业的话呢，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
5: 从荒地上建厂造车，到新时代自主研发 AI 底盘，攻坚前沿技术，研发条件日新月异，饶斌始终是中国汽车人的精神旗帜。他留下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产业报国的宝贵财富，如同明灯，指引一代代一汽人在建设汽车强国的征程上勇毅前行，续写民族汽车工业新辉煌。
0: 吉祥新闻消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到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吉林将以白山松水文运极地为主题，打造540平方米特色展区，全面展现吉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成果。本届文博会，吉林展区精心打造集卖、集运、集物、集品、集智五大板块，汇聚30家重点文化单位，构建展示、洽谈、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为期5天的展会，吉林展区从非遗文创、特色好物到文旅项目、智慧体验等，全方位展现文化加融合发展新态势，诚邀8方客商共话合作，共拓商机，尽赏吉林独特的文化魅力。5月20号，吉林省妇联与省民政厅联合开展播撒最美家庭种子，培育文明婚育新风主题活动，把家风建设、文明婚俗融入新婚颁证全流程，为新人送上有温度、有内涵的家风第一课。请听报道。
8: 活动在长春5城区婚姻登记处同步开展，长春新区婚姻登记处打造沉浸式国风场景，新人共书美德婚书，专家现场授课，赠送生育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引导新人扣好家庭建设第一粒扣子。2道区邀请最美家庭典型担任特邀颁证员，50对新人参与香囊制作、婚书拓印、集体宣誓，庄重仪式与趣味体验相融，涵养向善家风。
9: 在现场也感受到了浓浓的幸福，今天也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祝福新人们百年好合，幸福长久。
8: 朝阳区邀请最美家庭典型用真实故事传递夫妻相处之道，倡导简约文明婚俗与优生优育理念。宽城区开展单身交友联谊，为单身青年搭建优质交友平台，引导青年树立健康婚恋观。南关区则通过爱情迷你马拉松、光阴邮局等特色活动，以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婚育新风。
10: 借这个活动能够认识很多单身的青年，共同交流工作啊和成长中的这个经验和体会，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
11: 以活动为载体，引导 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崇德向善向美的社会新风。
8: 省妇联将持续把婚姻登记场所打造成家风传播阵地，把颁证仪式变成文明培育课堂，以源头浸润、全程护航，让最美家庭种子在吉林大地生根结果，以家庭和美汇聚社会和谐正能量。
0: 依托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和贴心的便民举措，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凭借独特的浪漫氛围与一站式暖心服务，成为全国各地新人奔赴山海定格幸福的热门打卡地。请听报道。
1: 作为特色婚恋服务窗口，长白山婚姻登记处不断优化服务举措，细化服务流程，不仅配齐精美礼服、专属妆造、现场旅拍等基础服务，打造爱情主题打卡装置、1314米爱情步道等浪漫场景，同时创新融入传统文化元素，推出非遗剪纸婚纱展示、百福拓印、百喜图集章特色体验，让传统民俗与婚恋浪漫完美交融。针对异地领证新人，当地定制专属婚恋度假套餐，提供接送站、特色婚房、景区门票等一站式服务，让领证之旅省心又温馨。2025年12月启用以来，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已累计为1500余对新人办理登记。
12: 套餐里头包含接送，然后住宿，然后门票啊这些。酒店我看也特别好，也特别有氛围感，感觉这一趟也没有白来，特别好。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2到16度，最高气温白城29度，其他23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大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郑宗，监制张傲然。
13: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4: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1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6: 收获 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

0: 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2: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4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地区8到9度，其他地区14到19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东风转偏南风。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8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1到12度，其他14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西部地区有4到5级偏南风或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昨天520，我们大家互相告白，互相这个说了比较温暖的话。今天521啊，大家可以继续聊，但是有一个更加新鲜的话题要跟大家共同商讨一下。
1: 嗯，这新闻我看了好几遍，我才看明白怎么回事。我看底下的评论呢，也是有好多人问来问去，最后才搞清楚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有的时候遇到不懂的事、不明白的事，那不都会拍一下照片，或者发一段语音、发一段文字问 AI 吗？无论是豆包 DeepSeek 还是什么 Kimi 啊，还是什么什么的啊。最近呢特别有意思，有一位这个网友啊问豆包什么呢？你给我点个菜吧。
0: 啊，
1: 我要去某某某餐厅，你给我点个菜啊。然后呢，哎呀，那豆包有求必应啊，真的就给他点了一道菜，还给他生成了一个菜单，说你去吧啊，预约成功啊。然后这顾客呢特当真，他真的就拿着豆包预约的这个餐厅的小票啊，就或者说凭证吧。你看我哪天我要预约5月21号晚上18点某某餐厅的3人桌，人家说我给你预约成了，然后他就去餐厅了。去餐厅，餐厅说没有你的这个预定信息啊，您在哪儿预定的呀？然后这个顾客就说了，把豆包刷拿出来说，你看豆包给我预约的呀，这单子都生成了。然后人家这个服务员

0: 员就笑了，服务员说那你找豆包去给你服务吧。
1: 就是他豆包给他预约这个整个流程都不是真实的，最后给他编了一个预约的凭证。
0: 就是他没有那个预约的接口，比如说我们想在大众点评上连接这个餐厅，或者我们想连接这个餐厅，他豆包和这个餐厅之间没有网络的连接。
1: 我跟你说，从这个 AI 刚开始兴起，我就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总愿意把这些场景跟实际生活当中的场景去对比一下。你比如说你刚才说这个事儿啊，我容易想到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老师跟学生，领导跟员工这种关系。你像这个雇主说跟豆包说让他给订一个餐厅，这就仿佛说领导对手下吩咐一项任务，对吧？我给你布置一个工作任务，然后这个员工其实没干这个活，但是领导问的时候他又得说我干了，干挺好，但是你拿出凭证啊，于是编造了一个凭证。领导我干完了，干挺好，你看就这个你行吧。
0: 所以这个顾客呢一气之下就去了这个大众点评上，这回他知道了，他没通过豆包给人家差评，他去大众点评上给餐厅差评，说我在豆包上我点餐成功了，可是服务员说让我找豆包去给我服务去，还说没有我的订单啊。然后呢，其实无独有偶，还有一个城市有人拿着豆包生成的预约单去一家寿司餐厅遭拒。从曝光的豆包所谓的预约信息来看啊，这个看起来挺真实的，但实际上没什么用啊，人家餐厅根本就没有接到过有人预定的信息。有网友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豆包的讨好性人格，用户让他预约他就能编出一套一模一样的凭证，而不是老老实实的说我做不到，我没有这个功能。还有网友直言啊，豆包很像那个什么渣男啊，经常说谎，而且说谎说的和真的一样，专门挑你爱听的说，
1: 哄你哄得挺开心，但实际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豆包呢，其实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 AI 啊，他们并没有和这个餐厅有什么连结，他没有办法帮助你预定餐厅什么下菜单啊，没有办法真的完成线下的预约。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你都用 AI 帮你做什么工作呢？
1: 对，你在使用这个 AI 工具的时候遇到过什么哭笑不得的事儿吗？
0: 就是所答非所问啊，是吧？
1: 其实这个事儿我碰到过，我跟豆包，比如说我让他帮我做一段音频，或者说我觉得这两首歌挺好，我让他混剪在一起，有的时候突然冒这么一个想法，然后跟豆包说，他说你这个想法非常好，然后给你甚至都跟你说几分几秒应该怎么处理，然后我就说，我说你直接帮我做好吧。他没说，就是从头到尾就没说我不能做，而是让你认为他很厉害，做这个很专业。直到最后我意识到了，我说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法做这个，你只是能给出建议。在我的逼问之下，豆包就回答就是说，是我不能直接执行这个音频操作，我只能给你一个类似计划书。
0: 我说
1: 那你直接跟我说呀，
0: 你
1: 就告诉
0: 我全是做不到，
1: 他说你我说你就告诉我，我能给你建议，但我不能直接执行。后来他承认了，他说如果要执行的话，我必须要跟某一款音频软件捆绑在一起才能执行操作，
0: 而且你还要再训练它，捆绑了之后它未必会做啊。
1: 就是这种 AI 工具它不可能直接承认，你一定要看透它。
0: 你看透它，那我得看出来啊。像有一次我让他给我算，说他比他重吗？然后他只能算出来他是四克，他是六克，但是他并不会比，
1: 他不去评价，
0: 他只知道，比如说，咱俩的稿子，我的是四克，你的是六克，那咱俩的谁重啊？他不会比，他不会比六克的比四克的重。
1: 这我还真
0: 他会猜，他就猜。那你肯定是想让我说你重啊？他就说你重啊。然后我说那不对哦，四比六小啊。他说哦，对，是我算错了。
1: 那这就证明，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证明
0: 没有真的学识，全靠拍马屁，
1: 是个阿谀奉承的家伙。
0: 大家一起来聊，你使用 AI 遭遇过哪些哭笑不得的事儿啊？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那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今年呢，国家倡导要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好视力这就给大家来一波大型的补。

0: 药熏蒸雾化，贴完之后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全国爱眼日活动啊，十分钟之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这个蓝莓叶黄素啊，今天是白送，十分钟内下单都有效，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每日交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这个春暖花开了，天气暖和了，大家都想出去玩一玩。但是出去玩，你比如说很多人就会选择跟团，跟团也要慎重。你看这平日里上门嘘寒问暖，节日里一起包饺子，周末组织19.9一日游，你看看这些看起来是不是一切似乎非常的美好，但实际上啊，这可能就是温情陷阱。那最近一段时间呢，上海有多个区域发生了不法分子以投资理财为名，利用老年人侥幸心理实施银发围猎的案件。业务员通过打感情牌来邀请老年人投资旅游养老、文化演出等一些项目，承诺投资不仅可以获得高达66%的年化利率，还能送牛羊肉啊、大牌手机啊等等。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人去楼空。
2: 我跟你说，我一听牛羊肉、大牌手机，我都心了啊。那么从多个案件来看呢，不法分子手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套路，而且屡屡得手。以蝇头小利为诱饵，在城市老年人聚集地带地推，获取联系方式之后，业务员贴身跟进，用所谓的亲情关怀消解老人的戒备心。什么叫地推？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他在老年人经常活动的那个地方，他搞活动。
0: 嗯，
2: 比如说公园里边啊，他弄个小车摆一些礼品，说大爷您加我个微信，今天送您10个鸡蛋，类似这种啊，然后加上微信之后回头给你拉群里边去。
0: 对，
2: 天天聊得可好呢，其实就是为了让你买东西。
0: 你感觉是你遛弯碰到他们了，
2: 嗯，
0: 很偶然的事儿，但实际上人家早就瞄着你。
2: 哎，精心策划的啊。然后呢，通过跌破地板价的所谓的周边旅游，进一步增加关系的粘性，弄一大巴车给大伙儿都拉出去玩一圈，您看挺好。
0: 嗯，
2: 下次再搞活动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等到老人彻底的放下警惕了，抛出收益非常诱人的所谓的投资项目，诱导老年人参与，更有甚者还设置了拉新返利的机制，让一部分老人沦为了骗局的帮凶。
0: 老年人的钱包成为不法分子的唐僧肉，折射出社会的治理对银发群体的保护体系存在着短板。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情感需求在逐渐的增大，加上信息不对称，金融素养低，这个风险意识随之就会变弱，而发现治理打击跟不上不法分子换马甲的速度，最终导致银发族成为被围猎的弱势群体。守护老年人钱袋子，既要以法治刚性来震慑犯罪，也要以人文温度弥合感情的缺口，形成制度防护、精准打击、暖心守护的闭环，共同守护好老年人晚年安宁。
2: 昨天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数据显示我国6到17岁的学龄儿童啊，超重肥胖率高达19%。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到2030年，我国儿童超重肥胖率可能会达到31.8%。监测数据显示，我国6到17岁学龄儿童膳食摄入呈现主食超标、荤食过量、微量营养素缺乏等主要问题。在膳食结构层面，儿童主食啊，还有这个畜禽肉啊等等摄入是普遍超标的，超过70%的儿童存在肉类过量摄入的情况，蔬菜、水果、奶以及大豆制品的摄入缺口非常明显，多数儿童奶类日均摄入量远远低于300克的推荐标准，膳食纤维还有优质植物蛋白摄入普遍不足。除此之外呢，我国学龄儿童整体营养素养偏低，仅10.9%的学龄儿童具备合格营养素养，挑食偏食，三餐不规律，不吃早餐，零食替代正餐，久坐少动，进一步加剧了营养失衡的问题。

0: 呢，就是这一批孩子的上一代人，他们会觉得说吃肉对身体好，然而实际上到了这一代孩子的这个年代，已经不缺营养，不缺肉了，
1: 哎，
0: 是吧？像这个，你像小东小的时候，或者小东父母年轻的时候，那真是有肉可得可劲儿吃，因为不随便啊。
1: 就缺肉。
0: 是啊。
1: 我小时候缺肉。
0: 是吧？你还赶上了，赶上就是不那么富裕的年代。
1: 60年代嘛。
0: 嗯。所以你们那一代肯定是那得吃肉啊，肉是好东西。
1: 对呀。
0: 但是你等到了我这一代开始，就不那么需要说。顿顿都得有肉啦，
1: 哎，
0: 啊，你看，像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去体检的时候，咱们台里边有一位大姐，大概比我大10岁吧，然后人家体检完回来跟我说，她说你说大夫跟我说什么？跟我说我每周让我有一天全吃水煮菜，说天天让我吃的素一点难，但是一周让我有一天只吃水煮菜。他说这现在这生活还得让我吃一天水煮菜，你说这是什么日子啊？就现代人真的已经到了要控制肉的时候了啊。
1: 现在我觉得吧是这样，你比如说到了一定的年纪，就按现在这个时段，岁数比较大的他已经明白这道理了，就怕是中间地带的年龄段的人啊，还觉得我身强力壮，我应该吃点好的，然后呢实际上这个营养已经过剩了，
0: 对，
1: 但是他这个观念又甚至影响到他的孩子，就觉得孩子你得多吃点，
0: 反正肉倒是肯定是香啊。而且现在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不光是肉随便吃了，所有的东西啊，都是极大的丰富，
1: 对，
0: 随随便便你就能获取得到，所以什么都不缺，不像过去想有一口吃的都难。所以现在日子不一样了，大家的饮食要均衡，不要特别偏向说不行必须得吃肉，不吃肉身体就不行，现在可能不存在那种情况了啊。那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这个热点事件。最近呢，咱们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个连锁咖啡店叫瑞幸啊，它上线了一款含有酒精的特调饮品。大家都知道，像蜜雪冰城啊、瑞幸啊，都是随随便便在马路上就能买到的，不像一些酒吧，说这个你得晚上人家才开门，然后你去了，你得是成年人才能买到一杯酒，对吧？哎，它是随时就像很方便的一种饮品。那么它现在出的这个含酒精特调的产品的酒精度呢，就超过了0.5%。那么按照有关规定是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的。
1: 那这个你看啊，我们正常情况下理解，比如说我们家孩子没成年，他要想喝这
0: 个
1: 含酒精的，那家长肯定会制止，而且烟酒店也明确，国家明确就是说不能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0: 而且这个未成年人去了小超市，他一看那个是啤酒，他也不会拿，
1: 对，
0: 但是咖啡就不一样了，
1: 这个咖啡就会模糊大家的视线，你觉得就是一个，甚至有时候家长都没有意识到，
0: 忽略了
1: 啊，说孩子想喝这个就给买了。
0: 它里边有酒精，
1: 但是这里有酒精，这个问题还真是比较大。这个上市的首日啊，就有15岁初中生在没有被查验身份证的情况下，顺利的购买到这个含酒精的饮品。买过的初中生向记者表示啊，现在学习压力大，很多学生偶尔也会喝咖啡提神。那么这种宽松的环境就很容易让未成年人买到含酒精的咖啡，说明这个品牌的系统存在着很大的漏洞，
0: 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故意的，就一看，哎，那我来一个这个吧，他都无意识说这种东西里边含酒。
1: 你说你买到是无意的，我觉得卖的时候你能不能说他是无意的呢？他能不意识到这个包含着未成年人的购买群体吗？
0: 哎呀，那高中生有的长得跟成年人差不多呀。
1: 那初中生呢？
0: 啊，还有就是我也很担心，我买到了以后我去开车。怎么算呢？
1: 我要是
0: 无意识的、
1: 不知情的情况下，我在咖啡店喝一杯咖啡，转头开车，被测为酒驾了，
0: 对，
1: 算谁的呢、
0: 你有没有明显的标注和提醒啊？这些都很重要。那再来看，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辅酶 Q10每天都应该补充。你看这个天气忽明忽暗，就是气压很低，你知道吧？所以呢，过了35岁，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比如说你日常应酬多呀。要喝酒啊，还有就是咖啡喝得多呀，你的心脏都会不舒服。
1: 啊，含酒精的咖啡喝多了更不行啊。
0: 对，他俩对一块儿了。哎，你别说，挺刺激啊。
1: 对呀。
0: 酒和咖啡在一起啊，还有就是。

0: 上楼没走几层就开始喘，这可能是你的心脏在发出求救信号啊，提醒您要补充。吃了之后觉得这也没什么效果呀，那是因为你选错了产品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每百克含量达到了50克，
1: 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每天只需一粒儿就能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你自己买可不便宜啊！所以我们给大家谈到了一个福利价啊，原价198，今天只要您在8点之前下单，只要49块钱，足够您吃上一个月，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的心脏每天保持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有用，吃多了又麻烦。那么今天49块钱，体验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儿就够用了啊！家里有老人或者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啊，我刷新一下。
1: 光辉岁月一开始就问了，说可敬小东啊，
0: 嗯，
1: 昨天520过得咋样啊？
0: 啊，我们
1: 咋样？我们就那样。
0: 就5月20号嘛，今天5月21号嘛，就这样。
1: 我们家也没有猪蹄儿。
0: 昨天咱俩在这聊的特有气氛，结果回家之后就是5月20号嘛，
1: 嗯，
0: 就5月20号嘛，又能怎么样？健康是福，他说我呢在豆包啊咨询中医和西医。豆包说呢不介意中药治疗，我说我正在喝中药呢，效果很好啊。豆包又说哦，根据你哎，我学一下那个啊，根据你说的这个情况，中药也是很好的，说了一大堆中药的优势啊，最后让我哭笑不得。那好还是不好啊？我说我吃了你就说好。
1: 豆包这个本事确实很强，就是见风使舵。他发现你的态度有变化，立刻跟着你的态度，随棍子就上去了。
0: 玉鑫说早上好啊，就是百度上面的数据也不是非常准确无误，更别说 AI 了。所以 AI 是人类智慧的扩展和延续，而你需要做到提升自己的 AI 智能定力与识别能力啊，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对，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就是人家百度吧，原来有一个叫百度百科，它对于知识的解释相当于字典似的，我不偏不倚。
1: 现在是
0: 不像豆包，它还阿谀奉承。
1: 现在是这样，百度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是百度你搜，比如说有什么东西我要搜，以前我也有这习惯，后来发现。它有这个广告嫌疑，
0: 虚假，
1: 因为你搜出好多东西排在前面的都不是你想要的，你这往后翻一两
0: 篇，所以我现在都用百度百科。
1: 后来别人告诉我他是花钱买的排名，但是我也是后来去查百科，后来发现百度百科是开放式的，比如说你查百度百科查我的名字，也能查到我的资料，这个资料别人可以编，我也可以编
0: 啊，
1: 你就不能保证这个资料的真实性。所以心里要有判断，我就知道了我在百度上查到的东西我自己要还要判断一下。那么同样的道理 AI 给我的结果我也要心里真的是掂量掂量。
0: 所以这个专业的知识啊恐怕还要问专业的人士啊。现在百度也多了一个 AI 接口叫百度 AI， 然后它也是接入了 DeepSeek 或者是豆包后台的大数据啊，然后它自己再有一个整合，所以用 AI 呢也需要擦亮双眼啊，你问个植物什么的可能问题不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骨关节呢一直是困扰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这个使劲儿也使不上，关节也不那么灵活，关键是走路的时候受影响啊，疼痛啊，肿胀啊，这膝盖咔咔响，上下楼都困难。所以我们推荐大家早早的把这个氨糖软骨素补充上来啊，氨糖软骨素钙片，我们推荐的是同仁堂大品牌，全国也是全年的第一次大活动啊，力度空前，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多功能散，大家抓紧拨打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黄金关节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

0: 吸收力远超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把这个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强。人过35，这氨糖必须补，所以说如果不补充氨糖啊，这个骨的寿命它就是60年。吃氨糖那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啊，四大好处看得见：第一，补软骨；第二，补硬骨；第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第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
1: 嗯，让关节也吃饱饭，当然您的骨头就更硬朗啊，骨头也更壮啊，里边润滑了就不再犯毛病了。它其实是一个协同作业，所以说你需要氨糖啊、软骨素啊、钙呀、一起来补。但是你又不能吃那么多样是吧？咱们就选同仁堂的大品牌，一次一粒就够了，吃上几天就能感觉到膝盖的疼痛减轻，哎，这个也能受力了。长期吃呢，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去哪儿都不费劲。记好抢购电话400016-1817，天天吃氨糖，腿脚也更硬朗。我们推荐的是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品质很有保障啊。现在呢，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第一次大活动，力度空前绝后。您听好了，买5瓶送1瓶，买10瓶送5瓶，而且还送3盒氨糖贴。当然最推荐的就是买20瓶，一步到位嘛，自己补，家人也一起补。哎，你这个腿脚好了，大家一起出去遛弯爬山啊都不费劲，对不对？现在买20瓶还送1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呢1瓶只要44块钱，内外结合，氨糖补得足，下工这个下单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啊，光辉岁月问咱们的520过得怎么样，是铺垫他自己呢。他说我过得稀碎，我牙都疼，咋回事啊？
0: 上啥火了真是。
1: 那你就5月21重过一遍
0: 呗。你这个问题可以问一下豆包
1: 啊。
0: 你问你
1: 我520那天过稀碎，牙疼，怎么回事？
0: 对，
1: 我觉得这几天呢，其实就是前段时间，因为有那么几天温度比较高嘛，大家还是会有一些春燥的，所以多喝点水啊，吃一点什么这个叫什么，就是去火的金银花呀，啊之类的这个去火东西，我每年春秋两季都要犯一次，就是火气特别大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吃点去火的东西，我觉得挺好，还有这个。守护天使，他发来留言，他说当下的人工智能 AI 啊，就是科技走在了法律法规前边去了。这他今天是订的餐，他如果涉及到医疗，关乎人命啊，比如说他跟豆包说给我叫个120，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0: 然后说叫了
1: 啊，
0: 结果等2小时120没来
1: 啊，一旦出事怎么划分责任呢？如果
0: 这种情况你怎么可能让豆包去叫120？
1: 哎，不是，
0: 所以
1: 就是刚有微信的时候就有这种情况，比如说非常紧急的一个事儿，你打电话呀，他给你发微信说，哎，我忘带钥匙了，你给我回来送个钥匙。都这么着急的事儿了，我不可能一直盯着微信啊，我半天都没看。
0: 再发展到往后，那更有甚的，就是。
1: 啊，
0: 连电话不打，微信先发朋友圈
1: 啊！
0: 我钥匙忘带了，怎么办呢？求问啊！
1: 在线等，
0: 在线等，我
1: 急。所以这个不是笑谈啊，是真的。就有一次我也遇到过，有一个同事单位的事情很紧急，然后他在工作群里边说，哎，怎么样？你打电话呀，你还在工作群里边说这么紧急的事情啊？所以呢，人类不能太依赖这个网络啊，遇到困难还要自己真正的去脚踏实地的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好了，最后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食啊，春夏交替补元气，所以一定要吃正宗的好牛肉。推荐正宗的平遥牛肉，省心又省事儿，不用炖不用煮，拆开真空袋就能直接吃了。
0: 这是传承百年古法卤制手艺，精选当地散养的黄牛肉，遵循5大传统流程，文火慢炖足足10几个小时，肉质酥软入味儿，就连这个牛筋啊都炖得非常的软糯 Q 弹，牙口不好啊，怕塞牙的朋友啊，还有家里有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吃。这平遥牛肉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生产制作的啊，只靠盐和水来提味儿，没有任何添加剂。平时在线下单，这个买一袋就要40-50块钱。今天是买6袋原味送6袋。